0: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1: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小伟：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昨日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红鹤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指襟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当日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指襟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 超音速载任、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啲嚟讲，就系要令到40几米高嘅火箭一指级喺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几秒就将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企住。呢一过程难喺全流程协同，考验嘅唔系单项技术，而系运载火箭喺动力、控制、结构同地面系统嘅整体可靠性。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8: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7: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0: 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气箭组合体昨日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7: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规划明确，15/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亦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当前生产性服务能力亦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倒叉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陷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7: 俄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日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特区三五规划为澳门谋划了美好的发展蓝图，未来将齐心协力，共同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
9: 行政法务范畴将遵循特区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加强立法统筹和协调力度，善用跨范畴法律统筹工作组，践行行政长官强化法治澳门建设的施政理念，紧扣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透过科学制定年度和中期立法规划，并加以严格执行，确保涉及整体公共利益、重大经济民生事宜的法律法规能够适时出台，实现法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7: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
10: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7: 三五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意见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是一份凝聚社会广泛共识的规划。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忠：
11: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制度端发展。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理事长黄之才：
12: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0: 下面摘要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澳门三五规划引领特区高质量发展。叶平指出，澳门三五规划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特区未来五年八大发展目标，描绘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必将有力引领澳门特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叶平话：澳门三五规划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呢度必答题摆喺突出位置，而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同政府引导基金为关键揸手，重点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发展，将高质量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作为破局关键，转片聚焦深化澳琴一体，破解发展瓶颈，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回应城市更新、改善民生等社会关切，着力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据统计，三五规划的重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数量均较二五规划显著增加，彰显出特区政府的锐意改革、担当作为。叶平最后说，

0: 我哋坚信喺中央嘅坚定支持下，喺岑浩辉行政长官同特区政府嘅带领下，澳门定能乘住国家十五五嘅东风，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祖国嘅掌上明珠必将更加璀璨耀眼。
1: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昨日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 167.02 亿港元，同比增长 19%， 股东应占日利为 105.68 亿港元，同比上升 24%， 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新股市场方面，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及更广泛的科技、媒体及电信行业公司的上市数目显著增加。上半年港交所共盈利87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124亿港元，同比上升 94%。
0: 香港机场管理局昨日宣布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提升双方航空发展合作。机管局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深化了卡塔尔航空货运与香港国际机场的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卡塔尔航空货运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业务持续增长，每周运营约56班货运航班，利用货机及客机覆舱运力连接香港国际机场及其全球货运航点网络。昨日起，卡塔尔航空货运已将其地区总部迁至香港。
1: 今年以来，广东推出一系列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令居民就医更便捷，医疗服务更可及。今年一月起，广东省公立医疗机构有序推开普通门诊一次挂号管三日惠民便民措施。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一次挂号管三日已实现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覆盖。今年上半年累计惠及群众1621万人次，直接为群众减免诊查费4.05亿元。与此同时，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持续提质扩面。今年上半年，广东累计完成检查检验结果互认1269万次，为群众节约费用约5.3亿元。五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获批调整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该中心一年接诊患儿超400万人次，其中来自省外的患儿占比超40%，年均转运救治重症患儿5000多例。2024年打通粤港澳生命救治通道，累计转运澳门患儿50多例。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广东省内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妇幼保健院和95%以上的基层机构可提供儿科常见病诊疗服务。全省21个地市积极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创建，小朋友看病更加方便舒心。国际医疗服务试点亦初显成效。广东今年启动国际医疗服务试点，确定首批25家试点医院。试点启动以来，25家医院国际医疗和特殊医疗外籍人士就医人数同比增长 95.6%。诊疗规模和效益持续向好，中医药传承创新持续焕发活力。广东全力推进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7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建设，83个国家中医优势专科项目加速落地，国医大讲堂、中医名家走基层等活动深入人心。
0: 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将于8月25日在广州举行。本届大会将汇聚音乐企业、行业专家、知名厂牌以及一线音乐人、制作人等500多位嘉宾，释放广东厚植原创发展沃土、团结优秀音乐人、写出好歌曲的信号。大会将设置互动体验、权威发布、行业宣讲、成立联盟等环节，集中发布广州市推动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广州音乐公园建设运营规划等一系列重要成果。当晚，广州音乐公园将迎来首场启幕演出，带来超过2个钟头的音乐展演。公园将打造365日都有音乐演出的全年常态化演出阵地。首阶段将推出流行音乐季，从8月25日持续举办。

0: 至2027年春节前。
1: 记者从广州港集团了解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北境中欧快航琴日首航，标志住华南地区经北冰洋至欧洲航线正式运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这个航线以北极东北航道为核心干线，串联我国华南、华东核心经贸腹地与欧洲市场。货物自南沙港启运至英国弗利克斯托港，全程仅需28日，较绕行浩望角航线压缩运输时间14日。
0: 在南海全面开渔之际，大批渔船奔赴作业海域，紧揸最佳布流窗口。海上布流渔港分拣，冷链速运环环紧扣。新鲜海产从阳江渔场到广州餐台，最快仅需4个钟头，令大湾区居民实现当日尝鲜。海面上作业繁忙有序，一网网鲜活的虾蟹、海鱼接连出水。几个钟之后，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返港靠岸。工作人员对各类海产快速分类进行锁鲜处理，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渔获不滞留、不积压，第一时间装车启运，无缝衔接渔港至生鲜市场，令近海第一鲜直通湾区居民的餐台。市民
2: 皮皮虾呀、蟹呀、还有麻虾、花螺，开鱼的话就是有一些平时吃不到的海鲜，都是现捞现做的，主要是新鲜。
3: 现在这冷链很方便，鱼捕上来的话，立刻通过冷链输送到全国各地，是可以保持这个海鲜的味道不变。我觉得这个很好。
0: 一端是南海渔场的丰收盛景，一端是大湾区的旺盛消费需求。高效的产销对接机制，畅通了粤西优质海产品的销售通道，持续激活湾区消费动能。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重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日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达5.31%，创低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住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日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这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4: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32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大雨，30到27度；广州多云，33到27度；深圳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珠海中雨转大雨，31到27度；佛山多云，33到26度；惠州

0: 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中雨，30到25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肇庆多云，33到26度。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31到25度；纽约大雨转晴，26到18度；旧金山阴天，19到1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陈星、郭希，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迎 APEC 盛会深圳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这个是中国第三次，亦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今年以来， APEC 系列会议活动在国内多座城市接续铺开， APEC 高官会在广州、上海等地举办， APEC 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作为本年度东道主，中国以约300场形式丰富的务实活动联通亚太各经济体，彰显深化亚太区域合作的坚定意志与开放担当。今年7月在深圳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来自21个经济体及7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共同点赞深圳这一座超大城市在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上的先行探索。会议期间，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全周期统筹规划的生态民生工程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该博物馆位于深圳市坪山区，是华南标杆级综合自然场馆。博物馆用地 4.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53 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其中陈列展览区 3.52 万平方米，集科普研学、生态展示、自然教育于一体。馆内设有宇宙、地球、演化、恐龙、人类、生物、生态、家园八大主题常设展厅，构建起从宇宙星辰到身边家园的完整叙事。深圳自然博物馆筹建办主任南少旭：
4: 深圳自然博物馆这八个常设展厅，从最宏观的宇宙到我们生活的层次，这八个厅呢，展成的主题不一样，展成的内容、展品的选择和讲故事的方式，包括设计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它从理论上讲的话，就你来到深圳自然博物馆，虽然是一个名字，但是你在里边看了等于是八个博物馆，它的体量啊、面积啊都足够了。所以来深圳自然博物馆可能是一个不会能一天逛完的博物馆。它目前开馆之初呈现出来的这个展品接近8000套，有的一套可能就好几百件展品。你像我们那个演化厅的有一个叫好奇柜，广好奇柜里边陈列的就接近1000个展品。
3: 在八大展厅入边，家园厅具有鲜明的本地特色，以1600几件深圳本土标本讲述深圳湾候鸟、梧桐山原生植物、大鹏湾海洋生物等岭南生态故事。南少旭：
4: 如果你来了，它有很多展项，也有很多影片，也有很多互动，也有很多科学绘画。家园厅呈现在地的内容，深圳自然博物馆它名字特别起得有感情，它叫家园，因为它是一个移民构成的城市，它是数千万移民这么多年建起来的一个城市，就把它当作新家园了。家园厅的在地呈现的方式就是用12时辰，用时间的轴线选了深圳的12个地点，每一个地理它的生命的状态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出，所以看起来非常多变。进了这里边，你就可以发现深圳这么样丰富。
3: 咁唔同于传统场馆以静态标本陈列为主嘅模式，深圳自然博物馆大量运用沉浸式场景复原、互动式体验展项同前沿数字化技术， 将原本静置在展柜中的标本转化为可感知、可探索、可互动的沉浸式科学体验，令每一位走进场馆的观众都可以在行走与探索中读懂自然的故事。深圳自然博物馆恐龙厅策展人龚燕恩：
5: 很多观众进展厅的第一个反应就很惊讶，实际上我们展厅有个亮点，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完全沉浸式的一个观展空间和氛围。我们采用了360度环屏，这还运用了 OLED 的屏幕，就是一个展柜的形式，然后呈现了一个恐龙小宝宝它孵化出来的一个场景，非常的生动，目前也是非常受我们观众的喜爱。
3: 深圳自然博物馆是一座从自然里长出来的博物馆，一条浓缩亿万年自然史的生态长廊，一扇讲述深圳自然故事的城市窗口。据介绍，深圳自然博物馆融合全域自然博物理念，依托屏山独特山水格局，布局106公里自然研习步道，串联山河湖田园，联动松子坑水库、燕子岭、屏山河等城市绿脉，衔接全市山海连城生态布局，真正实现从馆中观自然到城中即自然。深圳自然博物馆筹建办主任南少旭：
4: 深圳自然博物馆它选址呢，落地就落在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它的周边构成了淡水生态系统，构成了山地生态系统，也构成了湿地生态系统，也含有净水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和自然博物馆完全融合在一起，不同的生态系统它也呈现着不同的生命物种，鱼类、两栖、爬行、鸟，我们在这里记录到成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物种，所以从景象上来说，它和山地、河流、湿地、草坪、林地、竹林还有池塘完全融合在一起。从物种上来说呢，我们是在博物馆内部看标本，那些在漫长年代里几亿年的生命凝结成化石的物种和来自全球各地的现生动物的标本，但只要我们一出博物馆的门，就可以看到生机勃勃、多种多样的活体的物种，蝴蝶、昆虫、鸟，它因为博物馆周边绿化也特别好，有水，各种各样的鸟也特别多。然后从博物馆的建设来说呢，它是一个不仅可以走进来参观的博物馆，还是可以走上去。博物馆楼顶上有5个植物园，有其中最典型的叫蜜源植物园，就是各种开花最吸引蜜蜂昆虫的植物，鸟最喜欢吃的那种果实的植物，所以它吸引了各种鸟啊昆虫过来。还有一个百草园，种植的全部是中小学语文课本或者其他课本里出现过的植物的，能适应深圳气候的就把它种下来了，所以孩子们在将来可以来到博物馆的楼顶上找到他们课本里学到的植物，在这里上课开课。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展，无奈前亦都喺深圳揭幕。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日。白皮书提到，良好嘅生态环境系最公平嘅公共产品，系最普惠嘅民生福祉。深圳坚持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令绿色理念融入城市肌理、市民日常，营造生产、生活、生态无界融合嘅美好家园，激发全民参与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令市民在繁华都市唱响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在深圳罗湖，2024年全面启动的罗湖八元连通计划，就是深圳坚持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最好的例证之一。该计划通过打通生态断点、提升公园品质、改善慢行系统等方式，连通银湖山公园、红岗公园、围岭公园、布心山公园、仙湖植物园、东湖公园、人民公园、红湖公园等八个公园，打造63.6公里生态游戏网络，建设全市串通公园密度最高、串联口岸最多、联通深港最便捷的生态步道系统，惠及罗湖区70%人口。咁随住昆鹏径2-3号桥喺去年11月贯通，罗湖区已经基本实现八元生态廊桥同六道连通。市民可体验出家门口即可上山近水入园的便捷生态服务。深圳市罗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绿化重大项目专班负责人丁启荣，
1: 在15期间我们还将推进一些项目，首先是这个环深圳水库绿道的3期，第二就是目前正在建设昆鹏径5号桥，通过这些措施会进一步提升我们整个八元连通的一个休闲品质，为居民带来更好的生态体验。
0: 依托无界融合建设思路，深圳持续推进全域公园城市升级，完成从千园之城向全域公园城市跨越。截至2025年底，全市公园总量达1350座，构建起自然郊野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3级体系。全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8平方米，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超91%。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景观学与美丽中国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车迪，
2: 多年来，深圳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积极推动了绿美广东山海连城计划。我们能看到了多种多样活力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郊野徒步、山海骑行，基于片区融合的城市公园群，甚至到小微尺度的口袋公园，这些空间都是有计划的逐年在推动，所以到今天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切实改变了市民的生活。
0: 山海连城、绿美深圳生态建设持续推进，一批高品质绿色休闲空间陆续上新。占地66万平方米的深圳园博园，承载着20多年的城市园林记忆，作为 APEC 文化展示特色空间，深圳园博园近年来已经完成数十处老旧园林活化改造。加拿大月亮花园、美国加州阳光花园、东南亚万象花园、俄罗斯普希金花园等多国主题花园全新升级并免费开放，植入轻商业业态，实现文旅融合发展。据了解，这一次改造没有大拆大建，最大限度保留了原有的园林格局，通过微更新补齐设施短板，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不同国家的园林风情，实实在在地享受城市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游客李女士，
3: 我是从武汉过来的游客，到一个花园里面你可以体验很多种风情，精致的感觉。
0: 作为创新之城、科技之城，深圳当前仲充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以前沿科技赋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城市生态治理。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副总经理潘雪莲，
4: 我们发起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伙伴关系，利用深圳的一个科技优势，推动将卫星遥感、无人机、高清摄像头、红外相机、 AI 智能识别、环境 DNA 等先进的一些技术深度的应用到我们生态环境保护中，以科技赋能城市生态治理。
0: 与此同时，科技正令深圳的生态惠民从可看走向可参与。由深圳某科技企业推出的野朋友小程序，搭载混元大模型，通过视觉识别技术锁定生物特征， 将识别结果转化为通俗易懂。

0: 有趣味性的科普文字。市民用一部手机一次影相，即可探索发现身边的自然世界。野朋友计划运营负责人郑小雪。
1: 野朋友计划它现在目前已经运行了两年，我们发现了一大批隐秘的野朋友，其中就包括一个中国的新纪录种，然后三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还有19个广东省新纪录种，60多个深圳的新纪录种，这些都是由公众他们记录拍摄到的。
0: 此外，深圳仲将自然科普、生态志愿服务融入全域绿色空间，推动市民从生态享有者向生态守护者转变。当前22家自然学校遍布全市，市民只需要走出家门，在附近的某个公园、湿地、郊野、林场等，就可以邂逅喜爱的动植物，参与生态环境科普课程，体验趣味环保活动。环保志愿教师何显雄：
2: 我们平时就是做一些自然教育类的课程，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的所处的环境。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深圳市碳路未来研究院院长翟生强：
3: 深圳整体的生态的这种保育理念，以及是人与自然结合的这些理念，应该说都是探索出了一条非常好的路径。因为我们生态保护的本质，还是要让我们的体验，让日常的感受能够更加的绿色化、生态化。市民需要我们日常听到鸟叫、闻到花香、看到满眼的绿色。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深圳面积近1997.4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却超过1800万人。点样在有限空间入边统筹发展与保护，是一道必须回答的难题。面对城市化快速推进，深圳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共进，通过规划引领、系统修复和价值转化，探索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绿色发展路径，全力打造美丽中国典范。纵观深圳历次总体规划，都以自然地理格局和景观生态结构为基底。2005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近一半土地纳入生态管控。2021年，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城镇开发三条红线科学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各安其位。2024年9月，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获国务院批复，系统构建多规合一、多层细化、多域示范城市规划体系，持续优化多中心、组团式生态型城市空间结构。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孔凡昌：
6: 我们始终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努力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保护，创造高品质生活。力版城市总体规划始终坚守多中心、组团式生态型的空间格局，我们用山海塑造城市骨架，将自然融入城市肌理，以连通织就城市脉络，努力让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宜相融，绘就了一幅蓝绿交织、城野共生、万物向荣、绿富共赢的美丽城市画卷。总体上可以用4个连来概括：第一，连生态，就是修复自然肌理，编织万物共生的生态网络。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将是将绿美写入城市基因，精心守护城市良好的生态本底，推动自然生态空间与城市空间深度融合。在199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近40%，湿地达400多平方公里，近30000种物种在此栖息繁衍。我们系统构建生境走廊和动物通道2个层级生物廊道保护体系，缝合连通了20多条山水生态廊道，精心修复生态断点，让野生动物能安心串门自由恋爱。万千野生动植物在高密度城市中 拥有了自在栖居的家园。第二，连生活绘就山海连城，实现生态福祉触手可及。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着力将城市得天独厚的山海生态资源转化为市民可亲近、可感知、可互动的幸福体验。如今拥有1350座公园的千园之城正升级为大自然中的城市，全市步道总里程超4000公里，其中远足径郊野径达到1000公里，必道达到1000公里，同时贯通休闲骑行道280公里，沿线嵌入了运动休闲、自然科普等多元场景，让市民下楼即达绿道，骑行可至海边，漫步就能穿越山林，宜居生态愿景浸润在城市街巷的日常点滴。绵延200多公里的鲲鹏径获评全国10大登山户外运动特色目的地，成为全球超大城市中罕有的中央徒步走廊。第三，连生产科技生态互促，探索力互共赢多元路径。我们坚持以科技守护自然，将科技创新深度嵌入生态保护全链条，构建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生态监管体系。从 AI 识鸟、空天地寻林、无人机巡田护耕、古树名木数字建档、海域水质动态监测，到全民生态互动平台，全域织密立体化生态守护网，让森林、湿地、多样性的生物等生态资源得到全方位精细化守护。我们坚持以自然滋养创新，用绿色空间集聚创新要素，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催生科技创新的原动力，使绿水青山成为创新活动汇聚、创新要素流动的优质载体，实现产在绿中、创在自然中。第四，连世界共享治理实践，共谋全球生态文明未来。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合作、共享共赢的理念，依托多层次国际交流搭建绿色合作桥梁，以绿色行动深度参与区域及全球生态治理。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搭建起了开放包容、务实高效的国际合作平台，以一株红树为纽带，架起深圳连通全球的生态桥梁。我们持续扩容深港跨境生态协同网络，福田红树林与香港米铺皆为姊妹保护区，贯通了梧桐山到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深港正式签署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将携手打造大湾区国家植物园，为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故事贡献深港力量。
0: 山水相连，命运相通，深圳生态治理经验正走向更广阔舞台，转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财富。今年7月26日，国际红树林中心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2023年9月，湿地公约第62次常委会将国际红树林中心确立为区域动议。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2026年6月，该协定正式生效。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长包达明：
7: 国际红树林中心呢，是由中国主导建立的环境内的国际组织，这是第一个。那么中心落户深圳啊，实际上是 一场与自然共生的一种双向奔赴。目前呢，国际红人中心已经进入实体化运行的阶段，我们拥有21个签约国，其中包括9个成员国，覆盖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那么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心筹建4年以来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我们参加了世界公约的第15届缔约方大会，参加了 IUCN 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全球滨海论坛、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等国际活动。我们有序推进了环境领域的国际进程。面向未来的话，我们将更好地发挥国际红树林中心的桥梁作用，紧密联动深圳，依托深圳，赋能深圳，把深圳这座奇迹之城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全球红树林保护的行动力。那么重点呢，是从3个方面来发力。一是立足深圳的生态优势，把本土实践转化为可分享的全球经验。深圳拥有中国唯一的位于城市的核心区域的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和成片的海上森林相依共荣，每年为数万只的迁徙神鸟提供了停歇、觅食和繁殖的场所，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生动的典型案例。我们将系统地梳理深圳40余年的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协同推进的创新实践和成熟经验，形成覆盖红树林保护修复、滨海湿地连通性恢复的前链条方案，深度对接深圳的红树林家行动，依托深圳的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地场景搭建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的示范基地，让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给它提供可落地、可复制的操作指南。尤其呢，我们要让更多的滨海湿地既能拥抱这个发展的机会，也能留得住这个潮起潮落间的那片绿意。二是立足深圳的科创优势，打造全球红树林智慧治理的风向标。那深圳汇集了一批顶尖的生态科技机构，众多高新科技企业和完整的海洋科创产业链，从遥感卫星动态监测、红树林碳汇精准核算，到覆盖空中、地面、地下、海洋这4个维度的时空数据底座和人工智能应用这里的技术创新可以说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那么我们将联合深圳的各方科技力量研究搭建覆盖全球主要分布区的红树林数据监测网络，把深圳的智慧生态领域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的公共产品，帮助各国更高效地掌握这个红树林自然动态，也是破解长期以来生态数据监测不足这个治理手段滞后这儿的一个难题。我们想让每一片远在大洋彼岸的这个红树林都能感受到来自深圳的数字呵护。那么第3个方面呢，就是立足深圳的开放优势，构建全球红树林治理的国际会客厅。深圳呢，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重要窗口，这里呢汇聚了海量的跨国企业和国际人才，拥有成熟的国际交流服务体系。我们将接受在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的东风与深圳共同打造全球红树林伙伴网络。一方面稳步扩容成员国和签约国的朋友圈，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定期举办红树林保护修复国际研讨办，还有红树林高端论坛、滨海湿地公益行动等等系列活动。另外一个方面呢，力争把全球红树林分布主要国家的政府组织、科研团队、民间组织以及爱心人士紧密联系起来，推动各方在政策协同、项目合作、能力建设方面深度互动，构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的新高地。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代表记者余玉婷、陆伟、编辑徐旭，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国家统计局表示，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九部门表示，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软域消费。
4: 细胞隐形斗篷保护移植胰岛，躲避免疫攻击。实验小鼠实现白天血糖控制。曾处于科学探索边的生物光子研究正被重新审视。热销防晒降温服入边有几多智商税？
5: 科创 icon 全国金像技能大赛冠军深圳理工学子陈炳毅的硬核暑假。
4: 港澳全真，澳门统筹部署加快推进都市更新。青海、香港签署农渔业合作协议。搬运50公斤重物，香港科技发布生产力工具型人形机器人。
5: 科创空间，我国绿色甲醇单次加注量创全球新高。街港怎样蜕变为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4: 数字生活，免打窿单杠致多人跌伤，商家称承重800斤，有科学依据吗？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8: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7: 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产业升级态势明显。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8: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么在坚持在这个互利共赢基础上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那么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的不断提升的产品的质量，那么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7: 民生保障有力，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8: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 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4: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软域消费的意见，意见充分发挥下沉在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施策，优化消费渠道，丰富品牌供给，提升服务能力，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远域消费市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需求。
5: 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被称为细胞隐形斗篷的新技术，可以保护移植的供体胰岛免受免疫细胞的攻击。目前已经能够在糖尿病小鼠实验当中实现连续100日血糖控制。该技术未来将会作为一种商业化的细胞治疗技术，应用范围可以拓展至免疫治疗、慢性病抵抗以及再生医学等领域。相关成果发表在最新的《自然生物医学工程》期刊上。
4: 免疫系统是人类的坚强卫士，但它的贴面模式亦会成为棘手难题。采用胰岛移植方法治疗糖尿病的患者，不得不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但这个又容易引发一系列副作用。一次，科研人员用了新的细胞包裹方法，制作出薄如蝉翼的水凝胶薄膜来包裹移植胰岛，将其伪装成自己人。实验效果是显著的，如果这项技术顺利通过临床验证，有望令糖尿病患者摆脱终身服药的困境。更令人期待的是，新技术还可以拓展到慢性病治疗、组织器官修复等再生医学领域。
5: 再来关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量子物理学家丹尼尔·奥布拉克及其同事在去年发布了一组小鼠照片，引发国际科学界关注。他们将四只麻醉之后的小鼠置于完全黑暗的环境之中，利用高灵敏度相机进行拍摄。结果显示小鼠身体周围出现了肉眼无法看得到的微弱光芒，形成一幅犹如生命剪影的图像。而当研究人员再次拍摄已经死亡的小鼠的时候，原本清晰可见的光信号几乎消失，只剩下少量零星亮点。
4: 事实上，这些微弱光芒并非神秘现象，而是生命活动产生的一种自然信号。包括人体在内，几乎所有生命体都会持续释放极其微弱的光，这些光被称为生物光子。长期以来，由于信号强度极低，产生机制复杂，这一现象一直处于科学探索边缘。对于研究人员而言，生物光子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可能成为观察细胞健康状况的新窗口，从睇见一束肉眼不可见的光到寻找生命运行的新规律。8年前那个曾被边缘化的发现正在被重新审视，或许在这些微弱的生命之光中蕴藏着理解健康、疾病乃至生命本质的新线索，如今这条探索之路才刚刚开始。
5: 最来关注今年三伏期间，我国多地持续高温，使到防晒降温服热卖。在商品宣传当中，相关的商家为这一类的服装贴上冰感、UPF 2000加、玻尿酸护肤等标签，这样防晒降温服是否真有这些功能呢？消费者会不会交了智商税？天津工业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夏少鹏就介绍， UPF 是紫外线防护系数的简称。织物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瞬间凉感，主要依靠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增强织物吸湿导湿的能力，利用汗液蒸发带走热量。第二就是提高织物导热率，将体热迅速导出。三是提高织物对太阳光的反射率和人体红外发射率，实现降温。
4: 夏少鹏说，上述三种方式只能够使织物具有瞬间凉感，当织物吸热后，温度逐渐与人体持平，凉感就会消失。近年来，添加了木糖醇的冰丝运动服走向市场，相关商家称这种服装的面料含入了木糖醇凉感微胶囊，可以在接触皮肤的时候瞬间释放清凉。他介绍，现阶段这类产品在长期保持凉感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短板，并非好像宣传中讲的一样，一着即凉，越着越凉。夏少鹏介绍，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只有当 UPF 值大于40且 UVA 透过率小于5%的时候，才可以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当 UPF 值大于50，产品即可标注 UPF 50加。这个时候紫外线阻隔率已经超过98%。有些防晒衣标注 UPF 200加，甚至 UPF 2000加，看上去 UPF 值增加了数倍，但实际防护收益增量很少。他建议消费者在选购防晒衣的时候，不用为虚高的 UPS 值支付溢价， UPF 50加就已经足够了。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货场 icon。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的听众朋友们，你哋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10: 他们最叻，
11: 他们最醒，
10: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10: 倾听不同的讲述，
11: 品味丰富的人生，
10: 探寻立体的世界。
11: 科创梦工场，
10: 科创 icon。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这个暑假怎样过呢？当多数准大学生在这里规划毕业旅行的时候，深圳理工大学2025级学生陈炳毅就选择整个暑假都浸在实验室里头，反复地研磨金属样本，最终企上了第15届莱卡杯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也都用一枚国赛金牌印证了大湾区这所新型研究型大学赛教融合实践育人理念的落地成效。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全国金像技能大赛冠军深圳理工学子陈炳毅的硬核暑假。
12: 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是材料类专业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全国性学科赛事之一。赛事涵盖多条赛道，其中深圳理工大学选手参加的第一赛道吸引了全国673所高校39795名选手报名。经过27个分赛区选拔，最终1522名选手晋级决赛。深圳理工大学最终斩获一金一铜的好成绩，实现了参与该赛事以来的历史性突破。其中2025级本科生陈炳毅斩获个人一等奖，2025级本科生唐玉获得三等奖。此外，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廖成竹获评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对于金牌得主陈炳毅来说，夺冠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起初他是带着新鲜、好奇和大一新生多参与校园活动的心态报名参加。
13: 感兴趣吧，就是从大一以来都没有参加过，然后就想积累一下经验，参与了学校的培训，接触到校赛，然后一路选拔进入省赛再国赛。
14: 今年这个暑假是不是也没有休息？基本上
13: 对，
14: 是天天泡在实验室吗？
13: 差不多，然后每天训练就一直坚持到国赛。
14: 那这个金像技能大赛哈，要考察的你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吗？
13: 考察的是在30分钟内完成对纯铁、球墨铸铁以及20号钢这三个样品中的其中一个进行磨制、抛光、腐蚀，就是制样过程的瑕疵的改进吧。然后在显微镜观察得到质量优异，然后没有假象的图像。这个考察可能更多的是在训练期间，就是你在训练期间要不断的去尝试去练习，然后发现各种问题再想怎么解决，最后在大赛呈现出你自己的可以说是理解吧。
14: 那这个样品是大概是一个多大，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3: 一节拇指这么大吧，是个圆柱体。30分钟之内先用8分钟左右的时间完成打磨，然后剩下12分钟抛光，最后10分钟进行腐蚀以及胶样，
14: 最后的成像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对吧？
13: 嗯，这个样品本来就是机加工出来的，它的表面 不是很光滑，都是机加工的留下的划痕，就是显微镜下也会有很多划痕以及很多假象。
14: 那你以前有自己去动手操作过这样的一些样品的制造吗？
13: 应该是没有的，不过我之前也是接触过刷子，会拿来磨印章，就是刻章之前会磨一下表面，然后还会用刷子来磨制一些木头的小玩意。
14: 这个是自己的个人爱好是吗？
13: 嗯，
14: 都做过什么？
13: 印章以及一个笔架吧，还有一个也是圆柱体的把玩件，让我对刷子的习性有了一点了解吧。
4: 金相制样是一项对操作者手眼协调、细节把控与临场心态要求极高的精细技艺。磨制、抛光、腐蚀，每一道工序都会直接影响显微图像质量，需要凭借日常扎实训练积累的肌肉记忆与应变能力沉着应战。
14: 当时参赛前自己的心情怎么样？
13: 在进入赛场之前，应该是有点紧张的，毕竟是第一次来参加国家级的这种规模的赛事。在那个留影墙上看到了很多的校花，其中也是有很多很有实力的大学吧，应该是有点紧张。不过后来一想，觉得也可以当来尝试一下，来玩一下。
14: 那第一个工序呢，就是磨制哈。当时第一天是那个20缸，这个磨制有什么难点吗？
13: 这个样品是三个样品之中最简单的，不过在一个竞技性比赛中也不能说很简单，因为各个选手的制样难度都差不多，然后靠你自己的能力将它的样品质量弄到最好，需要去除它表面的非常细小的划痕，这个是比较有难度的。
14: 那就是这个磨制，就是要磨制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3: 嗯，首先从表面观察，就是肉眼观察的话，肯定是要光滑，没有划痕的。然后显微镜观察也是不能有粗大划痕、细小划痕，这些也是越小越好。
14: 就是在磨制这个工序的时候，首先我们要从肉眼去观察，它表面是要非常光滑的。之后呢，我们要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是吗？
13: 嗯，
14: 如果没达到，那我们就再翻回头来再去磨。
13: 这个是练习的，如果在大赛30分钟是很大概率无法从头再来啊，
14: 那
13: 这
14: 在，
13: 个也是有判断标准的，
14: 这个是怎么判断呢？
13: 就是磨制过程中在更换下一道砂纸之前，需要确保上一道砂纸的划痕全部是朝同一方向，并且已经全部去除更上一道砂纸的划痕，
14: 要经过几道砂纸的打磨呢？
13: 总共是6张。
14: 等于是一开赛就给了你6张砂纸，就是粗糙
13: 对，
14: 度不同的是吧？
13: 不同目数的。
14: 就是等于是经过了磨制这一道工序之后，在显微镜下去要看，其实应该只留下的是第6张砂纸的划痕，是这个概念吗？
13: 是，
14: 那之后就要进入到这个下一个步骤，抛光。
13: 抛光这个环节，先进行3分钟的初抛，然后再4分钟的中抛，最后是5分钟的浸泡以及水泡。
14: 就是在抛光这个环节，就又有4个步骤。
13: 嗯，4个步骤，不过是同一张抛光布，需要自己将这个抛光布分成4个区域吧。
14: 那所谓
13: 那，
14: 这个粗
13: 嗯，
14: 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3: 初抛就是在抛光布的最外圈用700转每分钟的转速来完成对最后一道砂纸的划痕的去除，又保证样品没有粗大的划痕。
14: 然后是一个中抛，是吗？
13: 嗯，中抛就是对初抛产生的划痕的去除吧，因为初抛过程中也会对样品进行类似切削，样品可能会脱落铁屑，这种铁屑也会对样品表面造成细小的划痕，然后中抛就是对这些划痕的去除。以此类推，浸泡就是对中泡的划的去除，然后最后有个水泡是去除抛光膏，前面3个步骤都需要用到抛光膏，然后水泡就是去除抛光膏在样品表面的残留。
14: 这几个步骤是不是操作起来都特别的精细啊？
13: 嗯，对力度的把握要求有点高。
14: 那在经过了这个抛光之后，就要进入到腐蚀了。腐蚀这个环节是要考察的什么？
13: 考察对样品表面腐蚀程度的判断，用低浓度的硝酸酒精溶液来。

0: 对样品服饰，就需要在现场自己观察着表面，然后手逐滴逐滴的加入硝酸溶液，让表面有恰当的雾化，以此来判断服饰完成。最后用酒精冲洗，去除残留，然后再用吹风机吹干。
1: 都属于特别精细活，是吧？
0: 因为对表面这个雾化程度的观察来判断腐蚀程度是比较难的，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
1: 于陈炳义而言，在备赛期间就遭遇了瓶颈期，球膜铸铁氧化、球膜破碎、纯铁黑点密布、细划痕难以消除等等，曾经让他一度认为金牌遥不可及。但是他并没有轻言放弃，而是主动向指导老师求助，反复调整抛光手法和力度，查阅文献与技术资料，并逐一试验改进。经过日复一日的打磨，终于磨出了光洁如镜的高质量样品。但是在决赛现场，由于比赛使用的磨抛机型号与平时训练不同，手感差异明显，陈秉义也一度出现了飞样失误。而在关键时刻，他也迅速调整心态，专注感受机器运转的细微差别，灵活调整手法和力度，最终化险为夷。
0: 在比赛的第一天，磨制的是20号岗样品，然后当时在抛光过程，我也是将近飞样了，就是已经有那种飞样的感觉，然后及时调整了，就避免了这种情况。但是在第二场比赛，就磨制纯铁的时候，这个飞样，因为当时心态可能有点紧张，因为磨抛机的转速在600转以及700转之间，手可能会抓不稳，就飞出去了。
1: 就样品飞了的时候，自己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比较紧张，然后也是有现场的评委在观察现场选手情况，他盯着我的选手牌以及桌上的标记来进行了扣分。
1: 有头脑空白的时候吗？
0: 就是飞出去的一瞬间是空白的，就觉得有点害怕，然后可能对国一这种奖也是觉得无缘了。
1: 那怎么样去能够迅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呢？
0: 在捞取样品过程中，我就尽量平复了一下心情，继续打开抛光机，继续进行中抛。然后在中抛过程中，一点一点的感受样品的力度，来平复心情，全身心去感受这个样品在抛光布上的状态吧。因为飞样了，然后可能造成了一点划痕吧。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是观察到有大划痕的。不过这个就不解决了，直接交样了。
1: 那在这个评分上面啊，它是怎么样来给你们进行打分的呀？
0: 是多个评委观察我们制样的结果，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质量有没有粗划痕，然后细划痕数量的多少，以及氧化污渍这些假象有没有很好的去除。就是不符合样品组织结构的各种瑕疵。
1: 那真的是当这个最终成绩出来的那一刻，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0: 非常的惊喜，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1: 当时和老师同学是怎么庆祝的？
0: 也没有怎么庆祝吧，就自己一个人走到了长江边，吹了半个小时的风。
1: 虽然说自己呢是拿到了这个国赛的一等奖，但这个路肯定并不是一帆风顺，它是靠这个长期的这个训练才得来的。这个训练过程当中，自己都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
0: 最大的问题是在省赛之前，因为省赛是要磨制纯铁以及球墨铸铁两个样品，然后球墨铸铁就会出现非常剧烈的氧化，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表面会发黄，有黄斑块。
1: 嗯，那这些问题怎么解除呢？
0: 这个当时我是请教了老师以及学长，然后他们就带我尝试了各种方法。最后是改变了腐蚀的手法来去除这个氧化问题。
1: 通过参赛哈，能够取得这样的这个成果，那学院给你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平台？
0: 学院首先是廖老师带我们去解决各种问题吧，然后学院方面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设备以及砂纸和抛光布，然后是样品。
1: 那这个是在备赛的过程当中，在材料方面给你们提供了这个充足的可以去锻炼的一些材料，让你们去好好的去进行一个自己技艺的打磨。那在其他方。

0: 方面呢？
1: 学校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去各种实验室以及各种企业的平台，可以让我们扩宽了眼界，去明确自己的兴趣。
0: 那你这一年都流转过哪些实验室？
1: 合成生物、生物医学工程、神经科学以及算力微电子，还有材料的实验室。
0: 那你喜欢这样的4+1的上课方式吗？有一天是纯粹泡在这个实验室哈。
1: 比较喜欢的，因为相对于其他的大学来说，更丰富了一点，眼界也是更宽。
0: 对于你去选专业，是不是也会有很大的这种助力呀？
1: 这个4+1的轮转是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各种实验室的情况，看到各个专业是从事什么样的研究，确实可以让我们确定自己的兴趣。
0: 你也是在这个流转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材料学很对自己的胃口，是吗？
1: 嗯，
0: 那现在材料学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1: 最吸引我的是它的应用前景，因为国家现在不是倡导碳中和以及新能源这些吗？我们学院研究的各种新型电池，可能是对将来的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续航问题、安全问题是有一定帮助的。
0: 那你自己是进入2年级之后呢，就要选自己的这个专业了，包括自己的研究方向，自己现在选的这个方向是什么？
1: 我现在选的方向就是对锂电池材料的性能以及如何改进来研究，因为目前锂电池还是会有续航以及能量密度，还有安全，比如起火这些问题，然后希望可以改进。
0: 那自己参加了这样一次大赛之后，你觉得对于你来说最大的收获和成长是什么？
1: 收获了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毅力以及方法，还有遇到困难不放弃的信心吧。
2: 你头先听到嘅系 Fortune Icon，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传说继续流传。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来到港澳全新，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讯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主持召开政务会议，统筹部署加快推进都市更新时表示，都市更新是关系澳门城市形象及安全人性的重要民生议题，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是澳门三五规划时期的重要抓手。岑浩辉表示，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因区制宜、综合利用、重建及活化与片区开发相结合的一整套都市更新模式，以实实在在可知可感的项目和举措推进建设幸福澳门。
5: 没错的，岑浩辉要求设立促进都市更新领导小组，尤其担任小组组长，领导及统筹各公共部门及实体开展并落实有关都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下设由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担任组长的都市更新法律政策工作组，由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担任组长的都市更新技术及协调工作组，加强推进都市更新的各项配套保障。岑浩辉表示，要科学选取试点区域，精心加强规划设计，务实完善法律和资源配套安排，为都市更新打造示范案例，积累有益经验，稳步推进老旧城区综合整治、功能重塑、整体更新，切实提升澳门现代化、国际化都市形象。
4: 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为促进青海香港两地在农渔业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与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日前签署青港两地关于加强农渔业合作的协议。近年来，青港两地农业部门持续深化，供港输出规模加大。2026年以来，青海省牦牛肉、壮阳肉、青稞、枸杞、高原冷凉蔬菜等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持续供港，稳定日供香港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高原冷凉蔬菜20吨以上。
5: 是的，咁据介绍咧，青海将持续推动西宁、海东农业联动发展，借势出圈，共同打造高原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在深圳出关口岸建设供港前置仓，48小时冷链可直达港澳，保障蔬菜新鲜度和供应稳定性，积极对接香港头部企业，加大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采购力度。同时，西宁市正在香港尖沙咀清真城打造净土青海高原樽品集散中心，开辟香港市民和东南亚市场采购批发新渠道。
4: 新一代产业级人形机器人小瑞珠三近日在香港发布，该机器人对标成年人力作业能力，可完成重载搬运、物料转运、精细操作等任务，具备产业价值。据介绍，小瑞珠三依托香港公司九光技术全栈自然技术，产品搭载自然 AI 大脑和全新精密力控系统，突破传统智能设备作业瓶颈，环境适配性与作业稳定性提升，适配各行业实体作业场景。在发布会的现场演示中，记者看到小瑞珠三响应语音指令，平稳完成50公斤杠铃搬运、定点摆放等操作，全程动作流畅，姿态稳定。
5: 是的，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就表示，非常高兴见证香港本土科技企业在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推出全新成果。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重要载体，是人工智能和新材料等多学科交叉的前沿赛道，更是培育新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方向。咁佢期待九光立足香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完善嘅产业链，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实现规模化、商业化应用。
4: 香港大学工学院副院长陆阳话：，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充分展现咗香港科创团队扎实嘅技术积淀同埋攻坚克能能力。当前香港已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全力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九光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徐志根表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未来亦必将成为智能科技中心。依托香港的巨大优势和特区政府的 AI 产业政策，企业可高效链接全球市场、人才和资本资源，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 据悉，九光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香港科学园，专注打造具身智能机器人生态体系。其全资子公司九光智能于2023年成立，聚焦 AI 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及垂直行业应用。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0: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2: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嘅科技资讯。2026年1月1日起到8月17日 ，A 股与港股总共有207家企业完成首发上市，合计募资约4425.75亿元。深圳市以26家位居全国城市首位，募资927.89亿元。其中华润新能募资245亿元，刷新深交所 IPO 募资纪录。立讯精密港股募资210.61亿元。分市场嚟睇，港股112家募资2723.45亿元 ，A 股95家募资1702.30亿元。
3: 募资总额嚟睇，深圳市、合肥市、龙口市分列前三，尤其系合肥、龙口两市，分别有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成为 A 股新股王，中制旭创登陆港交所创下近7年募资新纪录。两座城市稍微落后深圳，但超越上海、北京两城市。按月度节奏睇，7月为募资高峰 ，A 股7月14家上市，单月募资889.18亿元，主要受华润新能拉动。港股7月22家上市，17家披露募资额，单月募资1000.76亿元。立讯精密于当月上市，深圳企业7月新增5家，单月募资469.33亿元。
2: 再嚟关注近日新横琴口岸迎嚟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日开通至2026年8月17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过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7.5%、35.1%。横琴口岸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咁呢6年系横琴口岸便利政策集中落地、持续释放红利的关键时期。常旅客通道、琴澳旅游团、1000多行等便民举措，持续降低跨境出行成本，助力一程多站跨境旅游发展。口岸累计查验持琴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37.4万人次，持1000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98.5万人次，充分激活琴澳文旅融合动能。
3: 近日历经2年品质提升改造的深圳市儿童公园启动试运营，配套的民生基建，广东省首个地下双层 AGV 机器人智能立体车库同步投入运营，当日累计存储车次突破500辆。的介绍，深圳市儿童公园原有地面车位近36个，一次改造扩建工程将地下智能车库作为核心配套，规划440个智能 AGV 泊位，车位总量提升超12倍。东门片区整体停车承载力提升50%，可同步分流东门商圈、周边医院车流，显著优化罗湖老城交通微循环。
2: 冇错嘅，咁呢次落地嘅地下双层 AGV 机器人智能立体车库，全套软硬件系统都系总部位于深圳嘅中集物联自主研发制造。咁呢个车库项目配置有9台自然双层 AGV 搬运机器人、9台专用升降机，采用无通道集约化地下布局，省去传统车库车行坡道和转弯通道，地下空间利用率提升300%，车位利用率提升258%。相较同样车位数的传统地下车库，项目大幅降低机坑开挖的深度和面积。施工阶段完整备让园区100多棵原生大树根系，实现公园绿地景区零破坏，达成生态保护与停车扩容双赢。
3: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科技缔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8: 嚟到科创空间环节，新能源车大家都不陌生，但你有没有听过新能源船舶呢？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行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 15%。 在众多替代能源中，绿色甲醇凭借其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9: 没错，船舶在海上跑，新能源加注就要在码头完成，尤其远洋巨轮对加注量要求是极为严格的。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就是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亦都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纪录。这些燃料来自吉林图南，通过一条跨越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纯南运，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玉成、吴刚的报道。
10: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
11: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在洋山港加注，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洮南经济进行提供，这标志着我们洮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这个甲醇的产出，为后续甲醇的这个加注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0: 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孙宇还透露，上海电气。

0: 吉林桃南绿青藕和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1: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0: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桃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
2: 咁呢啲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嘅绿色甲醇系点样生产出嚟嘅呢？答案可能出乎你嘅预料噃。佢哋嘅原料就系我哋田间地头常见嘅废弃物秸秆啊。喺吉林桃南，过去难以处理嘅农田秸秆，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咗达到国际认证标准嘅高品质绿色燃料。唔单止实现农业废弃物嘅资源化利用，更加打造出一张可出口可远航嘅国产清洁燃料新名片。田间秸秆究竟是怎样完成这场华丽蜕变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桃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3: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签合同，
4: 粮食还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0: 企业连续两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桃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过去秋收后秸秆不能焚烧，农户自己处理既费时又费力，还要额外花钱，如今统一回收收购，秸秆真正变废为宝。
5: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今年这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今年跟这家公司已经签了第二年合同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0: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桃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碳化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上海电气桃南绿源东北生物质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张旭介绍说，
6: 因为它这个这有一定的密度，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全都在沉铺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0: 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释放出碳、氢元素，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绿青，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万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7: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0: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也是进入国际航运市场的硬性门槛。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7: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它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0: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0: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1: 区块链、
2: 新零售、
1: 物联网、
2: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0: 来到数字生活环节，近年来免打窿单杠、凭借不伤墙面、安装方便、价格适中等因素，受到不少居家健身爱好者的欢迎，亦有家长买给孩子，想住得闲的时候孩子可以挂一挂、拉伸一下，扶助掌骨。但最近发生的一起事故，令这种网行健身器械的安全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线。湖南长沙一名45岁的男子在家用这个单杠倒立锻炼的时候，器械突然间甩脱，导致其头部重重着地，之后被紧急送往长沙市中医医院急诊科就诊，最终确诊为脑疝。
3: 是啊，嗱，据医院介绍，近呢两年科室已经多次接诊同类嘅跌亲嘅患者噶啦，全国多地都频发相似嘅悲剧。喺2021年，武汉一名男子因为跌亲造成阻塞嘅硬膜下血肿同脑疝。2024年一名健身博主亦都系跌亲，造成腰椎横突骨折。咁北京儿童医院亦都系收治过多名因为免打孔单杠滑落而跌亲嘅儿童。呢种免打孔单杠系靠咩原理固定嘅呢？门框同埋墙面嘅材质唔同，会对佢承重同埋安全产生几大影响呢？咁儿童嘅体重其实唔大啊，点解会出现滑脱嘅风险呢？嚟听总台记者彭旭基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嘅采访。
4: 免打孔单杠它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呢？
5: 这个免打孔单杠它核心呢是依靠静摩擦力来固定，把这个伸缩单杠旋转伸长，它两端呢紧紧的顶在这个两面墙中间，那这时候呢会产生横向的一个挤压的正压力，那墙与单杠端头橡胶垫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静摩擦力，这个静摩擦力呢就承担这个人体向下的重量，它是这个原理。
4: 不同材质的墙面或者是门框会对它的固定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5: 材质影响非常大，我们说这个静摩擦力啊，大小是等于这个压力乘以静摩擦系数，所以这里面呢就涉及两方面，一个是本身的墙表面的一个静摩擦系数，第二个呢就是它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大小。因为我们说这个墙面如果容易变形啊，它对这个静摩擦力的影响非常大。实心承重墙、砖墙条件是比较好的，它受压呢不容易凹陷变形，是不容易滑落的。但是这个空心墙啊、轻质隔墙风险就很高，挤压之后这个墙体就容易向内形变，那这时候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小，它就极易失稳。同时呢，这个墙体表面的这个光滑度，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墙，它这个漆膜很光滑，它的摩擦系数就是比较小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力。还包括这个木质的门框，木材呢会被挤压压缩，两头顶墙的力度也会慢慢衰减，滑脱风险也会提高。
4: 为什么有一些单杠刚开始的时候是挺稳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滑脱了呢？
5: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呢装的比较紧，两端呢顶的都很牢，但是呢用着用着两端的这个橡胶垫啊会被压扁，那么墙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极微小的一些凹陷，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啊，螺纹连接处啊会悄悄变松，两头顶墙的力度呢就会慢慢下降，能提供的这个最大静摩擦力也跟着减小，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那么突然等到哪一天啊降到这个临界点啊，哪怕是正常的一个正常悬挂，它都会突然这个整根滑脱，这时候就很危险。
4: 有些产品它的宣传页上甚至写着承重能力可达800斤，更夸张的甚至写了1000斤、2000斤等等，那这种宣传是靠谱的吗？
5: 它这个宣传的数值呢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标的这个承重啊基本上是理想实验条件下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墙面坚硬平整，只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承压，没有这个摆动啊、冲击啊，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它这墙面的材质啊、橡胶垫磨损，还有我们身体摆动带来的这个冲击力，都会大幅降低实际可承受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般现实中啊是达不到这个宣传的承重， 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安全的依据。
3: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今日嘅数字生活为大家带嚟嘅系免打孔单杠导致多人跌亲，商家称承重800斤，有冇科学依据噶？
0: 具体到锻炼本身，边啲动作比较容易造成单杠滑脱，从而产生危险？单杠应该点样揸握先至唔容易甩手？如果一定要使用呢类锻炼器械，有边啲安全原则可以帮我哋降低风险呢？继续嚟听报道。
4: 我们居家锻炼的话，利用它做什么样的动作是更容易造成单杠滑脱的呢？
5: 最稳的就是单纯的静态悬挂，它是一个平稳的载荷，但是我们这个摆动过程呢，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动态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个倒立、大幅度摆荡这一类动作呢，风险是最高的。
4: 儿童的体重其实并不大，为什么也会造成单杠滑脱呢？
5: 很多人觉得小孩体重啊比较轻就很安全，其实这个是误区，因为小孩玩耍时喜欢晃动啊、弹跳啊，这样就会产生冲击载荷，而且小孩本身呢，他这个自我保护能力也比较弱，一旦滑落，他来不及做出防护动作，头部直接着地，受伤的后果呢就比较严重了。
4: 除了单杠自身滑脱之外，有些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手部脱力掉下来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抓握单杠才更不容易让自己脱手呢？
5: 抓握呢，主要是解决手从单杠上滑开的风险，抓握过程中呢，尽量双手均匀受力，不要单手用力，同时呢，我们这个手心出汗呢，可以适当用这个防滑粉，但是呢，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手部抓握的再好，也挡不住单杠整体从墙面的一个滑脱，不能靠握得紧来规避单杠滑落的危险。
4: 一定要选用这个免打孔单杠锻炼的话，有哪些使用上的安全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一些风险呢？
5: 从根本上说啊，如果要长期锻炼的话，这个打孔固定的器械安全性要高得多。如果实在要用免打孔的这种，那么从这个物理安全角度呢，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就是不要装在空心墙、轻质隔墙、木质门框上。第二个呢，就是每次使用之前呢，要去看看有没有变松啊，要重新拧紧加固，补偿呢慢慢使用过程中脸头顶墙的这个力度。第三呢，就是锻炼过程中啊，严禁摆荡、弹跳、倒立，那么我们在做这些过程中呢，就要想着它可能会脱落，所以呢尽量只做缓慢静态的悬挂，避开动态的冲击。第四呢，高度呢不宜过高，这样即使滑脱呢，也不会造成严重的摔伤。第五呢，就是地面上呢，我们可以铺缓冲垫，做好这个坠落的一个防护。第六呢，就是我们检查这个橡胶这个端头啊，有没有出现硬化磨损，如果有的话呢，要及时更换。最后一点吧，就是不要说看着这个商品标注的沉重，要给自己呢留足这个安全的余量。同时呢，小孩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这个大人呢，不离开，要看护。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艺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啊！
0: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众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啊，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呢，也欢迎多多来点击央视频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一个甬道，都将有不同的精彩内容为您呈现了。
2: 亦都欢迎你听歌同时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亦都欢迎你可以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点击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2: 今天会同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到1526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
1: 在共同揭榜的同时呢，也欢迎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音乐互动当中，来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进入到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就可以了。
2: 没错了，听歌同时呢，欢迎你同我们谈一谈下你喜欢的金榜歌曲，也都可以来估一估这个星期的冠军歌曲是哪一首啊。
1: 首先我们来走榜的是1526期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我们来期待一下，看看这位歌手和歌曲到底是哪一个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榜时刻。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top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揭晓的也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26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第十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自梁咏琪的这首《远距离》。时隔多年呢，梁咏琪带着这样一首治愈的新歌啊，可以说是温柔的回归，以出道30周年的全新的篇章，唱尽异地牵挂的一种独特的温柔和坚定。
1: 咁呢首歌嘅旋律啦，平缓舒缓，层层递进，自带治愈嘅共情力，完美咁样贴合思念嘅温柔基调。而歌词方面，细腻走心，捕捉时差、通话、隔空惦念等等异地细碎嘅日常，每个字咧都笃中人心，将远距离爱恋嘅忐忑同埋坚定娓娓道来。
0: 一起在揭晓榜单的歌曲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说一说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推出的歌曲当中，你最爱的金榜歌曲到底是哪一首，或者呢想要来传达一些什么样的祝福，也都可以在央视频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1: 继续同各位嚟揭晓第1526期嘅榜单，下面为你送出嘅系排喺第9位嘅歌曲。

0: 刚刚走榜到我们今天新鲜出炉的1526期榜单第九位的歌曲，就是来自王赫野和黄龄共同演唱的这首《过海》。这首歌呢，也是把风浪挫折化作了伴奏，治愈感扑面而来。
1: 王赫野啦，清亮开阔嘅少年声线，加上黄龄婉转松弛嘅唱腔，一放一收，默契十足，就好似海风撞碎浪花，层次啦非常之动人吓。咁而歌词都系借八仙过海嘅故事，写普通人嘅生活闯关，人生嘅旅途未必需要标准嘅答案，兜兜转转，跌跌撞撞，可能都系最好嘅安排。
0: 轻快律动也是自带解压魔力，前奏响起可能就会忍不住跟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摇摆。如果你依然喜欢这首歌曲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继续为它点赞转发和加油。那也欢迎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啊，来猜一猜金榜歌曲当中的尤其是头三位有没有大家喜欢的歌曲，继续来走榜啦。
1: 等待你的分享下，下面为你送出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
0: 来自任素汐的这首《别来无恙》。

0: 刚刚分享的歌曲也是我们1526期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这就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别来无恙》。这首歌呢，褪去了浓烈的煽情，用朴素的文字书写的是普通人的成长和惦念。
1: 这首歌的编曲是以钢琴和弦乐打底，曲风温润克制，没有大开大合的爆发，好像一场安静的自我对话。咁而任素汐咧极具叙事感嘅声音，亦都系将生活当中嘅坎坷、伤痕同埋期许娓娓道来啊！
0: 这首歌呢，不只是写给故人的问候，更是送给每一个奔波的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快速的长大，允许自己保留心底的童话，受过的伤呢，也终会化作铠甲。
1: 同各位分享歌曲的同时，你都欢迎你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同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或者有想传送的祝福，你都欢迎你可以留言。
0: 继续来走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1526期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叶童的一首《等一个傍晚》。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刚刚我们走榜到榜单第7位的歌曲，听到了来自叶童的这首《等一个傍晚》。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叶童发行的 EP《童》当中的一首歌曲。
2: 这首歌是褪去了浓烈煽情的编曲，用温柔舒缓的旋律道尽成年人体面的离别和失意。歌词部分细腻又克制，写出缘分落寞的唱言。旋律方面绵长平缓，搭配简约的编曲，有着温柔的氛围感。
1: 历经了岁月沉淀的叶童呢，他的声线也是温润而通透，自带故事感。他把遗憾、释怀和祝福娓娓道来，把山高水长、各自安好的心境演绎出来。
2: 喜欢的话呢，欢迎各位呢可以多多支持啦，点赞、转发呢啲一啲嘅歌曲。跟住嚟咧，继续同各位嚟揭晓1526期榜单排喺第6位嘅歌曲，由周传雄演唱嘅《烟雨平生》。
0: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top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听到的是榜单当中排在第六位的歌曲，这就是来自周传雄演唱的一首《烟雨平生》。这首歌是以悠扬婉转的国风旋律完成了一场古今心境的温柔对话，道尽了阅尽千帆后的从容和释然。
1: 咁唔同于浓烈煽情嘅曲风啦，呢首歌系自带江南烟雨嘅清灵嘅意境，旋律方面舒缓绵长，歌词巧用古典嘅修辞，字句温润雅致，将人生嘅遗憾同埋奔波都化成温柔嘅释怀。
0: 周传雄极具辨识度的沧桑的嗓音也是为歌曲赋予了厚重的故事感，唱腔沉稳而温柔，将古人的豁达心境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悟相融，治愈每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
1: 咁亦都欢迎各位啦，听歌同时咧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吓，继续行进揭榜，下边为你分享到系排喺榜单上边第五位嘅歌曲，有周深同埋 Ella 陈嘉华演唱嘅《全世界的雨》。

0: 刚刚分享的也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26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演唱的《全世界的雨》，用歌声书写了普通人的彼此奔赴、相互救赎的力量的一首歌。
1: 嗯，周深空灵通透的声线搭配 Ella 温暖醇厚的声音，一虚一实交融得恰到好处，而成首歌也都告诉我们，对抗困境最好的底气就是身边的同行之人。
0: 歌曲当中弦乐缓缓的铺展，旋律呢也是舒缓又充满力量，治愈每一个独自硬扛的时刻，风雨之中其实总有人会愿意与你并肩而行。
1: 嗯，咁欢迎各位在听歌的同时呢同我们进行互动哈。今天是我们金榜时刻，会同各位来揭晓的是1526期的华夏原创金歌榜，也都同各位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金榜歌曲。
0: 继续来走榜，接下来走榜到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这就是非常有活力的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是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的直播间，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0: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呢，也欢迎多多点击央视频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不同甬道，来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
1: 我们今天节目呢，同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会一起揭晓到1526期华夏原创金曲榜，也都来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咁而头先同你分享到嘅呢一首系本周榜单上边排喺第四位嘅歌曲，嚟自时代少年团嘅《我只要我开心》。呢首歌用轻快元气嘅青春曲风，撕开紧绷嘅生活状态，唱出当代年轻人最通透嘅生活态度。
0: 这首歌曲的歌词直白而鲜活，态度鲜明，旋律也是轻快而灵动，节奏清爽抓耳，潮流编曲干净利落，兼具了节奏感和治愈感，听完呢瞬间就卸下了满身的疲惫。
1: 咁而少年们清亮自如的声线交织融合，元气满满又松弛自在，将挣脱纷扰忠于自我的生活状态完美演绎。
0: 今天除了来揭晓1526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也是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最爱的金榜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并且来预测一下我们今天的冠军歌曲会是哪一首呢？
1: 继续同各位来揭晓榜单，下面为你送出的是排在第三位的歌曲，由汪苏泷演唱的《写故事的人》。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新鲜出炉的榜单当中排在季军第三位的歌曲，是来自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这首歌呢，也是道尽了成年人与生活的一种和解，用治愈唱腔的抚慰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前行的普通人。
1: 这首歌的歌词温柔又深刻，将人生的遗憾、成长、治愈娓娓道来，精准地描摹出普通人在时光入面的蜕变和释然。旋律部分舒缓温润，片曲干净简约。
0: 汪苏泷的声线也是清澈而温柔，极具共情力，松弛且细腻的演唱方式把人生的细碎的苦涩、自我接纳的通透完美的诠释，歌声里藏着历经世事的从容，温柔治愈却不失力量。那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继续为他点赞转发，期待有更好的成绩。
1: 揭榜的同时都等待着你的分享。下面为你送出的是排在第二位的歌曲，由张艺兴演唱的《Call My Name》。

0: 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刚刚我们揭晓了本周榜单的亚军歌曲，就是来自张艺兴的这首 Call My Name。 这首歌呢，是以极具个人态度的曲风完成了一场自我对峙与音乐上的和解。
1: 成首歌反复吟唱的 Call My Name 就是挣脱束缚的呐喊，是打破偏见的宣言，更加是抛开所有的身份光环，回归本真自我的赤诚诉求。
0: 张艺兴的唱腔也是层次感十足，温柔叙事和力量爆发无缝的切换，沙哑细腻的声线里藏着不为人知的挣扎和从未妥协的一种初心。
1: 咁我哋继续同各位嚟揭榜啦，下边送出嘅就系本周嘅冠军歌曲，由陈楚生演唱嘅《六回头》。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26期榜单的冠军歌曲，就是来自陈楚生的这首《路回头》。这首歌也是唱给每一位远行人的温柔告白。
1: 歌曲的开篇呢，嚟自飞为传承人周彩平空灵的雷雨清唱破空而嚟，山峰海岛的气息扑面而嚟，瞬间将人带入到山野之间。而陈楚生醇厚沉静的声音慢慢铺展，古老的神话跳出故事的外壳，照入到现实的人生啊。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要再次恭喜一下陈楚生哈。那下面的时间会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往期的冠军歌曲。首先我们来回顾一首来自王俊凯的《无人乐园》。

0: 好啦，我哋头先听到嘅呢一首就系嚟自黄俊凯嘅《无人乐园》吓，呢首歌咧有住英伦嘅抒情摇滚，整体嘅氛围咧疏离又温柔，空旷嘅氛围感非常之强，就好似独自走喺城市嘅深夜，氛围感拉满啊！
1: 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我们曾经的华榜的冠军歌曲，是来自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这是一首治愈古风融合了温柔流行氛围感的歌曲，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进去网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致电祝贺包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4: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个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5: 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发布，
4: 澳门35规划正式公布。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要齐心协力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4: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5: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包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包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将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将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没多久，一家瑞士百年朱古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斯皮勒，
6: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4: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7: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4: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8: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小慧：
9: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4: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10: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4: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中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5: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昨日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G3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红鹤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指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当日7:35，G3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指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追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度、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咁话就是要令40几米高的火箭一指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几秒就将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企住。这个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G3号总指挥戴正：
13: 最后这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5: G3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这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4: 嫦娥七号探测器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气箭组合体昨日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5: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规划昨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亦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0.6%。 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当前生产性服务能力亦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倒叉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十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陷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5: 湾区速递来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十八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特区三五规划为澳门谋划了美好的发展蓝图，未来将齐心协力，共同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
14: 行政法务范畴将遵循特区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加强立法统筹和协调力度，善用跨范畴法律统筹工作组，践行行政长官强化法治澳门建设的施政理念，紧扣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透过科学制定年度和中期立法规划，并加以严格执行，确保涉及整体公共利益、重大经济民生事宜的法律法规能够适时出台，实现法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5: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
15: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 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5: 三五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意见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是一份凝聚社会广泛共识的规划。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宗：
16: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突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情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制度端的发展。三五规划不

0: 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理事长黄之才：
2: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3: 下面播发大湾区之声叶萍今日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澳门三五规划引领特区高质量发展。8月18日，澳门特区政府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特区未来五年八大发展目标，描绘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必将有力引领澳门特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三五规划立以高远，编制科学，凝心聚力，鼓舞士气。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将编制好、实施好三五规划作为今年头等重要工作，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国家十五五战略部署，立足澳门实际，紧抓国家机遇。在为期40日的公开咨询中，14场特区政府咨询会，154场立法会议员活动，外国外澳主要社团积极参与，广大居民通过多种渠道建言献策，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这个是具有澳门特色优质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进一步激发社会各界同向发力，共同建设澳门美好未来的信心与决心。澳门三五规划重点突出举措有力、前瞻务实、回应民需。规划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道必答题摆在突出位置，以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关键揸手，重点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发展，将高质量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作为破局关键，专片聚焦深化澳琴一体，破解发展瓶颈，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回应城市更新、改善民生等社会关切，着力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据统计，三五规划的重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数量均较二五规划显著增加，以更务实的举措、更清晰的目标、更精准的路径，勾勒出指导澳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彰显出特区政府的锐意改革、担当作为。蓝图以绘就，一窥引未来。我们坚信，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在岑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澳门定能乘住国家十五五的东风，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祖国的掌上明珠必将更加璀璨耀眼。
1: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昨日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日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新管市场方面，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及更广泛的科技、媒体及电讯行业公司的上市数目显著增加。上半年港交所共迎来87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124亿港元，同比上升94%。
3: 香港机场管理局昨日宣布，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提升双方航空发展合作。机管局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深化了卡塔尔航空货运与香港国际机场的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卡塔尔航空货运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业务持续增长，每周运营约56班货运航班，利用货机及客机覆舱运力连接香港国际机场及其全球货运航点网络。昨日起，卡塔尔航空货运已将其地区总部迁至香港。
1: 今年以来，广东推出一系列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令居民就医更便捷，医疗服务更可及。嚟听报道。
4: 今年一月起，广东省公立医疗机构有序推开普通门诊一次挂号管三日惠民便民措施。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一次挂号管三日已实现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覆盖。今年上半年累计惠及群众1621万人次，直接为群众减免诊查费4.05亿元。与此同时，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持续提质扩免。今年上半年，广东累计完成检查检验结果互认1269万次，为群众节约费用约5.3亿元。五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获批调整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该中心一年接诊患儿超400万人次，其中来自省外的患儿占比超40%，年均转运救治重症患儿5000多例。2024年打通粤港澳生命救治通道，累计转运澳门患儿50多例。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广东省内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妇幼保健院和95%以上的基层机构可提供儿科常见病诊疗服务。全省21个地市积极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创建，小朋友看病更加方便舒心。国际医疗服务试点亦初显成效。广东今年启动国际医疗服务试点，确定首批25家试点医院。试点启动以来，25家医院国际医疗和特需医疗外籍人士就医人数同比增长95.6%，诊疗规模和效益持续向好。中医药传承创新持续焕发活力。广东全力推进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7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建设，83个国家中医优势专科项目加速落地。国医大讲堂、中医名家走基层等活动深入人心。
3: 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将于8月25日在广州举行。本届大会将汇聚音乐企业、行业专家、知名厂牌以及一线音乐人、制作人等500多位嘉宾，释放广东厚植原创发展沃土、团结优秀音乐人、写出好歌曲的信号。大会将设置互动体验、权威发布、行业宣讲、成立联盟等环节，集中发布广州市推动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广州音乐公园建设运营规划等一系列重要成果。当晚，广州音乐公园将迎来首场启幕演出，带来超过2个钟头的音乐展演。公园将打造365日都有音乐演出的全年常态化演出阵地，首阶段将推出流行音乐季，从8月25日持续举办至2027年春节前。
1: 记者从广州港集团了解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北极中欧快航昨日首航，标志着华南地区经北冰洋至欧洲航线正式运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这个航线以北极东北航道为核心干线，串联我国华南、华东核心经贸腹地与欧洲市场，货物自南沙港启运至英国弗里克斯托港，全程仅需28日，较绕行浩望角航线压缩运输时间14日。
3: 在南海全面开渔之际，大批渔船奔赴作业海域，紧揸最佳捕捞窗口。海上捕捞渔港分拣，冷链速运环环紧扣，新鲜海产从阳江渔场到广州餐台最快仅需4个钟头，令大湾区居民实现当日尝鲜。海面上作业繁忙有序，一网网鲜活的虾蟹、海鱼接连出水。几个钟之后，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返港靠岸，工作人员对各类海产快速分类进行锁鲜处理。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渔获不滞留、不积压，第一时间装车启运，无缝衔接渔港至生鲜市场，令近海第一鲜直通湾区居民的餐台。市民
5: 皮皮虾呀、蟹呀，还有麻虾、花螺。开鱼的话，就是有一些平时吃不到的海鲜，都是现捞现做的，主要是新鲜。
6: 现在这冷链很方便，一捕上来的话，立刻通过冷链输送到全国各地，是可以保持这个海鲜的味道不变。我觉得这个很好。
3: 一端是南海渔场的丰收盛景，一端是大湾区的旺盛消费需求。高效的产销对接机制，畅通了粤西优质海产品的销售通道，持续激活湾区消费动能。
7: 新闻正在发生，
8: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3: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
1: 8月19号是世界人道主义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日表示，全球人道主义工作者正面临不断上升的安全风险，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国际规则正频繁遭到违反。联合国同时呼吁成员国采取实际行动，加强调查、问责和对国际人道法的维护。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汤姆·弗莱茨表示，过去三年间已有超过1000名援助人员遇难，这个完全不可接受。针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暴力并非短期上升，而是正在呈现常态化趋势。
7: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32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大雨，30到27度；广州多云，33到27度；深圳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珠海中雨转大雨，31到27度；佛山多云，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中雨30到25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肇庆多云33到26度。跟住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小雨31到25度，纽约大雨转晴26到18度，旧金山阴天19到14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根生、黄星，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节目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这个是中国第三次，亦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今年以来， APEC 系列会议活动在国内多座城市接续铺开。APEC 高官会在广州、上海等地举办。APEC 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作为本年度东道主，中国以约300场形式丰富的务实活动联通亚太各经济体，彰显深化亚太区域合作的坚定意志与开放担当。今年7月在深圳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来自21个经济体及7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共同点赞深圳这一座超大城市在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上的先行探索。会议期间，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全周期统筹规划的生态民生工程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该博物馆位于深圳市坪山区，是华南标杆级综合自然场馆。博物馆用地 4.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53 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其中陈列展览区 3.52 万平方米，集科普研学、生态展示、自然教育于一体。馆内设有宇宙、地球、演化、恐龙、人类、生物、生态、家园八大主题常设展厅，构建起从宇宙星辰到身边家园的完整叙事。深圳自然博物馆筹建办主任南少旭：
4: 深圳自然博物馆这八个常设展厅，从最宏观的宇宙到我们生活的层次，这八个厅呢，展成的主题不一样，展成的内容、展品的选择和讲故事的方式，包括设计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它从理论上讲的话，就你来到深圳自然博物馆，虽然是一个名字，但是你在里边看了等于是八个博物馆，它的体量啊、面积啊都足够了。所以来深圳自然博物馆可能是一个不会能一天逛完的博物馆。它目前开馆之初呈现出来的这个展品接近8000套，有的一套可能就好几百件展品。你像我们那个演化厅的有一个叫好奇柜，广好奇柜里边陈列的就接近1000个展品。
3: 在八大展厅入边，家园厅具有鲜明的本地特色，以1600几件深圳本土标本讲述深圳湾候鸟、梧桐山原生植物、大鹏湾海洋生物等岭南生态故事。南少旭：
4: 如果你来了，它有很多展项，也有很多影片，也有很多互动，也有很多科学绘画。家园厅呈现在地的内容，深圳自然博物馆它名字特别起得有感情，它叫家园，因为它是一个移民构成的城市，它是数千万移民这么多年建起来的一个城市，就把它当作新家园了。家园厅的在地呈现的方式就是用12时辰，用时间的轴线选了深圳的12个地点，每一个地理它的生命的状态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出，所以看起来非常多变。进了这里边你就可以发现深圳这么样丰富。
3: 咁唔同于传统场馆以静态标本陈列为主嘅模式，深圳自然博物馆大量运用沉浸式场景复原、互动式体验展项同前沿数字化技术， 将原本静置在展柜中的标本转化为可感知、可探索、可互动的沉浸式科学体验，令每一位走进场馆的观众都可以在行走与探索中读懂自然的故事。深圳自然博物馆恐龙厅策展人龚燕恩：
5: 很多观众进展厅的第一个反应就很惊讶。实际上我们展厅有个亮点，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完全沉浸式的一个观展空间和氛围。我们采用了360度环屏，这还运用了 OLED 的屏幕，就是一个展柜的形式，然后呈现了一个恐龙小宝宝它孵化出来的一个场景，非常的生动，目前也是非常受我们观众的喜爱。
3: 深圳自然博物馆是一座从自然里长出来的博物馆，一条浓缩亿万年自然史的生态长廊，一扇讲述深圳自然故事的城市窗口。据介绍，深圳自然博物馆融合全域自然博物理念，依托平山独特山水格局，布局106公里自然研习步道，串联山河湖田园，联动松子坑水库、燕子岭、平山河等城市绿脉，衔接全市山海连城生态布局，真正实现从馆中观自然到城中即自然。深圳自然博物馆筹建办主任南少旭：
4: 深圳自然博物馆它选址呢，落地就落在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它的周边构成了淡水生态系统，构成了山地生态系统，也构成了湿地生态系统，也含有静水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和自然博物馆完全融合在一起。不同的生态系统它也呈现着不同的生命物种，鱼类、两栖、爬行、鸟，我们在这里记录到成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物种。所以从景象上来说，它和山地、河流、湿地、草坪、林地、竹林还有池塘完全融合在一起。从物种上来说呢，我们是在博物馆内部看标本，那些在漫长年代里几亿年的生命凝结成化石的物种，和来自全球各地的现生动物的标本。但只要我们一出博物馆的门，就可以看到生机勃勃、多种多样的活体的物种，蝴蝶、昆虫、鸟。它因为博物馆周边绿化也特别好，有水，各种各样的鸟也特别多。然后从博物馆的建设来说呢，它是一个不仅可以走进来参观的博物馆，还是可以走上去。博物馆楼顶上有5个植物园，有其中最典型的叫蜜源植物园，就是各种开花最吸引蜜蜂昆虫的植物，鸟最喜欢吃的那种果实的植物，所以它吸引了各种鸟啊昆虫过来。还有一个百草园，种植的全部是中小学语文课本或者其他课本里出现过的植物的，能适应深圳气候的就把它种下来了。所以孩子们在将来可以来到博物馆的楼顶上，找到他们课本里学到的植物，在这里上课开课。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深圳正以 APEC 中国年为契机，深化区域绿色协作，输出城市治理智慧，为推进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坚实力量。今就在八月初，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面向全球发布。《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专题展无奈前亦都在深圳揭幕，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日。白皮书提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深圳坚持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令绿色理念融入城市机理、市民日常，营造生产、生活、生态无界融合的美好家园， 激发全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令市民在繁华都市畅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在深圳罗湖，2024年全面启动的罗湖八元联通计划，就是深圳坚持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最好的例证之一。该计划通过打通生态断点、提升公园品质、改善慢行系统等方式，连通银湖山公园、红岗公园、维岭公园、布心山公园、仙湖植物园、东湖公园、人民公园、红湖公园等八个公园，打造63.6公里生态游戏网络，

0: 化重大项目专班负责人丁启荣。
1: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还将推进一些项目，首先是这个环深圳水库绿道的三期，第二就是目前正在建设鲲鹏进五号桥，通过这些措施会进一步提升我们整个半圆连通的一个休闲品质，为居民带来更好的生态体验。
0: 依托无界融合建设思路，深圳持续推进全域公园城市升级，完成从千园之城向全域公园城市跨越。截至2025年底，全市公园总量达1350座，构建起自然郊野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三级体系。全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8平方米，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超91%。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景观学与美丽中国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车迪：
2: 多年来，深圳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积极推动了绿美广东山海连城计划。我们能看到了多种多样活力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郊野徒步、山海骑行，基于片区融合的城市公园群，甚至到小微尺度的口袋公园，这些空间都是有计划的逐年在推动，所以到今天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切实改变了市民的生活。
0: 山海连城、绿美深圳生态建设持续推进，一批高品质绿色休闲空间陆续上新。占地66万平方米的深圳园博园，承载住20多年的城市园林记忆，作为 APEC 文化展示特色空间，深圳园博园近年来已经完成数十处老旧园林活化改造。加拿大月亮花园、美国加州阳光花园、东南亚万象花园、俄罗斯普希金花园等多国主题花园全新升级并免费开放，植入轻商业业态，实现文旅融合发展。据了解，这次改造没有大拆大建，最大限度保留了原有的园林格局，通过微更新补齐设施短板，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不同国家的园林风情，实实在在地享受城市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游客李女士：
3: 我是从武汉过来的游客，到一个花园里面你可以体验很多种风情，精致的感觉。
0: 作为创新之城、科技之城，深圳当前仲充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以前沿科技赋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城市生态治理。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副总经理潘雪莲：
4: 我们发起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伙伴关系，利用深圳的一个科技优势，推动将卫星遥感、无人机、高清摄像头、红外相机、 AI 智能识别、环境 DNA 等先进的一些技术深度的应用到我们生态环境保护中，以科技赋能城市生态治理。
0: 与此同时，科技正令深圳的生态惠民从可看走向可参与。由深圳某科技企业推出的野朋友小程序，搭载混元大模型，通过视觉识别技术锁定生物特征，将识别结果转化为通俗易懂、具有趣味性的科普文字。市民用一部手机一次影相，即可探索发现身边的自然世界。野朋友计划运营负责人郑小雪：
5: 野朋友计划它现在目前已经运行了2年，我们发现了一大批隐秘的野朋友，其中就包括一个中国的新纪录种，然后3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还有19个广东省新纪录种，60多个深圳的新纪录种，这些都是由公众他们记录拍摄到的。
0: 此外，深圳仲将自然科普、生态志愿服务融入全域绿色空间，推动市民从生态享有者向生态守护者转变。当前22家自然学校遍布全市，市民只需要走出家门，在附近的某个公园、湿地、郊野、林场等，就可以邂逅喜爱的动植物，参与生态环境科普课程，体验趣味环保活动。环保志愿教师何显雄：
6: 我们平时就是做一些自然教育类的课程，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的所处的环境。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深圳市碳路未来研究院院长翟生强：
7: 深圳整体的生态的这种保育理念，以及是人与自然结合的这些理念，应该说都是探索出了一条非常好的路径。因为我们生态保护的本质，还是要让我们的体验，让日常的感受能够更加的绿色化、生态化。市民需要我们日常听到鸟叫、闻到花香、看到满眼的绿色。
8: 聚焦湾区热点，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深圳面积近1997.4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却超过1800万人。怎样在有限空间里面统筹发展与保护，是一道必须回答的难题。面对城市化快速推进，深圳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共进，通过规划引领、系统修复和价值转化，探索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绿色发展路径，全力打造美丽中国典范。纵观深圳历次总体规划，都以自然地理格局和景观生态结构为基底。2005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近一半土地纳入生态管控。2021年，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城镇开发三条红线科学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各安其位。2024年9月，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获国务院批复，系统构建多规合一、多层细化、多域示范城市规划体系，持续优化多中心、组团式生态型城市空间结构。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孔凡昌：
3: 我们始终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努力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保护，创造高品质生活。力版城市总体规划始终坚守多中心、组团式生态型的空间格局，我们用山海塑造城市骨架，将自然融入城市肌理，以连通织就城市脉络，努力让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宜相融，绘就了一幅蓝绿交织、城野共生、万物相融、绿富共赢的美丽城市画卷。总体上可以用四个连来概括。第一，连生态，就是修复自然机理，编织万物共生的生态网络。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将是将绿美写入城市基因，精心守护城市良好的生态本底，推动自然生态空间与城市空间深度融合。在199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近40%，湿地达400多平方公里，近30000种物种在此栖息繁衍。我们系统构建生境走廊和动物通道两个层级生物廊道保护体系，缝合连通了20多条山水生态廊道，精心修复生态断点，让野生动物能安心串门自由恋爱。万千野生动植物在高密度城市中拥有了自在栖居的家园。第二，连生活，绘就山海连城，实现生态福祉触手可及。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着力将城市得天独厚的山海生态资源转化为市民可精进、可感知、可互动的幸福体验。如今拥有1350座公园的千园之城正升级为大自然中的城市，全市步道总里程超4000公里，其中远足径、郊野径达到1000公里，必道达到1000公里，同时贯通休闲骑行道280公里，沿线嵌入了运动休闲、自然科普等多元场景，让市民下楼即达绿道，骑行可至海边，漫步就能穿越山林，宜居生态愿景浸润在城市街巷的日常点滴。绵延200多公里的鲲鹏径获评全国10大登山户外运动特色目的地，成为全球超大城市中罕有的中央徒步走廊。第三，连生产，科技生态互促，探索绿富共赢多元路径。我们坚持以科技守护自然，将科技创新深度嵌入生态保护全链条，构建 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生态监管体系，从 AI 识鸟、空天地寻林、无人机巡田护耕、古树名木数字建档、海域水质动态监测，到全民生态互动平台、全域织密立体化生态守护网，让森林、湿地、多样性的生物等生态资源得到全方位精细化守护。我们坚持以自然滋养创新，用绿色空间集聚创新要素，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催生科技创新的原动力，使绿水青山成为创新活动汇聚、创新要素流动的优质载体，实现产在绿中、创在自然中。第四，连世界，共享治理实践，共谋全球生态文明未来。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合作、共享共赢的理念，依托多层次国际交流搭建绿色合作桥梁，以绿色行动深度参与区域及全球生态治理。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搭建起了开放包容务实高效的国际合作平台，以一株红树为纽带，架起深圳连通全球的生态桥梁。我们持续扩容深港跨境生态协同网络，福田红树林与香港米铺皆为姊妹保护区，贯通了梧桐山到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深港正式签署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将携手打造大湾区国家植物园，为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故事贡献深港力量。
2: 山水相连，命运相通，深圳生态治理经验正走向更广阔舞台，转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财富。今年7月26日，国际红树林中心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2023年9月，湿地公约第62次常委会将国际红树林中心确立为区域动议。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2026年6月，该协定正式生效。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长包达明：
4: 国际红树林中心呢，是由中国主导建立的环境内的国际组织，这是第一个。那么中心落户深圳啊，实际上是一场与自然共生的一种双向奔赴。目前呢，国际红树林中心已经进入实体化运行的阶段，我们拥有21个签约国，其中包括9个成员国，覆盖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那么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心筹建4年以来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我们参加了湿地公约的第15届缔约方大会，参加了 IUCN 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全球滨海论坛、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等国际活动。我们有序推进了环境领域的国际进程。面向未来的话，我们将更好地发挥国际红树林中心的桥梁作用，紧密联动深圳、依托深圳、赋能深圳，把深圳这座奇迹之城的独特优势啊，转化为全球红树林保护的行动力。那么重点呢，是从3个方面来发力。一是立足深圳的生态优势，把本土实践转化为可分享的全球经验。深圳拥有中国唯一的位于城市的核心区域的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啊，和成片的海上森林相依共荣，每年为数万只的迁徙神鸟啊，提供了停歇、觅食和繁殖的场所，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最生动的典型案例。我们将系统地梳理深圳四十余年的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协同推进的创新实践和成熟经验，形成覆盖红树林保护修复、滨海湿地连通性恢复的前链条方案，深度对接深圳的红树林家行动，依托深圳的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地场景啊，搭建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的示范基地，让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给它提供可落地、可复制的操作指南。尤其呢，我们要让更多的滨海湿地啊，既能拥抱这个发展的机会，也能留得住啊，这个潮起潮落间的那片绿意。二是立足深圳的科创优势，打造全球红树林智慧治理的风向标。那深圳汇集了一批顶尖的生态科技机构，众多高新科技企业和完整的海洋科创产业链，从遥感卫星动态监测、红树林碳汇精准核算，到覆盖空中、地面、地下、海洋这四个维度的时空数据底座和人工智能应用啊，这里的技术创新可以说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那么我们将联合深圳的各方科技力量啊，研究搭建覆盖全球主要分布区的红树林数据监测网络，把深圳的智慧生态领域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的公共产品，帮助各国更高效地掌握这个红树林自然动态，也是破解长期以来生态数据监测不足这个治理手段滞后这儿的一个难题。我们想让每一片远在大洋彼岸的这个红树林啊，都能感受到来自深圳的数字呵护。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立足深圳的开放优势，构建全球红树林治理的国际会客厅。深圳呢，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重要窗口，这里呢，汇聚了海量的跨国企业和国际人才，拥有成熟的国际交流服务体系。我们将接受在派克林业部长级会议的东风啊，与深圳共同打造全球红树林伙伴网络。一方面稳步扩容成员国和签约国的朋友圈，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定期举办红树林保护修复国际研讨办，还有红树林高端论坛、滨海湿地公益行动等等系列活动。另外一个方面呢，力争把全球红树林分布主要国家的政府组织、科研团队、民间组织以及爱心人士紧密联系起来，推动各方啊在政策协同、项目合作、能力建设方面深度互动，构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的新高地。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代表记者余玉婷、陆伟、编辑徐旭，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允。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4: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3: 好啦，即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

0: 讲讲高分红和投资福利的。
1: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秦建良，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0: 三时间财智湾区一齐关注新新三样点样重塑中国发展逻辑嘅。
1: 而财经发布环节重点关注商务部介绍七月份重点平台巨星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
0: 热点观察一齐聚焦前七个月的经济数据啊，50.9%就非常之关键啦。咁但系收听节目的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个呈现嘅。咁下边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的表现嘅。好啦，先嚟关注 A 股嘅，琴日就有一个升幅嘅调整吓，今日似乎咧重新有翻一定嘅喘定嘅，上证咧报收喺3905点，上升咗10个指数点，升幅系0.28%，深证成指咧报收喺14024点，上升134点，升幅系0.97%，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509点啊，上升咗35个指数点，升幅系1.03%嘅。咁另外再系关注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啦，进一步出现咗一定。嘅萎缩吓，两市咧系去到咗13000亿嘅成交水平。咁另外再系关注下板块方面嘅一个表现啦。咁啊，见到行业板块方面啦，今日一啲嘅医药股啊，包括咧就贵金属类别嘅个股啦，系有一定嘅走强嘅。消费电子亦都有一定嘅演绎。咁而呢一个嘅消费股当中嘅旅游景区啦，亦都系有唔错嘅表现吓。咁啊，概念板块方面啦，见到咧都系一啲嘅创新药 CRO 基因测序啦，整体咧就全线咧个医药板块咧都系一个嘅即系领先嘅表现嘅。咁而相对咧调整居前嘅话咧，见到有一啲嘅农业股，前两日曾经有过一定嘅上升啊。由于啊讲到话咧呢一个嘅海运嘅受阻，同埋咧就强厄尔尼诺嘅事件，似乎咧就粮食生产咧就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影响吓。咁但系咧今日嚟讲都未能够为根嘅。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就一啲嘅 AI 嘅制造嘅下游上游啦，包括一啲嘅氦气概念啊、工业气体啊，包括咧仲有周期类当中嘅一啲嘅化工股啊，今日嚟讲咧表现咧就相对较弱少少嘅吓。
1: 咁今日港股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高开，恒指方面系高开1.11%，国企指数咧高开1.27%，而科技指数咧高开1.69%。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今日半日市亦都有一定嘅升势，国企指数方面咧升1.42%，科技指数升1.54%。而恒指方面，半日市报收喺25786点，升1.14%。成交量方面都有所增长，去到1441.06亿嘅。
0: 再嚟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嘅。见到美股三大指数咧，琴日系有一定嘅企稳嘅。道指方面咧，报收喺53463点，升0.22%。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6331点，升0.16%。标普百指数咧，收喺7707点，升0.21%啊。
1: 现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分化，英国富时100咧系升0.14%，法国 CAC 指数咧跌0.09%，而德国 DAX 指数咧跌0.14%。
0: 三时间股市扫描会同你详细嚟进行分析嘅，下边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嘅。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今日我哋嚟学习高分红与福利投资嘅威力啊！
7: 邝主任好啊！关于高分红同福利投资嘅威力，我嚟举个例子啦。假设有两间公司，分别系 A 同 B， 佢哋喺过去10年当中，每年嘅净资产分别增长12%和20%， 咁而家咧，相对于十年以前，两间公司嘅净资产增长咗，分别系211%同519%。睇落去好明显啊，第二间公司更加之赚钱噃。
9: 系嘅，小月儿，咁但系咧有一种情况就系咧，答案系否定嘅噃，咁就系咧喺 A 公司历史上净资产增长更加慢嘅原因，就唔单止嚟自其基本面嘅因素，亦都系嚟自咧呢个高分红率嘅时候啊。如果呢间 A 公司喺历史上每一年都攞出相当于净资产6%嘅现金嚟进行分红，咁咧就会导致到佢喺过往嘅财务报表当中嘅增长更加慢，基本面睇起身会更加差。但实质上咧，当投资者收到分红，并且进行呢个复利再投资之后咧，投资 A 公司嘅投资者实际上收到嘅税前回报啊，系18%嘅，而唔系历史报表上体现出嚟嘅12%。咁而喺呢种情况之下咧 ，A 公司嘅投资价值同投资技巧咧，就系用长期持有嘅态度嚟交易啦。咁交易者喺10年当中嘅回报率咧，都会达到423%啊，净系比 B 公司少唔到1/5嘅啫。投资高分红率公司的好处呢，还不单止是这样，相对于发展更加快速的公司呢，愿意给出高分红的公司呢，往往业务会更加稳定，由于冒进投资呢，导致到商业行为失败的概率会更加小
7: 的。哦，原来是这样啊，一家呢现在每年净资产增长 10%， 同时进行6%分红的公司，在十年以后维持同样格局的可能性要大于一间每年净资产增长 30%， 但是不分红的公司。同时呢，对现金更少的需求亦都反映出了高分红公司的市场竞争格局更加有利，行业更加成熟，被竞争对手取代的概率就更加之细了。
9: 是的，小月儿，不过投资者还需要甄别一种伪分红的情况。此外，如果仔细观察内地资本市场的数据，就可以发现高分红类的这个公司经常集中在蓝筹股的行业当中，而这个也是蓝筹股价值的一个基石，即是这些蓝筹股历史上的净资产增长和小公司是不可比的，而且需要加上分红和福利再投资之后的数据才能进行同等比对的。当然，高分红率就并不是揀选这个优秀公司的唯一因素，但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忘记了考察高分红所带来的福利增长，也必然是会失之偏颇的。
7: 邝主任啊，咁我哋有啲乜嘢依据呢？
9: 哦，咁啊，可以咧学习下两低一高模型咯。嗱，我分析过咧两个能够显著带嚟超额收益嘅模型，即系按照低 P/E 同埋低 P/B 选股嘅模型，按照高股息率 DY 选股嘅模型。呢度咧，我再将呢两个模型咧作进一步嘅深化啊，并且咧将佢结合埋一齐，组成一个新嘅模型啊。
7: 嗯，书上有写啊，简单嚟讲就系喺每个时点，选择当时往前数12个月股息最高的，又或者是 PE 和 PB 排名的平均数最便宜的一些股票。这里是讲综合排名，还有也可以选择30只的，又或者是三者兼有之，然后你持一段时间，在下一个阶段再以同样的方式去调仓。
9: 是的，小月儿，那我们先叫它做两低一高模型啦。在对历史数据进行的回测当中，高股息率模型选择这个前数12个月股息率最高的30只股票，在长期持续显著地战胜了市场的同时，低 PE 和低 PB 结合的模型也都显著地战胜了市场的。如果可以将以上两个模型叠加在一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两低一高模型。
7: 哦，亦即系话，我哋将单个股票喺一个时点上嘅 P/E、P/B 同 D/Y 分别做一个排序，然后将三个排序嘅平均数做综合排序，就可以得到两低一高模型嘅排序啦。
9: 系啊，小月儿，结果显示咧，呢个模型咧取得咗高额嘅超额收益。
7: 邝主任啊，我发现喺相关性对比分析当中，高股息率的股票在几乎任何一个时点上面和低 PE、低 PB 的股票几乎都是完全重合的。
9: 是的，所以小儿，无论是用这个高股息率的模型还是低 PE、低 PB 模型，其实选出来的可能都是一批类似的股票，所以才会得到相似的结果。而这一批股票有一个共性，就是从概率上来说，他们是既便宜又优质，就是股息高、盈利高、净资产多、股价还要低，这个才是模型的真正意义。
7: 咁喺使用呢一个模型嘅时候，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呢？
9: 哦，咁啊，嗱，呢个好问题，我哋下堂课再讲嚟，好唔好？先落课先，拜拜。
1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7: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嚟又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12: 你好，
1: 咁今日睇到港股咧，亦都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吓，半日市成交量都有所增长。咁点睇咧？今日半日市嘅呢种走势？
12: 其实就睇翻啦，咁就一定系虽然你话即系有近呢几日有啲权重股嗰啲嘅即系电信啊咁嗰啲业绩就争啲啦，咁啊都有啲拉扯，咁但系咧即系另一边咧就都有拉翻高嗰个指数上嚟嘅咁样。咁所以咧就你見到即係早前即係回落咗去大概25,300啊二嗰啲之後咧就反彈啦，咁樣又試翻25,800呢個位置。咁呢個就指數上面咧見到啲咁嘅情況。咁同埋即係譬如去到今日啊，咁你見到其實係就有部分嗰啲即係醫藥股啊嗰啲，其實都會即係整體個氣氛都好翻啲啦。同埋即係你見到今日又都因為整體氣氛咁情況之下咧，嗰、那個譬如琴日嗰、那個因為業績比較令到個股價弱啲嘅地上股，今日都反彈咗噶啦。咁變咗咧，其實就整體嗰個市況嚟講咧，就有一個咁嘅情況啦。咁同埋就見到啲部分嗰啲科技股啊，咁嗰啲都有一定嘅資金流入啦。咁變咗即係又是權重嗰啲咧，咁令到嗰個整體個市咧。都有一個咁樣嘅上升啦，咁啊試翻大概25,800呢條位置，咁啊所以就都係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同埋即係今日A 股嘅一個都升啦，咁樣都所以令到今日咧個港股都嘗試翻嗰個上邊嘅一啲嘅阻力位啦。
1: 咁睇到今日嘅科技股啦，亦都有一個比較好嘅回暖嘅趨勢情況底下，大家係咪可以做一啲跟進動作？
12: 要揀啦，慎選啦，因為其實即係我諗，整體嘅科技股嗰個情況咧，咁似乎就你見到外圍嗰個情況都未話即係完全好轉啦。咁當然你話即係可能就住譬如韓國啊咁嗰啲一啲嘅回購啊，令到嗰啲嘅資金可能都即係積極翻啲咁樣啦。咁但係就如果你話整體嘅科技股個情況咧，我覺得就暫時嚟講。回穩咗啫，咁但係係咪一個即係已經去翻以前嗰種嘅上升咧？咁我覺得就未必係嘅，即係反而就即係可能今日嗰個大家的焦點都完全都唔係擺喺個科技股啦，咁都另一種科技啦，應該就話即係譬如生物呢個醫藥啊或者呢個生物科技啊，咁呢種科技咧就反而係今日咧即係嗰個市場嘅焦點上邊啦。咁所以即係我諗既然嗰話即係我哋都要睇下個市場嗰個嘅一個氣氛圍啊，嗰、那個資金嗰個關注度啊咁樣，咁可能你話即係早排嘅一啲傳統啲嘅，可能就可能你話有啲相對利好消息嘅，咁嗰啲就話去做嗰、那個新嘅一啲模型出嚟，咁有啲資金最近都入翻去，咁但係嗰個續航力咧就要注意翻，就可能整體嘅氛圍咧。對呢啲嘅股份裏邊咧，可能就唔係話真係太高，反而就即係今日關注度較高嗰啲股份咧，可能嗰個續航力會更加好嘅。所以我覺得即係你話係唔可以持續關注咧，這個大家都要注意個情況咯。
1: 見到咧部分嘅創新藥咧，佢哋嘅研發亦都有一定嘅進展同埋成果嚇。咁見到其實成個嘅生物醫藥嘅產業鏈嘅個股亦都係有一個比較好嘅走勢啦。咁睇翻佢哋嘅走勢，亦都似乎有一定嘅延續性嚇。後續係咪都可以繼續睇好咧？
12: 我覺得今日開始就因為今日個升幅比較多啦，咁變咗你見到喺午市前都有一定嘅獲利回吐嘅情況出現啦。咁當然啦，整體大氛圍啦，一個嘅關於即係 mRNA 嘅一個嘅對癌症嘅一個嘅呢個即係最新嘅報告啊，咁嗰啲其實都幾幫到手啦。咁所以就變咗，即係整體個氛圍較強底下咧，其實就係會較強咯。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你話個關注係可以繼續去關注嘅，呢、這個我哋其實過去嗰幾個禮拜都有提過，即係都好似都有提及過呢啲生物醫藥科技啊咁嗰啲。咁當然即係我哋唔會知道啊，原來醖釀緊一個咁樣嘅報告出嚟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出咗嚟之後咧，會唔會有好消息出貨咧？咁呢個就要注意翻，見到。即係的而且確見到有一定嘅獲利回吐喺度啦。咁但係你話即係回吐完或者佢企穩咗之後，可唔可以再關注咧？咁我覺得係可以嘅。咁但係就即係如果你冇貨嘅，咁可能你話喂有今日見到好消息喎，咁我係咪入咧？ 咁就要注意，好多時你即係見到消息先追嗰陣時咧，嗰、那個嘅回吐風險好大嘅。咁即係可能你話哇，將來會唔會再升咧？其實可能都會嘅，因為始終嗰、那個資金都係關注喺呢啲板塊裏邊啦。咁但係可能你就要捱好耐咯。咁變咗你可能唔好話，即係如果冇嘅話，就唔好太急啦。即係等佢始終有啲人係已經即係有啲資金佢早前已經買咗啦。咁見到消息，佢都會獲利嘅。咁你等呢啲獲利盤出咗嚟之後咧，可能就跌翻穩嗰陣時咧，先至再考慮會好啲。咁當然，如果你有貨嘅，過去嗰幾個星期可能都聽到覺得唔錯，咁有貨嘅話咧，咁你話食下糊絕對冇問題嘅。始終好消息出貨呢樣嘢，好多時都係個市場一個其中一個行為嚟嘅。咁所以就你話你真係中意嘅，到佢回翻落嚟先再買咧，可能會即係更加嗰、那個投資策略會更加好啦。
1: 咁今日咧睇到汽车股嚟得普遍有上升嘅呢种表现吓，咁近日咧见到商务部等九部门咧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软域消费的意见啦，亦都明确提出咧要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咁对于话随住充电网络咧向乡镇去延伸啦，咁下沉市场咧可能会成为新能源汽车嘅新嘅增长极吓。咁对于话新能源汽车嘅一个销量啦，或者系使用率亦都系高咗好多。咁对于佢哋喺股市方面咧，会唔会亦都有个正面嘅刺激作用咧？
12: 咁一定有嘅。咁但系就我担心，唯一担心位就系可能会唔会比较相对较短暂啦。咁可能都系升几日啊，咁啲就可能就已经个续航力就差啲咁样。因为始终一个整体嘅嗰、那个。新能源車的市場那個整體環境未是一個即係揾個結構性嗰、那個即係點樣結構性的情況啦。咁你話係咪即係可以完全扭轉咧？咁當中係有啲激活喺度啦。咁但係就話整體個結構性咧，其實又未見到好大嘅一個轉變，變咗佢係有一定嘅即係嘅。嘅限制喺度咯，咁所以你話即係呢幾日可能都短暫嚟講可能會有個升嘅，咁但係就注意翻可能啲阻力位咧，就未必咁容易突破到，咁呢個都係需要注意嘅地方。
1: 咁睇翻啦，現貨黃金啦，琴日亦都大升嚇，咁導致港股呢邊嘅黃金股亦都可以講係集體爆發。咁對於黃金股今日嘅呢種反彈嘅表現啦，適唔適宜再做一啲佈局咧？
12: 咁其實係當然係可以持續關注啦。咁我哋都成日都講過，就係話即係其實會唔會啲啲金礦股啊嗰啲，其實呢次你見到啲股價都冇話喺佢升之前咧就入咗嚟嘅，因為其實即係始終你話對嗰個嘅美元嗰個走勢咧，其實掉翻轉就唔係話個金去主導咗嘅，掉翻轉就美元嗰個指數會主導咗一啲嘢嘅。咁啊，當然即係你話琴日對一啲嘅息口嘅去向啊，咁嗰啲其實有一定嘅講法啦，咁樣。咁其實即係你見翻就突然間嗰、那個似乎就唔需要話即係唔好話加即係唔好話之前可能就話喂可能有需要加息啊，對個通脹嗰個擔憂啊，咁但係而家明顯就突然間嗰、那個對個息口嗰、那個其實開始就連個債息都落翻㗎啦，咁樣見到。咁變咗，即係可能對未來即刻個走向啊，其實咧都有個改變啊。本來都係諗緊會唔會升啦，咁但係可能而家係有減息嘅空間啦，咁樣咁變咗對嗰個美金咧，其實有一定嘅回吐啦。咁呢個都係似乎係市場所即係冇預計到嘅，見到個市場反應。咁所以個金礦股啊，或者黃金就見到有突破啦。咁亦都今日係追翻啦，見到。咁所以我諗你話即係呢個本身就市場都冇乜點預計到嘅一啲嘢咧，咁似乎會唔會話有再進一步嘅上升咧？咁我覺得喺嗰個效率嚟講咧，可能就先今日可能會即係可能升高咗之後，可能會有獲利嘅，因為有獲利嘅情況啦。咁但係就可能要等一等先，等佢回咗呢一陣咧，可能就可以再繼續去睇嘅，因為始終就係、是。因為嗰個市場預期有唔同咗咧，嗰、那個續航力可能會高啲嘅，咁但係就我覺得追咧就可能就個風險就較大啦，就不妨等一等先至再去睇翻咯。
1: 咁近段時間見到 一啲金融股啦，亦都撑住大市有个唔错表现。咁虽然今日咧亦都有一定嘅回调吓，咁但系系咪金融股亦都系值得大家去留意嘅一个板块咧？短期内系咪都可以做一啲报告？
12: 我谂就要拣啦，金融股就保险股啊差啲咧，都的而且确即系啲资金都有少少对呢个板块保守啲咧，但系金融股就相对好啲啦咁样。可能就即系出对于即系个整体嗰、那个嗰、那个嗰啲嘅可能即系嗰啲入嗰啲即系外汇账嗰啲可能有个另一个嘅睇法啦。咁同埋即系喺个息口上边啊，嗰啲其实都有利佢哋嘅走法啦咁样。咁同埋即系好容易见到就系话嗰个可能系嗰个嘅资金嗰个嘅资本账上边可能会好翻啲，咁就令到个金融嘅公司其实相对嚟讲就都吸引翻啲资金去睇翻呢一类嘅股份啦咁样。咁似乎都可以再睇嘅，因为今日即系整体个股市上嚟咧，都系靠佢哋嘅上升咧，就系都撑住嗰个情况啦。咁你话唯一美中不足嘅，可能就系嗰个成交上边未系非常之配合啦。咁即系冇话见到一个好大嘅一个增长咯，变咗即系可能去到即系上个月嘅一啲嘅或者近月嘅阻力上边咧，可能都会有一定嘅回吐都唔定嘅。咁但系就你话短线呢几日嘅话咧，似乎都系会稍微跑赢个大市嘅，咁所以都可以继续去睇住。
1: 咁展望后市啦，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
12: 咁去到24,800个阻力，似乎都会有一定嘅即系阻力喺度啦。咁同埋即系今日都系有好多嘅消息去即系去刺激个市啦。咁样咁，但系就亦都见到有一定嘅获利回吐盘出现嘅呢样嘢。咁所以就可能啲市场始终即系你话整体个氛围里边，可能即系都系有一个未系完全对嗰、那个风险位立嗰样嘢咧，即系即係變咗做一個好可以大嘅，即係咁又唔係咁樣，咁變咗就我覺得就可能要去到阻力位啊，25,800呢啲位置，可能即係有啲部分嘅股份可能都保守少少先啦。可能你話可能做一啲嘅獲利動作，咁你話等佢回翻落嚟先，再考慮翻就好啲咯。咁好過即係而家你話就已經係追啊咁嘅情況，所以我覺得後市即係25,800呢啲位置可能會有啲阻力嘅，咁就。大回落嚟咧，其實25,500呢啲暫時嚟講都叫做幾穩陣啦。咁你話除非佢跌破咗啊，咁嚟緊呢嘅咁可能衝完高再跌翻穿25,500咧，咁啊走勢就會差啲噶。咁到時就可能大家喺嗰個注碼上邊啊，或者喺嗰、那個持股上邊咧，係咪需要即係調整一下咧？咁呢個都需要注意嘅地方。
1: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1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啊，下边嚟关注下咧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啦，系资深市场人士啦，陈建良嘅，建良你好。咁啊，见到咧就今日 A 股系有一定嘅企稳嘅，咁大成交量咧进一步有一定嘅萎缩啊，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咧？
13: 咁的確好似何毅所講，因為受外圍嘅影響，今日嘅市場係出現一個反彈，一改琴日嗰種單邊大跌嘅一種模式啊。咁現階段嚟講咧，就只係唔到1,000股肉盤嘅。咁總體嚟講咧，今日嘅反彈係預期當中，但亦都啱啱好同我哋所講，成交量不濟啊。咁而且今日反彈咧，係反彈完之後冇一個充分嘅調整，咁啊再上，咁啊現階段中午嗰啲時候上勾咗少少。咁如果能夠有一個充分點將琴日嘅低位再打穿下，就更加理想嚇。咁但係如果係就咁去反彈上咧，個空間咧都唔係好大。咁大班喺市場方面，一旦市場企穩咧，各路神仙都出嚟做嘢。咁啊，超跌反彈嘅有，原來做得比較好嘅，繼續向上高歌猛進力都有嚇。咁大跌之後啊，反抽亦都有。咁基本上就係一種保障嘅行情嚇。
0: 咁见到今日啦，喺市场反弹嘅过程里边啦，见到一啲嘅医药股啦，系集体咧有一定嘅呢一个表现嘅吓。咁啊，琴日都见到啦吓，咁陆续啦，譬如好似医保嘅15嘅规划啊等等啦，不断有一啲医药行业方面嘅最新嘅政策出嚟嘅。咁对于话呢一个板块后续嘅呢一个嘅空间同埋一个走势点睇？
13: 其实医药股已经走强咗近一个月有多噶啦。咁啊，琴日 嘅外圍，尤其係美股入邊話呢個癌症疫苗嘅一個研製成功之後咧，亦都令到咗內地嘅疫苗股咧有所跟風，所以反映今日市場方面嚟講，最好嘅前排都係啲疫苗股，咁但係咧要注意下醫藥股，啱啱講過已經係升咗好多。咁而家現在最高咧，我個人覺得唔適宜，即使係沾上呢一個疫苗嘅行情嘅業業本股票嚟講咧，我個人覺得都係一日行情嘅啫。咁所以大家記住下，對於藥股嚟講，呢個地方唔好追高，等佢調整落嚟再夾金未切黑，咁啊即係話佢特別保障品種。相反對前排品種就要小心下，因為拉升嘅時候咧，好可能會有一個套現嘅壓力。而且現階段嘅股票咧係非常之唔講道理嚇，可以講你要摸升，升到你唔順；跌亦跌到你非常之爬可爬嗰種模式。咁所以一旦市場轉頭向下嘅時候咧，無論止盈抑或止損，都要及時去做啊。
0: 咁睇下啲焦点股啦，琴日呢一个嘅宇树嘅上市啊，开盘咧就去到咗1100蚊嘅呢一个嘅高位嘅，咁随有一定嘅回落啊，今日最低咧就翻到咗700蚊嘅呢一个嘅水平吓，进步收嚟讲咧709蚊。咁啊，对于话呢一个后续咧就相关嘅焦点股嘅呢个睇法为点？对于呢个板块影响又为点咧？
13: 其实宇树咧，我个人觉得就应该系万众瞩目，但系咧亦都系俾呢个媒体捧死咗吓。因为上市之前基本上一致睇得非常之乐观，往往呢个时候咧，好可能就系最高位嘅可能性。咁所以琴日开盘最高位啊，基本上就有一个单边下跌，有啲黑龙当年嘅中石油。咁当然咧，同中石油唔同嘅就系因为佢始终系一个科技股啊，一个成长股，咁啊有比较大嘅一个上涨题材。咁但系因为琴日开得太高啦，咁啊超出咗市场嘅预期范围。咁而家條市場去到700蚊，咁我認為應該都還未算話一個合理嘅價位啦嚇。咁啊，所以嚟講咧，調整壓力還係有。咁如果對呢批品種感興趣嘅朋友嚟講咧，還係不妨耐心等一等啊。咁啊，整體嚟講咧，我認為咧大廠嘅品種係有機會，但係如果你話過分嘅日價咧，只會令到大家啊倒手快後。咁另一方面，預算最大嘅問題就係盤子太細啦。咁啊。筹码冇办法集中喺机构身上，好难做得上去吓。
0: 咁另外再嚟关注下今日喺呢一个嘅盘面方面嘅话咧，咁其实除咗呢一个嘅即系医药板块方面啦，咁啊见到咧就贵金属板块咧都系有一个较强嘅表现喺里边嘅吓。咁啊，对于话贵金属嘅板块同埋咧就可能衍生出嚟啊，包括好似有色金属啊等等嘅投资嘅建议系点啊？
13: 其实我个人觉得贵金属又好啦，其他啲品种好大程度咧，一方面受就系外围呢一个嘅局势嘅影响啦，第二方面嚟讲咧，好大程度亦都受呢一个美联储嘅意识嘅影响吓，咁所以呢个系比较关键啦。咁我成为贵金属咧，你如果你真系炒贵金属嘅朋友嚟讲咧，尤其系炒黄金板，你一定要睇住外围吓。如果你話炒稀有嘅咧，咁你就要睇住究竟芯片半導體會有啲咩反應，因為稀有好多都係同芯片半導體疊加嘅，咁所以呢個咧就要區分對待。總體嚟講，貴金屬咧，我認為咧，如果你真係選擇嘅話，我建議大家選擇稀有嘅品種，可能會更加少少啦嚇。
0: 咁除此之外咧，近段时间大家都关注住啦，就是、一啲嘅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相关嘅板块走势，咁但系见到外围似乎系先跌吓，短期会唔会咧就压力都几大咧？
13: 其实我认为呢个半导体、人工智能呢种走势咧，应该叫做有所压力啦。你唔可以讲话到达尾声，或者有啦，因为毕竟而家连炒股票咧，尤其系 A 股咧，炒嘅都系成长性吓。即係個增速個問題，咁啊，如果只要增速不及預期咧，都係跌嘅。咁啊，即使你業績幾好都好，可能你大家睇翻，哎呀，佢業績已經好到無倫啦嚇，此以嚟嘅最好，咁但唔代表佢升，就好似江波龍當時一出業績嘅時候，我哋都認為佢會掉嘅一樣。咁但係因為喺未來喺即係大家覺得話你嘅增速已經到達峰值，喺未來幾個月甚至幾年嚟講，可能係向下滑嘅話咧，咁即使你業績再好都好咧，咁市場都係唔買帳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區分對待咯，再加上而家嘅 AI 又好啦，呢個嘅機人都好啦，其實喺全世界嘅分歧都比較嚴重，尤其係 AI 嚇。咁所以咧，我個人覺得對 AI 嘅品種嚟講炒作咧，還係要留翻一份清醒啦，因為外圍既然夠咁大嘅分歧，再加上海力士呢個嚇炒到即係存住芯片炒到咁高嘅情況下咧，咁亦都 定咗美國有可能成為一個做空嘅一個最大嘅對象，咁所以未來嘅方面嚟講咧，呢啲地方反覆嘅機會比較大，可能單日佢暴升，亦單日暴跌啊。
0: 咁另外睇下咧，琴日咧見到呢一個嘅商業航天啦，都係迎嚟咗重要嘅消息嘅，就係呢一個豬隻三號啦，咁啊成功亦都係回收嚇，咁啊我國嘅呢一個嘅商業航天嘅呢一個可回收嘅火箭咧，似乎係邁出咗關鍵嘅一步。

0: 咁琴日咧就受到大市影响啦，咁啊冇升，咁啊今日嚟讲亦都去到跌幅榜嘅呢个居前嘅位置嘅呢一个板块嚟讲，后续方面有冇机会咧？
1: 其实商航天咧，我个人觉得一方面受呢个消息影响，就好似何毅所讲啊，因为毕竟嚟讲，我哋嘅火箭回收终于成功咗啦，咁啊接下嚟当中咧，环纽呢个某一个公司亦都准备要上 IPO 啊。咁呢個係一個，但係咧要哋嘅注意，點解今日繼續跌咧？其實關鍵問題就係琴日外資俾一份最新嘅報告，包括就講 SpaceX 啊，即係美國 SpaceX 即係值十零到三十蚊美金。你要記得佢現階段係140几蚊美金。咁如果假如係咁嘅話咧，嗰、那個跌幅就非常之巨大。咁所以亦都影響到內地嘅商行呢個品種咧，冇辦法走強。我相信商行天品种作为国家的重要支柱之一咧，咁未来的机会是非常之大嘅。但是咧，现阶段嘅市场就系处一种风声鹤唳一种趋势啊，即系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任何嘅利好咧，似乎都系好难能够引发呢个市场嘅一个叫大规模嘅一种炒作。更多嚟讲，可能是一个好短暂嘅，或者可甚至乎系见光啊就派嘅一种模式。相反嚟講咧，如果出現一個急跌或大跌嘅咧，呢啲咁嘅行業咧，我反而覺得可以重點去關注，因為亦都會迎嚟一個反抽。當然我哋講嘅反抽，要反轉咧，我相信等抽先要等個市企穩先得嚇。
0: 咁记得上个星期啦，节目连线当中你都提醒过啦，咁指数嘅呢一波嘅反弹啦，可能去到4000点咗近啦，就大家需要去进行警惕啦。咁就喺前日嘅时间去到3994点之后咧，就迎嚟咗一个嘅调整嘅。咁短期对于大市嘅运行，你嘅预期会点咧？
1: 我认为依然系相体运动啦。暂时嚟讲，八月份我认为都冇太大嘅忧虑嘅，下翻去到九月中旬之前。咁但系咧，你话再向上攻，要攻到去4050点，甚至4001咧，我觉得个压力会好大啦。咁啊，除非全世界都第一个企稳，第二个嚟讲咧，我哋有佢啲嘢出嚟。畢竟重要會議開完之後，大家喺度期盼緊個部位個落實。咁但系到現階段為止，我哋未睇到具體嘅嘢。咁所以咧。現時嚟講炒作咧，雖然我哋睇到每日都有六張網嘅消息，但係咧冇具體嘅嘢出嚟就炒作，始終係炒作唔起。咁事實上嚟講，如果你話你想個指數再上翻去，必須要聚集遊戲，聚集係唯一一個方法就係科技嚇。咁但係現階段科技嚟講咧，都係處於一種超跌式嘅反彈，還未有反轉嘅機會。咁所以現時嚟講咧，市場上係有啲難度。你單純靠銀行股拉，好似琴日咁。銀行股拉住啦，咁自然跌咗市場就係倒過上向嚇，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就係寧願唔去睇銀行股，寧願去拉科技股，可能市場會更加接受。咁但係市場就係市場啦，我哋亦都尊重市場嚇。
0: 咁的确好多朋友都关注话，其实咧就嚟到呢一个嘅即系中部披露嘅时间节点，系咪应该多啲关注呢个红利板块？包括你啱提到嘅银行啊，或者好似琴日升出嚟嘅一啲煤炭啊咁样样呢啲板块，见唔见短期嘅关注咧？
1: 短期可以做一做，但系咧，我相信咧，大家都通透嘅呢样嘢，咁啊，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我嗰个银行嘅毛利率几多，比存款好多，咁但系咧，要注意 A 股嘅投资者咧，绝大部分人咧系炒差价啊，唔系投资，即系话唔系咁嘅分红利，同港股系有少唔同啊。港股老一批人嚟讲，佢都系好注重红利，就好似当年嘅呢个嘅汇丰一样，但系现阶段港股又好咧 ，A 股又好。都是好似同投機啊，好似同投機咁啊，所以嚟講咧，我相信咧，現時呢種模式咧，你話主都話紅利股要炒起嚟咧，我覺得有啲難。咁啊，作為迴避風險嚟講，或者作為避險防禦最好嘅品種嚟講，的而且確佢哋係一個比較好嘅品種之一啦。啊，畢竟嚟講，至少佢哋唔會出現大幅嘅調整，咁而且最少好多時候咧，就分紅利都好啦，你已經跑贏咗市場嘅存款嚇，咁呢個係冇問題。咁但系作為二級市場嘅投資者，絕大部分投資者嚟講，佢哋覺得呢啲係好即係叫做鈍化嘅一種模式，咁所以咧產生嘅效益咧，可能未必達到佢哋預期嘅要求。相反，佢哋更希望喺成長股入邊去賺取差價，咁所以咧就見仁見智啦。咁你睇你自己係屬於邊一類型嘅人，作相應嘅對策就係啦啊。
0: 咁主流仍然都係一個嘅科技，但係短期嚟講不確定性咧亦都係比較之高嘅。咁所以短期咧都關注科技嘅朋友嘅投資嘅建議同埋操作嘅策略會係點咧？
1: 其實科技嚟講咧，而家就啱講係屬於超跌式嘅反彈，所以每一次大跌急跌咧。甚至乎創新低咧，反而係一件好事嚟㗎。大家睇翻近段時間， 好多個蚊上嚟就係因為嚴重超跌，一上親嚟咧，可能真係四五個板啊！咁所以呢啲品種其實做起嚟亦都唔難，咁但係咧最大嘅問題就係你都唔知佢邊度係個底，咁所以嚟講咧，對科技股輕微嘅朋友嚟講咧，就只能夠係逢低分批咁去計啊！記住我哋兩個，第一個係逢低，第二個係分批啊！咁啊，咁啊，當一旦市場重新再放量，或者呢個股票放量拉陽線嘅時候，又做唔得成嘅時候咧，果斷離場。因為呢個只是反彈，不是反轉啊！呢、這個就是有對成長股的一種預期。咁當然咧，個別的品種不排除可能因為本身自身的消息，可能會有比較凌厲，這個不出奇。但絕大部分的科技股嚟講咧，都是咁樣處理比較好啲。咁另一方面嚟講，就可以多啲留意外圍的消息，因為畢竟嚟講咧，無論韓國又好，美國又好，都有救市的政策出嚟。咁對科技股嚟講咧，似乎係有所嘅期盼啦。咁就韓國咁就可以試嘅回購，咁就回購金額都好大，而且你回購係註銷嘅，同我哋 A 股係唔一樣啊。註銷有，我註銷佢預入未來業績係可以增長。咁但係我哋回購咧，係回購完之後可能咁拉上去就會派嘅。咁呢個就係完全唔一樣啦。
0: 嗯，好嘅，今日時間咧都唔該曬建良嘅一個點評啊，唔該曬你。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啦。好，拜拜。
1: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关注新兴三样。中国外贸的货单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回首改革开放初期，服装、家电、家具等老三样呢，打开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大门。近年来呢，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成为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名片。那如今呢，一个新的关键词进入到了外贸视野，就是新兴三样。
7: 乜嘢系新兴三样呢？佢哋系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同埋创新药为代表嘅新兴产业。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兴三样，改变嘅唔单止系出口产品嘅品类，更系中国外贸底层竞争逻辑嘅迭代啊！
6: 相较于传统外贸品类，新兴三样塑造了怎样的全新产业竞争优势？立足全国产业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如何依托硬核产业基础，承接科创红利，打造产业升级标杆？站在十五开局的全新起点，新兴三样将如何持续赋能中国制造，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打开对外开放全新空间？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6: 那么立足全国整体产业布局，粤港大湾区是我国高端制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核心枢纽。在新兴三样产业全面崛起的时代浪潮中，粤港大湾区整体凭借自身产业区位创新优势，承担着怎样的核心使命呢？那目前大湾区整体的产业协同、科创转化、对外开放格局又呈现出了哪些亮眼的发展态势呢？婉莹。
8: 在这个全国新兴三样产业布局当中啊，粤港澳大湾区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增长极和战略桥头堡，承担着科创攻坚、产业转化、对外开放、示范引领的核心使命，是我国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制造的核心标杆区域，整体发展态势蓬勃向上，动能充沛。首先呢，大湾区拥有全国领先的科创产业集群，为新兴三样的发展提供了硬核产业支撑。大湾区内地九市形成了分工清晰、协同高效的产业格局，深圳、广州聚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药前沿研发与技术攻坚，集聚了大量的头部科创企业、高端研发平台，还有顶尖创新人才。东莞、佛山呢，则依托雄厚的先进制造基础，承担科创成果中试、量产、迭代落地的核心功能，实现了前沿技术的快速产业化。湾区核心城市联动发展，构建起了前沿研发加终端转化加高端制造加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完美适配新兴三样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迭代快速的产业特性， 形成了全国最具活力的科创产业生态。其次呢，大湾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开放优势，是新兴三样对接全球市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核心枢纽。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交汇点啊，大湾区对内可以承接全国科创资源，整合产业优势；对外呢，又可以高效链接全球高端技术、国际资本，

0: 创新药的研发转化、跨境授权合作，大湾区呢都始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创产业发展模式，持续引领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
1: 为全国新兴三样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的示范引领作用。嗯，在大湾区整体协同发展的基础上，香港、澳门呢拥有独一无二的制度优势、国际化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聚焦港澳地区，在新兴三样产业发展和全球化布局当中呢，港澳又能够发挥哪些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呢？粤港澳三地深度协同又如何最大化的释放科创产业发展红利呢？
0: 首先呢，这个香港的核心价值呢，主要集中在国际科创枢纽、金融赋能、知识产权运营、全球市场链接这四大维度。香港作为全球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和国际化专业服务高地，能够为新兴三样产业提供全链条的高端赋能。在这个科创融资领域呢，香港拥有多元化国际化的资本市场，能够为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的初创企业、成长型企业提供跨境融资、 上市孵化、资本运作等全方位的服务，精准地解决了高端科创产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的资金需求。那在这个知识产权领域呢，香港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专利仲裁和交易服务体系，完美地适配创新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知识产权依赖型产业，是国内企业开展跨境专利布局、技术授权、国际技术交易的核心枢纽，极大地助力了新兴三样企业全球化知识产权布局。 同时呢，香港高校云集、人才荟萃，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生物医药前沿探索、智能算法理论研究等领域呢，都有着这个深厚的底蕴，能够为大湾区产业发展提供顶尖的科研成果和高端的人才支撑，形成香港基础科研加珠三角产业转化这样的一个黄金协同模式。再来看说澳门啊，澳门的独特优势呢，其实是聚焦于中葡经贸枢纽、特色大健康产业、国际化合作平台。
2: 澳门深耕中医药创新、特色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与大湾区创新药产业呢形成了高效联动，能够助力本土创新药成果，优化升级、多元化发展。同时呢，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国家的核心桥梁，拥有成熟的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体系，能够为新兴三样产业去开拓东南亚、拉美、非洲葡语市场提供精准的渠道，搭建起中国科创成果连通葡语世界的专属通道。
0: 依托中葡论坛等国家级合作平台，澳门呢持续深化多边经贸科创合作，助力大湾区机器人、 AI 智能设备、创新药等优质产品和技术方案规模化出海，进一步拓宽了新兴三样全球市场的版图。整体来看啊，港澳赋能、湾区落地、全国支撑的发展格局呢已经全面成型。珠三角负责产业技术产业化、产品规模化、场景本土化，港澳呢则负责基础科研攻坚、国际资源对接、 全球市场运营、高端服务赋能，三地呢优势互补、高效协同，最大化地释放了区域的科创红利，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国新兴三样全球化发展的最优载体和核心引擎。
2: 嗯，那么站在15开局的全新历史节点，全球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我们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啊，您认为新兴三样的持续壮大将为我国产业升级、外贸提质、全球竞争格局重塑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0: 立足长远啊，新兴三样的崛起不是短期的产业热点，而是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的长期核心力量， 将持续为中国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整体发展大势呢持续向好，未来空间无比广阔。首先从这个外贸发展来看，新兴三样可以说是彻底重塑了我国的外贸结构，开启了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随着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科创产品、技术服务、产业方案持续出海，我国外贸将彻底实现从量增到质优的根本性转变。 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的多元化外贸格局呢，将持续完善。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呢，也从传统的产能输出转向了创新价值输出。外贸的含金量、竞争力和韧性持续提升，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地位，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稳步迈向贸易强国。再从这个全球格局来看， 新兴三样让中国全面融入并深度地引领全球高端科创产业分工，开启中国机遇 2.0 全新时代。过去的中国机遇 1.0 呢，是中国依托规模化制造为全球提供高性价比的商品，如今的中国

0: 2.0 呢，则是中国依托持续的创新能力、完善的产业生态、开放的合作理念，为全球提供前沿科创技术、智能化解决方案、高端医疗健康成果，助力全球产业智能化、绿色化、现代化升级。中国呀，不再只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更是全球创新网络、产业生态、经贸合作的核心共建者和引领者。 在全球高端科技、生物医药、智能产业等核心赛道的话语权、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放眼未来，随着创新生态的持续优化、产业协同的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我国新兴三样产业将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态势，全国产业布局呢将持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等科创高地也将持续发力，港澳国际化的优势也将充分释放。 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高效联动，必将推动新兴三养持续突破领跑全球，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让中国创新持续惠及世界，赋能全球共同发展。
1: 好的，那么立足15开局的关键节点，我国产业创新动能充沛，区域协同优势凸显，对外开放步履坚定。未来随着创新生态持续完善，产业体系不断精进，中国新兴三样必将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在全球高端产业竞争中稳步领跑，以中国创新赋能全球发展，以中国制造书写对外开放与产业升级的崭新篇章。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员
2: 吴婉莹，
1: 跟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3: 谢谢。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展，
9: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份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11: 港股有啲均线压力位，
1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4: 谈股论金，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今日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谭2026年7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7月份重点平台巨新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5.1%。今年以嚟，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一度7月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嘅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
15: 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嘅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日喺北京开幕，三百几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携三千几件展品同唔同竞技。本届大会由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共同主办，为期5日，由开幕式、论坛、博览会、大赛同期活动及闭幕式构成，设置7场主论坛、70场嘅同期活动。
16: 据广州海关琴日嘅消息，当日一批广东生产制造嘅服装小家电等轻工产品喺上海外高桥港区码头登上咗国际货轮，启程出口北美市场。呢一批货物经广州海关所属广州车站海关监管，通过
17: 铁海联运新模式，从广州国际港运抵上海路桥港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之后，衔接到远洋货轮，亦都系广东首条粤沪铁海联运外贸物流新通道落地之后嘅首批出口货物。
18: 广州第一家嘅专业B级电竞馆——广州国际电竞中心，琴日喺该市白云湖数字科技城正式开馆，填补咗广州专业
19: B 级电竞馆嘅空白，助力广州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电竞产业高地。
17: 记者琴日从广东茂名海关了解到，当日随住最后一批 出口鲜荔枝顺利完成海关查验发往美国，今年茂名荔枝出口季原本收官。据介绍，所属嘅呢一个荔枝生产小年，茂名嘅荔枝喺整体产量回落嘅承压态势之下，出口鲜荔枝8450吨，货值1.77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3%、52.6%，出口量货值双双创落历史新高。
2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7: 好啦，最后时间咧嚟关注下呢一个嘅热点观察吓。咁啊，前一个。

0: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七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的数据的。一项的指标颇为之亮眼，就是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的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是 50.9%， 比上年提高上半年提高了3%。
1: 全球的产业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向内看，国内供需仍然是矛盾比较突出，内外环境承压之下，新动能对于经济发展、工业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分量非常之厚重，殊为不易。
0: 创新亦都有厚度的，看看眼下我国的发展方式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加快向创新驱动转变，越来越加完备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新技术迭代、新产品落地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源源不断地将创新潜力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一到七月份，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产权产品的投资占到全部投资的比重，同比分别提高 1.2% 和 2.1%，创新的后劲越发强劲。
1: 而轉型也是有力度，去年以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核心的三新經濟增加值佔 GDP 的比重是 18.39%， 呈現逐年提升的態勢，十四五時期累計提升 1.9%。這個是多年以來我們國家持續深耕產業轉型、培育創新動能的結果，而持續推動製造業向產業鏈、價值鏈的中高端轉型，新動能還將會跑出加速度。
0: 政策都有温度，新产业、新业态茁壮成长，离不开就制度环境的滋养。从两重两新到人工智能加，再到六张网建设，精准托底，内心的资本亦都是投入，市场充分竞争同向发力，不断为各类的新动能破土而出，厚植这个土壤。
1: 同时也要看到产业的转型升级、新旧动能的转换不是一个齐头并进的过程，我们继而看到新动能加快成长、经济向新向优的积极一面，也都要正视新旧增长动力持续需要时间，部分领域面临着短期困难等等的现实问题。
0: 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跟着来我们要持续落实相关的政策策部署，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的培育，推动新旧动能平稳地接续转换，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好了，今天的谈股论金也来到了尾声，感谢你的收听，如果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小儀儀上課啦。今天我們來談一個熱點話題，就是低空經濟啦。
8: 鄺主任，低空經濟我有想了解啊，不過呢，了解得不是很深咯，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7: 當然可以啦，小儀儀。在粵港澳大灣區加速推進全球科技創新高地的背景之下，低空經濟的發展可以說是順應產業變革與區域發展需求的必然選擇來的。
8: 哦，咁低空经济点样样更加好咁喺大湾区

0: 发展呢？咁仲有啊，投资者又应该点样揸住科技发展所带嚟嘅红利啊？
1: 哈哈，小仪啊，问题天天都多，唔使心急住，我逐个帮你解答啊。首先，大湾区嘅低空经济发展咧，系需要技术标准同场景创新嘅。譬如话咧，联合好似大疆、亿航智能咁样嘅企业，去推动低空飞行器嘅智能化、绿色化技术研发，并且咧探索跨境低空物流、智慧城市空中巡检等场景落地。
0: 我一直都好期待咧，以后可以打飞的去上班啊！听起身好把炮噃。咁第二个方向呢？
1: 第二个方向咧，小仪就系政策法规体系嘅构建啦。咁针对低空空域管理、权责不清、监管滞后等问题咧，相关机构将协同民航局、工信部等部委啊，研究制定分级分类空域使用规则，推动低空经济立法进程，为全国提供湾区经验。
0: 哦，原来系咁，政策法规嘅完善确实好重要啊。咁第三个方面呢？
1: 第三方面就是产业生态协同，小仪搭建一个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十分重要。业界就计划三年时间之内孵化超过百家的低空经济上下游企业，形成一个涵盖飞行器制造、数据服务、保险金融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0: 哇，这个规划真是够大了，投资者又可以从中揸住哪些的机会呢？
1: 终于闻到气肉了，小仪，全球低空经济正从概念走向实践，无人机物流、城市空中交通、低空旅游等新业态快速咁崛起，成为经济增长嘅新引擎。大湾区作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嘅区域之一，喺低空经济领域已经积累咗一定嘅优势。投资者可以关注呢个领域嘅创新企业，特别嗰啲咧喺飞行器制造啊、数据服务啊、保险金融啊等方面有潜力嘅公司。
0: 哇，听起身确实系好有前景噃。不过咧，一个领域目前仲存在边一啲嘅不足啊？作为投资者，要特别注意可能存在个风险噶。
1: 系嘅，小仪，当然会有不足啦。譬如话咧，技术标准唔系咁统一，产业协同唔系咁足够，政策法规有啲滞后等共性问题。所以咧，要通过整合湾区内嘅高校、科研院所同埋企业嘅技术资源，去推动低空经济关键技术攻关。同时咧，聚焦政策法规嘅研究，探索适合湾区特点嘅低空开放路径。
0: 咁呢一个对投资者又意味住乜嘢啊？
1: 小仪，咁啊意味住咧，投资者喺选择投资标的嗰阵，可以更加关注嗰啲喺研究推动之下有望取得技术突破同政策支持嘅企业。呢啲企业咧有望喺未来嘅低空经济市场当中占据先机，获得更大嘅发展空间啊！
0: 哦，明白啦，多谢邝主任嘅讲解啊！睇嚟低空经济确实系一个值得关注嘅领域啊！
1: 好，唔使客气，小仪，记住啦，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啦。有咩问题咧，随时嚟揾我交流啦。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瑜，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好，我是林千。今日中环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1: 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聆听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若中国老甘草》上集，带你深入广袤的沙漠和草原，在旷野里面感受甘草的力量和生存智慧。
1: 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讲述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当中重建自己的生活。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会同你前往北京的西郊，探寻法海寺壁画背后的故事。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吧。
1: 这段时间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考古绘图展，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了比头发丝重要细的考古绘图的模样。那什么是考古绘图呢？它是所有考古简报正式发掘报告的硬性标配。很多人误认为考古绘图只是美术画画，其实它是考古学、测绘学、美术学等多种学科的复合技术。同文字记录和考古摄影相比，考古绘图能够更直观、更简便地反映遗迹遗物的比例关系、空间位置和内部结构等信息。
0: 75岁的李夏婷从事考古绘图工作50几年了，在他的笔下，一件件沉默的文物重新活了起身。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2: 这个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细。
3: 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在画的时候还需要借助放大镜，看着自己早年绘制的考古绘图，他能精准讲清每幅图所承载的含义。考古绘图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始终，根据绘图对象主要分为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工作中他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一画便是十几个小时。在外人看来很苦很熬人的工作，李夏婷却乐在其中，一干就是半生。可谁又能知道，刚入行时只有初中绘画基础的李夏婷也曾陷入迷茫。面对繁复的器物造型、细碎的古文纹样，他根本看不懂。
4: 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3: 1973年，22岁的李夏婷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艰苦冷门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薪资微薄的考古岗位，在旁人眼中这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婷却笃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自此，文物考古绘图成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入职之初，李夏婷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奠基人张守忠边干边学，入职当月就在考古现场开启田野绘图实践。同时，张守忠为他定制了1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李夏婷说：“
4: 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习。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他感了兴趣。
2: 石器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就是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

0: 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那个虚线部分呢就是复原了。
1: 根据这个题型来判断它的时代和它的产地和与它的文化属性。
2: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亭慢慢画懂了文物。为了完善考古专业理论体系，此后他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五十余载光阴里，他参与了山西省内外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在李夏亭看来，考古绘图工作就是把考古遗迹和遗物上看不明白难解的奥妙之处，通过绘图的手段分层次清晰地表现出来，传达给观察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0: 考古绘图就是要求用这个线图，我们一般都是用线描图来表达所画的这个对象，要求它就是要清晰，让人看得清楚。你像这一个这件东西，它就是无论是肉眼看还是你看到实物，它这个清晰度也就达到这个程度。它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太清楚的哈，但线图就非常清楚了，它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表现出来，我就把不需要的东西我就去掉了。
2: 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时的工具，而近些年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大量的游客走进博物馆，逐渐意识到考古绘图的独特价值。李夏亭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考古绘图搭建桥梁，拉近文物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3: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工作环节啊。就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啊。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亭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2: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亭发现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但是要想做好得踏踏实实多下苦功夫。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夏亭承担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亭回忆说，
4: 当时是画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但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5: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4: 最少是10来8天。
5: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4: 很激动，呵呵，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5: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4: 可以这样讲，
2: 将文物残片拼接完整才算是真正开启了与古人的对话。而李夏亭的考古绘图技艺也从精准描摹进阶到神形兼备的境界，在他的笔下文物活了起来。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人赵兴是这样评价李夏亭的：
6: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陶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陶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然后牛头高昂，然后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2: 李夏亭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深耕考古绘图，多年来笔耕不辍， 先后出版三部学术专著，发表十余篇专业论文。其作品《侯马逃犯艺术》荣获国际学术奖项岛田奖，《山右集金》《山西商州青铜器纵览》获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除学术研究外，他也开始使用电脑绘图辅助考古绘图，同时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的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不少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受到他的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生力量。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所文博馆员金晓彤。
7: 李夏婷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呀，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着说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2: 金晓彤做考古绘图已经十年了，现在业内基本都是先靠手绘打好底子，再用电脑 AI 辅助画图。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画图准则正是李夏婷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在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成为新一代的考古绘图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表示，
8: 考古绘图摄影这些都是考古的基本技能，大学里面的话只是在基本的这个方法上面的传授，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绘图大师的话，那除了有老师的讲授之外，更多的是要自己要有广泛的实践，掌握了这个基本原理和方法之后，还要借用新技术，因为它必然是能够提高效率的。那么只有在不断的学习里面，然后来更新自己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技能，这样的话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人员。
2: 从青丝到白发，李夏婷用半个多世纪的手绘线条为沉默的文物画像，也让冰冷的器物有了温度与故事。退休后，他没有放下画笔，持续整理数十年绘图手稿、标本笔记，通过展览展出百余幅手绘文物线稿、老绘图工具、田野工作笔记。展览也成为大众读懂考古幕后工作的窗口，完美诠释择一事终一生的考古人初心。考古绘图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匠心与传承。在电脑和 AI 盛行的今天，老一辈考古人手底的神韵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而一代代年轻人的加入正让这份初心薪火相传，让更多人透过笔尖看见文物背后的文明之光。
9: 要成为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海。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甘草因为味甜而得名，在方野里面它貌不惊人，却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配方里面它用量很少，却可以成为调和众多药材的平衡大师。
1: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是甘草的道地产区，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地面上面啱啱到膝盖的草却能够在地下延伸两三米，是什么吸引住甘草的根不断向下扎下去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上集，带你深入广袤的沙漠与草原，在旷野中感受甘草的力量与生存智慧。
3: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沙尘侵袭，这场沙尘暴正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甘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众药材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内蒙古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和库布齐沙漠纵横其间，正午时分沙漠地表温度逼近70摄氏度，风沙和强光让动植物的生存变得艰难，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7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等待传粉者的到来。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对甘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甘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甘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下

击，甘草暂时躲过一劫。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但它的根却在地下持续生长，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0: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甘草根部，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甘草，她和朋友挖了整整3天，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15公斤，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甘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但这棵生长了近20年的甘草，药用活性成分依然丰富稳定。
1: 尤其这个蒲草，这个含量最好的啊，这我都做过化验。
0: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甘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甘草看上去与野生甘草有些不同。
2: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张春红：
3: 这个甘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根呢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表面看就地上部分很高大，如果是在野外的时候呢，水分和养分没那么充足的时候呢，它就主要长优先地下部分，地下的根的长势就比较旺，然后地上部分看着就没那么高大了。
0: 在明显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甘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甘草药性的形成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2: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明辉：
4: 在第4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呢，甘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甘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0: 向下挖掘10厘米左右，湿沙显露，年蒸发量几乎10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向下，持续向下，1米，2米，这株野生甘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2-3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10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2: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5: 甘草本身是一个耐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植物，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甘草，让甘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 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甘草为应对干旱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甘草的叶片开始软化，涩味褪去，这片回头草重新成为羊的食物。

0: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茎叶一同被羊吃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踏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茎叶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羊种的嘛。

0: 包头医学院的种质资源库里，保存着上千份不同年份、不同地点采集回的药材种子。许多濒危药材的种子，由于资源库的建立，得以留存。
1: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明辉：
2: 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子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中药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子资源的保存呢是中药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子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儿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3: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10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5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0: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0: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佳。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一子慈父写尽田园理想，归去来系词，作为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早就已经镌刻在历代书卷里面。世人都知道陶渊明归隐山林，却好少读懂这篇文章跌宕起伏的流传历程。
5: 陶渊明用文字将回家的路走了无数次，每一次都是同一个终点，那间容室的小屋，那棵孤松，那一杯酒，归途是奔赴，是释放，是如释重负。
3: 而真正回到田园之后，怎样将日子过下去，怎样在没有功名、没有俸禄、没有官场应酬的漫长岁月里面去安顿自己的身心呢？这个才是更难的题目。
5: 那陶渊明究竟怎样在田园当中重建自己的生活？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重量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的讲述。
6: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吾儿相为，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他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智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乐清气之情化，乐情书以逍遥，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谈谈情，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余以春集，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没有下级向上级的汇报，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照孤舟，即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秋。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世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休。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它把这些荣木 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春天的万物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种事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时节，然后一个杆子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正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亦乎欲行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亦乎好了，不要再纠结于那些问题了。人的身体寄居于天地之中能有多长时间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不值得为身外之物而烦恼。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去与留呢？胡为乎惶惶欲何之，富贵非无怨，地香不可及。

此生到底用什么来安顿呢？他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死，等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给出的生命的答案。珍惜美好的晨光，独自一人出门去，这孤往它不是孤独啊，它是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丰盈。而我们如果把孤往、独往这些词放在当时的玄学背景来看，它其实还有顺应之意啊。有的时候呢，会把拐杖插在田边，就是执杖，下地去除草、去培土，那这就是一个老农的姿态，也是一个归隐者的姿态。良辰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戏矣。良辰化以归尽，意思是说我就这样姑且顺应大化的运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完全接受了生命有限性的人他才会有的表达。此时他不再贪恋延寿，他不会畏惧死亡，他会安安静静地面对人生有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复戏矣，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何其的圆满。此时此刻陶渊明他找到了人间的答案，他不再怀疑。

0: 下一声叹息，我沉醒来，把心曲也落得碎。
1: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在北京西郊，曾经有一处明代壁画真迹，甚至连对艺术珍品极其痴迷的乾隆皇帝可能都并未知晓。这些壁画究竟收埋在哪些地方呢？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呢？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的作者陆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北京隐秘角落的历史足迹。书里面提到的人生于世间的明朝壁画，正正就是北京市西郊法海寺里面的法海寺壁画。
2: 几位热爱壁画艺术的高中生在阅读《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的时候，对法海寺壁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想知道藏于法海寺内几百年的明

0: 代壁画真迹究竟是怎样的？那这些壁画又是怎样被后人发现的？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明代壁画的调研小组。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片段，和书本旅行团前往法海寺，跟随着法海寺文物保管所讲解员徐柯来探寻壁画背后的故事。
1: 1933年到1937年左右，两位外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安吉拉·莱斯姆，他们被法海寺留下了一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安吉拉·莱斯姆她在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法海寺又引到了让全世界人们关注的这个地步。
2: 安吉拉·莱瑟姆在刊登于1937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中这样写道：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如此巧夺天工的壁画为何会藏于法海寺内？法海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3: 这个殿它是谁盖的呀？
1: 明英宗皇帝朱祁镇身边的一位宠臣叫做李同，他倡导集资修建的这个寺院。当然动用的工匠呢，都是工部营缮所的工匠。记载中能工巧匠169人，耗时大概是5年的时间，正统8年1443年修建完成。英宗皇帝亲赐寺名法海禅寺。
4: 那为什么叫法海？
1: 佛法无边，广大如海，法海。
2: 李同请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宫廷画师们，这些人来自南方宁波一带，他们秉承了宋朝以来的院体画风，并把他们卓越的艺术天赋奉献给了这座寺院的壁画绘制。169位工匠和15位宫廷画师在大雄宝殿内协力创作了具有明代顶级水准的壁画艺术。徐珂告诉大家，法海寺壁画是法海寺5绝之一。徐珂首先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药师殿，观看壁画真迹的复制品。身披薄纱的水月观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1: 这幅水月观音可以说是咱们法海寺最为有名的一幅壁画。水月观音身披薄纱，布满了那种六角的雪花纹。那每一个雪花纹大概是2平方厘米左右，从这个中心点会往外放射出至少40多条细线，线条大概有20000余根。所以我们形容它薄如蝉翼，细如蛛丝。法海寺壁画细节的处理是非常的完美的。狐狸的耳朵里面，红红的血丝，毛细血管都是清晰可见，仿佛血液还在那边流动，精细程度是不言而喻，
5: 很考究。
1: 对，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细的线条，在将近600年过去，颜色依旧保存得十分鲜艳，对吧？
5: 是因为它用了矿物颜料，
1: 对，体现了当时这些工匠提取这个颜色水平之高超。
2: 水月观音像独特的透视效果，让书本旅行团连连称奇。明代的宫廷画师们究竟运用了怎样的绘画技巧呢？
1: 法海寺的壁画现在也被誉为裸眼 3D 的壁画。
5: 那为什么呢？
1: 绘制整个壁画的过程中，画师用了不同的手法让它有立体效果。比如像大量的使用立粉贴金和这些矿石颜料多层上色晕染，达到一个整体的层次感。我们在看真迹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那是裸眼 3D 的壁画。
5: 能现在去看那个我们的真迹吗？
1: 应该没问题。
5: 太好了。
2: 正如书中所言，与敦煌壁画及永乐壁画相比，法海寺的壁画画风手法更为细腻精美，用料奢华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
6: 这个现存236.7平方米的壁画，
2: 何以与上千平方米的永乐宫壁画、上万平方米的莫高窟壁画齐名呢？作为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壁画，所用颜料是如今不可再使用的诸多珍稀矿石磨制而成，其中还有珊瑚颜料。也正是因此，近600年之后，颜色依旧艳丽明亮。中国的壁画发展经历了从粗放到精细再到粗放，而法海寺壁画则是继承了南宋遗风，下笔精细到极致，技法中最妙的当属立粉堆金。立粉堆金分为立粉和贴金两个步骤，将研细的土粉掺入米汤和熟铜油中，灌入特制袋内，在人物头冠、武器、饰品等器物轮廓上描出隆起的花纹，此为立粉。
6: 再贴以金箔，增强壁画的空间深度和层次感，造就了平面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法海寺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呢？又会带给书本旅行团怎样的观赏体验？基于对壁画真迹的保护，在大雄宝殿前，徐珂为大家讲解了观看真迹的要求。
1: 因为这里实行保护性开发，减少里面二氧化碳的排量，所以里面每天都会限制人员的参观，同时需要佩戴口罩，还有穿戴鞋套。紫外线对矿石颜料的壁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在里面准备了冷光源的手电作为一个照明。
6: 书本旅行团细细观赏着壁画，它们线条细腻，色彩丰富，构图宏大，尤其是壁画中对人物神态、衣褶纹理、动物毛羽等细节的刻画，展现了明代宫廷画师们高超的绘画技巧。近距离观赏过壁画真迹，书本旅行团会有哪些感悟呢？
3: 看起来特别震撼，尤其是您把那个手电从下面往上照的时候，看到整个粒粉堆积的浮起来的效果。
1: 宫廷画师所创造的伟大作品，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荣幸吧。
3: 是，
5: 看到实物的时候，真的会有被震撼到，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手工嘛，自己是用那种很细的笔在涂，更能去体会到他当时需要很多年的功力画成那样的。
1: 看到这么精细的东西以后，才能让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做工匠精神，这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包括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5: 这些国宝在眼前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种在跟这个古代的工匠在交流的感觉，就感觉他们画的每一笔就好像是我之后在画一样。
6: 古老的艺术珍品需要代代传承与保护。徐珂告诉书本旅行团，还有一座壁画艺术馆，不仅可以解决为保护壁画限时参观的痛点，还能运用现代科技让壁画活起来。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一探究竟。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馆员刘慧宇在此等候大家的到来。
4: 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对法海寺壁画进行了展示。
7: 明代的这些画师们知道，我单体的去绘制多个三角形是不规则的，所以他们在明代时期懂得了如何运用几何的道理，打好这种横竖交叉的网格线，形成一个六棱形的花瓣。
6: 一番视觉盛宴过后，大家不禁陷入了沉思，距今近600年的明代壁画是如何穿越历史与时代的积淀保存至今的呢？刘慧宇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壁画馆的一楼展厅。
5: 我们之前看到壁画上它有很多的钉子眼一样的那个洞，但是怎么来的呢？
4: 当时有一部分人住在法海寺大殿内，生活的需要，比如说挂书包。徐悲鸿呢，在1950年与当时中央美院的教授叶浅瑜来到了法海寺，就发现了墙壁上有7个钉子眼，他们非常心痛，把壁画受到破坏的这一个事件，以书信的方式写给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沈雁冰。
6: 法海寺壁画很快被保护起来，并于修缮后重新开放。没有钉死的钉子，要轻轻将它钉进去，以免拔出时会对壁画进行二次破坏。还有一位驻守大殿的工人吴孝鲁，在曾经有人想要破坏壁画时，挺身挡在门前，终其一生誓死捍卫文物。前人传承壁画艺术的方式是护其完整，保其周全。刘慧宇告诉大家，如今在壁画馆的体验厅可以亲自体验粒粉堆金和泥胎残片，用学习和体验的方式将壁画艺术继续传承。有后人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西方中世纪壁画艺术媲美，是艺术史上伟丽之作，堪称中国西斯廷。我反而认为，法海寺壁画令人瞩目在其珍稀性上，就华夏汉地壁画绘画之艺术精品而言，是过于匮乏，则显示了其卓而不群。经过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观赏了壁画真迹，了解了壁画绘制技艺，体验了运用壁画技法绘制新作品。他们用实际的探索与体验，践行了后辈人对于古代艺术的沿袭与传承。
8: 明代的壁画艺术珍品穿越百年时光，仿佛同今人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咁喺科技加持下嘅壁画艺术，唔单止唤起咗现代人嘅历史记忆，亦都构建起

0: 节目的最后，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日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艳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国家统计局表示，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九部门表示，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远域消费。
4: 细胞隐形斗篷保护移植胰岛，躲避免疫攻击。实验小鼠实现白天血糖控制。曾处于科学探索边的生物光子研究正被重新审视。热销防晒降温服入边有几多智商税？
5: 科创 icon 全国金像技能大赛冠军深圳理工学子陈炳毅的硬核暑假。
4: 港澳全真，澳门统筹部署加快推进都市更新。青海、香港签署农渔业合作协议。搬运50公斤宠物，香港科技发布生产力工具型人形机器人。
5: 科创空间，我国绿色甲醇单次加注量创全球新高。街杆怎样蜕变为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4: 数字生活，免打窿单杠致多人跌伤，商家称承重800斤，有科学依据吗？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1-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0: 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1: 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产业升级态势明显。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2: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 20%。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么在坚持在这个互利共赢基础上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那么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的不断提升的产品的质量，那么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民生保障有力，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3: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软域消费的意见，意见充分发挥下沉体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施策，优化消费渠道，丰富品牌供给，提升服务能力，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远域消费市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需求。
0: 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被称为细胞隐形斗篷的新技术，可以保护移植的供体胰岛免受免疫细胞的攻击，目前已经能够在糖尿病小鼠实验当中实现连续100日血糖控制。该技术未来将会作为一种商业化的细胞治疗技术，应用范围可以拓展至免疫治疗、慢性病抵抗以及再生医学等领域。相关成果发表在最新的《自然生物医学工程》期刊上。
3: 免疫系统是人类的坚强卫士，但它的贴面模式亦会成为棘手难题。采用胰岛移植方法治疗糖尿病的患者，不得不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但这个又容易引发一系列副作用。一次，科研人员用了新的细胞包裹方法，制作出薄如蝉翼的水凝胶薄膜来包裹移植胰岛，将其伪装成自己人。实验效果是显著的，如果这项技术顺利通过临床验证，有望令糖尿病患者摆脱终身服药的困境。更令人期待的是，新技术还可以拓展到慢性病治疗、组织器官修复等再生医学领域。
0: 再来关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量子物理学家丹尼尔·奥布拉克及其同事在去年发布了一组小鼠照片，引发国际科学界关注。他们将四只麻醉之后的小鼠置于完全黑暗的环境之中，利用高灵敏度相机进行拍摄，结果显示小鼠身体周围出现了肉眼无法看得到的微弱光芒， 形成一幅犹如生命剪影的图像。而当研究人员再次拍摄已经死亡的小鼠的时候，原本清晰可见的光信号几乎消失，只剩下少量零星亮点。
3: 事实上，这些微弱光芒并非神秘现象，而是生命活动产生的一种自然信号。包括人体在内，几乎所有生命体都会持续释放极其微弱的光，这些光被称为生物光子。长期以来，由于信号强度极低，产生机制复杂，这一现象一直处于科学探索边缘。对于研究人员而言，生物光子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可能成为观察细胞健康状况的新窗口，从睇见一束肉眼不可见的光到寻找生命运行的新规律。八年前那个曾被边缘化的发现正在被重新审视，或许在这些微弱的生命之光中蕴藏着理解健康、疾病乃至生命本质的新线索，如今这条探索之路才刚刚开始。
0: 最来关注今年三伏期间，我国多地持续高温，使到防晒降温服热卖。在商品宣传当中，相关的商家为这一类的服装贴上冰感、UPF 2000加、玻尿酸护肤等标签。这样防晒降温服是否真有这些功能呢？消费者会不会是交了智商税啊？天津工业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夏少鹏就介绍， UPF 是紫外线防护系数的简称。织物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瞬间凉感，主要依靠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增强织物吸湿导湿的能力，利用汗液蒸发带走热量。第二就是提高织物导热率，将体热迅速导出。三是提高织物对太阳光的反射率和人体红外发射率，实现降温。
3: 夏少鹏说，上述三种方式只能够使织物具有瞬间凉感，当织物吸热后温度逐渐与人体持平，凉感就会消失。近年来添加了木糖醇的冰丝运动服走向市场，上惯上价称这种服装的面料含入了木糖醇凉感微胶囊，可以在接触皮肤的时候瞬间释放清凉。他介绍，现阶段这类产品在长期保持凉感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短板，并非好像宣传中讲的一样，一着即凉，越着越凉。夏少鹏介绍，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只有当 UPF 值大于40且 UVA 透过率少于 5% 的时候，才可以称为防紫外线产品。当 UPF 值大于 50， 产品即可标注 UPF 50加，这个时候紫外线阻隔率已经超过 98%。 有些防晒衣标注 UPF 200加甚至 UPF 2000加，看上去 UPF 值增加了数倍，但实际防护收益增量很少。他建议消费者在选购防晒衣的时候，不用为虚高的 UPS 值支付溢价， UPF 50加就已经足够了。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 Icon。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5: 他们最叻，
6: 他们最醒，
5: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6: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5: 倾听不同的讲述，
6: 品味丰富的人生，
5: 探寻立体的世界。
6: 科创梦工厂，
5: 科创 Icon。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这个暑假怎样过呢？当多数准大学生在这规划毕业旅行的时候，深圳理工大学2025级学生陈炳毅就选择整个暑假都浸在实验室里头，反复地研磨金属样本，最终企上了第15届莱卡杯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亦都用一枚国赛金牌印证了大湾区这所新型研究型大学赛教融合实践育人理念的落地成效。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全国金像技能大赛冠军深圳理工学子陈炳毅的硬核暑假。
3: 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

0: 是材料类专业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全国性学科赛事之一。赛事涵盖多条赛道，其中深圳理工大学选手参加的第一赛道吸引了全国673所高校39795名选手报名。经过27个分赛区选拔，最终1522名选手晋级决赛。深圳理工大学最终斩获一金一铜的好成绩，实现了参与该赛事以来的历史性突破。其中2025级本科生陈秉义斩获个人一等奖，2025级本科生唐玉获得三等奖。此外，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廖成竹获评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对于金牌得主陈秉义来说，夺冠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起初，他是带着新鲜、好奇和大一新生多参与校园活动的心态报名参加。
1: 感兴趣吧，就是从大一以来都没有参加过，然后也想积累一下经验，参与了学校的培训，接触到校赛，然后一路选拔进入省赛，再国赛。
2: 今年这个暑假是不是也没有休息？基本上
1: 对，
2: 是天天泡在实验室吗？
1: 差不多，然后每天训练就一直坚持到国赛。
2: 那这个金项技能大赛哈，要考察的你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吗？
1: 考察的是在30分钟内完成对纯铁、球墨铸铁以及20号钢这三个样品中的其中一个进行磨制、抛光、腐蚀，就是制样过程的瑕疵的改进吧。然后在显微镜观察得到质量优异，然后没有假象的图像。这个考察可能更多的是在训练期间，就是你在训练期间要不断的去尝试去练习，然后发现各种问题，再想怎么解决，最后在大赛呈现出你自己的可以说是理解吧。
2: 那这个样品是大概是一个多大，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一节拇指这么大吧，是个圆柱体。30分钟之内先用8分钟左右的时间完成打磨，然后剩下12分钟抛光，最后10分钟进行腐蚀以及浇样。
2: 最后的成像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对吧？
1: 嗯，这个样品本来就是机加工出来的，它的表面不是很光滑，都是机加工的留下的划痕，就是显微镜下也会有很多划痕以及很多假象。
2: 那你以前有自己去动手操作过这样的一些样品的制造吗？
1: 应该是没有的，不过我之前也是接触过刷子，会拿来磨印章，就是刻章之前会磨一下表面，然后还会用刷子来磨制一些木头的小玩意。
2: 这个是自己的个人爱好是吗？
1: 嗯。
2: 都做过什么？
1: 印章以及一个笔架吧，还有一个也是圆柱体的把玩件，让我对刷子的习性有了一点了解吧。
0: 金项制样是一项对操作者手眼协调、细节把控与临场心态要求极高的精细技艺。磨制、抛光、腐蚀，每一道工序都会直接影响显微图像质量，需要凭借日常扎实训练积累的肌肉记忆与应变能力沉着应战。
2: 当时参赛前自己的心情怎么样？
1: 在进入赛场之前应该是有点紧张的，毕竟是第一次来参加国家级的这种规模的赛事。在那个留影墙上看到了很多的校徽，其中也是有很多很有实力的大学吧，应该是有点紧张，不过后来一想觉得也可以当来尝试一下来玩一下。
2: 那第一个工序呢就是磨制哈，当时第一天是那个20钢，这个磨制有什么难点吗？
1: 这个样品是三个样品之中最简单的，不过在一个竞技性比赛中也不能说很简单，因为各个选手的制样难度都差不多，然后靠你自己的能力将它的样品质量弄到最好，需要去除它表面的非常细小的划痕，这个是比较有难度的。
2: 那就是这个磨制就是要磨制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首先从表面观察，就是肉眼观察的话肯定是要光滑没有划痕的，然后显微镜观察也是不能有粗大划痕，细小划痕这些也是越小越好。
2: 就是在磨制这个工序的时候，首先我们要从肉眼去观察它表面是要非常光滑的，之后呢我们要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是吗？
1: 嗯，
2: 如果没达到那我们就再翻回头来再去磨。
1: 这个是练习的， 如果在大赛30分钟是很大概率无法从头再来啊。
2: 那
1: 这个也是有判断标准的。
2: 这个是怎么判断呢？
1: 就是磨制过程中在更换下一道砂纸之前，需要确保上一道砂纸的划痕全部是朝同一方向，并且已经全部去除更上一道砂纸的划痕。
2: 要经过几道砂纸的打磨呢？
1: 总共是六张。
2: 等于是一开赛就给了你六张砂纸，就是粗糙度不同的是吧？
1: 不同目数的。
2: 就是等于是经过了磨制这一道工序之后，在显微镜下去要看，其实应该只留下的是第六张砂纸的划痕，是这个概念吗？
1: 是。
2: 那之后就要进入到这个下一个步骤，抛光。
1: 抛光这个环节先进行三分钟的初抛，然后再四分钟的中抛，最后是五分钟的浸泡以及水泡。
2: 就是在抛光这个环节就又有四个步骤。
1: 嗯，四个步骤，不过是同一张抛光布，需要自己将这个抛光布分成四个区域吧。
2: 那所谓这个粗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粗抛就是在抛光布的最外圈用700转每分钟的转速来完成对最后一道砂纸的划痕的去除，又保证样品没有粗大的划痕。
2: 然后是一个中抛是吗？
1: 嗯，中抛就是对粗抛产生的划痕的去除吧。因为初抛过程中也会对样品进行类似切削，样品可能会脱落铁屑，这种铁屑也会对样品表面造成细小的划痕，然后中抛就是对这些划痕的去除，以此类推，浸泡就是对中抛的划痕的去除，然后最后有个水泡是去除抛光膏，前面三个步骤都需要用到抛光膏，然后水泡就是去除抛光膏在样品表面的残留。
2: 这几个步骤是不是操作起来都特别的精细啊？
1: 嗯，对力度的把握要求有点高。
2: 那在经过了这个抛光之后，就要进入到腐蚀了。腐蚀这个环节是要考察的什么？
1: 考察对样品表面腐蚀程度的判断，用低浓度的硝酸酒精溶液来对样品腐蚀，就需要在现场自己观察着表面，然后手逐滴逐滴的加入硝酸溶液，让表面有恰当的雾化，以此来判断腐蚀完成。最后用酒精冲洗，去除残留，然后再用吹风机吹干。
2: 都属于特别精细活，是吧？
1: 嗯，因为对表面这个雾化程度的观察来判断腐蚀程度是比较难的，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
0: 于陈秉义而言，在备赛期间就遭遇了瓶颈期，球膜铸铁氧化、球膜破碎、纯铁黑点密布、细划痕难以消除等等，曾经让他一度认为金牌遥不可及。但是他并没有轻言放弃，而是主动向指导老师求助，反复调整抛光手法和力度，超越文献与技术资料，并逐一试验改进。经过日复一日的打磨，终于磨出了光洁如镜的高质量样品。但是在决赛现场，由于比赛使用的磨抛机型号与平时训练不同，手感差异明显，陈秉义也一度出现了飞样失误。而在关键时刻，他也迅速调整心态，专注感受机器运转的细微差别，灵活调整手法和力度，最终化险为夷。
1: 在比赛的第一天，磨制的是20号钢样品，然后当时在抛光过程，我也是将近飞样了，就是已经有那种飞样的感觉，然后及时调整了，就避免了这种情况。但是在第二场比赛就磨制纯铁的时候，这个飞样，因为当时心态可能有点紧张，因为磨抛机的转速在600转以及700转之间，手可能会抓不稳就飞出去了。
2: 就样品飞了的时候，自己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比较紧张，然后也是有现场的评委在观察现场选手情况，他盯着我的选手牌以及桌上的标记来进行了扣分。
2: 有头脑空白的时候吗？
1: 就是飞出去的一瞬间是空白的，就觉得有点害怕，然后可能对国一这种奖也是觉得无缘了。
2: 那怎么样去能够迅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呢？
1: 在捞取样品过程中，我就尽量平复了一下心情，继续打开抛光机，继续进行中抛，然后在中抛过程中一点一点的感受样品的力度来平复心情，全身心去感受这个样品在抛光布上的状态吧。因为飞样了，然后可能造成了一点 划痕吧，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是观察到有倒划痕的，不过这个就不解决了，直接交样了。
2: 那在这个评分上面它是怎么样来给你们进行打分的呀？
1: 是多个评委观察我们字样的结果，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质量，有没有粗划痕，然后细划痕数量的多少，以及氧化物质这些假象有没有很好的去除，就是不符合样品组织结构的各种瑕疵。
2: 那真的是当这个最终成绩出来的那一刻，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非常的惊喜，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2: 当时和老师同学是怎么庆祝的？
1: 也没有怎么庆祝吧，就自己一个人走到了长江边，吹了半个小时的风。
2: 虽然说自己呢是拿到了这个国赛的一等奖，但这个路肯定并不是一帆风顺，它是靠这个长期的这个训练才得来的。这个训练过程当中，自己都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
1: 最大的问题是在省赛之前，因为省赛是要模制纯铁以及球木铸铁两个样品，然后球木铸铁就会出现非常剧烈的氧化，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表面会发黄，有黄斑块。
2: 嗯，那这些问题怎么解除呢？
1: 这个当时我是请教了老师以及学长，然后他们就带我尝试了各种方法，最后是改变了腐蚀的手法来去除这个氧化问题。
2: 通过参赛哈，能够取得这样的这个成果，那学院给你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平台？
1: 学院首先是廖老师带我们去解决各种问题吧，然后学院方面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设备以及砂纸和抛光布，然后是样品。
2: 那这个是在备赛的过程当中，在材料方面给你们提供了这个充足的可以去锻炼的一些材料，让你们去好好的去进行一个自己技艺的打磨。那在其他方面呢？
1: 学校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去各种实验室以及各种企业的平台，可以让我们扩宽了眼界，去明确自己的兴趣。
2: 那你这一年都流转过哪些实验室？
1: 合成生物、生物医学工程、神经科学以及算力微电子，还有材料的实验室。
2: 那你喜欢这样的4+1的上课方式吗？有一天是纯粹泡在这个实验室哈？
1: 比较喜欢的，因为相对于其他的大学来说更丰富了一点，眼界也是更宽。
2: 对于你去选专业是不是也会有很大的这种助力呀？
1: 这个4+1的轮转是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各种实验室的情况，看到各个专业是从事什么样的研究，确实可以让我们确定自己的兴趣。
2: 你也是在这个流转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材料学很对自己的胃口，是吗？
1: 嗯。
2: 那现在材料学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1: 最吸引我的是它的应用前景，因为国家现在不是倡导碳中和以及新能源这些吗？我们学院研究的各种新型电池，可能是对将来的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续航问题、安全问题是有一定帮助的。
2: 那你自己是进入2年级之后呢，就要选自己的这个专业了，包括自己的研究方向，自己现在选的这个方向是什么？
1: 我现在选的方向就是对锂电池材料的性能以及如何改进来研究，因为目前锂电池还是会有续航以及能量密度还有安全比如起火这些问题，然后希望可以改进。
2: 那自己参加了这样一次大赛之后，你觉得对于你来说最大的收获和成长是什么？
1: 收获了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毅力以及方法，还有遇到困难不放弃的信心吧。
0: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 Icon， 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针。

0: 传说继续流传。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真。
4: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主持召开政务会议，统筹部署加快推进都市更新时表示，都市更新是关系澳门城市形象及安全人性的重要民生议题，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是澳门三五规划时期的重要抓手。岑浩辉表示，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因区制宜、综合利用、重建及活化与片区开发相结合的一整套都市更新模式，以实实在在可知可感的项目和举措推进建设幸福澳门。
5: 没错的，岑浩辉要求设立促进都市更新领导小组，由其担任小组组长，领导及统筹各公共部门及实体开展并落实有关都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下设由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担任组长的都市更新法律政策工作组，由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担任组长的都市更新技术及协调工作组，加强推进都市更新的各项配套保障。岑浩辉表示，要科学选取试点区域，精心加强规划设计，务实完善法律和资源配套安排，为都市更新打造示范案例，积累有益经验，稳步推进老旧城区综合整治、功能重塑、整体更新，切实提升澳门现代化、国际化都市形象。
4: 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为促进青海香港两地在农渔业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与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日前签署青港两地关于加强农渔业合作的协议。近年来，青港两地农业部门持续深化，供港输出规模加大。2026年以来，青海省无牛肉、壮阳肉、青稞、枸杞、高原冷凉蔬菜等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持续供港，稳定日供香港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高原冷凉蔬菜20吨以上。
5: 是的，咁据介绍，青海将持续推动西宁、海东农业联动发展，借势出圈，共同打造高原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在深圳出关口岸建设供港前置仓，48小时冷链可直达港澳，保障蔬菜新鲜度和供应稳定性，积极对接香港头部企业，加大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采购力度。同时，西宁市正在香港尖沙咀清真城打造净土青海高原遵品集散中心，开辟香港市民和东南亚市场采购批发新渠道。
4: 新一代产业级人形机器人小瑞珠三近日在香港发布，该机器人对标成年人力作业能力，可完成重载搬运、物料转运、精细操作等任务，具备产业价值。据介绍，小瑞珠三依托香港公司九光技术全栈自然技术，产品搭载自然 AI 大脑和全新精密力控系统，突破传统智能设备作业瓶颈，环境适配性与作业稳定性提升，适配各行业实体作业场景。在发布会的现场演示中，记者看到小瑞珠三响应语音指令，平稳完成50公斤杠铃搬运、定点摆放等操作，全程动作流畅，姿态稳定。
5: 是的，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就表示，非常高兴见证香港本土科技企业在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推出全新成果。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重要载体，是人工智能和新材料等多学科交叉的前沿赛道，更是培育新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方向。他期待九光立足香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完善的产业链，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实现规模化、商业化应用。
4: 香港大学工学院副院长陆阳说，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充分展现了香港科创团队扎实的技术积淀和攻坚克能能力。当前香港已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全力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九光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徐志根表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未来亦必将成为智能科技中心。依托香港的巨大优势和特区政府的 AI 产业政策，企业可高效链接全球市场、人才和资本资源，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 据悉，九光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香港科学园，专注打造具身智能机器人生态体系。其全资子公司九光智能于2023年成立，聚焦 AI 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及垂直行业应用。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5: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2026年1月1日起到8月17日 ，A 股与港股总共有207家企业完成首发上市，合计募资约4425.75亿元。深圳市以26家位居全国城市首位，募资927.89亿元。其中华润新能募资245亿元，刷新深交所 IPO 募资纪录。立讯精密港股募资210.61亿元。分市场嚟睇，港股112家募资2723.45亿元 ，A 股95家募资1702.30亿元。
4: 募资总额嚟睇，深圳市、合肥市、龙口市分列前三，尤其系合肥、龙口两市，分别有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成为 A 股新股王。中制旭创登陆港交所，创下近7年募资新纪录。两座城市首尾落后深圳，但超越上海、北京两城市。按月度节奏睇，7月为募资高峰 ，A 股7月14家上市，单月募资889.18亿元，主要受华润新能拉动。港股7月22家上市，17家披露募资额，单月募资1076亿元。立讯精密于当月上市，深圳企业7月新增5家，单月募资469.33亿元。
5: 再嚟关注近日新横琴口岸迎嚟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日开通至2026年8月17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过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7.5%、35.1%。横琴口岸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咁呢6年系横琴口岸便利政策集中落地、持续释放红利的关键时期。常旅客通道、琴澳旅游团、1000多行等便民举措，持续降低跨境出行成本，助力一程多站跨境旅游发展。口岸累计查验持琴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37.4万人次，持1000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98.5万人次，充分激活琴澳文旅融合动能。
4: 近日历经2年品质提升改造的深圳市儿童公园启动试运营，配套的民生基建、广东省首个地下双层 AGV 机器人智能立体车库同步投入运营，当日累计存储车次突破500辆。据介绍，深圳市儿童公园原有地面车位近36个，一次改造扩建工程将地下智能车库作为核心配套，规划440个智能 AGV 泊位，车位总量提升超12倍。 东门片区整体停车承载力提升50%，可同步分流东门商圈周边医院车流，显著优化罗湖老城交通微循环。
5: 冇错嘅，咁呢次落地嘅地下双层 AGV 机器人智能立体车库，全套软硬件系统都系总部位于深圳嘅中集物联自主研发制造。咁呢个车库项目配置有9台自然双层 AGV 搬运机器人，9台专用升降机，采用无通道集约化地下布局，省去传统车库车行波道同转弯通道，地下空间利用率提升300%，车位利用率提升258%。相较同样车位数嘅传统地下车库，项目大幅降低机坑开挖嘅深度同埋面积。施工阶段完整避让园区100多棵原生大树根系，实现公园绿地景区零破坏，达成生态保护与停车扩容双赢。
4: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花场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

0: 搭上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行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在众多替代能源中，绿色甲船凭借其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1: 没错，船舶在海上跑，新能源加注就要在码头完成，尤其远洋巨轮对加注量要求是极为严格的。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就是为大型甲船双燃料集装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船，这亦都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船加注纪录。这些燃料来自吉林图南，通过一条跨越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纯南运，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玉成、吴刚的报道。
2: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
3: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在阳山港加注，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洮南基地进行提供，这标志着我们洮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这个甲醇的产出，为后续甲醇的这个加注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孙宇还透露，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3: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2: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
1: 咁呢啲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嘅绿色甲醇系点样生产出嚟嘅呢？答案可能出乎你嘅预料噃。佢哋嘅原料就系我哋田间地头常见嘅废弃物秸秆啊。喺吉林图南，过去难以处理嘅农田秸秆，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咗达到国际认证标准嘅高品质绿色燃料。唔单止实现农业废弃物嘅资源化利用，更加打造出一张可出口可远航嘅国产清洁燃料新名片。田间秸秆究竟系点样完成呢场华丽蜕变嘅呢？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2: 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4: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5: 粮食还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2: 企业连续2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洮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过去秋收后秸秆不能焚烧，农户自己处理既费时又费力，还要额外花钱，如今统一回收收购，秸秆真正变废为宝。
6: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今天这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今天跟这家公司已经签了第2年合同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2: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碳化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 上海电气桃南绿园东北

0: 生物质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张旭介绍说。
1: 因为它这个有一定的密度，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全都在沉铺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0: 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释放出碳、氢元素，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氯氢，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2: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0: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也是进入国际航运市场的硬性门槛。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2: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他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0: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3: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3: 来到数字生活环节，近年来免打窿单杠、凭借不伤墙面、安装方便、价格适中等因素，受到不少居家健身爱好者的欢迎，亦有家长买给孩子，想着得闲的时候孩子可以挂一挂、拉伸一下，扶助长高。但最近发生的一起事故，令这种网行健身器械的安全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线。湖南长沙一名45岁的男子在家用这个单杠倒立锻炼的时候，器械突然间甩脱，导致其头部重重着地，之后被紧急送往长沙市中医医院急诊科就诊，最终确诊为脑疝。
6: 是啊，据医院介绍，近这两年科室已经多次接诊同类的跌亲的患者了，全国多地都频发相似的悲剧。在2021年，武汉一名男子因为跌亲造成阻塞的硬膜下血肿和脑疝。2024年，一名健身博主亦都是跌亲造成腰椎横突骨折。咁北京儿童医院亦都是收治过多名因为免打孔单杠滑落而跌亲的儿童。这种免打孔单杠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呢？门框和墙面的材质不同，会对它承重和安全产生几大影响呢？咁儿童嘅体重其实唔大啊，点解会出现滑脱嘅风险呢？嚟听总台记者彭旭基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嘅采访。
7: 免打孔单杠它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呢？
8: 这个免打孔单杠它核心呢是依靠静摩擦力来固定，把这个伸缩单杠旋转伸长，它两端呢紧紧的顶在这个两面墙中间，那这时候呢会产生横向的一个挤压的正压力。那墙与单杠端头橡胶垫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静摩擦力。这个静摩擦力呢，就承担这个人体向下的重量，它是这个原理。
7: 不同材质的墙面或者是门框，会对它的固定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8: 材质影响非常大。我们说这个静摩擦力啊，大小是等于这个压力乘以静摩擦系数，所以这里面呢就涉及两方面，一个是本身的墙表面的一个静摩擦系数。第二个呢，就是它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大小，因为我们说这个墙面如果容易变形啊，它对这个静摩擦力的影响非常大。实心承重墙、砖墙条件是比较好的，它受压了。

0: 不容易凹陷变形，是不容易滑落的。但是这个空心墙啊，轻质隔墙风险就很高，挤压之后这个墙体就容易向内形变，那这时候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小，它就极易失稳。同时呢，这个墙体表面的这个光滑度，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墙，它这个漆膜很光滑，它的摩擦系数就是比较小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力。还包括这个木质的门框，木材呢会被挤压压缩，脸头顶墙的力度也会慢慢衰减，滑脱风险也会提高。
1: 为什么有一些单杠刚开始的时候是挺稳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滑脱了呢？
0: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呢装的比较紧，脸端呢顶的都很牢，但是呢用着用着，脸端的这个橡胶垫啊会被压扁，那么墙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极微小的一些凹陷，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啊，螺纹连接处啊会悄悄变松，脸头顶墙的力度呢就会慢慢下降，能提供的这个最大静摩擦力也跟着减小，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那么突然等到哪一天啊，降到这个临界点啊，哪怕是正常的一个正常悬挂，它都会突然这个整根滑脱，这时候就很危险。
1: 有些产品，它的宣传页上甚至写着承重能力可达800斤，更夸张的甚至写了1000斤、2000斤等等。那这种宣传是靠谱的吗？
0: 它这个宣传的数值呢，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标的这个承重啊，基本上是理想实验条件下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墙面坚硬平整，只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承压，没有这个摆动啊、冲击啊。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它这墙面的材质啊、橡胶垫磨损，还有我们身体摆动带来的这个冲击力，都会大幅降低实际可承受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般现实中啊是达不到这个宣传的承重，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安全的依据。
2: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今日嘅数字生活为大家带嚟嘅系免打孔单杠导致多人跌亲，商家称承重800斤，有冇科学依据噶？
3: 具体到锻炼本身边啲动作比较容易造成单杠滑脱，从而产生危险？单杠应该点样揸握先至唔容易甩手？如果一定要使用呢类锻炼器械，有边啲安全原则可以帮我哋降低风险呢？继续嚟听报道。
1: 我们居家锻炼的话，利用它做什么样的动作是更容易造成单杠滑脱的呢？
0: 最稳的就是单纯的静态悬挂，它是一个平稳的载荷。但是我们这个摆动过程呢，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动态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个倒立、大幅度摆荡这一类动作呢，风险是最高的。
1: 儿童的体重其实并不大，为什么也会造成单杠滑脱呢？
0: 很多人觉得小孩体重啊比较轻就很安全，其实这个是误区。因为小孩玩耍时喜欢晃动啊、弹跳啊，这样就会产生冲击载荷，而且小孩本身呢，他这个自我保护能力也比较弱，一旦滑落，他来不及做出防护动作，头部直接着地，受伤的后果呢就比较严重了。
1: 除了单杠自身滑脱之外，有些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手部脱力掉下来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抓握单杠，才更不容易让自己脱手呢？
0: 抓握呢，主要是解决手从单杠上滑开的风险。抓握过程中呢，尽量双手均匀受力，不要单手用力。同时呢，我们这个手心出汗呢，可以适当用这个防滑粉。但是呢，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手部抓握的再好，也挡不住单杠整体从墙面的一个滑脱，不能靠握得紧来规避单杠滑落的危险。
1: 一定要选用这个免打孔单杠锻炼的话，有哪些使用上的安全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一些风险呢？
0: 从根本上说啊，如果要长期锻炼的话，这个打孔固定的器械安全性要高得多。如果实在要用免打孔的这种，那么从这个物理安全角度呢，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就是不要装在空心墙、轻质隔墙、木质门框上。第二个呢，就是每次使用之前呢，要去看看有没有变松啊，要重新拧紧加固，补偿呢，慢慢使用过程中脸头顶墙的这个力度。第三呢，就是锻炼过程中啊，严禁摆荡、弹跳、倒立。那么我们在做这些过程中呢，就要想着它可能会脱落，所以呢，尽量只做缓慢、静态的悬挂，避开动态的冲击。第四呢，高度呢不宜过高。这样即使滑脱呢，也不会造成严重的摔伤。第五呢，就是地面上呢，我们可以铺缓冲垫，做好这个坠落的一个防护。第六呢，就是我们检查这个橡胶这个端头啊，有没有出现 硬化磨损，如果有的话呢，要及时更换。最后一点吧，就是不要说看着这个商品标注的沉重，要给自己呢留足这个安全的余量。同时呢，小孩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这个大人呢，不离开，要看护。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啊！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而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啦，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仲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吓。咁啊，今日啦会有嚟自佛山嘅大学生啦，杜心月啦，同我哋啊去呢个中越嘅边境。
7: 嗯，冇错啦，睇翻时间啦，都嚟到咗呢个暑期嘅尾巴啦。如果想去一个比较近嘅目的地啦，广西都系几好嘅选择啊吓。咁啊，建议大家咧可以去到呢个中越边境嘅秘境唔咗啦，喺呢度咧，除咗咧就可以睇呢个大瀑布之外咧，亦都有一啲，譬如喺稻田之间骑行啊等等嘅好好玩嘅项目嘅。稍后咧，亦都听嚟自杜心月同学带嚟嘅推荐啊。而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咧，再同大家关注翻啊 China Travel 嘅新花样啊吓，譬如进货式旅游啦。咁近期咧，亦都系火爆出圈，唔少嘅外国游客咧越买越上头。
6: 啊，我觉得应该叫 China Travel。Travel 啊嘛，
7: 系啊，
6: 即系完全就系为咗嚟买嘢嘅吓。咁啊，好似睇翻数据咧，其实今年以嚟啊吓，即系上半年咧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咧超过两成嘅。咁啊，真系吉劫嚟就满劫走，甚至买多几个劫走啊。
7: 系啊，
6: 咁啊，佢哋嚟买啲乜嘢嘅咧吓？咁啊，阵间咧我哋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香港旅游发展局最新嘅数据显示，2026年7月香港初步访港旅客数字达到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而今年头七个月。

0: 月，香港的访港旅客初步录得有3122万人次，按年上升11%。看回初步统计数据，七月份的访港旅客长途市场是延续增长的势头，按年上升17%，去到30.72万人次。而短途市场就按年减少9%，去到大约41.37万人次。旅发局就认为，短途市场仍然会受到中东局势加上燃油成本上升和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旅客的增长面对一定的压力。
1: 没错，看回7月份的数字依然是有 3% 的增长，其实是相当之不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7月份其实大湾区香港都有多个台风，但是打台风都打不甩，依然很多朋友都是选择去到香港去过暑假，去体验回香港的魅力。看回暑期以来大型的会展和盛事是陆续落地香港，亦都是有效拉动了商务和会展方面的客流。看回有108届的狮子会国际年会，亦都有科技展、Leap East 等等大型的活动的举办，吸引了大批的跨国的商务人士和会展旅客访港，带动了香港商务会展的旅游表现。
0: 看回累计数据，今年前7个月香港访港旅客是初步录得3122万人次，按年上升11%。而内地的市场整体走势都是平稳，仍然是香港旅游市场的基本盘，而欧美等长途的市场就延续增长的势头，按年增长19%。而另外其他地区方面，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等等的短途市场就有增长的压力，按年是减少3%。
1: 看回跟住落嚟几个月，香港会迎嚟文旅盛事的密集期。香港旅发局方面亦都有一系列的旗舰活动即将推出，当中覆盖了有节庆、体育、美食多元的领域，包括有香港单车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香港缤纷冬日巡礼、香港跨年倒数等等。同期时会是全新增设了中秋大型活动等等的特色活动，会是持续释放香港的文旅魅力，欢迎大家多多去体验。
0: 讲回除了香港之外，澳门在这个暑期还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好像来到8月份，澳门路环的荔枝碗船厂片区就变身夏日派对的现场。夏日卡欢水漾市集每逢周末都会登场的，有海风，有童趣，有美食，还有文创，可以说是一站式集结了所有的元素，希望大家来到这里又有松弛又治愈的度假身体验。
1: 没错，大家入到现场就好像闯入了这个卡和的蓝色世界一样。讲到这个卡和就是澳门本土一个原创的 IP 来的，它非常有辨识度，是插画风格，到处都是跟这个 IP 相关的主题的布置，亦都令到大家可以沉浸式去感受它的独特魅力。除了有多座的巨型的卡和的立体装置之外，亦都有很可爱很搞怪的一些造型，绝对是大家去打卡影相的这个好去处。
0: 讲起夏天，最重要的都还是有得玩下水啦，所以今次的市集也都有很丰富的玩乐项目，包括有亲子蛙船体验、户外堆沙游玩区都有的，小朋友就尽情就放电，大人都可以享受一下不需要凑仔的时光。可以说是暑期大家特别是家庭客就很适合去到现场。家长可以做什么呢？梗是饮饮食食的啦。现场有澳门本地的一些轻食饮品、手作文创的摊位，可以一路吃各式的风味小食，亦都可以一边发掘澳门独立设计师的一些创意好物，希望增加大家的体验感。
1: 活动就设在周末的，交通方面都相当之方便的，因为有免费的接驳专线巴士，是往返荔枝湾船厂片区、轻轨莲花站和路环市区，不用大家再去担心这个交通的接驳问题，十分之轻松就可以直达到活动的现场，非常之方便和舒适感，欢迎大家去现场体验一下。跟着下来也都关注在珠海方面，从8月18号的零时开始，三个合作查验口岸，包括是港珠澳大桥、横琴和青茂，是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查验模式，这三项的便利措施的。这一次的措施都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的优化， 合作快捷通道和联合一站式车

0: 车道通行人员的范围扩大等等的内容，亦都是进一步提升了旅客的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的便利往来的。
1: 根据新的措施，澳门居民以及香港永久性居民，只要你经港珠澳大桥、横琴或者青茂口岸这三道门的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的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往内地以及往澳门方向通行的时候，是既可以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亦都可以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亦即是回乡证，甚至是非中国籍回乡证都 OK 的。出入境双向都可以交验，亦都是实现了一证通关，就不用说出关的时候拿自己身份证，入关的时候要拿回乡证。
0: 是啊，之前要拿两个证，可能很容易会搞错，或者是不记得带这样的，这一次就更加之简化了。另外，迟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了内地和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的备案手续之后，可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去通行。前提是已经是备案的口岸的，这个也是进一步简化大家的通关的手续。
1: 而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的范围也是大幅拓宽，只要你办妥内地和澳门边检机关的快捷通关备案手续之后，只要你是符合条件，无论你是外国人甚至是台湾居民，都可以揸车经横琴口岸的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的。今次扩大了通行人员的范围，会令到更加多跨境驾驶人员可以享受到一次排队、集中采集和联动放行的高效通关服务。不妨大家都可以试一试。过去两日刚刚开始有这样的服务，希望大家可以畅行无阻。
0: 没错了，以上就是今天第一 part 的探世界快讯的内容，我们先唞唞，稍后会有更多的信息和你分享。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欢同 Fion 喺度嘅。咁啊呢一 part 咧，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系暑期档嘅票房数据啊吓。今年暑期档都几多好睇嘅电影啊吓。
0: 系。
1: 听闻嚟紧仲陆续有嚟添。嗱，先睇翻啦，截至到8月16日嘅晏昼4:59，今年嘅暑期档咧，由6月1日到8月31日嘅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啦。嗱，前五名嘅影片咧，分别系《功夫女足》、先《蜘蛛俠：暫身之日》、《歡迎來龍餐館》、《給阿嫲的情書》嘅。整體嚟睇，今年嘅暑期檔運行我都幾平穩。截至到8月16日，總票房同比增長3.2%，觀影人次達到2.74億，同比提升5.7%嘅。咁平均票價咧係36.5，同比下降2.4%。雖然話係以價換量嘅策略啦，成效啊係幾顯現下嘅啦。大家啦睇戲嘅成本亦都低咗，可以話喜聞樂見啊。
0: 係啊，冇错，可以花更少的钱去看多几部戏啊！确实咧，即系今个暑期的选择咧，十分之多啦。无论你系中意睇一啲AI 动画的大片啦，或者系一啲现实的爱情的片啦，其实选择咧都非常之多噶。咁睇翻咧，观众嘅结构方面咧，亦都喺度持续优化当中啊！睇翻相关嘅数据嘅统计啦，成熟观众嘅群体咯，成为票房增长嘅重要力量。成熟观众就是指40岁及以上的观众咧，占比系达到25.9%噶，系同比系提升咗3.2%，亦都系创低咗历史嘅峰值。而再后生少少啊，30岁到34岁嘅群体，占比系21.5%噶，系保持稳步上升。这个变化咧，亦都系反映出电影内容题材嘅宽泛化啦，亦都系触达年长受众嘅观影需求啊。呢个已经系算年长40岁以上嘅观众，
1: 系年长噶啦，
0: 仲有好多值得发掘嘅群体啊，譬如50岁以上、60、70岁嘅朋友，亦都欢迎佢哋咧多多走进呢个电影院啊。
1: 我哋呢一代人咧都中意睇戏嘅，相信咧嚟紧咧50岁以上同埋

0: 六十岁以上咧，会喺未来嘅两个十年啊吓，就不断发力，即都系我哋。不过小朋友真系中意睇戏多咗吓。咁、今年暑期档咧，亦都系咧，即系品质啊，十分之好啦。咁可以话啦，系领跑嘅。咁啊，类型亦都多元啦，即系无论大小朋友都有啱睇嘅戏。咁啊，睇翻咧相关嘅数据分析师都话啦，国产电影喺今个档期表现咧比较有强劲嘅市场号召力嘅。档期票房喺前五当中咧，国产电影占据四席。嗱，其中咧，《欢迎来龙餐馆》啦，上映六日就票房突破8亿，咁啊嚟紧啦，后劲应该仲好足啊。
1: 嗯，同埋好有趣啦，而家好多电影院啦都有一啲互动嘅环节啊，譬如呢个《欢迎来龙餐馆》啦，就喺呢个电影院嘅其中一个好显著嘅 C 位咧，就会摆翻一套嘅厨师服啦，有厨师帽啦，仲有个锅同埋锅铲嘅。你即系睇电影之前或者之后咧，就可以试一试个造型啊，影翻张靓相啊，咪同个主角个海报一样嘅，我觉得呢啲都好有趣。另外都关注翻啦，京津冀旅游景区嘅联票系扩用。最近根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嘅消息，随住天坛、北海等等十一家北京市属嘅公园正式纳入咗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嘅总量突破咗240家噶，哇，犀利啦吓！大家嘅选择更加知道啊，
0: 冇错啦，都几抵买嘅。服务方面啦，惠民权益都有升级啊吓。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咧，亦都系不断迭代优化。新增咗啦观影等等客唔同嘅场景需求，咪实现咗啦由单一嘅景区联票啊，去到向多场景复合型嘅文旅消费载体嘅转型嘅。咁啊，京津冀其实本身有唔同嘅呢个景区啦，即系联票嘅范围越嚟越大咯，亦都意味住咧，其实啊吓，即系喺无论北京啦、天津啦，定系河北住嘅朋友啊，其实买一个联票啦，特别系周末自驾游。话吓，即系这么美系咪先？周末这么美，欢迎来河北咁样样，可以去行一行，行几转都几好吓。
1: 冇错，我哋大湾区系咪可以有一个粤港澳即系联票咁样噶吓？即系三地一起去share 一张票行运大湾区咁样。
0: 系或者跨省，我觉得都 OK 噶。即系你联动埋湖南啊、广西啊、远的咁样江西甚至福建咁样样，其实大家真系可以去度过周末。
1: 咁不如全国联票啦，唔好麻烦啦。
0: 一于咁话啦吓，即系希望可以咁样啦。其实而家都大家好受欢迎嘅呢一种联票吓，咁啊上市一年咧已经累计销售18万张噶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留意一下啦呢一类型嘅联票产品啦。
1: 系啦，以上就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嚟自佛山嘅大学生杜心月就话推荐大家啦，去到我哋隔篱啊吓，广西嘅呢个崇左去睇一睇，咁啊除咗咧系有呢个中越边境嘅。瀑布之外啦，仲有好有趣嘅一啲漫游慢行嘅方式嘅推荐嘅，收翻嚟啦！我哋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一齐解锁。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2: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3: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4: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5: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6: 你准备好未？
2: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6: 我想去睇睇，
2: 我想去睇睇。
7: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两三日到嘅假期，又或者系周末嘅短途，有边啲嘅推荐咧？我哋今日咧亦都会有位向导啦，话要带我哋去到呢个中越边境嘅秘境，就系广西嘅崇左去行一行啊！我哋请出心月噶 ，Hello， 心月
8: ，Hello， 我系嚟自佛山嘅杜心月。
7: 咁啊，心月咧就话今日要带我哋去广西嘅崇左，咁呢条线路，当初系点样规划嘅咧？点样会选择呢个目的地呢？
8: 因为就谂住当时系五一假期去嘅，咁谂住呢个假期咧又唔系话好长，咁就想去周边嘅省嚟玩下啦。咁就谂到广西，因为广西其实真系好多地方可以去玩，譬如话有柳州啊、南宁啊、河池啊同埋白色啊呢啲好多地方。咁但系咧，我哋都冇点去过嘅，就拣咗崇左，因为呢个地方一直都好想去。个个人都话佢靓，所以就拣咗呢个。
7: 广西嘅旅游资源真系好多，而且我哋作为广东人都比较熟悉啲
8: 啊。
7: 咁啊，崇左大家可能对佢嘅标签咧更加之多，就系边境城市。咁其实佢喺风土人情方面咧都几特别下嘅。咁啊，即系今次出发嘅话，你哋系规划咗几多日嘅行程？具体系点样行嘅咧？
8: 我哋当时系即系包括出发同埋翻嚟系三日嘅，但系我觉得呢个行程咧系好松好松嘅，即系两日都 OK 噶啦。
7: 即系其实周末咧都完全冇问题嘅，
8: 周末都冇问题嘅。
7: 咁我讲讲啦，当其时系点样安排咧？睇下我哋有边啲可以借鉴嘅咧。
8: 咁我哋第一日咧，其实即系相当于系渐醒先出发，即系喺南站就搭到去南宁东。
7: 但是你是提前 book 定飛的嘛？不是話說走就走的嘛？
8: 唔係啊，高鐵
7: 係啊，高鐵
8: 提前搶。
7: 係啊，我就話你講到好似咁 casual 咁樣自然醒，我就去南站坐。真係我試過，我唔好話當日啦，提前一兩個星期去找飛咧，都未必有啊。
8: 特別是高鐵，仲要是節假日的高鐵，高鐵要搶嘅
7: 係。即係前提是你要 book 到票。
8: 係啊，其實當時都搶唔到嘅，不過是預約咗搶票，本來諗住去肇慶啦，但係那个 app 就帮我哋抢到票，
7: 而且你抢到票，你仲系即系个时间好正嘅，系可以利用埋白天时间，你抢到晚上嘅票，咁你就真系
8: 真系蚀咗晚酒店啦。
7: 系啊，系啦，咁嗰日即系从南站出发啦，跟住几耐抵达目的地啊？
8: 好快啦，两个钟到。
7: 咁啊，倾倾偈就
8: 系啊，好快就到啦。跟住到咗之后咧，我哋虽然话系三日，但系我哋都租咗车嘅。因为喺南宁东去到崇左系有一段嘅距离。咁我哋就选择租车去，开车去啦，就去到我哋系去明市，即系呢个地方，呢个风景区。
7: 呢个路程有几远啊？揸车呢一段路？
8: 哇，都几远，好似要两三个钟，三个钟啊要。
7: 咁真係都有一个车技比较好嘅朋友就比较安心啲呀。
8: 係呀，轮流开一下囉。跟住去到嗰度呢，基本上就开始摊头啦。
7: 已经攰啦。
8: 已经开始。
7: 你开始玩，因为揸咗三个钟车所以攰啦嘛。
8: 开始摊头啦。咁就我记得当时一入门口呢，嗰间酒店呢就俾我哋飲咗一个叫藤油茶。
7: 藤油茶。
8: 其实
7: 听个名字好像有啲滞，
8: 系
7: 唔滞噶嘛？
8: 唔滞，
7: 因为有油喺边。
8: 佢哋话嗰啲好似茶，我以为系好似酥油茶或者咩，即系我哋平时饮嗰啲咩红茶、绿茶咁嘅。结果一饮落去就好似菜汤嘅味道。
7: 啊，
8: 系啊，
7: 唔系咸噶嘛？
8: 系咸噶，
7: 啊真噶，
8: 即系好似饮汤咁样，好奇怪。不过咧都 OK 嘅，都 OK 嘅。跟住之后咧。因为嗰个明市风景区都好大嘅，我哋晏昼就体验咗嗰个整嗰啲香囊啊，佢有五 唔同嘅，即係好似薰衣草啊、桃花啊嗰啲，就唔同嘅嗰啲花乾就做咗香囊啦，跟住就食飯啦，就又係有篝火晚會，就跟住夜晚夜啲又去咗燒烤咁樣啦，因為喺天台燒烤附近就有山。即是群山圍繞是很舒服的、
7: 你今次住是怎樣考慮，是住酒店還是住民宿，還是
8: 我們第一晚住了酒店、第二晚呢都想住酒店但是 book 不到了、即是正 book 到一晚、
7: 因為你說的是五一出遊、所以肯定是很旺的、但是 你們是提前 book 的時候已經 book 不到了、
8: 就第二晚就搬了去即是100米都不知道有沒有的一間民宿。
7: 哦，即系虽然系只系住两晚，但系中途都不得不即系要换地方啦。
8: 系啊，
7: 哦 ，OK。咁所以对于住嚟讲，你觉得仲 OK 嘛？今次
8: 我觉得都好好嘅，因为喺酒店咧，酒店就会有好多配套嘅一啲服务同埋设施啦。咁去民宿咧，可能就冇咁完善，但系咧，你第一日喺酒店咧已经可以享受晒啦。咁、第二日相当于就系、住一晚咯。
7: 咁但系你讲紧酒店系喺景区入边嘅系嘛？咁唔怪之即系有篝火晚会啦。
8: 系、
7: 即系一般酒店入边就好难组织到篝火晚会。咁、呢个篝火晚会佢有点样嘅特色啊？
8: 我记得佢哋广西系有一只酒，应该系叫公文包，即系呢个品种系佢哋特有嘅。
7: 公文包
8: 系啊，就
7: 名唔得意嘅，
8: 好特别。跟住当时嗰啲篝火晚会咧，佢哋就会有啲即系男士啊，可能就好。高兴啊，咁咧就同埋当地一啲人即系一齐饮翻几杯咯，咁跟住一齐跳下舞啊，咁样。
7: 哦，即系都有好多互动啦，等、大家即系好似破冰咁样，大家放松啲，放松啲啊，玩得开心啲咁样。
8: 而且嗰阵又有好多唔同嘅可能一家一家嘅人咁样，都几有意思嘅。
7: 即系都好放松，好热闹啦。咁啊，经过咗第一日嘅行程，晚上都相当之 relax 啊，可以喺一个好惬意嘅环境当中咧，话唔定亦都可以认识到当地嘅一啲新朋友啦。咁嗰晚咧，大家喺酒店住完，第二日系咪有重要嘅出游安排呢？
8: 其实第二日系冇安排嘅。
7: 第二日冇安排咩？唔使去睇嗰个瀑布咩？
8: 瀑布，因为我哋当时系三日啊嘛。不过如果咧你系
7: 安排第三日，
8: 系计划系两日游嘅话咧，就可以即系一日喺酒店玩，一日就去瀑布。咁我哋系三日嘅话，第二日即系都系喺酒店探头。
7: 即系原先系谂住喺酒店就 hea 啊咁样，再睇下有啲咩可以做。
8: 系啊，就因为谂住。即本来都是想住即系休息一下嘅啫，跟住嗰度又舒服啦，唔系好热。咁第二日咧，我哋酒店就安排咗我哋去摘番薯叶。
7: 哦，番薯叶你之前未摘过咩？
8: 都摘过，但系就
7: 对于我哋大湾区人嚟讲，系都几常见的。
8: 但系咧，佢嗰度咧就好靓咯，就有
7: 好大片嘅番薯，
8: 系好大片，跟住佢嘅背后就系有竹林。所以就拍出嚟的相都好靓。
7: 你可能即系唔系最想摘番薯，你想掘嗰啲番薯出嚟食咁样？
8: 唔系，想影相，
7: 想影相啊！即系因为心月咧，去到边度都一定系要影大片嘅。所以你去到，因为你话有竹林，所以竹林系令到你想出片的一个原因，系咪？
8: 哎呀，唔记得系竹林定系蔗。
7: 遮林啊，遮林要出片都几考心思喎、遮林点影啊？
8: 定系遮啊？反正就跟住后面就有啲烟啊咁样，
7: 有啲吹烟啊咁
8: 样，系咁就好有意境，
7: 风光啊，有啲烟火气啊咁样。
8: 跟住你摘完之后，即系一篮嗰啲番薯，佢就酒店帮你炒，跟住就你可以拣咧蒜蓉炒啊或者点啊。
7: 佢系算一个旅游产品啦、线路啊，定系酒店免费送俾你哋体验？
8: 酒店送俾我哋嘅。
7: 咁又几好喎、
8: 啊。系
7: 咁，我冇理由去即系酒店净系炒。未送俾你食噶，你都要喺餐厅点点其他嘢。
8: 系啦，咁就系佢嘅聪明之
7: 处。系啦，我就觉得呢个设计真系太绝啦。
8: 系啊，
7: 佢应该带你哋去钓埋鱼啊，系咪啊？系咯，
8: 咁又
7: 难啲，因为你哋未必钓到。
8: 好似冇呢个项目，
7: 但系菜系一定摘到嘅。
8: 系啊。 跟住咁但係摘番薯葉都係朝早啫。咁之後呢我哋就諗不如踩單車去周圍行下啦，即係出去酒店，即係喺成個風景區度兜下啦。咁酒店都有提供單車俾我哋嘅。咁我哋就圍住成個風景區就兜住一圈。咁途中呢都有遇到好多即係可以講係不期而遇嘅一啲好開心嘅事情。譬如話我哋係沿住佢嗰條騎行嘅路線，就先係經過咗一間即係賣蔗汁嘅鋪頭。當時好口乾，就問話幾多錢一支啊？佢話你哋可以自己去劈蔗，跟住自己榨。
7: 哦，可以自己 DIY 嘅，因為早前豐收的時候，我哋呢度大灣區都好多蔗園係可以自己去斬蔗啊。當然不可以現場榨啦，帶翻屋企。但今次可以現場榨喎。
8: 係，咁佢就因為佢哋應該係每一户咧都係一片地係佢哋自己嘅，咁佢哋又種蔗啦，佢就帶我哋去劈蔗。佢哋嗰啲蔗同呢度啲蔗唔同啊。我哋呢度啲蔗好大碌噶嘛，佢哋嗰啲蔗好幼好幼噶，覺得好似仲幼過呢支咪咁。
7: 哦，即係品種同我哋唔一樣。
8: 係啊，同埋即係佢好幼，但係佢好甜好甜。
7: 哦，但如果唔係榨嘅話，佢咪專門攞嚟榨汁㗎？即係如果我哋唔係攞嚟榨汁，我哋直接食嘅話，係咪唔夠我哋呢邊啲咁腍？
8: 但佢有一樣好就係佢因為佢好幼啊嘛，就可以直接咬，就唔使好似呢度咁大碌，就可能我平時要將佢即係劈開佢幾嚿咁樣食。
7: 咁你係咪第一次自己咁樣去借地入邊去斬蔗啊？去
8: 大個之後第一次，細個都有喺即係喺附近有劈過蔗。
7: 哦，即都幾好玩噶喎，其實。
8: 係啊，成日落嚟就好似去咗務農咁，又摘番薯葉啦，又即係又劈蔗啦，又榨汁啦咁樣咯，係咯。
7: 呢個園區都幾大口啊，入邊啲體驗項目都幾多啊嚇。咁啊另外早前有講咗話。體驗呢個廣西嘅公文包啦，
8: 因為我哋前一晚咪溝訪晚會，就見到嗰啲人係好開心咁飲少少嚟，即係開心啦。咁我哋係喺餐廳度係見到，係我見到佢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好似喺飯堂骨湯嗰啲
7: 哦，係啦，
8: 嗰啲湯，跟住佢裏邊咧係放咗好多種唔同嘅水果入去嘅，跟住我就問佢話：你哋呢啲咩嚟噶？他就说这个呢就是他们那里很特别的一种果酒，跟住度数呢不算高，但是很容易醉。
7: 哦，哇，拿些水果酿的酒啊，叫做是当地的佳酿。
8: 是的，就是他们用水果加上他们特色的那个公文包。
7: 哦，
8: 这样就。
7: 这个名字我始终都是觉得很有意思。
8: 是啊。
7: 为什么会叫一只酒叫公文包呢？
8: 是啊，跟住就将它全部摆在烹度，跟住开始煮。咁佢煮完之後，其實酒味已經唔係好濃啦，就剩翻嘅係甜味。咁最特別嘅一個環節，佢會點火，跟住嗰啲火焰就隨住嗰個烹咁樣冒上嚟。
7: 因為佢有酒精嘛，所以可以燒得著。
8: 係啊，就燒咁樣都幾特別嘅。
7: 係呢一個場景就，因為你啱先描繪嘅時候，我腦海入邊就一直出現嘅係呢個茅根竹蔗水，即類似我哋自己攞嚟煲茅根竹蔗水咁樣嘅場景啦，但係。我哋冇酒精嘅吓，咁所以去到当地咧，亦都可以体验翻啲咁有特色嘅当地嘅佳酿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去到中越边境嘅呢个秘境啦，系叫做崇左嘅，去到广西啦。咁啊，心月咧亦都系安排咗三日嘅行程啊吓。咁后边仲有边啲精彩嘅内容咧，同埋好玩嘅古仔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嘅时间。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2: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3: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4: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5: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6: 你准备好未？
2: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6: 我想去睇睇。
2: 我想去睇睇。
7: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今日咧带大家走进广西嘅崇左啊，去感受翻咧当地咧一样嘅风光啦，仲有一啲特色嘅文化嘅。咁啊，继续请咗我哋嘅向导啦，心月啊。
8: Hello， 我系心月。
7: 咁啱先咧就讲到喺呢一日好似务农咁样啦，又摘番薯叶啦，又摘蔗啦，又榨蔗汁啦，亦都见到当地咧攞个烹嚟装住啲水果咧去酿嘅一啲。果酒啊，都挺有意思的。咁啊，除此之外，仲有边啲嘅风光啊？你印象深刻嘅，因为仲未讲戏肉啊。因为去到嗰度，大家听得比较多嘅，可能就系瀑布啦。
8: 系
7: 咁，系咪第二日去雾元龙之后，第三日就去瀑布呢？
8: 系啦，其实我哋系第二朝一早就。揸车入瀑布嗰度啦，因为佢嗰度如果你唔一早去嘅话，就超级塞车。
7: 嗯
8: 咁我哋
7: 即系要好早出发，
8: 系好早出发嗰日。咁去到瀑布咧，即系入去，跟住就睇瀑布咁样，咁又觉得好壮观嘅。咁最特别咧系，本来我哋系冇谂住搭船入去嘅，
7: 即系搭船，
8: 佢有嗰啲竹筏啊，可以搭竹筏系靠近
7: 去到嗰个瀑布底下，
8: 系系。我哋本来系冇谂住嘅，本来就谂住喺岸边睇，因为我觉得喺岸边睇先可以睇到嗰啲瀑布嘅层次啊嘛，即系唔同嗰啲层次。但系即系妈咪话，不如落去啦。咁佢最特别嘅一个地方，我觉得系我哋呢边系中国边境，对面系越南嘅岸，佢哋又系有一样嘅竹筏，又系喺中间嘅，所以咧中间有两种竹筏，一种系我哋嘅，一种系佢哋嘅。咁喺呢个旅游嘅地方都有好。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就在这里。
7: 很多的外国游客。而且刚才讲到说坐住竹筏好像大家就在这个边境线那里相会，即是两个国家的一些竹筏。会不会一眼就看得出哪些是属于中国的，哪些是属于越南的？
8: 它的竹筏大体是一样的，不过呢越南的竹筏是写着越南文的，我们中国的是写着中文的。
7: 咁都好得意啊！即系喺呢度先有咁样一个场景。
8: 跟住对面岸仲有一啲都系外国人，咁我哋又同佢哋挥手，就觉得好似好特别咁。
7: 即系大家其实都喺呢个边境游玩嘅时候咧，都可以有好多嘅交流。咁啊，瀑布方面有冇即系了解过佢究竟有几阔啊，又有几高啊？即系你自己睇嘅感觉系点样？同你之前睇过啲瀑布嘅话，有几壮观咧？
8: 睇嘅瀑布好多。都是即系剩低一条瀑布，好长好高。但系喺呢度瀑布，佢系有唔同嘅层、唔同嘅级。即系我记得我哋去搭竹筏嗰度，相当于系好似系第三级，即系最底嘅地方。咁睇到嘅咧，其实系从即系正面咁样去睇嘅，即系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水流出嚟啦。
7: 咁我想象会唔会喺呢、這个？瀑布的底下看的时候呢，那个声音会是特别大声啊，即是震耳欲聋咁样，即是叭叭声咁样飘落嚟。
8: 是啊，而且即在底下看的时候呢，即水就比较多。跟着我们去到第二级，即是走上去第二级的时候呢，就会有不同的感觉。就可能有池有瀑布，跟着再走到最上一级第一级的时候呢，就是有池有水有树咁样，
7: 即系其实个观赏嘅角度同埋层次系唔一样嘅。你都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几种好似你之前话一开始啊谂住系远观啦，可以睇到成个整体啦，睇到层次咧。其实去到呢个底下坐住竹筏，又系另外一种唔同嘅风光。
8: 系啊，我当时其实都有少少懒，话我唔想上咁多级啦，我哋不如就上去食嘢啦。
7: 嗰啲级系自己行上去，
8: 系自己行。
7: 哦，行得耐唔耐咧？
8: 还好，我觉得不算话好大运动量嗰种，即系一般都可以。
7: 好似价格方面，因为你话其实我远观都得啦，我远观可能就俾嗰张门飞啦。咁但系我
8: 一样嘅，
7: 一样，即系无论你坐唔坐竹筏都系咁多钱。
8: 坐竹筏系另外价钱，但系你即系你可能远观同埋你行每一级都系一样嘅。
7: 即系佢一张门票其实全包晒啦，就睇下你自己有冇咁样嘅安排，有冇咁样嘅一个毅力将佢全部都行晒啦咁样。所以呢一个景点会是全程当中 最主要的景点吗？
8: 是因为这个都是最出名的嘛。
7: 嗯，那看完瀑布之后是不是准备回程呢？
8: 都不是，我们就去了那个中越风情街，都是在瀑布那里的。跟住就它那里就有很多越南特色的东西，譬如说有越南酸奶啦，有越南的那些法棍。越南的那些法棍，
7: 因为是有这个法国文化，所以他们都吃这个法棍的。
8: 但是他的法棍和法国那些又不是很一样，他那些是圆的，我觉得好像热狗那样。
7: 是啊，法棍最大的特点就是很硬，可以打人的，
8: 是
7: 那种反而是圆的。
8: 他那种就是法国那些法棍可能是即是刚刚整出来是外面脆的里面很软，但我觉得它整条都是软的，即是有点像热狗咯，热狗那些包。跟着当时我们都在那里即是解决了中午饭，中午饭我们就吃了一个越南特色的叫火鸡宴，
7: 那是好像我们即是烧鸡咩鱼生啊、烧鸡鸡类似咁样嘅嘢，
8: 差唔多啦，都系即系荷叶垫底，跟住上面有鸡啊，有嗰啲咩姜黄饭啊，有越南春卷啊，咁咪即系好大好大碟，
7: 即系一个大嘅烧鸡上面就摆齐晒咁多种嘅美食咁样，就一家人其实就一份就饱肚啦，
8: 系佢有唔同嘅份量嘅，即系有三人食啊、六人食啊、八人食咁样，
7: 这个都挺有特色的，即是影相都应该挺漂亮。
8: 是啊是啊，跟住当时还可以看表演。其实我以前有对那些去旅游景区看表演是没什么兴趣的，觉得即是没什么好看，但是它那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叫做天琴。
7: 天琴
8: 即是弹天琴，应该是崇左和越南的部分地区他们喜欢玩的一个乐器。
7: 哦，即是他们的传统乐器来的。是什么样的生得？
8: 我觉得
7: 类似什么，
8: 有些似新疆那些乐器。
7: 哦，
8: 是即是可能二胡，但是即是那种形状，但是它不是拉的弹的。
7: OK， 那所以你们是去看了是吗？
8: 是，我们是看了，是即是顺便看的。
7: 那即是早上去看完这个瀑布，下午就去走这个风情街，也都是吃了中午饭，再看了一场表演。那差不多就到了三天行程的尾声了，是吗？
8: 是啊。那我们就开车回南宁东。
7: 哦，
8: 跟住还车就翻嚟啦，
7: 又差不多是要三个钟的车程才翻到南
8: 宁东。系啊，系、哦，唔系、啊，中间我唔记得咗，中间仲有我哋去咗一个叫做跨境瀑布的咖啡店。
7: 哦，
8: 呢、這个是基本上去得天瀑布必打卡的，佢嗰个系唔同于传统的咖啡店啦，佢系。即首先入去是比较严格的，因为它即毕竟是跨境的地方。它入到去在一个即窿入面，山窿入面拿咖啡，拿完之后就好像探险那样。
7: 山窿入面拿咖啡，它在入面冲，跟住你要行入去拿，
8: 是跟住拿完之后呢就好像探险那样入了一个即秘境那样的地方。
7: 是有人带着你行啊，你点啊？
8: 唔系，即系带系得一条路，但系咧嗰条路咧就有嗰啲灯啊，即系好似探险嗰啲灯啊，咁诶比较黑嘅，跟住又有好多嗰啲烟雾啊，嗰啲
7: 即系好似景区咁。
8: 系啊，跟住又有森林，即系嗰间咖啡店就整到好似成个景区咁样。
7: 哦，即系本身呢、這个唔系天然形成，系本身咖啡店佢打造嘅一个场景系嘛？又或者是天然形成的，
8: 是天然形成的，跟住加了一些楼梯，加了一些灯咁样咯。
7: 哦，
8: 但它的植物是天然的。
7: 哇，这个都真的很特别。
8: 是是啊，跟住即系你出到这个秘境，出去之后就是边境，最近的好像三米。
7: 哦，离边境线只有三米，
8: 系即系离对面岸啊，三米
7: 哦，这个亦都系值得大家去体验下吓。OK， 今日咧就同阿心月咧了解咗去到呢个广西嘅崇左啦，三天嘅行程都相当之丰富同埋好玩啦，亦都系大家喺呢个周。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有探世界 topic， 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啦，要同大家讲下啦，入货式旅游啊，
4: 系，我觉得呢个 topic 咧，阿晓露讲就更加之有 feel 啦，因为佢都系
3: 采访
4: 入货式记者啊，咁样，即系喺呢个大湾区工作或者系旅游啦，其实真系好难拒绝即系啲商品嘅吸引力啊，因为实在系性价比又高啦，而且又前沿啦，而且系常常上新。即可能去年嚟一次咧，已经买咗一批啦。今年再嚟，依然有好多新货咧，令你停唔低啊！越买越上头噶。
3: 冇错啦，特别系对于啦，即系外国嘅旅客嚟到讲啦，即系嚟到 China Travel 吓，即系远道而嚟咯，唔带翻啲手信点得咧？咁啊，结果咧喺沿途当中咧，呢样又想买，嗰样又想买，咁啊，吉劫嚟就满劫走咁样样，甚至买多个劫走，成为咗啦一种新嘅常态啊吓。咁啊，而家咧有唔少嘅呢个旅客咧，即系譬如话嚟大湾区咁样样啦。如果在深圳机场入境就直奔华强北的了、他们去华强北买些什么东西呢，这样
4: 选择很多、
3: 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的产品，消费电子产品，有些朋友呢、去上海入境或者杭州入境就特地去义乌、租民宿、租成半

0: 半个月咁样样，咁啊，
1: 觉得佢哋系咪顺便做埋生意咧？
0: 我觉得系做生意啩，即系甚至你话系旅游目的咩？佢哋感觉只系攞住一个以旅游为目的嘅签注，或者以旅游为目的咁样样申报入境，但系实际上系为咗做生意同考察啩。
1: 唔得，睇下有冇违规先啊！咁啊，不过咧就我亦都系大力推荐广州嘅，因为广州真系有好多嘅批发市场咧，我啲价格咧真系十分之美丽啊！即系当然啦。如果可以买手信的话呢，就原本你可能计划只是买五件手信，可能你去到批发市场就即场决定呢，即是连那些可能很多年未见的，即是什么姨妈姑姐啊，什么 表哥表弟都应该打发一点，可能要买五十件
0: 派街坊咯，即是买完跟着可能整个小区啊整层楼这样在那派这样。
1: 实在是太抵了，而且质量又好啊。咁我睇返我哋今年上半年的入境外国人的数字呢，达到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噶，现时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系进货式嚟到中国旅游。咁啊，之前咧可能大家更加之关注话中国即系呢个文化博大精深啦，咁就去博物馆啦，睇睇展品啦。咁啊，睇完展品之余去 shopping 下咧，都真系非常之减压，同埋好有收获嘅。譬如啱先提到咧，华强北同埋义乌啦，都系大家好热门嘅选择啊吓。譬如去到义乌嘅话咧，义乌嘅国际商贸城入边有成70,000+嘅商铺，当中可以买到化妆品啦，或者系文具啦，或者系户外装备啦，基本上你谂得到嘅都会有啊吓。咁啊，每个摊位前面咧都见到，诶，老细好忙啊，喺度报紧价啦，亦都有客商喺度验货啦，甚至乎有翻译喺度帮手沟通，或者你喺现场买一个翻译器噶，其实唔需要专登带翻译嘅，
0: 系啊，带手机就 OK 噶啦。而家有啲 apps 啊，好方便嘅。而家咧就係、是、你去親義烏咧，大家都進入嗰、那個講價，然之後幾多件啊，然之後到最後撳計算機啊，跟住成交啊，就開始填地址啦咁樣。有啲人咧即係可能嚟旅行咁樣樣咧，即係行李空間唔算特別大啦，咁哇70,000+鋪喎、啊，咁行半個月都行唔曬嚇，淨係行一 round， 你可能行行下，你仲翻轉頭開個頭睇頭先嗰間抵啲啊，不如翻轉頭去嗰間買啦咁樣樣嚇、到最後咧又真係咧即係一箱一箱咁樣樣咧，就寄翻去下自己所在嘅國家，寄翻屋企咁樣樣。有嗰種探索嘅感覺嘅，同埋嗰種獲得感係實實在在，你真係買咗嘢到手啊！
1: 同埋我覺得可能喺買嘅過程當中咧，會實時安慰翻自己嘅親友啊，翻嚟啦，
0: 好玩啊！
1: 而家有好多啲靚貨等緊你嚟淘啊，咁樣，所以咧亦都有唔少嘅外國嘅朋友啦，或者係外國嘅一啲客商啊嚇，咁啊嚟到咗中國之後咧，就主動要求将逛批发市场系排入到佢哋嘅行程当中噶，因为咧佢哋觉得亦都系成为咗佢哋成个旅程当中咧印象最深嘅片段，因为你真系沉浸式同埋全程参与吓，从拣货到讲价，到呢个成交吓，真系好有满足感嘅。咁因为我哋单位咧，其实旁边都有唔少嘅外国朋友嘅居住嘅一啲商圈啊，咁呢个地铁站成日都见到佢哋真系个夹咧特别大，系最大 size 嘅夹，同埋咧，经常都见到一个人系拎住两个夹噶。
0: 一个人拎住两个夹，跟住然之后咧，即系左边同右边嗰个夹上面仲骑住一个小朋友咁样样，跟住然之后个小朋友仲孭住一个好大嘅背囊咁，跟住后边仲后即系爹哋啊咁样拎住两个夹啦，两边各一个小朋友，跟住后边仲有个妈咪孭住嗰啲巨型嗰啲。
1: 我有啲担心佢回国嘅时候嗰个托运费咯。
0: 冇嘢啊，即系佢哋觉得自己减价
1: 可以寄翻去，
0: 系啊，自己。系啊，劈价或者喺个讲价过程当中悭翻嘅嗰啲已经可以抵翻个行李票啦。所以其实而家都有唔少嘅朋友咧，都真系特登啊吓，即系嚟到中国啦，买嘢啦。咁除咗话咧，即系去长三角要去义乌买下小商品之外咧，如果嚟到大湾区啊吓，就唔少朋友咧就特登啊去到华强北啦，去感受一下科技嘅气息嘅。即系你话如果去到义乌70,000+嘅铺头就边行边买咧，哇，华强北咯，你就系嗰一公里咧反反复复行嚟行去边行。边市啊？
1: 系啊，冇错啊！之前亦都分享过咧，有呢个外国嘅记者咧嚟到华强北咧，原先系做报道嘅，但系佢自己咧真系入货式记者啦，咁啊一边卖就一边拍，咁最终咧自己都带咗好多嘅靓货翻屋企啊！咁睇翻咧，华强北嘅人均客流咧达到75,000+啊，去喺旧年咧平均每日有超过7,000+嘅国际访客咧去到呢个华强北啦，去贡献咗近30%嘅营业额噶，而全年发出 出超过10亿件嘅快递，有40%都系发往海外啊！吓，佢哋都好醒，知道可以直接寄啊！吓，咁有唔少嘅外国嘅媒体咧就话，呢个华强北咧叫做科技界嘅迪士尼。咁我哋去旅游咧都会去呢个游乐场玩啊，不如去到呢个科技界嘅游乐场咧仲好玩啊！
0: 系，简直就系一个主题公园咁样样啊！吓，华强北附近啲酒店咧其实长期都爆房嘅吓，即系你话住喺楼上就好似喺呢边住咁样，喺主题公园里边住咁样样啊！有唔少朋友啦都系啦，即系喺网络上面嘅一啲社交平台啦，见到呢一啲China Travel 嘅片段啦，又或者咧嚟到华强北啦买嘢扫平货嘅呢个片段啦，咁样样吓，特登而嚟嘅，而且啦系即场试、即场买、即场攞、即场带走、即场寄，寄到翻屋企，你个人未到个快递都到嘅嗰种体验啊！
1: 好多人会即场用啊，
0: 系啊，
1: 即系尤其是一啲影相嘅或者系自拍工具
0: 拉嚟影，
1: 因为本身我旅游就用得着啊，而且又整得好细，完全都唔会话带嚟一个负担嘅，唔少朋友就真系即买即用啦。咁啊，同展会唔一样啊吓，咁啊，展会可能你要再等到最尾一日搭上咩，你先可以去拎走嘅。咁所以咧，唔少朋友就觉得华强北咧系一个活着的科技博物馆。咁啊，大家咧可以去亲身体验翻商业属性同埋文旅属性喺呢度点样完美融合啦。当然啦，呢个进货式旅游咧，亦都系体现咗咧系从游客到买家嘅身份嘅转变咁啦。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呢个话题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今日啦会同大家讲下啦，啲外国旅客啊嚟 China Travel 嘅时候咧，变咗入货式旅游啊吓，点样入货，点样扫货咧？即系大家由即系 traveler 变 buyer 咧，呢种身份转换系丝滑无缝嘅感觉啦，你好难去到界定呢两样嘢系点样样去到划分啊吓？
1: 系，因为其实我哋譬如我哋去到外国旅行咧，我哋都会成为 buyer， 我哋都会入货，但系个感觉唔同嘅地方，譬如我出国之前，我都会谂好话我自己边个牌子，我要买几个唔同嘅型号，
0: 列个心名系啦，
1: 已经有个清单，即系知道我要买啲乜嘢啦。但系譬如你去到华强北咁样啦，即系好多嘢系你完全想象唔到嘅。你第一次见，你觉得好新奇啊！点解会有咁样嘅发明嘅？呢、這个好似喺电影入边先会见得到，但系事实上咧，佢已经系上市噶啦，所以即系嗰种惊喜嘅感觉咧，会系更加之大啊！吓咁啊，而且咧唔单止就话去感受中国，而且在参与中国的发展。你就是睇翻每一年你嚟中国买到的呢啲新科技嘢，就可以体验到，好像以前你只是买一个 selfie stick， 就是一条棍嘅啫。但系而家你去影相咧，有很多不同的一啲玩法啦。而且呢一种买家的身份仲可以成为社交货币。
0: 系啊，因为你买咗呢啲科技嘢系嘛，你买过嗰啲咩 AI 眼镜啊，嗰啲叫咩？冇啊，類似嘅嗰啲係嘛？你自己都總會拍啲嘢，你拍啲嘢翻去啦，又分享嘅過程當中，其實亦都係喺度做嘅一種社交傳播啦。甚至有啲咧，你紅咗無釐啦更紅咗，又變咗一種病毒式嘅傳播啦。又吸引更加多嘅朋友去到參與呢一種體驗，而佢哋嚟到嘅體驗感好啦，獲得感強啦，又會更加多咁樣樣透過呢一種口碑去到令到吸引更加多嘅朋友去到體驗呢條路線。我覺得而家即係華強北啊，或者義烏啊呢一類型嘅體驗感強嘅地方已經成功，你話佢係咪一個旅遊景點咧？佢固然唔係啊，咁但係你話佢係咪俾到大家一種類似旅遊嘅一種體驗咧？亦都確實一模一樣啊！
1: 係旅遊最緊要開心咯，可以買到靚貨當然開心啊！亦都唔需要擔心話溝通會有問題嘅，因為老細咧都完全可以用一啲英文啊或者係佢嘅方式去同你溝通啦，同埋打包發走咧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咁 亦都见到啦，商务部咧其实系响旧年启动咗购在中国嘅系列活动，通过优化咗离境退税嘅政策啦，同埋亦都系扩大咗免签国家范围，推动支付便利化等等啦，欢迎更多嘅外国朋友啦过嚟呢个中国 travel 之余啦，可以享受买买买嘅乐趣，亦都系为呢一波咧进货式嘅旅游系添咗一把火噶。
0: 嗯，冇

冇错啦，咁啊，希望大家啦，即系吉劫嚟，满劫走，甚至唔使买劫嚟啊！你带个人嚟，带张信用卡嚟 ，OK 噶啦，乜都唔使带啦。一于咁话，欢迎大家嚟 China Travel 啊！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4: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以及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节目的。
3: 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客户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4: 是的，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一艘游艇可以调动几大的生意呢？近日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第18期粤港粤港沿土交流活动，以穗港协同打造湾区游艇生活圈为主题，围绕湾区游艇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深入沿土，共商蓝色经济融合发展新路径。而今期的财智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共同来关注一艘游艇调动产业链，湾区游艇经济怎么样起航啊。
3: 在稍后的股市扫描的环节呢，我们依旧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那么这样专业的分析您一定不要错过。
4: 好啦，亦都欢迎大家对今期节目的话题发表你的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表在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稍后我们将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的。
3: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表现。好，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03.72点，涨9.30点，涨幅为0.24%。深证成指报13972.78点，涨82.63点，涨幅为0.59%。科创综指报1957.92点，涨3.90点，涨幅为0.20%。从盘面上来看，生物制药、生物疫苗、细胞免疫治疗板块涨幅居前，除味电器、国家大基金持股、电子化学品板块跌幅居前。
4: 见到港股今日新来照指数有一定的高开，目前看到国企指数方面是升1.03%，科技指数升0.45%，恒指是升0.91%。

0: 报25,726点。望翻全日嘅成交量啦，目前系2,607.88亿。
1: 好，接下来关注环球股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3,463.05点，涨119.65点，涨幅为0.22%。纳斯达克报26,331.09点，涨41.38点，涨幅为0.16%。标准普尔五百报7,707.98点，涨16.22点，涨幅为0.21%。
0: 啱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一百系跌紧0.29%，法克城指数升0.04%，而德国 DAX 指数系跌0.31%。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相关盘面信息，接下来进入到财智湾区。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谈股论金嚟到财智湾区，一艘游艇可以撬动几大嘅生意，从船艇制造、维修保养到码头泊位、融资租赁、保险经纪，从驾驶培训、体育赛事到滨海旅游、餐饮消费，甚至系游艇贸易，一艘游艇背后连接嘅系一条好长嘅产业链。而今年六月，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20多艘嘅港澳游艇驶入广州、深圳、珠海、中山指定口岸，大湾区跨境游艇往来迈出实质性一步。
1: 近日，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第18期粤港粤讲研讨交流活动以“穗港协同打造湾区游艇生活圈”为主题。资委会的委员、穗港两地政府部门、游艇协会、制造企业、文旅机构以及智库专家等近100名嘉宾，围绕湾区游艇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深入研讨，共商蓝色经济融合发展新路径。广州南沙和香港，一个拥有完整的船艇制造维修能力和产业空间，一个拥有成熟的游艇市场、国际化服务和海上休闲文化，那么两地能否由此形成新的产业协同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一艘游艇撬动产业链，湾区游艇经济如何起航。雪飞你好。
6: 主持人您好。
1: 欢迎雪飞来到直播间啊。我们先回溯一下，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呢，粤港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20多艘港澳游艇进入到了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的指定口岸，这被视为大湾区游艇跨境往来的一次重要突破。那您怎样看待这项政策的意义？这些制度创新啊，降低了哪些跨境的成本呢？
6: 游艇自由行呢，让驾驶游艇畅游大湾区沿岸山海。我们说可以从蓝图走进了现实，因为我们知道粤港澳之间虽然海域相连，但以往游艇跨境并不便利。那么港澳游艇进入内地的时候呢，往往会面临手续比较多，办手续的时间长，还有担保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那么首批港澳游艇目前可以直接进入到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的指定口岸。那么大湾区跨境旅游呢，从以往的我们整个陆的连通，或者是铁路的连通，到桥上的连通，进一步走向了海上的贯通。那么游艇自由行它其实与普通的客轮旅游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乘船跨境，水陆联动。那比如说游客从香港澳门直接乘游艇进入珠江口， 那么既可以看到我们大湾区珠三角内地城市的滨水风光，那么也可以体验内地的这样的一些海岛旅游，还可以沿着黄金内湾内河进入中山等城市，就是把以前更加分散的滨海、海岛还有内河的旅游资源用一条条游艇航线串联起来了，形成大湾区特色的一城多站的产品，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更重要的呢，是这类政策它作为一个制度创新，它降低了三类成本。第一个就是资金的成本，游艇它既是交通工具，但是呢它又具有很强的这样的商品属性，因为每一艘游艇的这个价格我们说啊，大概可能有百万甚至更高。那么过去游艇进入内地呢，它因为金额较大，所以这个出入境的担保既占用资金，手续复杂。那么免担保政策以后呢，这个游艇就可以不需要再为一次性的跨境旅行压上一大笔资金，这个是直接降低了船东和企业的成本。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因为以前的这个办理各类的手续啊，它涉及到边检、海事、海关等多个环节，那所以时间成本就很高。那么船东要找谁办多久要怎么办，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很需要费心费力的考虑。那目前呢可以通过一些指定的口岸集中的查验，总体来说对于游客也好船东也好，这样的确定性是明显增强的，我们就可以少折腾少等待，让更多的人从这种的偶尔尝试一下游艇能不能行，到更多常态化的一个旅游选择，这是一个很强的利好，降低了大家这样的决策成本、时间成本。第三个呢，就是说在整个这种试点的价值来讲，20多艘游艇其实它更多的承载的背后的是粤港澳三地互认互通的规则。那么他们通过这样的试点，比如说监管、驾驶资质还有口岸管理便利化，为今后进一步扩大航线增加这样的试点口岸，为我们居民开发更多的跨境产品积累了经验。所以这样一个产业链条后面它涉及到了制造、维修保养，还有码头泊位、燃料供给、金融保险，那么在消费环节呢又涉及到酒店餐饮、水上休闲。所以我们之前也做过测算，按照国际的经验，每一艘游艇投入1美元可以带动6至10美元的关联消费。所以说这种的游客的跨境流动可能还会带来一批新的消费场景和产业增长的机会。那么对于大湾区城市来讲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那么港澳的游客多，游艇保有量大，那么就变成了跨境客源和航线的重要起点。那么深圳呢有较强的消费能力，滨海资源可以发展商务休闲、赛事会展和城市滨海旅游。那么珠海啊、中山啊、广州等等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城市特色去发展更多的旅游休闲资源，与香港、深圳还有这个珠三角内地九市形成这种的错位的互补。所以说我觉得下一步更多的是要在这种的监管还有试点的评估上推动规则进一步衔接，把这种的游艇的贯通真正的成为连接大湾区的一种新型交通方式、新型的旅游产品以及新的产业载体。
0: 咁长远嚟睇下，制度嘅红利咧，亦都会持续咁吸引港澳游艇常态化到访，亦都带动啦，好似维修啊、停泊啊、文旅消费集聚，推动咧湾区游艇产业一体化发展啊。
1: 刚刚刘老师也强调了，这个制度的创新呢，最直观的落地体现呢，就是成本的降低，还有这个效率的提升。那我们知道，香港呢拥有比较成熟的游艇市场运营经验，还有融资、保险、经纪等专业服务。南沙呢拥有造船还有维修能力、游艇出入口岸和产业空间。刘老师，您觉得这个穗港两地啊，最适合从哪些环节来开始协作？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形成香港市场和专业服务加南沙制造、维修和文旅场景这样一种产业分工呢？

0: 之前确实也做过此类的专项研究，对穗港的这种的海洋的游艇产业合作进行过比较分析。实际上，在我们说南沙方案，它已经明确的提出要稳妥的推进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并在邮轮旅游、航运金融、海事服务方面深化合作。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停泊、维修和保养方面。我们从以往的这样的粤港澳3地的这种调研的需求来讲，这是船东最直接的需求，也是最容易形成这种的市场的环节。我们刚刚说到，香港的游艇多，市场成熟，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泊位紧张，那么停泊还有人工以及这种游艇的维修成本都特别高。那么南沙呢，它是拥有更多的水上泊位，已经集聚了很多的这种游艇的造船企业，从小型的吊船到大型的游艇都具备一定的承接能力。那么我们可以试想，对于香港的船东来讲，周末他们可以把游艇开到南沙，既可以停泊游玩，也可以顺便完成这种检修、清洁、加注和设备升级。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景一旦跑通，就可以把这种短期的跨境的旅游变成一个长期的服务的合作的机制。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刚刚马老师说的这个保险融资和交易服务方面，确实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这方面专业服务的经验非常的成熟。那么南沙呢，则拥有制造还有一些口岸场景。那么未来还有涉及到融资、租赁、保险、经济交易等等等等。那我觉得香港和南沙可以在这种共同设计、购买、融资、保险还有停泊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集成式的一个服务包，香港负责客户、资金和国际化的专业服务，那么南沙呢，更多的负责的是游艇的实物交付、后续保障。那么对于船东来讲，它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集成的服务包里面，它不需要在每一个环节找不同的服务机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产业链到了消费环节，它一定会有稳定的客源，还有我们现在非常受到消费者喜爱的文旅产品和文创产品。那么香港呢，通过这种跨境自由行，它也会带来一定的这种商务客群、国际游客，还有成熟的运营机构。那么南沙就可以提供一些滨海的航线，邮轮母港，还有针对广州特色的这样的岭南文化，是不是也可以开辟出一些邮轮的场景？那比如说，他们上午在香港起航，那么中午到达南沙呢，下午可以进行一些观光或者是体验，还有一些商务的活动。同时呢，就是也可以在晚上在南沙进行消费住宿。所以这样游艇就不仅仅是针对船东个人的交通工具，还可以把文旅、赛事、会展、餐饮以及度假村产业都结合起来。总体来说，香港和南沙的分工，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形成的，而且两地的优势互补度非常高。而且呢，我觉得不能把它单一的理解为香港只负责高端服务，南沙只负责这样的维修制造，而是共同的经营一道产业链。那么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我们更多的要拓展的是香港去接一些高端资源、国际化资源的订单，南沙制造、香港融资、南沙维修停泊、香港组织客源、南沙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应用和消费场景。那么下一步呢？我觉得是在政策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遴选一批香港的船东和南沙的企业进行先试点？只要船东觉得方便，只要企业觉得有市场，那么这种产业分工就不是一个设想，我觉得会自然而然形成稳定的穗港的旅游游艇的产业链。
1: 我哋睇到吓，穗港两地嘅资源禀赋亦都系高度互补啦，协同亦都系具备天然嘅基础，所以我哋期待咧未来可以形成咧游艇产业链上下游高效联动嘅完整产业生态。
2: 的确，这个广州、南沙和香港呢各具禀赋啊，如何让这些天赋和优势能够水到渠成的结合在一起，那是接下来要推动的一项工作。其实我们谈到这个游艇经济哈，其实很容易给人一种游艇经济高端小众的印象。 但全国政协副主席、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顾问梁振英在这次交流研讨活动当中呢，就提出，如果能够降低活动的成本，扩大可以活动的水域，那么香港游艇休闲和水上活动呢，会进一步的普及。那么相关探讨呢，也把目标指向让更多普通市民能够共享海洋文旅发展的成果。刘老师，您觉得这个游艇经济啊，有没有可能从这个小众消费的这样一个印象和现实情况呢，逐渐走向更加大众化的滨海生活方式？那么要实现这一点，您觉得价格、泊位、租赁模式或者说公共服务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0: 我觉得游艇从小众蓝海走向更大众的新赛道，并不遥远。当然，这里要澄清，游艇经济大众化并不是意味着是我们鼓励或者是需要每个普通家庭去购买一个游艇，而是说我们更多的人可以承受的价格去使用这个游艇，去游玩这个游艇。就像航空大众化也不代表人人都要拥有飞机，而只是说普通市民可以更方便的按需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消费和体验。我觉得要实现这一点，确实泊位、价格、租赁模式、公共服务，每一个链条都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这里可以以深圳作为一个案例。其实深圳呢，在前几年已经进行了一些前期探索，这种转变是有现实基础的。那么深圳呢，已经把游艇产业纳入了20+8产业集群和20+10产业规划。那么15+5规划呢，又提出发展海洋船舶、邮轮游艇等产业。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截止去年年底，通过前期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试点，往来深圳前海的香港游艇已经超过了300艘，那么在深圳登记的游艇超过了1000艘，而且形成了近100家的相关企业，形成了这样的研发制造、维护保养运营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那么现在进一步的推行免担保、简化通关和航行审批，包括建设公共码头和泊位的这一系列政策，它其实就是在政策的指引下逐步的降低了游艇的使用门槛。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价格，其实游艇的贵不仅仅是在我们在购买一次性的这种的交付付出付款的这个情况下，还更多的体现在停泊、船员、燃料等等。那么深圳呢，它现在有这个飞驰、捷信达，还有很多知名的这样的游艇的公司产业，它可以发展国产化、小型化，甚至我们比较熟悉的新能源游艇，它都会在价格层面和使用成本层面给消费者进一步降低。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深圳现在也在发展比如说分小时租赁、会员共享、多人我们拼一个游艇，还有说我们邮轮母港的一个大邮轮是不是可以给到企业团建作为这种的包场包食的一种的旅游体验。那么普通市民他不需要花几百万买船，他只需要一个船票或者是一个租赁的过程，他们就可以享受到这种游艇和邮轮带给他们的服务和体验。第二个呢，就是泊位。那么长期的泊位，尤其是在滨海景区啊，重点的旅游节点，它其实很难的，就是你买得起你也不一定有地方停泊。但目前呢，深圳呢增加了很多的临时停靠点和小型的船艇的下水设施，这也是降低了大家的这种的使用和参与的成本。第三个就是租赁模式。我了解到这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领域，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粤港澳三地的这种跨境租赁，它需要这种驾驶资格、保险理赔，还有责任事故衔接的问题。某种程度，它是把这个游艇的使用权是拆分出来了。你不仅要把码头建好，还要把租赁规则讲清楚，把安全救援服务补齐。那我觉得这个是后续公共服务方面一定要重点去补齐的。而且整个公共服务的配套，从有到形成。也不仅是一个游艇产业链了，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比如说在深圳，在这个蛇口地区，大家其实已经慢慢形成了我们周末可以去出海，我们日常可以去海边亲水，青少年也可以在邮轮母港进行航海学习，这更多的是一种 滨海的生活方式是需要不断的去转变

0: 生化的。
1: 是啦，咁我哋睇到咧，其实而家游艇经济咧，从高端小众咧走向大众化滨海生活，其实具备现实嘅可能性吓。咁但系咧，真系要全方位咁降低咧参与嘅门槛，先可以令到海洋休闲咧，从唔少数嘅船东专属，转变为咧普通市民可触及嘅生活方式。
2: 刚刚呢，刘老师也是为我们拆解了这个游艇经济之所以大家感觉它贵的原因啊，并且一一解读了这个游艇经济，如何走向大众的一些的这个现实的路径啊。我们之所以谈论游艇经济啊，因为它其实背后连着一整条的产业链。那目前的南沙已经集聚了多家游艇造修企业，南沙游艇会呢也规划了水上泊位352个，并且计划进一步来扩大游艇泊位的供给。那自由行政策落地之后呢，南沙的企业也开始积极拓展港澳游艇维修还有服务市场了。那刘老师，我们从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啊，粤港澳大湾区最有可能首先在哪些环节来形成规模，比如您提到的制造维修啊，码头运营啊，融资担保啊，还有这个文旅消费。
0: 我觉得考虑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归最根本的需求出发。因为只有船东和游客的真实需求才能形成规模，才能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那比如说港澳的游艇北上以后，它肯定是首先要解决停泊的问题，解决补给的问题。所以最容易短期内最容易形成规模的可能就是码头运营和维修服务。那么南沙呢，因为它有很强的基础口岸还有泊位资源，可以重点的承接港澳游艇的这种维修保养，然后并且呢进一步的带动大中型游艇制造还有零部件产业的发展。那么后续呢，随着跨境航线的增加，对于游客来说，坐游艇可能就是单纯的坐游艇在海上走那一段路程不能满足他这种的更深刻的这种消费体验，需要更开发一些海岛观光啊，滨海休闲啊，海钓啊，还有这个商务活动赛事。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海洋城市、海滨城市大连，它在这种的滨海消费方面还有这种赛事方面，它是做得很成熟的，也有稳定的客源。所以对于大湾区来讲，可能还是要在这种的一站多城的旅游产品中突出更多的城市的特色。比如说澳门可以结合酒店会展，那么中山呢可以重点开发内河旅游，广州南沙呢在这种湿地生态和岭南文化都可以结合自己的城市去进行运营和开发。那么当游艇的数量、航线以及消费人群达到一定规模后，我觉得后期这个融资租赁、保险经纪、认证服务自然就会跟进。那么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需求它是逐层传导的，我们在短期内可能更多的就是运营和维修，那么后面呢会带动这种跨境消费和本旅场景，等到规模化产业成型以后，更多的再吸引整个海事专业服务业，最终形成一条由市场需求牵引，然后各个大湾区各个城市分工协作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系啦，咁依托咧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嘅政策红利啦，大湾区产业链、口岸通道、跨境协同优势叠加吓，所以亦都睇到游艇维修维保啦，有望率先形成规模集群啦。
2: 对，可以说依托游艇而带来的这个消费环节或者说消费场景啊，每一项这个都有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哈。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产业要发展呢是需要资金的支持，特别是像这个游艇啊，属于价值比较高、运营周期也比较长的资产，那它的发展呢当然离不开融资租赁、保险、资产交易还有专业服务。那刘老师，这个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啊，在航运金融啊、保险啊、专业服务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那您觉得这个未来香港金融资源如何和这个南沙还有大湾区的游艇制造运营来结合呢？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比这个全世界比较做得好的一些港口城市来看，比如说伦敦，还有荷兰的鹿特丹，还有我们国内天津的东江港，会发现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航运金融它想做大，它不仅是要增加贷款，而是要围绕这种的船舶全生命周期 把保险、租赁，还有这种资产评估、交易服务、法律服务结合起来。比如说伦敦的优势，它就是集聚了船舶融资、保险经济，还有最重要的是海事法律服务，这是它的差异化的特色。那么鹿特丹呢，更注重的是航口运营、绿色能源船舶和新能源，通过这些和金融工具结合。那么东江，就是天津的东江港，它是依托这种自贸区和松堡区的政策优势，它去探索这种单船项目公司、保税租赁、离岸租赁等一系列资产转让的模式，带动中国船中国租全球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地区它发展绝对是有差异化的优势，同时要跟地区的特色和产业资源结合的。对于大湾区来讲，我觉得价值较高的游艇，它可以在南沙去效仿东江的模式，去探索单船项目公司的融资租赁。那么由香港的银行、租赁和保险机构去提供跨境保险经纪和法律服务。这样做的好处是，它的专业服务、它的资金安排可以被更多的国际客户所接纳和认可。同时呢，南沙的这样的南沙方案给予它的一些政策的优惠，也可以去探索这种保税租赁、融资租赁的模式。那么涉及到大湾区游艇估值啊、登记啊、交易啊和处置平台这些事情，以及金融机构最关心的就是可能我这个游艇值多少钱，能否抵押，如果出现事故是如何理赔、退出时效和向谁转让的这样问题。那么香港的金融优势可以在这里面打通购买融资、运营收益，还有保险保障、二手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闭环。总之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是更多的需要两地在政策层面达成一些的合作和突破，把整个的大湾区的优势、差异化的优势，还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真正转化为大湾区游艇产业发展的动力。
2: 是。其实这个游艇靠岸之后哈，消费的环节呢才真正开始。那就像刘老师刚刚强调的一个，比如说从停泊、补给、维修，然后再到酒店、餐饮、购物、景区，还有文化体验，它都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消费场景。据了解呢，这个南沙计划在今年10月举办百名船东聚南沙的游艇嘉年华，并且把这个江海观光、湿地生态、非遗体验等等文旅资源进行整合。那刘老师，您觉得未来应该怎样把游艇自由行和城市文旅消费真正的串联起来，让游艇流量转化成消费增量呢？
0: 还是要把城市的特色，还有我们城市突出的城市 IP， 还有文旅运营，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虑。第一个就是找城市特色，比如说南沙，它一定是这种的天后文化、湿地生态啊、海上丝路这种独特的资源，它能回答游客为什么要乘坐游艇来南沙，这是找它的城市特色。第二个呢，就是找城市的鲜明的 IP， 比如说南沙的这个鲜明的 IP， 可能就是我可以从珠江走向大海这样一个主题线路。那么对于这个深圳的这种的游轮母港，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看一个城市景观，或者是我走一个港珠澳大桥的这样一个航线。总之，它每一个文旅它是有特色的、独特的城市印象的，而不是一次简单的游艇活动。那么最后呢，就是要持续做好文旅运营，因为我们的游客他有家庭游客、有商务人士，那么我们要根据不停的游客去开发，到底是游艇自由行、游艇一站多程，还是说配合一些这种研学的项目、滨海音乐和水上活动等等。那么这方面呢，南沙今年呢已经举办了一个百万船东聚南沙的一个游艇嘉年华，它其实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专题性的、主题性的活动，更多的呢去了解某一个产业的需求的资源，同时呢也会把这种的专题化和常态化的线路和消费场景进一步的固定下来，我觉得是未来可以持续探索的。
2: 好，最后呢，我们来回到一个宏观上哈，或者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个视角哈，建设湾区游艇生活圈呢，其实不光是广州、南沙和香港啊，当然也需要深圳、珠海、中山这些大湾区城市来共同参与啊。您认为这个大湾区的游艇经济能否成为粤港澳从基础设施硬联通进一步走向规则机制软联通的又一个实验场呢？
0: 规则衔接确实是大湾区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
2: 嗯，
0: 但我觉得游艇自由行它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观察角度，因为游艇它既是交通工具，也是高价值的资产，同时也是承载了一个旅游的消费的空间和跨境的服务。所以对比我们大湾区熟悉的这种港珠澳大桥、高铁、深中通道这种固定的陆路或者是通道来讲，游艇航线更加灵活，它可以进入不同城市，停靠更多的码头，因此呢也会涉及到海关、边检、应急、海事、交通不同的部门的协调支持。某种程度它对于大湾区各地政府网络化合作的跨境治理能力要求更高了。那么下一个阶段我们能不能就是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面比如说一个游艇香港的游艇在深圳进行入境检查，能否继续前往南沙、珠海而不必到每一地重新提交一套材料，在每一个地方完成了这种检验、保险和接受服务后，这个相关的是否能被其他城市的服务机构认可。那说起来是一个特别具体又特别小的一个场景，但其实在规则衔接层面它要解决一个个通关事项，把所有的问题像这个游艇航行、停泊消费、交易全周生命周期管理。那么我们从政策研究和推动的角度来讲，这种一次性的综合制度产品固然好，但可能是需要我们这个游艇经济的发展情况，结合船东和诉求和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我们这种的相关的服务的政府部门去逐步的解决，以点带面去推动标准互认、权责统一和服务一体化衔接。所以某种程度上，游艇经济不只是规则软联通的又一个新的试点，也可能成为大湾区从口岸便利化向全域一体化服务的一个示范，在规则衔接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2: 嗯，好。香港呢有国际化市场和专业服务，南沙还有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呢拥有制造、维修、港口，还有丰富的海滨文化文旅资源。那么随着跨境通行的不断便利，规则衔接的进一步深化，那这些优势呢未来也将会在珠江口组合成一条完整的游艇产业链。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老师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刘老师，再会。
0: 好，再见。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好，来到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今天的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2: 嗯，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A 股在经历了昨天的深度调整之后，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呢？我们请马先生做一个点评。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呢 ,A 股今天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冲高回落啊。那么盘中的时候呢，上证指数啊最高的时候去到了3920点附近呢，然后就形成了掉头。那盘中呢还是形成了一个资金比较明显的撤离。那么去到了这个20天均线附近，也就是说在这个3900点下方之后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买盘。那么最终收盘的时候呢，收在了3903点。那么可以说啊，3900附近呢，可以看到比较明显有资金还是一个逢低有一个吸纳的过程。但是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收红盘，并且盘面上是有4000多家个股是上涨的。但是可以说呢，今天呢，应该来讲，如果从预期的角度呢，应该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弹结构。因为昨天晚上的话呢，有2大消息的话呢，也是刺激市场。那么一个呢，就是说美国的财政部啊，对于这个中长期的国债逆回购的这个规模啊，至少增加一半，并且还有 SK 海力士的这个回购协议，那么金额高达280多亿的美金。那么正常来讲的话呢，昨天的杀跌，今天应该形成。

0: 个比较明显的反弹。但是今天上涨的整体的涨幅，并且呢我们看到科技股反弹的力度还是相对比较弱，所以呢虽然今天是收红盘的，但是呢修复力度不强的情况下，给到盘面上的一个走势的信号，就代表着资金还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避险的情绪啊。板块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今天上涨的是这个生物医药啊，还有这个 CRO 啊，还有包括我们看到都是属于一种避险情绪的板块为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可以看出资金啊逢高，目前来讲这两天包括今天也好，也是在减持这个咱们讲的科技板块。所以呢短期啊预计盘面上呢还会继续形成一个震荡的结构。那么上证指数啊有可能还是在这个3850点啊到这个4000点之间来回的震荡啊。如果接下来上证如果是失守这个3900点，并且失守20天均线的话，那么有可能呢会形成宽幅的波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后续行情啊还会形成一个磨底的这个期间为主啊。所以呢短期来说还是需要等待行情形成一轮的修复，才有机会继续上涨了。谢谢主持人。
1: 今天虽然是收了红盘哈，但是这个修复的力度不强，也说明资金的避险情绪呢偏强一些。马先生认为呢震荡的结构可能会持续下去，那大家要继续关注一下。另外刚刚您也谈到了今天在这个板块方面啊，生物制品、生物疫苗啊，包括这个细胞免疫治疗板块的这些相应的股票呢是表现比较活跃的。那您接下来怎么看待这些板块之后的这个走势？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呢医药板块的这个上涨，无论是创新药啊，包括这个疫苗啊，都是形成了一个趋势的走势。那么昨天时间来讲呢，这个美国的制药企业啊莫德纳官网就宣布了，他跟这个默沙东对外就公布，基于这个 mRNA 的技术个性化的这个癌症疫苗啊，首次开展的晚期的这个临床试验，取得了初步的结果啊。那么在这个推动之下呢，我们看到从美股的这个创新药到港股，包括 A 股的走势还是相对比较明显，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逆势的上涨。那么现在呢，国内外的这个市场啊，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特点。就是说科技领域呢，高位的板块还是属于这个震荡的行情。那么资金不断在青睐这个避险的医药板块领域，形成一轮的这个避险的情绪。那么核心的要点呢有几个，一个呢就是各国的这个长期的债券的收益率啊不断的形成了攀升啊，特别是美国的这个国债。那么导致到呢，目前来看到资金融资成本还是比较明显形成的压力，而且呢降息的预期也没有太大的落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侧面来看它会利好这个创新药领域整体的这个板块估值的提升。第二呢，由于板块来讲现在是处于咱们的这个中报的披露期，业绩公布完之后呢也还是出现整个行业向上修复的这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创新药板块啊预计呢在大盘震荡的时候呢还是迎来一个独立行情的机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时候咱们可能会看到创新药板块的到头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可能会有新的热点、新的行情重新启动，分流资金，或者是说科技板块呢能够站稳止跌重新上涨的时候，才会分流一部分咱们讲现在在这个创新药里面的资金。不然的话呢，短期可能会出现呢创新药的这个行情啊有可能会延续到这个月底的这个时间啊，包括这一轮的业绩公布了。因为呢越往后的时候啊，中报披露的业绩啊还是这个不确定性还是更高啊，因为该公布好的都已经公布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短期如果没有太大的增量政策的话呢，创新药行情还是会属于避险的首选啊，大家也可以进行跟踪跟留意。谢谢主持人。
1: 这个创新药值得大家跟踪和留意哈。除此之外，您觉得这个近期市场当中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值得我们的投资者留意？

0: 这个影响啊，因为目前咱们也可以看到啊，市场其实并不缺资金的，但是呢，整体的不确定性，外围的影响确实是非常的大啊，而且呢，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啊，资金进场的意愿还是偏少了。从昨天的这个大跌到今天的弱修复啊，可以看出呢，对于基本面的影响啊，带动的行情还是因素非常的大啊。第二个重点的话呢，啊，咱们还得要看接下来的这个中部的披露啊，因为呢，从目前到月底来讲，还是中部披露的这个密集期。如果手上的大家持仓的这个个股里面呢，没有预先做了一个预披露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啊，接下来行情这些公司啊，有可能会业绩变脸啊，所以呢，如果已经在场外观望的时候呢，啊，并不用特别着急啊，或者是说大家已经重点研究的一些方向，等待公布业绩完之后呢，啊，咱们再进行布局，还是相对比较好一点。那么大的核心的要点，现在是科技股基本公布完业绩之后呢，也没有太大的表现啊，反而业绩啊，有一个稳定上涨的这个有色金属板块啊，还有这个医药板块呢，还是领涨的这个态势比较明显一点。所以啊，业绩是咱们接下来基本面重点留意的方向。如果业绩还没有公布的这个上市公司呢，咱们就不必要特别着急去进行咱们讲的布局了啊。这两大的因素还是现在妨碍市场继续上攻的核心的重点。谢谢主持人。
1: 针对这两个因素呢，马先生也建议大家呢，在当前的这个状态下不要急于布局啊，不要急于布局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建议哈。那马先生对于明天市场的行情您有一个怎样的预期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明天来看，咱们还是继续观点是这个震荡为主啊，因为收盘之后呢，咱们也看到没有太多的这个增量的政策和消息来推动市场。那目前的话呢，我们可能会看到盘面呢分化会加剧的啊，加剧的核心的点就是在于科技领域呢，啊，还是继续形成了一个消化的这个节奏，就有可能会形成大幅度的波动。那么至于上证指数呢，咱们从目前盘面的角度来看，还是会在这3900附近形成一个震荡的结构，估计要等到新的一轮的这个增量政策出来，才有机会继续刺激市场形成上攻了啊。所以呢，震荡的行情呢，容易会形成一个咱们讲的追高被套，或者是说呢，板块轮动的节奏还是比较加快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刚刚提到的两个板块以外的其他板块呢，目前来看这个延续性还是比较弱，所以呢，刚刚提到了震荡行情尽可能就回避啊，相对会比较合适一些。谢谢主持人。
1: 震荡行情呢尽可能回避。那么最后再请教马先生一个问题，对于目前呢在这个被套当中的投资者，如何来进行下一步的这种操作？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被套的话呢，咱们还是要分阶段的啊。如果是高位的科技股被套，是咱们讲的这个 CPU 的这个上游啊，或者 PCB 这种啊，短期涨幅还是非常大的话呢，首先一个点，不要急着去做这个补仓摊低成本啊，因为呢，目前的角度看呢，还没有形成扭转的这个趋势，就有可能是说这个下跌啊，还会形成一轮的这个延续。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贸然的补仓还是相对风险比较大的。如果是说是近期还是说本周刚刚追高才进场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可以做一个咱们讲的止损的策略啊。如果是跌破了心理的防线或者原来的计划，那么还是需要进行一个置换会比较合适一些啊。那么目前看的话呢，咱们看到没有增量政策出来之前，科技板块就算是上涨，也不一定是说前期的这个 PCB 跟 CPO 了，那有可能是芯片半导体啊，这一块呢，我们还是要等待行情走出来，再做进一步的这个盘面跟逻辑之间的验证啊。短期来讲啊，指数没有上到4000点啊，也很难能支撑这个科技板块继续上攻，所以呢，还需要等待跟这个消化。那么如果是被套的，尽可能就不要去补仓摊低成本，或者是说做高抛低吸啊，因为震荡的过程当中做高抛低吸呢，反而容易会做错啊，并且呢也容易继续会深度被套。

0: 这块呢，时间换空间啊，或者是说原来有计划的啊，就做好这个执行离场的计划，还是会相对好一些。谢谢主持人。
1: 嗯，这个时间换空间啊，不要急于补仓，摊低成本啊，等待下一波这个复苏的这样一个信号，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好，非常感谢广州伟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接下来有请到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主持你好。
2: 今天港股也有一个不错的升势，而恒指方面又微升 0.8%， 报收在 25,698 点的位置。怎么看今天全天的走势？
3: 譬如港股来说，今天的表现都相对不错，我觉得几有因素，外围市场基本上都有个回稳，基本上来等都令到港股在这方面来看都是有个即係高開嘅所謂情況嚟咁，其實佢喺午後嚟講咧，其實我哋見到咧港股曾經升過差唔多有350點嘅，咁啊升幅有啲收窄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見到有幾個重要因素啦。首先，正如頭先我講過，外圍嘅因素略有回穩啦。咁另外一方面，我哋見到一啲業績類股份嚟講咧，都係令到整體上個市場嚟講咧，都係有個比較強嘅一個所謂表現喺度嘅。咁啊，當然啦，業績因素嚟講，亦都對科網股啊。一啲所謂醫藥類股份啊，同埋好多唔同嘅板塊嚟講咧，同樣都係有一個比較強嘅。特別今日嚟講咧，我哋見到一啲疫苗類股份嚟講咧，特別係啲所謂生物醫藥嚟講咧，咁啊表現都係唔錯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整體上個板塊嚟講都有一定嘅個反彈喺度嘅。這個有基本面啦，有政策面啦，亦都有業績面嘅因素所影響嘅。
2: 咁睇返啦，其实今日大部分嘅科网股亦都呈现啦上升嘅行情。咁对于科技股今日咁好嘅表现，会唔会释放出係有一种回暖嘅信号，大家可唔可以做一啲跟进动作？
3: 我相信嚟讲呢，港股其实就嗰个科网股嘅反弹嚟讲呢，其实都係有一定嘅一个即係基本面嘅考虑，特别係业绩因素啦，同埋外围因素嚟讲呢都相当重要。因为始终嚟讲呢，之前地緣因素影響到個原油價格啊、通脹啊、息率啊，咁呢個大家都有個不確定性嘅預期喺度嘅。咁但係呢啲因素嚟講，今日有所消化啦，咁其實都對一啲高槓桿嘅科技類股份嚟講有一定嘅幫助喺度嘅。咁至於後續嚟講能唔能夠延續咧，我相信都係以基本面啊，即係數據公布嚟講作一個判斷啦。譬如今日升浪當中，其實都有個別股份嚟講都有一定嘅所謂整固喺度嘅，咁所以都見到投資者其實有一定嘅篩選喺度嘅。
2: 咁睇返今日生物医药股可以讲係全天领升下 ,mRNA 嘅肿瘤疫苗三期亦都大获成功啦，带动成个生物医药嘅产业链呢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咁对于佢哋嘅呢种升势，会唔会仲会係有一定嘅延续性呢？
3: 但係咁讲 ,mRNA 嗰个所谓概念嚟讲呢，都係有一个比较强嘅一个所谓表现喺度嘅。咁但係当然啦，本身嚟讲呢一类型嘅科技呀，或者嗰个概念上嚟讲，通常就唔会话即係长期炒作嘅，某程度上嚟讲係一个即係一次性嘅价值嘅释放啦。咁但係始终而言呢，相关嚟讲个板块嚟讲受惠于现有呢个客观环境嘅所有因素嘅话呢，其实通常嚟讲呢係嗰个即係短线特别中短线嚟讲依然有一定嘅一个所谓睇头喺度嘅。同埋本身嚟睇呢，今日我哋都见到嗰部分嘅生物医药类个股嚟讲呢都公布咗佢哋嘅业绩啦。咁呢个都系令到市场较为满意，咁亦都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升势喺度嘅。
2: 咁近日见到商务部等九部门正式系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软域消费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咁随住话充电网络向乡镇延伸，下沉市场会成为新能源汽车嘅新嘅增长极吓。咁对于新能源汽车今日嘅表现咁好情况底下，大家系咪可以继续做一啲跟进动作？
3: 我相信有幾個因素啦，你話嗰、那個政策指引嚟講咧，對嗰個行業嗰、那個板塊嚟講咧，新能源嘅下鄉嚟講有一定嘅一個所謂政策性嘅支持啦。咁其他方面嚟睇咧，始終我哋有兩個因素要考慮嘅。首先就係話，而家係中部因素啊，亦都係好多時候咧，另外一個因素係特登九月份、十月份第四季度之前嚟講咧，其實都有好多即係新能源汽車嚟講都推出佢哋嘅新款嘅一個所謂產品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相信都係對投資者喺佈局上嚟睇咧，係多咗幾重嘅考慮嘅。咁至於係咪話長生長有咧？咁當然咧，個板塊嚟講，健康嚟講係有最上升升跌互見，但係波浪式嚟講依然係往上走嘅。咁但係呢方面係咪有咁嘅情況咧？我相信都要持續觀察嘅。
2: 咁睇翻啦，其实今日嘅黄金股同样都表现亮眼吓，受到金价大升嘅带动底下咧，黄金股嘅走势会唔会亦都系会有一定嘅延续性？
3: 黄金类股份嚟讲啦，正如头先我哋讲过啦，呢、這个地缘因素影响到原油价格，影响到通胀，亦都系影响到一个息率政策嚟讲咧，呢、這个对外围嘅一个所谓汇率啊，所谓商品嘅对冲嚟讲，其实都有一定嘅一个参考价值喺度嘅。咁啊，当然啦，呢一轮嚟讲，我相信更加大机会，其实就系一个地缘因素所触发嘅。咁所以系咪长升长有咧？咁当然啦，呢、這个就未必嘅。咁但系始终而言咧。短线嘅呢个所谓操作面嚟讲，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支撑，而呢个支撑咧，其实都系一个地缘因素、不可抗力同埋对冲因素所影响嘅。
2: 咁睇翻啦，港股其实咧，从恒指角度嚟睇，已经系连升咗几个交易日吓。咁展望后市咧，对于成个市场系咪亦都可以用一个乐观嘅心态去看待？咁对于后市，你有点样嘅预期？
3: 我相信嚟讲啦，港股喺26,000嘅，其实有一定嘅阻力喺度嘅。咁但系同样嚟讲咧，见到25,000至25,200-300嚟讲咧，有个比较强劲嘅支持喺度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后市嚟讲咧，依然系有一定嘅一个韧性喺度嘅。咁但系投资者要留意一样嘢，因为而家始终都系睇股唔睇市啊，以个别业绩啊各边嚟做一个考虑嘅。咁所以投资者呢方面嚟睇咧，就唔能够话即系麻木咁样一窝一堆头咁样去睇，一定要做功课去进行筛选啦。咁同埋本身嚟讲，外围嗰方面嘅地缘因素，而家始终有不定确性啦。咁呢个对大盘嚟讲都可能有一个波浪震荡嘅情况喺度嘅。
2: 好嘅，唔该晒，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3: 好，再见。
1: 好，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我国牵头制定全球首个算电协同领域国际标准立项。
2: 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该标准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
1: 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在北京启动。
2: 今日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主论坛上，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发布。该计划旨在汇聚各方智慧，深化多元场景落地，和国际合作对接，推动更多优秀应用成果走向全球。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七月份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
2: 今日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及2026年七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七月份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
1: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拜拜。

0: 经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各位收听收睇，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银。那今天呢，跟您一起来关注香港故事，请听大帽山上的生态恢复答卷。
0: 同埋会同大家嚟睇一睇鄱阳湖边嘅候鸟生命线，救援鸟类大熊猫、东方白鹳嚟护雀重生噶。
1: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各位来聊一聊你所在的地区啊，有哪些珍稀的动植物啊，动物、植物都可以哈，动植物。欢迎各位呢，可以下载语音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那我们可以来进行实时的线上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得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大帽山上的生态恢复答卷，行入香港最高山大帽山北坡的加道里农场 K 植物园，海拔是爬升到550米以上，就能够时不时看到小径两边的树丛当中是立着有不少高一米左右的绿色网兜，这些网兜呵护的是大帽山的北坡的一些率新居民，他们分别是大嘴八角、烧葡萄、石笔木，每一棵树苗都是从植物园的苗圃当中来培育出来的，而栽到这里就是为了令这一片生态退化了多年的土地重新长成森林。
2: 那么作为在港已经有70年历史，长期呢致力于自然保育的非盈利机构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曾经呢在海南省还有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啊开展了丰富的动植物保育活动。2013年，园区呢开启森林恢复项目，以10余公顷的森林恢复样地为址，以天然林的物种为末，书写生态恢复的答卷。
6: 从山间的小径来去看呢，森林恢复的样地海拔高的一边呢就是草地，较为低的一边呢就主要是由浙江润南组成的次生林，这个是多年的生态退化的一个结果。在明清时期呢，大帽山海拔较高的地段被开垦为茶园，去到清末茶园逐渐地荒废了，水土严重流失，亦都退化为草坡，同时呢这里亦都因为山火侵袭，草木亦都很多次化为灰烬了。
2: 没错，那么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高级生态学主任张金龙，他呢就表示说，这里的土壤被完全破坏，必须呢要通过主动干预才能克服种子传播、萌发和幼苗生存面临的障碍。
6: 所谓主动的干预并不是说

0: 或净系简单咁去种树啦。咁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生态恢复主任费尔南达卡多索就话啦：，咁如果一片森林只有一种树，咁就系超市入边空有货架，并冇商品。咁除咗乔木，一片健康嘅森林入边，仲应该有灌木、草本植物、藤本植物、附生植物，咁仲有呢啲咁嘅动物同埋土壤当中嘅微生物，咁佢哋之间嘅能量交换系维系住成个生态系统嘅动态平衡噶。
1: 张金龙说：，我们按照大自然本来的样子去恢复森林，正所谓道法自然。研究人员广泛走访调查香港本地和海南、广西还有广东等地未被破坏的南亚热带森林，以天然林的物种构成还有个体数量作为参照，引入尽可能多的原生物种，在空间上呢形成垂直结构，在时间上呢模仿自然演替的时间差，组装出天然林的系统。
0: 在团队成员看来，森林恢复是一个边学边做的过程，为了改良这些很贫瘠的土壤，团队在和化肥进行了比较之后，选用了生物碳、枯枝和落叶混合而成的覆盖物来增强土壤的肥力，为了模拟天然林当中幼苗在林荫庇护之下的生长环境，团队也用了塑料的围网和不锈钢管制作的这种幼苗保护器，也是起到了遮光和减少动物取食的作用。但为了避免林下过于阴暗，工作人员也会定期去修剪来调整这个植株之间的间距，来去促进树苗的生长。
1: 森林恢复样地的每一棵树苗都挂着一张白色标签，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树苗的身份证，它登记着种子采集的地点、物种还有批次等等这些信息。那么项目团队呢经过特区政府的许可，从香港的郊野公园采集种子，在苗圃当中精心培育成幼苗，再移栽到恢复样地。那么十多年来已经呢种下50,000多棵树苗，涵盖大约300个树种和300多种灌木还有草本植物，那么其中呢也不乏一些非常珍稀的物种。
0: 是啦，咁用咗原生嘅物种系森林恢复项目一贯嘅坚持。咁为咗系呢个，为咗呢个嘢咧，咁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嘅园艺经理克雷格威廉姆斯同佢嘅同事咧，每个星期至少要外出2次嚟去采集呢个种子，嚟为咗保证幼苗嘅遗传多样性，同一种植物都尽量从唔同嘅地点、唔同嘅种群嚟去采集。
1: 威廉姆斯呢曾经在英国还有新加坡的植物园工作，那么他呢也是惊叹于香港物种的丰富，仅记录在案的原生植物种类就超过2200种。为了壮大苗圃种苗的基因库，他呢威廉姆斯他的足迹呢遍布香港。他回忆说，由于野生高山榕只能在大屿山附近的池耕洲找到，那么3年前他们一行6人租了一艘粉色的小船前往。
0: 咁威廉姆斯就笑住咁讲啦，我哋都逼晒喺个芭比娃娃嘅船上面啦。咁嗰日佢哋喺小岛嘅一处岩壁上面揾到咗8棵嘅母树，咁后屘就喺苗圃当中培育出咗10几株嘅树苗，系用嚟恢复野生种群噶。
1: 许多香港居民都热衷于观察和记录野生植物，那也是有赖于他们提供的点位。威廉姆斯团队呢成功找到野外极其罕见的钩状石斛，那目前苗圃呢已经培育有数百株的幼苗。威廉姆斯说，今天我们种下的小小树苗终有一天会长成双臂都无法环抱的大树，这也是我们留给世界的遗产。
0: 咁森林生态到底恢复得点样，就是要睇野生动物佢有冇落户啦。咁为此咧，项目团队会系统性咁去监测恢复样地嘅哺乳动物、鸟类同埋昆虫等等嘅活动啊。
1: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动物保育部保育主任于浩斌数月前呢第一次在超声波探测器当中辨识出菊头蝠，他呢也是喜出望外。那么森林呢是这种食虫性蝙蝠类群的食堂，发现它们的踪迹呢就说明恢复样地已经能够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
0: 咁余浩斌咧，亦都话啦，呢度慢慢咁揾翻咗生机。目前项目已经监测到咗50几种鸟类嘅叫声，而香港近70%中型至大型嘅陆 栖、野生哺乳动物的物种类呢，也都是曾经出现在这个恢复样地的红外相机的镜头里面。
1: 嗯，也就是发现的物种啊，还有这个就是动植物的种类哈，都越来越多了。那么张金龙也是做了一个预测，他说接下来5到10年，森林恢复样地森林恢复样地新种植的部分会初步呢形成林冠部分物种呢开始自我更新。而要想达到与原始森林相似的物种组成和功能，则是百年之功。他希望项目取得的积极进展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森林恢复事业，用实际行动增进人类福祉。
0: 嗯，咁卡多索亦都话啦，即使系世界上物种最丰富嘅国家，佢嘅故乡巴西，佢嘅热带雨林亦都喺度经历住生态嘅退化，呢、这个令到佢咧要决心咁钻研恢复生态学。喺香港，佢见到咗居民们乐于喺郊野公园爬山郊游，珍惜自然嘅馈赠啊。
1: 他说生态恢复的意义呢，就体现在人们流连林中的每一步。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跟着来我们聚焦林村四梦，十年一梦再续前缘，作为中国戏曲史上的巅峰之作，由上海昆剧团倾力打造的昆曲经典林村四梦，在创排十周年和广州首演十周年的双重节点，将于2026年8月20到23号重返广州大剧院的舞台。咁8月20号邯郸记，8月21号南柯梦记，8月22号紫钗记，8月23号牡丹亭，以四夜连演的完整体量，要观众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东方美学之梦。

0: 2016年，上海昆剧团以完整四本大戏嘅形式推出咗《林村四梦》，并将巡演首站选咗喺广州大剧院。呢一个具有标志意义嘅文化事件，自广州启程走向世界，成为咗昆曲当代传播嘅重要里程碑。同时，呢个亦都系《林村四梦》首度喺广州合体上演。呢个唔单止系汤显祖戏曲瑰宝喺岭南嘅完整绽放，更加令到世界通过广州呢一个窗口睇到咗中国昆曲守正创新嘅磅礴气象。
1: 其实汤显祖与岭南呢也有非常深厚的渊源，他笔下的牡丹亭的男主角柳梦梅原型呢正是广东才子，而汤显祖本人也曾因为仕途坎坷被贬南下，足迹呢踏及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留下诸多描绘岭南风物的诗句，让广州与这位戏曲大师的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亲眼目睹了明代广州的繁华盛景之后，写下了《广城二首》，赞叹这座千年商都的海丝气魄。
0: 2026年，恰逢《林村四梦》创牌十周年及汤显祖逝世410周年，咁呢部经典之作再度回到广州，咁呢座见证住佢出发嘅城市，十年前嘅经验亮相，十年后嘅心情回归，既系艺术嘅回望，亦都系同城市观众之间延续不断嘅文化对话。呢个令到广州成为咗《林村四梦》当代表达嘅重要一站。

汤显祖凝聚毕生的心血创作的《林村四梦》，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成为了人类戏剧作品当中的瑰宝。四梦由情入梦，由梦反悟，层层递进，构成了一幅宏阔而细腻的人生图景。林村四梦入面的四部作品是以梦为结构的母题，来贯穿了人世情爱和人生的哲思，在虚实之间映照出了中国古典戏剧最深邃的精神世界。牡丹亭的至情至性，南柯梦记的幻灭反思，紫钗记的理想之梦，邯郸记的黄粱顿悟，四梦并观，不单止是爱情和命运的多重书写，更加是一场

0: 场关于人生本质的哲学追问。
1: 上海昆剧团呢，是至今为止全国文艺院团当中唯一一家完整推出临川四梦的剧团。其以严谨的整理与创新的舞台表达，让这一古典剧制在现代剧场当中焕发新生。那么本轮演出呢，将会延续原汁原味的昆曲审美体系，细腻婉转的水磨腔，精致典雅的城市表演，极具东方诗意的舞美呈现。同时在十周年的版本当中，主创团队对舞台节奏与视觉表达进行了进一步打磨，使作品呢既保留传统精粹，情节流畅而又节奏明快，更贴近当代观众的审美体验。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当亚马逊的河流奔涌声、雨林和鸟鸣交响跨越山海，一场打通了视觉和听觉、连结中国和巴西文化的音乐会即将上演。8月22号下午的2点半钟，亚马逊雨林视听交响音乐会将会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重磅上演。恰逢中巴文化年，两国顶尖音乐力量齐聚，以音乐为桥梁，将南美最壮阔的自然图景和地道的巴西音乐带给了中国观众。

0: 那么本场音乐会上，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将携手登台并肩演奏。巴西指挥家瓦格纳·波利斯丘克深耕拉美指挥领域数十年，他呢斩获多项国际指挥赛事大奖，熟悉巴西本土音乐内核。那么本场演出呢将会由他执棒乐团。
1: 音乐会当中部分合唱曲目是将会由北京音乐家协会合唱团来去演绎，他们将会用多层次的人声来还原雨林万物的蓬勃生命力。有两位实力女高音，分别是张文庆和张怡，将会轮番登台担纲独唱，分别演绎水之独白、黄昏，为雨林乐章赐予他们细腻动人的人声温度。
0: 那么这场音乐会最具突破性的亮点呢，无疑是雨林影像与交响乐交融的沉浸式设计。大家呢不用远赴南美，在音乐厅内就能够身临其境穿行亚马孙雨林。演出全程搭配同步投放的雨林纪实大荧幕影像，镜头深入亚马孙腹地，追踪飞鸟掠过密林，潜入粉红河豚嬉戏的黑河，近距离的捕捉蜘蛛、水蚺还有昆虫的细微动态，完整的呈现雨林昼夜流转、万物共生的鲜活生命现场。
1: 在光影和旋律的包裹之下，观众可以暂时地脱离城市的喧嚣，以全新的视觉感知自然万物联结，读懂亚马逊雨林承载的生命力量，亦都透过音乐去读懂巴西独有的民族文化气质，实现视觉、听觉、心灵三重沉浸式的体验，以乐为舟跨越大洋，中巴音乐

家携手，多媒体视听创新。当亚马逊的河流奔涌声与林鸟鸣交响跨越山海，一场打通视觉和听觉，连结中国和巴西文化的音乐会即将上演，同你共赴一场雨林交响之约。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我哋聚焦一下鄱阳湖嘅百观。咁由于电力铁塔咧系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同埋远离天敌等等嘅优点，咁近年嚟咧有住鸟类大熊猫之称嘅东方百观，系越嚟越多咁选择咗喺铁塔上面嚟去筑巢嘅。咁近年嚟咧，国网江西电力系打造环鄱阳湖的守候候鸟生命线特色公益品牌嘅项目，嚟积极构建科技赋能、精准防控、生态协同的工作体系，持续推动电网和鸟类和谐共生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王静一起呢去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探访一群被称为电力鸟爸的特殊电力人，来听一听他们和东方白鹳之间的温暖故事。
2: 您好，
3: 哎，你好，
2: 杨班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杨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输电运检班班长。此时，他通过输电全景管控平台监测的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的全球野生种群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一度不足3000只。经过长期保护，目前全球现存数量已增至万余只。由于电力铁塔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远离天敌等优点，近年来有着鸟类大熊猫之称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地选择在铁塔上筑巢育雏，并已有数百只雏鸟在塔上破壳长大，飞向蓝天。守护候鸟安全，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成为国网江西电力的常态化重点工作。
3: 我们就是通过图像监控，看看我们的东方白鹳鸟巢有没有受影响。随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个东方白鹳，开展一次那个护鸟特巡。
2: 护鸟的特巡。
3: 对对对。
2: 我能跟着你们一块儿去。
3: 非常欢迎。
2: 好。
4: 从南昌城区赶往巡护点位所在的进贤县需要1个多小时，路上我与杨顺班长及随车班员刘露聊起了他们这群电力鸟爸与东方白鹳结缘的故事。
2: 像你们正常的巡护的话，大概频次是多少？
3: 我每年有200多天在外面。
2: 200多天、
3: 对对对。
2: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最开始的巡电缆变成了巡电缆加护鸟？
3: 我们第一次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我们巡视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很大的鸟在我们塔上，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鸟，当时就很好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发现是东方白鹳，一级保护动物。
4: 东方白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在中国的原繁殖地主要位于东北地区。每年11月前后，全球约80%的东方白鹳会南迁到江西鄱阳湖及其周边流域越冬。次年3月左右陆续启程北归，但如今每年有约50只东方白鹳选择留在鄱阳湖繁殖，在电力铁塔上的筑巢数达到20余巢。我们今天要巡护的便是其中一巢。
2: 好，我们到了是吧？
3: 对对对，这就是46号那个东方白鹳，
2: 这就是它的鸟窝。
3: 对对对对。
2: 那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步工作是要做什么呢？
3: 我们用无人机对这个东方白鹳这个鸟巢情况进行一个排查。
2: 我们先找一个。
4: 过去，电力巡护人员主要依靠望远镜观测、人工灯塔作业等方式开展安全排查。如今，国网江西电力为一线人员全面配备无人机等科技巡检设备，巡检效率与效果大幅提升。借助无人机，我们很快便清晰地观测到了铁塔上东方白鹳的栖息情况。
2: 特别近，这是东方白鹳妈妈。
5: 对，
3: 哦，小宝出生了，
5: 孵出来了。哦，
2: 这是小鸟吗？
3: 对对对，
5: 对对对，我
3: 这是小鸟吗？
2: 白白的，绒绒的。
4: 令人欣慰的是，前几天的大雨并未对鸟巢造成破坏，巢内除了刚出生的幼鸟，还有2颗正在孵化的鸟蛋。一只东方白鹳成年雌鸟笔直地站立在鸟巢上方，守护着自己宝宝的安全。
2: 回来了，回来了。
3: 在它旁边。
6: 放在旁边是吗？
2: 这回来的是
3: 东方白鹳。
2: 东方白鹳的爸爸。
3: 对对对对对，他到外面觅食回来。
2: 哇，真的，他地展好美啊！
3: 对对对，
2: 太优雅了。
4: 在自然界，东方白鹳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鸟类，也是公认的模范父母。他们育雏时分工明确，一方守巢，另一方天刚亮就外出觅食，捕捉鱼虾、泥鳅、蛙类等投喂幼鸟，尽心尽责。巡护人员操控无人机，仔细排查鸟巢与输电线路安全情况。
2: 这边是它的这个鸟巢的树枝，
6: 对对对，掉了蛮多下来了嘛。
3: 刚才我们鸟板把它接住了。
2: 这都是风雨打落的。
3: 对对对对。
4: 鸟类在输电杆塔上停歇、排泄和筑巢，掉落的树枝杂物等，是引发电网射鸟故障的主要诱因。一方面容易导致线路短路跳闸，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鸟类的安全。监测到防鸟挡板上掉落树枝的情况后，杨春班长当即决定派刘璐、张涛两位班员登塔清理、加固挡板，并在塔下加装护鸟警示宣传牌。
2: 止步高压危险，这条红绳围起来的就是作业区。
6: 对，
4: 作业人员迅速拉好警戒线，灯塔作业正式开始。这座电力铁塔高46.8米，相当于要徒手攀上16层高楼。塔身架设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两位作业人员必须身着全套屏蔽服，隔绝高压电场，同时使用双钩防坠安全绳，保障高空带电作业安全。地面上，电力人员杨志广担任安全监护人，时刻紧盯空中作业过程。两位灯塔人员一边加固挡板螺丝，一边仔细清理树枝，
6: 跟过灌木丛一样的。把这个刺弄掉，把这个刺弄掉，来来来。
5: 这东方白鹳鸟巢里面有刺，你看做的
7: 是啊，它叼的那个有刺的树枝，
6: 有一根刺。
4: 午后的太阳日光灼人，屏蔽服密不透风，让人闷热无比。经过一番努力清理，散落在各处的树枝被仔细收集成一堆。在确认塔上无其他安全隐患后，两人把树枝分批运到塔下。
2: 其实我发现哈，如果是没有东方白鹳在这里筑巢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登高作业的师傅的工作量会减轻很多。
3: 对对对，因为他没有他在里头，我们就肯定不用装鸟板，也不需要
2: 对，不需要清理了，
3: 清理加固这些登高作业就不存在了。哦，
2: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方白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负担？
3: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负担了。原来我们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在我们作业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它的在这里定居会这个影响我们的线路安全稳定运行。当时我们希望它不要在这里作业，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用那个护鸟板进来对它进行保护。
2: 那是怎么样进行的这样的转变呢？
3: 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层面都对生态理念有了大的改变。我们国网公司2021年也推出了候鸟生命线，因为它也是鸟中熊猫。我们就更应该更好地保护它们。
4: 谈话间，刘璐和张涛已下到铁塔底部，并在塔身安装好了护鸟警示宣传牌。这块小小的牌子作用颇大，既能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候鸟栖息，减少人为干扰，也方便周边村民在发现鸟儿异常时能够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从2007年与东方白鹳初次相遇至今，19年的时光，这群电力人早已和东方白鹳结下了深厚情感。而最让他们难忘的是2020年一次生死救援。
8: 2020年3月31号，我就带他们两个正常巡视，然后走的那个南乐一回的245号铁塔下面，发现一个大型鸟巢，就发现一只大鸟趴在那窝里面还有3只小鸟奄奄一息，然后我们就求助了当地的那个万年县的野保站的那个张站长。
2: 当时知道它是东方白鹳吗？
8: 知道，然后他们就赶到现场，就发现就是需要及时救助，然后就安排刘璐跟张涛两个上去救助。
4: 在地面动物保护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刘璐和张涛登上铁塔展开营救行动。当他们来到鸟巢前，发现3只幼鸟因长期

0: 未进食极度虚弱，旁边趴着的大鸟已失去生命体征，但张开的翅膀依然保持着守护幼鸟的姿势。
1: 看着那一瞬间吧，就感觉那个就这鸟啊也很有母爱，所以我们救助过程更加小心翼翼，就希望把这三只小鸟能救活。
0: 经过商议，两人先用塑料袋将已死亡的大鸟装好运到塔下，到返回救助三只幼鸟时，两人更加小心翼翼。
1: 当时那个三只小鸟吧，基本上已经快褪去绒毛了，就跟我们那个鸭子长大的那个鸭子一样的，六斤重那么大。当时救助的过程中啊，我们想了几种方法，如果是用袋子装的话会挤，造成挤压，然后我们有绝缘桶吧，就是塑料的硬质塑料桶，就把那个跟我同事吧，张涛嘛，两人嘛，协助嘛，用那个绝缘传递绳进行传递到塔下，然后由叶宝藏人进行交接嘛。
0: 整个营救过程有惊无险，经野保人员判断，被救的三只东方白冠幼鸟大约已出生一个月，他们很快被转送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救治。经过77天的精心照料，三只幼鸟不仅彻底恢复健康，还茁壮成长，具备了独立生存、回归自然的能力。2020年6月17日，三只东方白冠顺利迎来放飞仪式，曾参与救援的三位电力人也受邀到场，见证了他们重返蓝天的珍贵时刻。
2: 那放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3: 就是打开那个笼子的时候，他们在田里面徘徊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感觉到他就舍不得走，
2: 其实舍不得，
3: 就希望看到他飞的那一刻。
2: 所以说他其实跟人类相处了77天，从被救助的那一刻，这77天跟大家相处也产生了感情，是吗？
3: 对。
0: 时隔多年，再次提到三只东方白冠的放飞瞬间，杨志广的话语里依然满是温柔与不舍。在坚守电网安全底线的同时，正是这群电力鸟爸日复一日的辛劳守护，让冰冷的电力铁塔化作温暖的候鸟家园，绘就出鄱阳湖畔人鸟共生的动人图景。

0: 园嚟开启一场特别嘅实践，咁就系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佢哋将课堂所学带到咗乡村田野，用专业嘅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嘅难题。同时，有唔少城市亦都敞开咗大门嚟邀请青年学子走进产业一线，喺真实嘅项目当中嚟锤炼本领。咁佢哋做咗啲乜嘢，又收获咗啲乜嘢呢？等我哋先从一场电商直播开始讲起。
1: 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宝靖黄金茶的种植地，
2: 位于武陵山脉深处的湖南省宝靖县夯集村。正在直播的电商主播把现场搬到了茶山，向观众们展示村里的特产茶叶。
1: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优势，就是我们这个茶叶是富硒的。
2: 这位操着熟练直播语言的电商主播，既不是当地的村民，也不是网红，而是参加今年暑假三下乡活动的大学生。这支来自吉首大学三下乡的大学生团队，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组织了一个电商直播小组，帮夯集村的村民们卖土特产。
3: 吉首大学文新学院学生郭志涵，
1: 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多多的了解，能尽最大的力量去宣传他们，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有好茶叶，有好的西瓜，好的葡萄，还有好的腊肉。
2: 宝靖县地处武陵山腹地，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不少村子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藏在深山无人知晓，村民自己不会宣传，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
3: 吉首大学三下乡指导老师刘建新，
4: 我们也了解到当地黄金茶它的种植面积和它的规模都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就是百合，现在也到了采摘的季节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啊，这个湘西的腊肉，还有我们当地的特色的辣椒啊，这方面的一些销售的这个困境。
2: 如何把宝靖县的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的困境？当地政府动员了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暑期三下乡实践的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的大学生选择。今年宝靖县增加了电商直播的需求，七月中旬，吉首大学文新学院根据宝靖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经过实地调研，学生们选定电商直播在夯集村帮助销售茶叶，在大坝村销售腊肉。进村后，团队走访茶农，踏勘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但是直播第一天就给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没人搭理，课堂朗诵腔在直播间不灵，语言太书面化，不接地气，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
3: 吉首大学文新学院学生陆文鼎，
5: 一个产品啊，这些需要一种媒介，包括像照片啊、视频和直播这种东西去带出去，把这些东西带给消费者，才能为老百姓做出收入上的提升。
3: 吉首大学文新学院学生陈颖，
6: 我们团队是分成了几波小伙伴的，然后有去直播卖货的，还有去实地走访的。
2: 团队白天跟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下山后就开始忙着改台本，把茶叶的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
1: 观众朋友们，他们喝茶。
2: 郭志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下乡，以往是站讲台给孩子们教朗诵课，如今在手机镜头前当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他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的特性现场泡茶，让观众看到茶汤金黄透亮，还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的味道。大学生们的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来越多的观众停留在直播间，下单量也跟着往上走，茶叶、腊肉、葡萄的销量在直播间打开了。仅半个月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多万元的土特产。
3: 郭志涵，
1: 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本来是6点钟收工，然后在4点钟的时候，突然就直播间涌入了一大批观众，然后来看。

0: 我们，但是当时我们已经是处于一个精疲力尽的状态，但是当时看到那么多人进来之后，就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然后那一个下午是我们卖过的最多的一次了。我希望也能在现在这个新技术发展的道路上跟随上这一波潮流去学习。
1: 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
2: 吉首大学三下乡指导老师刘建新。
3: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我觉得对于我们村民来说，它都是可以形成后面衔接的，对于自己的这种生活，包括自己的这种经济收入，都会带来直接的效应的。
1: 今年暑期，吉首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给村民拍照活动，支教给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彩绘院墙、美化村庄等活动800多场。而在这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和他们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
3: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哎，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4: 那么，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这个火热的暑假，一些城市也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在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呢，都邀请了海内外高校人才来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那么，实习的项目呢，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等多个前沿领域。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1: 8月7日早上8点，清华大学博士2年级学生石宇杰随着上班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天上午，他将和十几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石宇杰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些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一个暑假的时间让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能留在浙江，发展浙江。石宇杰和他的清华同学张恩宁两人一组，在暑期实践中共同完成了课题9号机组锅炉一键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这是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的 AI 智能软件，是邀请他们来实习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的课题，让他们在真环境里解决真问题。
2: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5: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6: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一部分，这样切切实实地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1: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专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让他们把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清华大学博士2年级学生石宇杰：
7: 我们做的这个课题，它就是对于这个一键启停的这个仿真，那么把流程做成一个可以量化的、可以计算的、可验证的一个模型，可以来让它增加经济效益、降本增效。更喜欢做这种相对比较前沿、探索创新的这种工作，我会觉得非常有意义、有价值。
1: 清华大学博士2年级学生张恩宁：
8: 这个项目是国家重大需求的一个方向、一个课题。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这种国家的重大需求面前，去将它的这种传统行业和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化进行结合？
1: 企业不仅为实习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后的学习。 这天，张恩宁、石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键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
9: 它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一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10: 刚刚陈老师给我们讲的一系列，包括比如说每一个设备之间，他们都需要他们的测表之间的一些连通，那这一块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在我们的模拟系统中，让它更加精细化？其实我觉得是需要到现场来之后，一步一脚印来感受的，会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实际的意义。
1: 当地不少企业跟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4周到6周的实践时间，让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
2: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继成：
11: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对吧？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路径和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1: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经累计邀请了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多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中锻炼了创新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也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2: 浙江省人才市场主任王威：
12: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去，他们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啊，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13: 好了，咁睇下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 YY 黎涛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晓东，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20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致电祝贺包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4: 习近平仲宣记强调，我哋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将优质存量外资留落嚟，更要将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嚟，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人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3: 服务业扩能提增，助力中国制造提升全球竞争力。
4: 港交所今年上半年再创佳绩，收入同日利齐创同期新高。
3: 今年前七个月，深圳进出口规模创新高，增长32.8%。
4: 通胀居高不下，部分美联储官员赞成加息。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包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包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习近平仲宣记强调，我哋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将优质存量外资留落嚟，仲要将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嚟，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人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来听报道。
5: 无奈前，一家瑞士百年朱古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斯皮勒：
6: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5: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7: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5: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8: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小伟：
1: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中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今日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翼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红鹤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指襟完成我国首次着陆颓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来听报道。
8: 当日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指襟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任、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啲嚟讲，就是要令到40多米高的火箭一指襟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将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企住。这个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9: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8: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 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1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增，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亦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同过去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里之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0.6%。 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当前生产性服务能力亦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叉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7: 交通运输部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更加有力驱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11: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7: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10: 其实今日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规划》，规划是15时期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规划坚持正确方向，坚持服务大局，坚持守正创新，坚持求真务实，从牢牢把握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加强职工群众思想政治引领，动员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提升工会维权服务工作绩效，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重点群体金难受派问题，加强工会工作法治化建设，坚决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健全中横交织、覆盖广泛的工会组织体系，加强工会外事和港澳台工作，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等11个方面，分领域部署15时期工会重点工作任务，并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工会就业服务、建会入会等8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
7: 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中央政府今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个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 呢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10: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今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国，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国。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5:31，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7亿元，长达三个月的暑期档以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吸引观众源源不断地走入影厅，观影热潮持续高涨。在票房稳步攀升的同时，越来越多观众不再满足于看完即走的传统观影模式，看完电影打卡同款周边收藏限定文创，体验 IP 主题场景，成为了大家休闲消费的新方式。日前国产自主技术打造的 LED 幻影岛陆续落地全国各地影院，打破传统影厅单一观影功能局限，打造集观影、赛事直播、小型演艺、线下主题聚会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下面播发大湾区之声叶评，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澳门三五规划引领特区高质量发展。
0: 8月18日，澳门特区政府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特区未来五年八大发展目标，描绘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必将有力引领澳门特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三五”规划立以高远，编制科学，凝心聚力，鼓舞士气。行政长官同特区政府将编制好、实施好“三五”规划作为今年头等重要工作，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国家“十五五”战略部署，立足澳门实际，紧抓国家机遇。在为期40日的公开咨询中，14场特区政府咨询会、154场立法会议员活动，外国外澳主要社团积极参与，广大居民通过多种渠道建言献策，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这个是具有澳门特色、优质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进一步激发社会各界同向发力，共同建设澳门美好未来的信心与决心。澳门三五规划重点突出，举措有力，前瞻务实，回应民需。规划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道必答题摆在突出位置，以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关键揸手，重点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发展，将高质量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作为破局关键，专篇聚焦深化澳琴一体，破解发展瓶颈，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回应城市更新、改善民生等社会关切，着力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据统计，三五规划的重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数量均较二五规划显著增加，以更务实的举措、更清晰的目标、更精准的路径，勾勒出指导澳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彰显出特区政府的锐意改革、担当作为。蓝图以绘就，一窥引未来。我们坚信，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在岑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澳门定能乘住国家十五五的东风，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祖国的掌上明珠必将更加璀璨耀眼。
7: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昨日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 19%， 股东应占日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 24%。

0: 两项指标均创低历年同期新高。新股市场方面，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及更广泛的科技、媒体及电讯行业公司的上市数目显著增加。上半年港交所共迎来87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124亿港元，同比上升94%。
1: 香港机场管理局昨日宣布，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同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提醒双方航空发展合作。机管局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深化了卡塔尔航空货运同香港国际机场的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卡塔尔航空货运是香港国际机场的业务持续增长，每个星期运营约56班货运航班，利用货机及客机覆舱运力连接香港国际机场及其全球货运航点网络。昨日起，卡塔尔航空货运已将其地区总部迁至香港。
0: 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消息，四名香港学生代表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勇夺2枚金牌、1枚银牌和1个优异奖。香港的团队在赛事中名列第6，创低历来最佳成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祝贺香港学生表现卓越。他表示，教育局持续在中小学大力推动数字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教育，并已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全方位培养学生具备数字素养、创新思维和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
1: 其实今日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7月份深圳进出口5425.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7%。其中出口2684.4亿元，增长5.7%；进口2740.8亿元，增长73.5%。前7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75万亿元，增长23.1%，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1%。前7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2.52万亿元，增长40.4%，占73.7%，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8.2%。同期，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8499.3亿元，增长25.3%，占24.8%。前7个月，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37万亿元，增长17.5%，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的77.2%。其中，电子元件、电脑及其零部件分别出口2854.1亿元、2170.7亿元，分别增长43.8%同21.6%。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787.3亿元，增长26.6%。前7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其中，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长92.9%。
0: 松山湖科学城至光明科学城通道东莞段二期工程1号隧道左线全部道坑昨日顺利贯通。至此，这座全长近334米、双向8车道的控制性隧道工程，比原计划工期提前3个月完成贯通。
1: 动画电影《白仙》今日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今日该电影在港澳地区合计排片超过150场，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和澳门半岛、氹仔等核心商圈影院。该电影聚焦白仙过海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以白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为切入点，讲述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反派嗰阵，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白仙的故事。有别于内地上映的普通话版本，这次香港和澳门上映特别安排了全新的广东话配音版。香港市民郑先生观影后话：巨鳌驼岛、云海仙府的画面，等我哋领略蓬莱仙境的美，被观众带来独特的美学体验。坚持做对的事的主线，令人备受鼓舞。
2: 新鲜资讯，

0: 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号在安理会工作方法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强调团结合作应始终作为安理会最核心的工作方法。傅聪说，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建设性参与安理会工作。中方愿继续和各方一道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支持安理会改进工作方法，提高理职能力，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安全的世界发挥更大作用。
4: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长的里程碑。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玛亚·麦吉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两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40万亿美元的债务不单止存在在政府账簿上，它还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并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银包。借贷越多，通货膨胀就越严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9号公布的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由于通胀居高不下，赞成加息的美联储官员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19名美联储高级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参与投票的12名官员中，3人赞成加息25个基点。赞成加息的官员认为，通胀率已连续5年几高于美联储的目标水平，价格压力依然普遍存在，美联储应采取更为紧缩的政策立场。支持维持利率不变的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下次会议前收集的信息可以提供更清晰的通胀前景，并相应地降低不确定性。会议纪要显示，受能源和供应中的影响，美国当前通胀率高于2%的目标水平。此外，中东冲突亦被通胀前景带来了不确定性。美联储官员对未来通胀走势存在分歧。虽然多数官员预计通胀率将在今年剩余时间内回落，但部分官员认为通胀可能持续高企。一些官员表示，即使不考虑关税和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潜在通胀率可能仍会居高不下。根据美联储7月货币政策会议后公布的通胀数据，市场对美联储在9月会议上加息的预期已有所降低。
4: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布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到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无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
3: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1到27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广州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0到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32到27度；佛山多云转中雨，30到28度；惠州多云转中雨，30到26度；东莞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33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1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0到25度；纽约晴转中雨，27到21度；旧金山阴天，19到14度。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这个是中国第三次，亦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今年以来， APEC 系列会议活动在国内多座城市接续铺开， APEC 高官会在广州、上海等地举办， APEC 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作为本年度东道主，中国以约300场形式丰富的务实活动联通亚太各经济体，彰显深化亚太区域合作的坚定意志与开放担当。今年7月在深圳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来自21个经济体及7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共同点赞深圳这一座超大城市在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上的先行探索。会议期间，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全周期统筹规划的生态民生工程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该博物馆位于深圳市坪山区，是华南标杆级综合自然场馆。博物馆用地 4.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53 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其中陈列展览区 3.52 万平方米，集科普研学、生态展示、自然教育于一体。馆内设有宇宙、地球、演化、恐龙、人类、生物、生态、家园八大主题常设展厅，构建起从宇宙星辰到身边家园的完整叙事。深圳自然博物馆筹建办主任南少旭：
4: 深圳自然博物馆这八个常设展厅，从最宏观的宇宙到我们生活的层次，这八个厅呢，展成的主题不一样，展成的内容、展品的选择和讲故事的方式，包括设计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它从理论上讲的话，就你来到深圳自然博物馆，虽然是一个名字，但是你在里边看了等于是八个博物馆，它的体量啊、面积啊都足够了。所以来深圳自然博物馆可能是一个不会能一天逛完的博物馆。它目前开馆之初呈现出来的这个展品接近8000套，有的一套可能就好几百件展品。你像我们那个演化厅的有一个叫好奇柜，广好奇柜里边陈列的就接近1000个展品。
3: 在八大展厅入边，家园厅具有鲜明的本地特色，以1600几件深圳本土标本讲述深圳湾候鸟、梧桐山原生植物、大鹏湾海洋生物等岭南生态故事。南少旭：
4: 如果你来了，它有很多展项，也有很多影片，也有很多互动，也有很多科学绘画。家园厅呈现在地的内容，深圳自然博物馆它名字特别起得有感情，它叫家园，因为它是一个移民构成的城市，它是数千万移民这么多年建起来的一个城市，就把它当作新家园了。家园厅的在地呈现的方式就是用12时辰，用时间的轴线选了深圳的12个地点，每一个地理它的生命的状态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出，所以看起来非常多变。进了这里边你就可以发现深圳这么样丰富。
3: 咁唔同于传统场馆以静态标本陈列为主嘅模式，深圳自然博物馆大量运用沉浸式场景复原、互动式体验展项同前沿数字化技术， 将原本静置在展柜中的标本转化为可感知、可探索、可互动的沉浸式科学体验，令每一位走进场馆的观众都可以在行走与探索中读懂自然的故事。深圳自然博物馆恐龙厅策展人龚燕恩：
5: 很多观众进展厅的第一个反应就很惊讶。实际上我们展厅有个亮点，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完全沉浸式的一个观展空间和氛围。我们采用了360度环屏，这还运用了 OLED 的屏幕，就是一个展柜的形式，然后呈现了一个恐龙小宝宝它孵化出来的一个场景，非常的生动，目前也是非常受我们观众的喜爱。
3: 深圳自然博物馆是一座从自然里长出来的博物馆，一条浓缩亿万年自然史的生态长廊，一扇讲述深圳自然故事的城市窗口。据介绍，深圳自然博物馆融合全域自然博物理念，依托坪山独特山水格局，布局106公里自然研习步道，串联山河湖田园，联动松子坑水库、燕子岭、坪山河等城市绿脉，衔接全市山海连城生态布局，真正实现从馆中观自然到城中即自然。深圳自然博物馆筹建办主任南少旭：
4: 深圳自然博物馆它选址呢，落地就落在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它的周边构成了淡水生态系统，构成了山地生态系统，也构成了湿地生态系统，也含有净水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和自然博物馆完全融合在一起。不同的生态系统它也呈现着不同的生命物种，鱼类、两栖、爬行、鸟，我们在这里记录到成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物种。所以从景象上来说，它和山地、河流、湿地、草坪、林地、竹林还有池塘完全融合在一起。从物种上来说呢，我们是在博物馆内部看标本，那些在漫长年代里几亿年的生命凝结成化石的物种，和来自全球各地的现生动物的标本。但只要我们一出博物馆的门，就可以看到生机勃勃、多种多样的活体的物种，蝴蝶、昆虫、鸟。它因为博物馆周边绿化也特别好，有水，各种各样的鸟也特别多。然后从博物馆的建设来说呢，它是一个不仅可以走进来参观的博物馆，还是可以走上去。博物馆楼顶上有5个植物园，有其中最典型的叫蜜源植物园，就是各种开花最吸引蜜蜂昆虫的植物，鸟最喜欢吃的那种果实的植物，所以它吸引了各种鸟啊昆虫过来。还有一个百草园，种植的全部是中小学语文课本或者其他课本里出现过的植物的，能适应深圳气候的就把它种下来了。所以孩子们在将来可以来到博物馆的楼顶上，找到他们课本里学到的植物，在这里上课开课。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深圳正以 APEC 中国年为契机，深化区域绿色协作，输出城市治理智慧，为推进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坚实力量。今就在八月初，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面向全球发布。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专题展无奈前亦都在深圳揭幕，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日。白皮书提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深圳坚持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令绿色理念融入城市机理、市民日常，营造生产、生活、生态无界融合的美好家园， 激发全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令市民在繁华都市唱响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在深圳罗湖，2024年全面启动的罗湖八元连通计划，就是深圳坚持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最好的例证之一。该计划通过打通生态断点、提升公园品质、改善慢行系统等方式，连通银湖山公园、红岗公园、维岭公园、布心山公园、仙湖植物园、东湖公园、人民公园、红湖公园等八个公园，打造 63.6 公里生态游戏网络，建设全市串通公园密度最高、串联口岸最多、联通深港最便捷的生态步道系统，惠及罗湖区 70% 人口。咁随着昆鹏径二三号桥在去年11月贯通，罗湖区已经基本实现八元生态廊桥和六道连通，市民可体验出家门口即可上山近水入园的便捷生态服务。深圳市罗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绿化重大项目专班负责人丁启荣，
6: 在十五期间我们还将推进一些项目，首先是这个环深圳水库绿道的三期，第二就是目前正在建设昆鹏径五号桥，通过这些措施会进一步提升我们整个八元连通的一个休闲品质，为居民带来更好的生态体验。
3: 依托无界融合建设思路，深圳持续推进全域公园城市升级，完成从千园之城向全域公园城市跨越。直至2025年底，全市公园总量达1350座，构建起自然郊野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三级体系。全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8平方米，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超91%。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景观学与美丽中国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车迪，
7: 多年来深圳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积极推动了绿美广东山海连城计划，我们能看到了多种多样活力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郊野徒步、山海骑行，基于片区融合的城市公园群，甚至到小微尺度的口袋公园，这些空间都是有计划的逐年在推动，所以到今天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切实改变了市民的生活。
3: 山海连城、绿美深圳生态建设持续推进，一批高品质绿色休闲空间陆续上新，占地66万平方米的深圳园博园承载着20多年的城市园林记忆，作为 APEC 文化展示特色空间，深圳园博园近年来已经完成数十处老旧园林活化改造，加拿大月亮花园、美国加州阳光花园、东南亚万象花园、俄罗斯普希金花园等多国主题花园全新升级并免费开放，植入轻商业业态，实现文旅融合发展。据了解，这次改造没有大拆大建，最大限度保留了原有的园林格局，通过微更新补齐设施短板，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不同国家的园林风情，实实在在地享受城市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游客李女士，
8: 我是从武汉过来的游客，到一个花园里面你可以体验很多种风情，精致的感觉。
3: 作为创新之城、科技之城，深圳当前仲充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以前沿科技赋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城市生态治理。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副总经理潘雪莲，
9: 我们发起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伙伴关系，利用深圳的一个科技优势，推动将卫星遥感、无人机、高清摄像头、红外相机、 AI 智能识别、环境 DNA 等先进的一些技术深度的应用到我们生态环境保护中，以科技赋能城市生态治理。
3: 与此同时，科技正令深圳的生态为民从可看走向可参与，由深圳某科技企业推出的野朋友小程序，搭载混元大模型，通过视觉识别技术锁定生物特征，将识别结果转化为通俗易懂、具有趣味性的科普文字。市民用一部手机一次影相，即可探索发现身边的自然世界。

0: 郊野、林场等，就可以邂逅喜爱的动植物，参与生态环境科普课程，体验趣味环保活动。环保志愿教师何显雄：
1: 我们平时就是做一些自然教育类的课程，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的所处的环境。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深圳市碳路未来研究院院长翟生强：
2: 深圳整体的生态的这种保育理念，以及是人与自然结合的这些理念，应该说都是探索出了一条非常好的路径。因为我们生态保护的本质，还是要让我们的体验，让日常的感受能够更加的绿色化、生态化。市民需要我们日常听到鸟叫、闻到花香、看到满眼的绿色。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深圳面积仅1997.4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却超过1800万人。点样在有限空间入边统筹发展与保护，是一道必须回答的难题。面对城市化快速推进，深圳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共进，通过规划引领、系统修复和价值转化，探索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绿色发展路径，全力打造美丽中国典范。纵观深圳历次总体规划，都以自然地理格局和景观生态结构为基底。2005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近一半土地纳入生态管控。2021年，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城镇开发三条红线科学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各安其位。2024年9月，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获国务院批复，系统构建多规合一、多层细化、多域示范城市规划体系，持续优化多中心、组团式生态型城市空间结构。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孔凡昌：
5: 我们始终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努力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保护，创造高品质生活。力版城市总体规划始终坚守多中心、组团式生态型的空间格局，我们用山海塑造城市骨架，将自然融入城市肌理，以连通织就城市脉络，努力让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宜相融，绘就了一幅蓝绿交织、城野共生、万物相融、绿富共赢的美丽城市画卷。总体上可以用4个连来概括：第一，连生态，就是修复自然肌理，编织万物共生的生态网络。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将是将绿美写入城市基因，精心守护城市良好的生态本底，推动自然生态空间与城市空间深度融合。在199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近40%，湿地达400多平方公里，近30000种物种在此栖息繁衍。我们系统构建生境走廊和动物通道2个层级生物廊道保护体系，缝合连通了20多条山水生态廊道，精心修复生态断点，让野生动物能安心串门自由恋爱。万千野生动植物在高密度城市中拥有了自在栖居的家园。第二，连生活，绘就山海连城，实现生态福祉触手可及。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着力将城市得天独厚的山海生态资源转化为市民可精进、可感知、可互动的幸福体验。如今拥有1350座公园的千园之城，正升级为大自然中的城市。全市步道总里程超4000公里，其中远足径、郊野径达到1000公里，必道达到1000公里，同时贯通

0: 休闲骑行道280公里，沿线嵌入了运动休闲、自然科普等多元场景，让市民下楼击打绿道，骑行可至海边，漫步就能穿越山林，宜居生态愿景浸润在城市街巷的日常点滴。绵延200多公里的鲲鹏径获评全国10大登山户外运动特色目的地，成为全球超大城市中罕有的中央徒步走廊。第三，连生产科技生态互促，探索力互共赢多元路径。我们坚持以科技守护自然，将科技创新深度嵌入生态保护全链条，构建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生态监管体系。从 AI 识鸟、空天地寻林、无人机巡田护耕、古树名木数字建档、海域水质动态监测，到全民生态互动平台、全域织密立体化生态守护网，让森林、湿地、多样性的生物等生态资源得到全方位精细化守护。我们坚持以自然滋养创新，用绿色空间集聚创新要素，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催生科技创新的原动力，使绿水青山成为创新活动汇聚、创新要素流动的优质载体，实现产在绿中、创在自然中。第四，连世界共享治理实践，共谋全球生态文明未来。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合作、共享共赢的理念，依托多层次国际交流搭建绿色合作桥梁，以绿色行动深度参与区域及全球生态治理。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搭建起了开放包容、务实高效的国际合作平台，以一株红树为纽带，架起深圳连通全球的生态桥梁。我们持续扩容深港跨境生态协同网络，福田红树林与香港米铺皆为姊妹保护区，贯通了梧桐山到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深港正式签署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将携手打造大湾区国家植物园，为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故事贡献深港力量。
1: 山水相连，命运相通，深圳生态治理经验正走向更广阔舞台，转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财富。今年7月26日，国际红树林中心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2023年9月，湿地公约第62次常委会将国际红树林中心确立为区域动议。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2026年6月，该协定正式生效。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长包达明：
2: 国际红树林中心呢，是由中国主导建立的环境内的国际组织，这是第一个。那么中心落户深圳啊，实际上是一场与自然共生的一种双向奔赴。目前呢，国际红树林中心已经进入实体化运行的阶段，我们拥有21个签约国，其中包括9个成员国，覆盖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那么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心筹建4年以来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我们参加了湿地公约的第15届缔约方大会，参加了 IUCN 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全球滨海论坛、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等国际活动。我们有序推进了 环境领域的国际进程。面向未来的话，我们将更好地发挥国际洪水中心的桥梁作用，紧密联动深圳，依托深圳，赋能深圳，把深圳这座奇迹之城的独特优势啊，转化为全球红树林保护的行动力。那么重点呢，是从三个方面来发力。一是立足深圳的生态优势，把本土实践转化为可分享的全球经验。深圳拥有中国唯一的位于城市的核心区域的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啊，和成片的海上森林相依共荣，每年为数万只的迁徙神鸟啊，提供了停歇、觅食和繁殖的场所。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生动的典型案例。我们将系统的梳理深圳四十余年的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协同推进的创新实践和成熟经验，形成覆盖红树林保护修复、滨海湿地连通性恢复的前链条方案，深度对接深圳的红树林家行动，依托深圳的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地场景啊，搭建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的示范基地，让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给它提供可落地、可复制的操作指南。尤其呢，我们要让更多的滨海湿地啊，既能拥抱这个发展的机会，也能留得住啊，这个潮起潮落间的那片绿意。二是立足深圳的科创优势，打造全球红树林智慧治理的风向标。那深圳汇集了一批顶尖的生态科技机构，众多高新科技企业和完整的海洋科创产业链，从遥感卫星动态监测、红树林碳汇精准核算，到覆盖空中、地面、地下、海洋这四个维度的时空数据底座和人工智能应用啊，这里的技术创新可以说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那么我们将联合深圳的各方科技力量啊，研究搭建覆盖全球主要分布区的红树林数据监测网络，把深圳的智慧生态领域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的公共产品，帮助各国更高效地掌握这个红树林自然动态，也是破解长期以来生态数据监测不足这个治理手段滞后这儿的一个难题。我们想让每一片远在大洋彼岸的这个红树林啊，都能感受到来自深圳的数字呵护。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立足深圳的开放优势，构建全球红树林治理的国际会客厅。深圳呢，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重要窗口，这里呢，汇聚了海量的跨国企业和国际人才，拥有成熟的国际交流服务体系。我们将接受在派克林业部长级会议的东风啊，与深圳共同打造全球红树林伙伴网络。一方面稳步扩容成员国和签约国的朋友圈，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定期举办红树林保护修复国际研讨办，还有红树林高端论坛、滨海湿地公益行动等等系列活动。另外一个方面呢，力争把全球红树林分布主要国家的政府组织、科研团队、民间组织以及爱心人士紧密联系起来，推动各方啊在政策协同、项目合作、能力建设方面深度互动，构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的新高地。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代表记者余玉婷、陆伟，编辑徐旭，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有湾区医事的时间，今天除了小夫在这里之外，稍后我会请我们的首席记者晓露出来跟大家一起解码一下政策的。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要买回个广告给揾食饭团管理大医的。如果你都希望跟我们节目密切接触的话，欢迎你添加好友位置在微信里面，添加好友的位置搜寻栏输入我们揾食大湾区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噶啦，随时随地啦，可以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喺大湾区下生活嘅呢个过程当中啦，无论你系就业啦、创业啦、定义为学业啦吓，定系跨境生活当中嘅任何嘅疑问吓，都欢迎你啊，同阿大医倾一倾啊，分分钟咧你嘅一啲疑问吓，喺我哋早前嘅节目当中咧就已经有解答嘅，咁啊等阿大医可以精准帮你匹配一下。咁如果你想更加精准一啲嘅话咧，亦都欢迎你啦，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听嘅听，各大应用市场当中都可以 download 嘅。安装好之后啦，打开你嘅云听客户端，喺佢嘅搜寻栏里边，用简体中文下输入揾食大湾区啊，我哋嘅节目名咁就可以啦，即系随时随地下按日期回听翻我哋嘅节目，亦都可以啦，进入到啦节目专辑嘅板块啦，咁啊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啦早前嘅一啲精华啦、干货片段啦，咁啊去头去尾咁啊剩翻中间啊，十分之精华，可以随时随地啦攞翻嚟复习同埋咧 share 俾你嘅亲朋好友嘅。咁啊好啦，咁啊广告位卖到呢一度啊，咁啊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你掌握好多嘅一啲新嘅概念啦吓，包括咧数据啊，各种嘅咩负面清单啦，又有好多投资领域嘅系嘛，边啲为之有价值嘅数据啦，数据可以交易啦，咁啊甚至咧我哋一年两期啦，下一期仲会同你讲下数据混合啦，究竟乜嘢嚟嘅咧？咁啊要留意一下啦，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今日嘅政策解码先。
8: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咧讲下一份重磅嘅文件吓，就系早前正式发布嘅，由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广东省商务厅以及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联合发布嘅《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括弧负面清单）括弧2025版）咁，即系呢一份文件嘅名啊吓，即系先从名嚟到。分析都幾多要素嘅。首先咧，佢就係嚇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裏邊嘅一個文件啦。咁跟住咧，呢一份文件咧係關乎於數據出境嘅。咁啊，另外佢係一份負面嘅清單，同埋咧更加值得關注嘅，佢係2025版咁。咁好啦，咁啊，即係未來仲會喺度不斷更新當中啦。咁咁啊，而且咧，除咗呢一份文件之外咧，仲有嚇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數據出境負面清單管理辦法試行。咁其實呢兩個文件意味住啲乜嘢呢？其实就相当于啦，即系喺广东自贸试验区里边，即系如果你系企业，你需要将一啲数据发往境外嘅，咁而家有一份清单可以对住啦，即系反为之就系负面清单，就系呢啲唔得啦，咁样样，咁系咪就即系相当于呢啲冇喺呢啲单上面嘅嘢就 OK 咧？咁清单之外嘅可以点样咧？嗱，就可以免予申报直接出境嘅。咁啊好啦，嗱，净系从文件上面嘅名嚟到睇就系咁嘅解读啦。咁但系你话如果讲到负面清单，其实好多人嘅第一反应就系、是、哦，咁呢啲系譬如话外商投资领域嘅，即系譬如话以前系有唔同嘅行业，可能有唔同嘅呢个准入嘅制度，有一啲嘅 行業係真係冇辦法外資准入嘅，咁就會有所謂嘅負面清單啦。咁但係呢一個負面清單嘅理念或者概念擺咗去數據出境管理嘅呢一個領域裏邊，又有啲咩意涵咧？曉露，
11: 其實係咁樣嘅，因為其實以前咧，我哋喺做好多啲跨境貿易嘅時候，我哋個數據可唔可以出境呢件事，大家係冇個標準嘅。但係我哋做跨境貿易，我哋冇可能話我哋個數據係唔出境嘅。咁以前咧，我哋走嘅嗰種模式咧，可能就會係分成三類啦。咁啊，有啲咧就係關鍵信息嘅咩決策者啊，嗰啲即係所謂嘅 CIIO 啦。咁啊，有啲就唔係，咁啊嗰啲就有三類。咁如果喺唔係嘅情況底下咧，其實通俗易懂啲嚟講咧，就大家都要事前去申報嘅。咁申報嘅話咧，咁其實帶俾企業一個好大嘅不確定性，就係我唔知道我呢個數據可唔可以同你哋之間有流通，即係佢同佢未來嘅呢一個即係海外嘅合作方去洽談去溝通嘅時候，佢冇辦法同人哋劃清話我哋喺呢一個合作嘅過程當中產生嘅邊一啲數據，我哋係可以去流通嘅。咁如果而家有咗呢個負面清單之後咧，佢其實就有一個可以對照嘅表啦。咁喺呢個表嘅內容入面嘅咧，其實就係講明你係唔可以出境嘅。咁其實即係叫做法務禁止皆可為。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大家就多咗好多確定性，同埋多咗好多呢一個合作溝通嘅嗰個空間咯。
7: 即係我哋成日覺得話負面清單好似就好負面咁樣樣啊嚇，即係大家睇到嘅就係、是、呢、這個 list 裏邊嘅全部嘢都唔 OK 嘅咁。咁但係你又諗唔到，或者你調轉頭諗一諗，就係只要唔喺呢個 list 裏邊嘅嘢。都 OK， 就係咁樣啦，即係只要冇話唔得就即係得嚇，所以其實亦都俾到一個即係所謂嘅確定性，就係話如果我作為一個企業啦，我知道我自己即將要同合作方去到傳出嘅一啲到境外嘅嗰個數據，只要唔係喺呢個清單嘅呢個範圍裏邊，我就可以直接就掉出去啦咁樣樣。其實對於好多嘅一啲企業嚟到講，特別係無論係跨境電商啦，定係而家可能有啲涉及到企業，其實佢有一啲除咗經營嘅數據啦，一啲營銷嘅數據啦，管理嘅數據啦，又或者甚至一啲科技企業佢哋嘅一啲實驗嘅數據啦，又或者甚至可能係高校佢哋一啲檢驗的數據是不是都是吧，
11: 到現在為止呢最容易跑通的還是商業數據。你說高校或者科研那些呢，它的即不理是安全級別、還是說保密級別、還是其他的呢，相對來說不是那麼容易去做流通的。但是我們跨境電商為例，其實在跨境電商去運營的過程當中，有很多的這些運營數據、商業數據，它同時也是非常有價值的。而這些數據的出境呢，從這種即以前叫做白名單到現在負面清單，我們叫做黑名單。以前呢就是有的你才可以確定出境，現在的是沒有的你都可以去看看。咁你只需要在做完之後的15日之內去申報，即係呢件事係俾咗好大的自由度俾企業嘅。我哋話企業其實很多時候即係唔係話我每一下我都要一個我事前去向你申請，乜嘢都要去問你。即係嗰種行事方式的轉變，對佢哋嚟講都是一個很大的利好嚟嘅。
7: 咁啊，梗係啦，即係講句唔好聽，你話我要跟對方簽約喎，有個咩合作協議喎，呢啲數據要出境嘅，我唔知得唔得嘅喎，咁去批啦。咁但係你到批嘅呢個過程當中，咁可能局方又會覺得咁你係要傳啲咩出去啊？咁我未簽約，我又唔確定啊，係咩嚟㗎？係咪先？咁其實而家就相當於你可能歸好類就 OK 啦。咁啊，聽上去係方便咗嘅。咁以前有幾咁麻煩先？
11: 以前係三條通道。咁嗰三條通道係分成兩種啊，即係大家平時通俗易懂啲講就係 CIIO 同埋非 CIIO。咁啊 ，CIIO 咧就係嗰啲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咁樣啊，咁啊包括係一啲即係我哋可能一啲外資銀行或者話一啲係比較重要的做基礎設施的那些單位，又或者是處理一些一萬人以上的個人信息的這些數據的處理者，又或者是累計向境外提供十萬人以上個人信息，或者是一萬人以上敏感個人信息的這些呢，那他們就要走一個叫做數據出境安全評估，我們平時說的安全評估這樣一條路線，那條路線是最嚴格的。 咁啊，首先系由省级嘅网信部门去申报，跟住要去到国家级嘅呢个网信部门去评估，先至可以出去嘅。
7: 嗯。
11: 咁另外咧就系个人信息嘅方面啦，就两种，一个就系有合同嘅，一个就系做认证嘅。
7: 嗯。
11: 合同方面咧就系话，如果间企业啦，佢同境外嘅接收方去签订一个由我哋国家嘅网信部门去制定嘅一个标准合同，并且咧向我哋省级嘅呢个网信嘅部门去备案咧，咁样就 OK 噶啦。
7: 嗯。
11: 咁啊，仲有一種咧，就係個人信息嘅呢個保護認證嘅。咁啊，佢就比較係適用喺我哋一啲跨國嘅企業集團內部嘅呢一種數據運輸。咁、其實今次咧就係話，一個好大嘅突破就係你哪怕你唔係一個跨國集團嚇，你並且都唔係話係你喺集團內部嘅呢啲運輸，你直接就係喺即係同海外嘅
7: 係
11: 啦，唔同嘅企業、唔同嘅機構之間嘅呢一種嘅數據，你。三種都不用走了，不用走最嚴格的，也不用走個人的這個合同，也不用走個人的認證，而是看到在上面只要冇嘅，黑名單入邊冇嘅，你都可以去通行。舉個例子就係我哋呢個 ETC 通道咁樣、你只要係有 ETC 嘅，你都先走上去再算，咁、到最後落嚟嘅嗰下，
7: 你結數嘅時候分分鐘你再信用卡咧，五啊幾日之後先再結嗰啲，
11: 五十幾日咁樣又咁長嘅咩？
7: 有啊，我自己個信用卡係五啊三日嘅，係啦。咁當然啦，你話而家嗰個就係十五日內、要做嗰、那個備案啦，咁樣樣要話俾佢知。但是其實對比起以前那三條通路來說真的簡單很多的了、
11: 是啊，所以我們見回其實從五月份、廣東省級法這個負面清單和管理辦法之後呢，其實好像、南沙、前海、包括橫琴、都立刻就會跟進啦， 去發他們的一個細則啦，然後大家的那個反應都是非常之、疫情非常熱烈的，好像前海那樣六月份就跑出首單了，好像去到、橫琴那樣是七月二號那場政策宣講會有130幾間企業到場，其中呢澳資企業是佔到一半以上的。
7: 為
11: 什麼是澳資企業呢？其實我們會在數據運學那間那期呢會跟大家去講一下的。去到南沙呢就會是在七月底呢，也都是跑通了第一單的業務，都是一個跨境電商的供應鏈服務，那裡他們會去將他們的數據就傳了出去。用他們的說話來講呢，就是比以前是快了很多，而且有了很大的这个跟供应商之间合作的那个叫做協商的自由度咯。
7: 冇錯啦。咁但係呢個其實亦都係得益於咧，即係我哋所謂嘅上位法規係嘛，或者上位嘅管理規定有咗啦，咁樣樣先至可以話去到做出負面清單呢一樣嘢咁樣樣嚇。咁你話點解要出負面清單？我覺得其實呢個亦都係有一個大背景，就係、大家越嚟越需要呢一種數據嘅跨境流動，或者講數據跨境流動可能變成咗好多企業喺營商過程環境當中嘅一種剛需啊，是怎麼理解這件事呢？
11: 其實就是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會接觸到，或者說你哪怕是沒有我們以前那種三個通道咁樣，佢其實喺日常嘅生活當中，亦都有可能就會做到一啲數據嘅跨境嘅流通。究竟喺即係好似跨境電商一啲比較，我哋可以講叫中小企業啦，唔係話個個都好大噶嘛。咁中小企業入邊咧，佢哋嘅嗰啲數據好可能就會更加之繁雜。但
7: 係係
11: 咁，但係你話下下都要去做認證咁樣，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係成本嚟嘅。咁出於管理嘅更加科學嘅一個層面嚟講嘅話，你出一個負面清單俾大家去對標咧，其實係更加之便于管理，同埋令到大家系更加容易去接受管理呢件事咯。
7: 咁负面清单里边啊，吓，即系我哋自己睇开啦，就觉得哇，系好似好多都睇唔明喎。咁其实系点样去到将啲数据去到进行归类，又系点样样去到将佢唔同嘅级别或者适用嘅条件唔一样咧？
11: 今次发布嘅咧，主要就系省级嘅同埋河套嘅一个。咁省级咧就系我哋嘅广东自贸区啦。咁啊，就各个片区都会有自己更加细则嘅，咁如果冇嘅话咧，你系用翻省嘅嗰个自贸区嘅嗰份负面清单都系 OK 嘅。咁佢就包含两个领域嘅，一个就系智能装备制造业，另外一个咧就系个人征信服务业。咁啊，包含嘅数据就包括一啲重要嘅数据啦，同埋个人信息呢两种嘅。咁涉及嘅一啲应用场景有七项，同埋数据项会有67个嘅。咁讲到呢个管理办法咧，其实主要咧就系明确咗我哋数据出境嘅负面清单。它适用于哪里， 佢嘅叫做職責嘅分工係點樣嘅，同埋佢制定嘅流程係點樣嘅，同埋咧佢成個使用呢啲數據嘅管理辦法係點樣，同埋我哋而家問話係事後十五日之內去申報都得嘅，咁、全流程點樣去做呢種安全嘅監管等等呢個內容。咁總嘅嚟講咧，就係我哋呢個管理辦法係。教大家怎樣去使用這個負面清單和開展日常的監管的一個規範來的。
7: 所以說呢就已經有一個這樣的管理辦法，大家有這樣的依據，其實相當於呢、就是、省級發了一個這樣的、就是、管理辦法，也有負面清單之後呢、就是、各地也可以根據自己的產業的不一樣去做一些不同的這個細則啦這樣、所以有不一樣的、點在這裡，所以也可以說做到不同的對比、其實對於企業來說、特別是它可能日后有咁样样跨境数据嘅一个需求嘅，咁其实都可以对比一下，可能唔同片区之间嘅嗰个负面清单之间嘅差异系嘛，可能比较细微啦，咁但系可能会更加精准吓，配合到啦你作为企业嘅需要嘅。咁啊，而家啦，即系唔同地方嘅嗰、那个，即系我哋称之为附加题啊，有啲唔一样啦。即系你原本嘅嗰、那个统考卷系嘛，即系讲个广东自贸试验区，大家一样嘅嗰个就喺度啦，咁样样。咁唔同嘅地方啊，自然会有啲唔一样。嗱，我哋咧早前啊吓，我知道晓。都去過一轉橫琴啦，咁其實作為粵澳深度合作區咯，咁當然啦，佢有自貿區嘅身份，咁另外咧仲有嚇，即係一個要探索呢個跨境數據流動嘅，即係一個試驗嘅性質喺度嘅。嗱，早前咧可能更加多嘅係我哋出入境啦，或者海關啦，各種嘅呢一個政務數據方面嘅呢個流動啦，咁啊之後啦，即係橫琴啊喺今次嘅新嘅細則底下啦，係點樣做到所謂嘅制度突破啦，同埋佢嘅數據跨境嘅服務體系嘅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1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呢个广东自贸片区嘅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啦吓。嗱，头先咧即系我同晓露咧就已经倾到话，我哋系时候要讲下，先讲下横琴先啦咁样样。因为横琴除咗话有自贸区嘅身份之外咧，仲有就系要嗰个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嘅一个使命啦。咁横琴系点做嘅咧？我哋跟住落嚟啦，先听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副局长周延康嘅介绍。
4: 它主要分为两部分，主要是智能制造和这个我们的信用这个数据，分这两块。然后同时呢，它也是和这个其他的省市的负面清单是相联动的，就是一张清单然后整体适用这么一个形态。在这个基础上，横琴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就是这个我们的在这个基础上啊，能把这个数据跨境的合规指导中心这一块、服务中心这一块工作建立起来，从合规指导到这个数据跨境整个链条在这里做好服务，就是横琴这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这个从去年五月份成立以来，陆续已为这个合作区以及澳琴相关的企业提供了相关的服务。跑通了这个我们第一单的基于负面清单的数据跨境业务，这是一块。原来企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痛点，就是整个的流程长，合规难。基于这些痛点呢，这个负面清单就有针对性的去做了相关的政策安排，就是从负面清单到这个企业自主申报到事后的报备，也就是说在按照负面清单完成了相关的程序之后，15天去做好报备即可，就是由这个事先的监管审批变成了事中事后的一个监管，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现在这个企业基于负面清单的形态，它能够更有确定性的去安排它的这个企业的自主行为，比如说它的商务的谈判啊、合同啊，包括对外的交往，是这样的。这主要的体现在它的确定性上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无论是我在签订合同，包括我事后的这个和监管部门的相关的一些安排上有确定性，对它后续的一些合同履行，包括它的业务拓展，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具身智能的，确实这一块业务啊是相对比较敏感啊，但是这个相关的部门相关的这种职责不是很清晰，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有一个确定性，需要有一条合规路径。第二块，我们现在正在探索澳门的机场这个前置货站，它里面就涉及到大量的一些数据要和澳门机场这个跨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些数据如果就不是重要数据敏感数据的话，它就基于这个负面清单能够直接的企业自主行为去跨境，事后跟相关部门进行报备即可，就免除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和相关部门的这种一事一报啊这些过程。我们也是在这个网信部门的指导下，在合作区建立了这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为这个企业提供全程的辅导。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政策辅导，把这个合规指引，把这个项目的申报等等这些工作就结合起来，一起为企业做好服务。
3: 好嘅，唔该晒周局长嘅呢个介绍啦。咁佢都讲到话咧，其实而家更加有确定性吓呢一样嘢。头先晓露都提到确定性，其实对于企业嚟到讲啊，点样去到有更好嘅呢个营商环境，确定性就啱噶啦。咁但系你以往话可能营商环境只系我喺 在地嘅一啲嘢上面咧，但系数据相对比较虚一啲啊吓。而喺咁嘅领域都可以俾到大家确定性啦，可以话俾到企业更加多。

0: 嘅一个定心丸啦，吓，更加方便啦，更加开心啦，咁好啦。因为那个负面清单，刚才周局长都提到了，即是跟其他地方的那个负面清单其实是相联动的嘛。因为广东自贸片区那个是整个区域整体适用的。那为什么广东可以实现一个这样的普适性，譬如说一个地方定制就可以有多地适用的原则呢？
1: 因为其实在整个广东自贸片区这里，包括河套在内，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企业，他们自己本身就会是有些叫做好像人工智能，我们刚才不是讲到今次嘅會有啲人工智能方面嘅啲數據啊，同埋我哋自動駕駛啊呢方面嘅數據啊，同埋企業信用信息服務啊等等嘅呢類型嘅數據咧，喺我哋呢幾個片區入邊咧，其實一直都有相關嘅機構去幫佢哋做服務嘅，好似喺南沙，好似喺橫琴咁樣都有呢啲數據跨境服務中心啦，仲會有啲可能各個地方嘅呢個名可能唔同啦，但係佢哋做緊嘅都係同樣一件事，就係將所有喺佢哋呢個片區嘅涉及到呢個數據跨境的这些有这些需求的企业全部都是有比较长期的这个沟通的。所以当这个管理办法一出来说在第25条当中它有了一个这样的原则之后，它其实就会很容易去找到，哦，我企业真正所需的是哪一类型的东西，我去对标这个清单就可以了。其实就不需要太去 care 究竟它是不是每個地方之間有啲咩差異，因為大家個產業首先就會有啲普適性啦，第二個就係相關嘅呢個服務機構、服務單位同佢哋有好長期嘅溝通。咁所以咧，當我哋嘅負面清單出嚟之後，管理辦法一出嚟之後咧，就可以令到話每個自貿片區佢就唔需要再自己從零開始去制定啦。我哋可以基於我哋良好嘅呢個基礎去將我哋嘅而家喺負面清單入邊入嘅嘢去互相去借用。咁包括橫琴喺今年的6月5日他都会再出一个细则，就叫做横琴片区的这些管理清单的实施指南。这个指南呢其实也都不是说我是要怎样去即增加啲乜嘢唔同嘅类别，佢就喺管理办法嘅基础之上，进一步去明确喺我哋片区嘅呢啲企业，佢过往可能仲未解决得到嘅一啲问题，或者话成日过嚟问嘅呢啲问题，沟通当中我哋成日解答嘅呢个问题，咁我白纸黑字再写多份俾你，就系包括你个适用范围系点样啊，报备嘅流程细非常之细节，咁样去话俾你知啊，仲有每个环节佢个时限系几多啊，你所需要嘅一些文件啊等等呢些很细节的东西它可以给到你。
0: 即是相当于一个 Q&A 这样。
1: 是啦，话咁出了一个 Q&A。
0: 没错，它不是说跟那个省市和片区的那个里面再细化，它是更细节，是吗？即是细节和细化是两件事。
1: 其实好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档节目样，我们不是 去改变或者说去怎样去细化这个政策，我们只是一种话俾你知系点样做嘅，咁横琴就将呢件事白纸黑字写咗落嚟，变成咗实施指南，
0: 系真系好嘅吓。咁即系横琴就系咁样样啦，即系你当系罐头咩咧？你掀开即食啊，你明唔明啊？唔系预制菜添啦，吓，即系熟嘅，咁啊直接可以攞嚟食啦，咁样样。咁啊，除咗话横琴之外咧，即系其实南沙方面啊，吓，亦都喺咧即系早前嘅7月23日啦，举办咗啦广东自贸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政策宣讲活动南沙片区专场嘅。咁啊，嗰阵时咧亦都系啦吓，即系颁发咗第一单啦，即系用到负面清单报告系严通知书。咁啊，当时咧就有呢一间企业啊吓，即系蔡志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咧，亦都成为第一家在南沙片区落到跨境数据负面清单业务落地的一个企业的。对于他们来讲，因为早前都接触了他们企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负责人，现在有了这个负面清单，对他们来讲有什么不一样呢？改变了他们怎样以前做生意的方式模式，快了，方便了，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听一下蔡志跨境供应链的总裁李金玲的介绍。
2: 我们认为整个数据负面清单的一个核心意义和价值在于为整个跨境电商的数据出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为跨境电商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交易数据、通关数据和物流数据，过去我们在涉及这些数据国际交互的时候会面临到不知道这些数据能否合规发送的一些困扰和问题。那今天随着负面清单的出台，我们更加明确了非进即可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让我们可以合规的、大胆的、 安全的去进行跨境合规的一个数据交互，为我们的通关、物流、交易、金融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首先，在

0: 务主流程上没有变化，但是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前置的一个合规判定。因为过去我们受限于无法判断哪些可以出境，哪些不可以出境，所以在整个的交易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花更长的前置时间去做数据出境的一个合规判断。那现在呢，因为我们有了这个负面清单，所以我们可以一揽子的解决前置判定的问题，让我们后续的实际操作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提高了效率。我们首先在前置判定数据是否涉及负面清单，只要它不在负面清单的范围内，我们就可以提前申报，申报之后后续我们再进行统一的一个核查。首先，交易数据里面会涉及大量的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的地址、电话、身份证以及相关的报关信息，这里面包括货品的信息、货物的信息、流向来源等等。那么在于这些涉及到个人敏感信息以及交易敏感信息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做前置判定才能够去进行跨境数据交互的。首先它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在跨境供应链金融的这个板块。我们知道供应链金融它涉及到大量的前置的准入审批和客户的这个授信额度的一个判定，这里都是需要大量的一个数据信息的比对。那么在没有负面清单之前呢，我们对于哪些信息可提供，哪些信息不能提供，这里是需要做大量的前置判定和审核的。那通过现在这个新的负面清单的模式，我们在跨境供应链金融的新客户接入和新客户导入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大的加快了我们客户准入的一个效率。首先，先用后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制度创新，尤其广东南沙又是跨境电商的集聚区，其实在整个跨境电商进出口的过程当中都涉及到大量的数据交互，尤其是境内外的电商平台跟中国以及海外的海关之间的这些相互之间的一些数据报送，所以整个的这个模式的创新其实为我们未来整个跨境业务的生态集聚以及我们新平台的拓展、新品牌的引进，其实都提供了大大的一个便利，也能够高效的缩短我们整个客户导入的时效。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如何实现数据跨境的高效协同。其实它的应用呢，主要就是跟海外的企业，包括海外的电商平台和海外的品牌商之间，实现高效的在商品数据、交易数据、官务数据、物流数据之间的一个快速的协同。从过去的数据能不能出境，到如何让数据出境创造更大的价值。
1: 好嘅，唔该晒李总嘅介绍啊，哇，讲得好清楚啦，即系业务流程上面其实系冇变化嘅，即系但系个变化系嚟自于前置合规，即系我唔需要去到谂话，哎呀，我担心呢个系咪得噶，得唔得噶，会唔会有问题噶，咁而系我一早就知道，哦，冇啊，有呢个喺度，我可以放心咁去做吓，咁啊自然就可以做啦。咁另外咧就系因为嗰、那个接入客户嘅嗰个速度吓，亦都因应翻咧我后续嗰15日先可以慢慢再做嗰啲報嘅嗰啲手續咧，所以佢喺服務嘅過程當中，又或者客户服務對接嘅呢個過程當中，效率有咗質嘅飛躍啊，同埋一個提升啦咁。咁但係啦，我哋自己啊，即係好似我咁樣，我成日就海淘啊，或者都會用到跨境電商嘅業務啦咁。其實可能好多人都唔會認知到話，我呢啲業務咁最多咪我啲交易嘅信息，我買咗件乜嘢嘢啫嚇，有啲咩咁秘密咧，或者跨境又咁難咩咁？其實跨境電商嘅數據出境之前的難點在哪裡，而家的這種負面清單又解決了哪些痛點呢？
2: 我覺得難是難是首先講一下，我們其實去海淘網購，我們是有給到個人敏感信息的，就是我們身份證啦、報關啊、事那些啦，
1: 信用卡啊、什麼 CVV 碼都給了他，
2: 沒錯啦，包括你的一些你整個物流的雲單啊、櫃跡那些，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它都算是某種私密信息來的，
1: 那是他知道我家地址的，
2: 是啊，還有地址呢，那些呢，那這些信息哪些是可以發的，哪些不可以發的，發到去哪個國家是合不合規的，這些呢以前都是靠企業自己去判斷的，如果一不小心可能會踩中某個國家的這個重要數據的紅線、啊、等等，這個都只是影響到個人的，更加重要的是它會影響到一些跨境金融的東西，好像你的企業你想去做一些貸款，因為你知道現在很多個貸款它是會用到個人徵詢的，它是會用到一些即叫做 我哋叫新型嘅信用貸，即係佢唔係再去靠你去銀行打個流水俾佢係點樣，而係去睇你嘅經營數據。去睇你嘅，即係每個月即係發咗幾多包出去，發咗幾多貨出去，係睇呢一啲數據，嗰啲關務數據、報關數據、交易數據，去睇呢一啲嘢，甚至去睇你嘅商品數據。如果呢一方面嘅嘢其實係證明咗你呢間企業係比較之健康咁樣發展嘅話咧，咁銀行可能喺自己判斷就係佢個風控係 OK 嘅，我係可以將啲錢貸俾佢嘅。咁但係呢啲數據我可唔可以傳俾呢個銀行咧？以前係唔知嘅，咁而家咧就係有個清單，我只要佢唔喺個黑名單入邊，我就可以放心傳俾佢。咁就係即係相當於負面清單，將以前好多好模糊嘅嘢咧，變成咗好清晰嘅一個邊界。咁所以同頭先嘅嗰個企業嚟講咧，就係有咗呢個清單之後，佢可以一次過咁樣將佢哋喺跨境方面嘅數據係前置咗。有了一個確定性，去跟他們的供應商和他們的海外的客户之間有一個更加好的這個溝通和合作，另外一方面也都是令到自己有了更大的一個發展的可能。咁其實他最後尾都有講，就話他未來下一步想做的就是更加高效的這種協同，就是我現在已經知道我事先可以發這些東西了，但是
1: 可以更快地發，
2: 怎樣可以更快呢？是不是我們是不是技術方面啊，又或者我們的數據的其他的一些更加細節的操作位上面仲可以仲快呢，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個數據出境去發揮更大嘅一個價值咯。
1: 所以話咧，即係頭先曉露講到嘅清晰邊界呢一樣嘢嚇，可以話咧係前置判斷問題，或者企業佢哋更加有自信去到發展嘅一個壓倉石吧嚇。即係我起碼規則在心中，我知道呢樣嘢得呢樣嘢唔得係嘛，我知道呢一樣嘢我可以放心做，唔會冇風險嘅，就自然可以放膽咁去做嚇，令到佢哋咧可以更好咁把握一啲商業嘅機會啊嚇。咁啊，但係而家仲有好多嘅一啲數據咧，就並唔係話好似跨境電商咁。我而家咁諗，好似跨境電商都仲相對傳統一啲啊嚇。咁啊，有啲可能你知道，可能而家有啲公司可能佢出口嘅唔係一件咩商品，可能佢出口算力嘅喎。
2: 是
1: 他可能出口 token 的、哦。
2: 还有就是可能他不单止是说未必是直接将这个 token 出海出去，但是呢他在这个跨境去将自己的东西卖出海外的过程当中呢，他会用到很多数据去为他的这个大模型。
1: 啊，又啱啫。咁这些又怎么算呢？这些又算什么呢？名单当中有没有体现呢？我们站回来继续政策解码。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嘅，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广东自贸片区嘅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嗱，头先咧我哋其实从一个企业啦或者商户嘅角度嚟到讲，去到了解到哦，个负面清单原来系咁用嘅，可以咁用嘅，同埋用咗之后会咁样嘅咁。咁啊，但系你话我哋从一般星斗市民啦嘅角度嚟到讲，哦，我而家哦原来呢啲跨境电商佢都系紧要嘅，咁原来都有合规嘅风险嘅。好啦，有咗个白名单之后，佢哋更加自信啦，知道边啲得，边啲唔得啦。好啊，咁但系仲有好多嘅新兴嘅产业，咁啊唔系净系话我寄个包裹出去咁简单嘅。而家可能仲有一啲新兴嘅产业啦，佢哋喺做嗰个商品嘅过程当中，系嘛，或者佢哋运营嘅过程当中，都需要数据嘅呢个出入境嘅。咁呢方面又点样去到解决咧？咁啊呢一个就真系要问下晓露，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4: 有啊，就好似前段时间南沙开了一个叫做跨境贸易的这样的大会啦，在上面我就见到很多个企业啦，他们就不单止好像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企业这样，只是将个包裹发出去的时候才会涉及到这个数据的出入境，而是说他们最早去做设计并且将这个设计交给他们的客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去有涉及到很多的数据出入境。咁当然啦，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想去设计某一些的饰品，咁系用我哋中国传统嘅材质，好似边个地方嘅石啊，边个地方嘅水晶啊，边个地方嘅呢一个玉啊咁样。咁但系同时咧，佢又想去调用到外国嘅名画，即系好似边度嘅人特别中意边度嘅画咁样。咁然之后呢个数据咧，佢要调翻嚟去喂俾我哋嘅大模型。咁然之后呢个大模型咧，再去俾出嚟个哦，你可能需要去设计咁样嘅款俾佢。咁可能喺 AI 嘅帮助之下，佢一日可以設計到十幾款嘢俾佢，咁然之後咧，佢就將呢啲嘢再生成一個喺網絡上邊唔涉及到任何版權嘅，因為你知佢稍微即係
3: 生套，
4: 係啊，再去加工一下，佢就可以去避開呢個版權嘅問題。咁佢就將呢個去打包成為一個運營嘅方案，又俾到俾佢客喺海外嘅呢啲供應商，
3: 物料俾咗人哋啦，
4: 系啦，咁人哋就可以喺人哋嘅網站咩獨立站上面上架。咁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就會涉及到好多嘅境內外嘅數據之間嘅交互。
3: 咁數下都起碼三次啦。
4: 係啦，並且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仲會用到好多算力咧，不斷咁樣喂嘢俾我哋嘅 AI 咧。

0: 呢啲數據係嘛，出出入入咁樣，確實係應該要有咁樣嘅便利嘅咁。咁啊，但係啦，早前咧喺廣州方面啊嚇，亦都喺咧廣州市政務服務和數據管理局嘅呢個指導之下咧，廣州數據交易所咧係搞咗一個廣東詞源交易和服務中心嘅。
1: 嗯，
0: 咁呢個中心係做啲乜嘢嘢嘅咧？嗱，呢個嗱佢分兩塊嚇，一個叫做數據交易，一個叫做詞源交易。咁啊，即係詞源又點樣去到交易咧？呢個數據嘅呢個流通，佢哋平時要做啲乜嘢嘅咧？
1: 啊，數據嘅交易我哋可能就會比較容易明白啦，就係呢個企業產生嘅啲有用嘅數據，咁啊喺脫敏之後，咁可能打包成為一個資料包咁樣就。
0: 譬如話我哋邊一個地區咩用戶畫像嘅人有啲咩偏好類似嘅嘢，
1: 又好似我哋嘅節目邊個中意聽咁樣，咁
0: 咧
1: 打包俾下一個想做媒體嘅人咁啊嘛，咁啊其實呢個就係數據交易。咁詞源交易咧就係話頭先講到啦，我哋會有好多嘅嘢係需要 AI 去幫助我哋嘅設計啦、分析啦，包括出一啲內容生成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就需要算力。咁、我哋需要嘅呢個算力咧，可能作為中小企業嚟講，我哋每次單人去買其實係貴嘅。
0: 係。
1: 咁詞源中心可以幫我哋將我哋好多間中小企業嘅算力需求打包起身，咁樣就會去攤翻嗰個算力嘅價格咯。
0: 嗯，即係又有啲類似，如果做傳統進出口嘅呢個朋友嚇，呢叫集拼
1: 啊，係啊，叫做拼箱咁樣咯，即係去拼船
0: 拼一個貨櫃咁樣。
1: 同時咧，佢仲做多嘅一樣嘢，就好似我哋唔單止係去做呢個貨，我哋甚至去做埋嗰條船，即係我哋係將我哋喺他們可能在中國內地要的某樣東西用我們這條船去幫他運出去，詞源中心也可以將我們的國內這些企業的算力的服務打包這樣賣出去。
0: 嗯，那就相當於說我們出海的東西還包括這一種算是現代服務業，
1: 是算是服務業
0: 其實真的算是服務業、好了，既然說這個就是詞源交易和服務中心就是為很多的一些中小企業服務，其實都算是一種數據的普惠系嘛？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啦，我哋嘅一啲中小企业，佢哋本身遇到嘅需求系点样嘅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齐 share 揾食秘笈。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嘅政策解码嘅时间，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喺度嘅。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吓，嚟自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嘅吓。咁啊嗱，我哋头先咧上一 part 啦，先讲到啦，即系我哋广东吓，广州嘅南沙咧，就搞咗一个咧，即系驰援交易和服务中心嘅。咁啊，佢哋咧服务好多嘅即系中小企业啦，咁可以话 AI 为企啊吓，咁啊令到大家个AI 採購的成本又降低，除了說方便這些數據的出入境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亦都提供了一個算力出海的一個渠道，令到更加多的這些算力服務可以走出去服務更加多的中小企業，包括全球的中小企業。究竟這些的中小企業他們本身有什麼需求的呢？他們有哪些的痛點又怎麼解決呢？我們來聽一下廣州數據交易所戰略規劃部的負責人譚天儀博士的解讀。
5: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大湾区有很多这些中小型的企业，比如说游戏公司，又比如说像生产潮玩公仔玩具的这些小家电的这些企业，他们在现在的出海的产品中会附加这种 AI 对话的功能。那这其实就需要采集到我们大模型厂商的一个词源服务，但通常这些小的制造企业他们的规模不大，所以就很难拿到很低的一个 token 的使用价格。那我们这个词源服务中心呢，希望能够把这些很小的制造业厂商的这些小的需求汇聚起来，那这样去帮他们去跟大模型厂商拿到一个更低的资源的使用价格。那未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赋能更多的中小企业，去帮助他们降低大模型的一个使用成本，从而提升他们产品的一个全球的竞争力。
3: 好嘅，唔該曬譚博士嘅呢個解讀啊，真係噶嚇，數以億計啊，咩都億億聲，係咪？即係啲大模型廠，你用咁多，你用得越多就越平。咁當然啦，你而家買嘢都係你批發價，梗係平啲噶啦。咁你中小企業啦，你買得少啊，自然就會貴啲。咧，我覺得呢個道理大家係可以明白嘅。咁啊好啦，嗱，如果你話從即係遲緣嘅呢個角度嚟到講啦，團購嘅算力同埋普通嘅呢個算力當然係可以減省成本㗎啦，咁但係點解仲需要話我一定要提供一個咁嘅服務俾到大家去團購算力？對於中小企業嚟到講啦，買咗呢個算力，佢哋一般會點用？可以點用？用完又會點呢？
4: 其实就好似头先阿谭博士讲嘅咁样，而家有好多嘅中小企业咧，佢哋喺生产自己嘅商品嘅时候咧，佢哋会加一啲AI 交互嘅功能啦，会令到用户同佢哋之间系可以去沟通，可以去交互嘅。咁然之后咧，佢哋当然就会需要一啲算力去做翻相关嘅一啲分析，去做一啲内容嘅生成。咁但系咧，作為一些大模型公司來講，他們就會覺得說我每日的被調用都是下下的億億聲的，那你用的這些其實對於我們來說即消耗的量用慢慢聲，那你是沒辦法拿到一個很優惠的價格的，說真的。所以呢如果是用團購的話，就是將大家的這些小需求匯集成一個大的訂單，然後呢以遲緣為同一計量單位的這種的交易方式，亦都可以為平台去提供一些跨平台之間的並且可以互認的一個標尺和對象的依據咯。
3: 即是相當於說其實現在不同的算力都有不同的供應商，你可以這樣說，不同的這些大模型的廠商他們會提供的價錢其實也都不一樣，都是我們拿回更加傳統的，你進出口我拼船，是不是有不同的船公司，你同樣走這一條的航線，有人一個貨櫃箱又便宜一點，你一拿100個貨櫃箱就會更加便宜了，但是你那100個貨櫃箱如果是這樣集中採購的，你可能買到不同船公司的貨櫃都可以這樣，是不是有種這樣的概念在這裡，令到大家跟大模型廠商去到做談判拿這個價的時候，可以拿到一個批發價，給到一個跨平台的好處給到大家，所以才有這樣的所謂的 AI 算力的一個團購的平台。其實這個在政策上面都有所體現的，好像 六月份嘅時候，廣東咧就出台咗廣東省釋放數據要素價值，促進池原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措施。其亦都明確提出啦，到2027年底要將廣東打造成全國池原供給高地，同智能應用標杆以及池原出海嘅樞紐嘅。所以其實未來啦，喺呢方面啊嚇，即係廣東或者講我哋成個大灣區，仲可以做邊方面嘅工作咧？
4: 我覺得就係佢嘅成個制度嘅嗰種不斷嘅突破啦，就會令到好多嘅企業真係解決咗佢哋真實嘅個需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包括頭先講到嘅呢一個叫做算力嘅團購咁樣，即係大家可以去聘船，而且可以聘唔同嘅船公司。其實呢一點喺我哋平時嘅生產當中，我哋都有所體驗啦。就係我哋下邊嗰個模型終於唔使你去揀邊一個啦，佢係自動嘅去調用。
3: 集群變成咗，
4: 係啦，佢變成咗一個集群嘅時候咧，佢會根據你嘅具體俾到佢個指令同埋需求，去自動咁樣去調用更加適合你嘅。咁樣其實消耗到你嘅嗰個積分係更加之低嘅。
3: 係啊，確實係，因為你唔需要話我複用好多唔同嘅模型，做好多嘅無用功，係嘛？最後揀一個啱自己用嘅，而係我有一個即係算力嘅集群喺度，係嘛？我同時可能有好多個 agent 去到幫我做嘢，咁我就揀一個啊，我完成呢一個任務最啱我嘅 agent 嚇。咁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咧，既慳成本又慳時間，亦都慳錢啊嚇。亦都希望啦，即係嚟緊嚇會有更加好嘅一個咁樣嘅服務嚟到提供啦。咁同埋咧有咗嚇呢一個數據出境嘅負面清單之後，亦都可以有更加安全、更加高效、更加便利的这种数据跨境流动的体系，来到提供更加多的一些经验。当然你现在就是基于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来到做这个负面清单，也都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去到做更多的这个推广，应用到其他的地区的。以上也是我们今天即政策解码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星期的政策解码又有一个新的概念，都是跟这个数据有关的，就叫数据混合。数据混合，混的水是什么嘢呢？咁样承载货物的是什么嘢呢？咁吓，点样叫数据混合？是什么概念呢？咁要留待我哋下星期的政策解码继续同你解读啦。以上亦都系我哋今日搵食大湾区的全部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搵食啦。听日再见，
4: 听日见，拜拜。
6: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7: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8: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7: 澳门、珠海 FM 105.4，
8: 广州 FM 98.0，
7: 深圳 FM 101.2，
8: 佛山 FM 93.2，
7: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9: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节目一开始，我哋一起嚟聆听考古绘图人嘅故事。
1: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若中国老甘草》上集，带你深入广袤嘅沙漠同草原，喺旷野里边感受甘草嘅力量同生存智慧。
0: 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讲述陶渊明究竟点样喺田园当中重建自己嘅生活。
1: 节目嘅最后，我哋会同你前往北京嘅西郊，探寻法海寺壁画背后嘅故事。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0: 这段时间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考古绘图展，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了比头发师重要细的考古绘图的模样。那什么是考古绘图呢？它是所有考古简报、正式发掘报告的硬性标配。很多人误认为考古绘图只是美术画画，其实它是考古学、测绘学、美术学等多种学科的复合技术。同文字记录和考古摄影相比，考古绘图能够更直观、更简便地反映遗迹遗物的比例关系、空间位置和内部结构等信息。
1: 75岁的李夏婷从事考古绘图工作50多年了，在他的笔下，一件件沉默的文物重新活了起身。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2: 这个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细。
3: 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在画的时候还需要借助放大镜，看着自己早年绘制的考古绘图，他能精准讲清每幅图所承载的含义。考古绘图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始终。根据绘图对象，主要分为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工作中，他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一画便是十几个小时。在外人看来很苦很熬人的工作，李夏婷却乐在其中，一干就是半生。可谁又能知道，刚入行时只有初中绘画基础的李夏婷也曾陷入迷茫。面对繁复的器物造型、细碎的古文纹样，他根本看不懂。
4: 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3: 1973年，22岁的李夏婷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艰苦冷门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薪资微薄的考古岗位，在旁人眼中这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婷却笃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自此，文物考古绘图成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

0: 追求。入职之初，李夏亭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奠基人张守忠边干边学，入职当月就在考古现场开启田野绘图实践。同时，张守忠为他定制了一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李夏亭说，
1: 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习。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他感了兴趣。
2: 实习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就是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那个虚线部分呢就是复原了。根据这个器型来判断它的时代和它的产地和它的文化属性。
0: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亭慢慢画懂了文物。为了完善考古专业理论体系，此后他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五十余载光阴里，他参与了山西省内外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在李夏亭看来，考古绘图工作就是把考古遗迹和遗物上看不明白难解的奥妙之处，通过绘图的手段分层次清晰地表现出来，传达给观察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1: 考古绘图就是要求用这个线图，我们一般都是用线描图来表达所画的这个对象，要求它就是要清晰，让人看得清楚。你像这一个这件东西，它就是无论是肉眼看还是你看到实物，它这个清晰度也就达到这个程度。它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太清楚的哈，但线图就非常清楚了，它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表现出来，我就把不需要的东西我就去掉了。
0: 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时的工具，而近些年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大量的游客走进博物馆，逐渐意识到考古绘图的独特价值。李夏亭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考古绘图搭建桥梁，拉近文物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3: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工作环节啊，就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啊，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亭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0: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亭发现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但是要想做好得踏踏实实多下苦功夫。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夏亭承担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亭回忆说，
4: 当时是花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但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5: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4: 最少是十来八天。
5: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4: 很激动，呵呵，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5: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4: 可以这样讲，
0: 将文物残片拼接完整才算是真正开启了与古人的对话。而李夏亭的考古绘图技艺 也从精准描摹进阶到神形兼备的境界。在他的笔下，文物活了起来。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人赵兴是这样评价李夏亭的。
6: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桃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桃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然后牛头高昂，然后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0: 李夏亭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深耕考古绘图，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三部学术专著，发表十余篇专业论文。其作品《侯马逃犯艺术》荣获国际学术奖项岛田奖，《山右集金》《山西商州青铜器纵览》获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除学术研究外，他也开始使用电脑绘图辅助考古绘图，同时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的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不少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受到他的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生力量。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所文博馆员金晓彤。
7: 李夏亭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啊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着说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0: 金晓彤做考古绘图已经十年了，现在业内基本都是先靠手绘打好底子，再用电脑 AI 辅助画图。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画图准则正是李夏亭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在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成为新一代的考古绘图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表示，
8: 考古绘图摄影这些都是考古的基本技能，大学里面的话只是在基本的这个方法上面的传授，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绘图大师的话，那除了有老师的讲授之外，更多的是要自己要有广泛的实践，掌握了这个基本原理和方法之后，还要借用新技术，因为它必然是能够提高效率的。那么只有在不断的学习里面，然后来更新自己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技能，这样的话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人员。
0: 从青丝到白发，李夏亭用半个多世纪的手绘线条为沉默的文物画像，也让冰冷的器物有了温度与故事。退休后，他没有放下画笔，持续整理数十年绘图手稿、标本笔记，通过展览展出百余幅手绘文物线稿、老绘图工具、田野工作笔记。展览也成为大众读懂考古幕后工作的窗口，完美诠释择一事终一生的考古人初心。考古绘图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匠心与传承。在电脑和 AI 盛行的今天，老一辈考古人手底的神韵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而一代代年轻人的加入正让这份初心薪火相传，让更多人透过笔尖看见文物背后的文明之光。
9: 鸟总爱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它真的还是飞不过海。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甘草因为味甜而得名，在方言里面它貌不惊人，却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配方里面它用量很少，却可以成为调和众多药材的平衡大师。
1: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是甘草的道地产区，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地面上面啱啱到膝盖的草却能够在地下延伸两三米，是什么吸引住甘草的根不断向下扎下去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上集，带你深入广袤的沙漠与草原，在旷野中感受甘草的力量与生存智慧。
3: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沙尘侵袭，这场沙尘暴正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甘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众药材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内蒙古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和库布齐沙漠纵横其间，正午时分，沙漠地表温度逼近70摄氏度，风沙和强光让动植物的生存变得艰难，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7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等待传粉者的到来。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对甘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甘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甘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夏季，甘草暂时躲过一劫。 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但它的根却在地下持续生长，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0: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甘草根部，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甘草，他和朋友挖了整整3天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15公斤，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甘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但这棵生长了近20年的甘草，药用活性成分依然丰富稳定。
1: 尤其这个腐草，这个含量最好的啊，这我都做过化验。
0: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甘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甘草看上去与野生甘草有些不同。
2: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张春红：
3: 这个甘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根呢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表面看就地上部分很高大，如果是在野外的时候呢，水分和养分没那么充足的时候呢，它就主要长优先地下部分，地下的根的长势就比较旺，然后地上部分看着就没那么高大了。
0: 在明显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甘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甘草药性的形成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2: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明辉：
4: 在第4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一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呢，甘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甘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0: 向下挖掘10厘米左右，湿沙显露，年蒸发量几乎10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

0: 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向下，持续向下。一米，两米，这株野生甘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两三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十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1: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2: 甘草本身是一个耐于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植物，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甘草，让甘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一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甘草为应对干旱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甘草的叶片开始软化，涩味褪去，这片回头草重新成为阳的食物。

0: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茎叶一同被阳吃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踏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茎叶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羊种了嘛，

0: 包头医学院的种质资源库里，保存着上千份不同年份、不同地点采集回的药材种子。许多濒危药材的种子，由于资源库的建立，得以留存。
1: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民辉：
2: 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子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中药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子资源的保存呢是中药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子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儿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3: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10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5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0: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0: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至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佳。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一子慈父写尽田园理想，归去来系词作为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早就已经镌刻在历代书卷里面。世人都知道陶渊明归隐山林，却很少读到这篇文章跌宕起伏的流传历程。
5: 陶渊明用文字将回家的路走了无数次，每一次都是同一个终点，那间容室的小屋，那棵孤松，那一杯酒，归途是奔赴，是释放，是如释重负。
3: 而真正回到田园之后，怎样将日子过下去，怎样在没有功名、没有俸禄、没有官场应酬的漫长岁月里面去安顿自己的身心呢？这个才是更难的题目。
5: 那陶渊明究竟怎样在田园当中重建自己的生活？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重量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的讲述。
6: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吾儿相为，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他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智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越清气之情话，乐情书以逍遥，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谈谈情，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没有下级向上级的汇报，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照孤舟，即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秋。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士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休。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它把这些荣木 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春天的万物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种事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时节，然后一个杆子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正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一呼欲行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一呼好了，不要再纠结于那些问题了。人的身体寄居于天地之中，能有多长时间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不值得为身外之物而烦恼。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去与留呢？呼为乎惶惶欲何之，富贵非无怨，地香不可期。为什么还要惶惶不安，总想去哪儿呢？曾经啊，他也是惶惶不安，总想向外求，去寻找出路，到处奔波。荣华富贵不是自己的心愿，仙境呢也是不可期待的。他否定了人间的富贵，否定了方外的地香陶渊明，他消解了人生中最常见的两条彼岸之路，一条呢是世俗的那些功名利禄，一条呢是那种长生不死的那种想法。那么他的此生到底用什么来安顿呢？他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子，等东高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给出的生命的答案。珍惜美好的晨光，独自一人出门去。这孤往它不是孤独啊，它是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丰盈。而我们如果把孤往、独往这些词放在当时的玄学背景来看，它其实还有顺应之意啊。有的时候呢，会把拐杖插在田边，就是执杖，下地去除草、去培土，那这就是一个老农的姿态，也是一个归隐者的姿态。良辰化已归尽，乐夫天命复戏矣。良辰化已归尽，意思是说我就这样姑且顺应大化的运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完全接受了生命有限性的人他才会有的表达。此时他不再贪恋延寿，他不会畏惧死亡，他会安安静静地面对人生有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复戏矣，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何其的圆满。此时此刻陶渊明他找到了人间的答案，他不再怀疑。

0: 大家好，我是林千，在北京西郊曾经有一处明代壁画真迹，甚至连对艺术珍品极其痴迷的乾隆皇帝可能都并未知晓。这些壁画究竟收埋在哪些地方呢？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呢？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的作者陆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北京隐秘角落的历史足迹。书里面提到的人身于世间的明朝壁画，正正就是北京市西郊法海寺里面的法海寺壁画。
1: 几位热爱壁画艺术的高中生在阅读《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的时候，对法海寺壁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想知道藏于法海寺内几百年的明代壁画真迹究竟是怎样的，那这些壁画又是怎样被后人发现的。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明代壁画的调研小组。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片段，和书本旅行团前往法海寺，跟随着法海寺文物保管所讲解员徐柯来探寻壁画背后的故事。
2: 1933年到1937年左右，两位外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安吉拉·莱斯姆，他们被法海寺留下了一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安吉拉·莱斯姆她在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法海寺又引到了让全世界人们关注的这个地步。
3: 安吉拉·莱瑟姆在刊登于1937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中这样写道：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如此巧夺天工的壁画为何会藏于法海寺内？法海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4: 这个殿它是谁盖的呀？
2: 明英宗皇帝朱祁镇身边的一位宠臣叫做李同，他倡导集资修建的这个寺院。当然动用的工匠呢都是工部营缮所的工匠，记载中能工巧匠169人，耗时大概是5年的时间，正统8年1443年修建完成。啊，英宗皇帝亲赐赐名法海禅寺。
5: 它为什么叫法海？
2: 佛法无边，广大如海，法海。
3: 李同请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宫廷画师们，这些人来自南方宁波一带，他们秉承了宋朝以来的院体画风，并把他们卓越的艺术天赋奉献给了这座寺院的壁画绘制。169位工匠和15位宫廷画师在大雄宝殿内协力创作了具有明代顶级水准的壁画艺术。徐珂告诉大家，法海寺壁画是法海寺5绝之一。徐珂首先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药师殿，观看壁画真迹的复制品。身披薄纱的水月观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2: 这幅水月观音可以说是咱们法海寺最为有名的一幅壁画。水月观音身披薄纱，布满了那种六角的雪花纹，那每一个雪花纹大概是2平方厘米左右，从这个中心点会往外放射出至少40多条细线，线条大概有20000余根。所以我们形容它薄如蝉翼，细如蛛丝。法海寺壁画细节的处理是非常的完美的。狐狸的耳朵里面红红的血丝，毛细血管都是清晰可见，仿佛血液还在那边流动，精细程度是不言而喻，
6: 很考究。
2: 对，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细的线条在将近600年过去颜色依旧保存得十分鲜艳，对吧？
6: 是因为它用了矿物颜料。
2: 对，体现了当时这些工匠提取这个颜色水平之高超。
3: 水月观音像独特的透视效果让书本旅行团连连称奇。明代的宫廷画师们究竟运用了怎样的绘画技巧呢？
2: 法海寺的壁画现在也被誉为裸眼 3D 的壁画。
6: 那为什么呢？
2: 绘制整个壁画的过程中，画师用了不同的手法让它有立体效果。比如像大量的使用立粉贴金和这些矿石颜料多层上色晕染，达到一个整体的层次感。我们在看真迹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那是裸眼 3D 的壁画。
6: 能现在去看那个我们的真迹吗？
2: 应该没问题。
6: 太好了。
3: 正如书中所言，与敦煌壁画及永乐壁画相比，法海寺的壁画画风手法更为细腻精美，用料奢华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 这个现存236.7平方米的壁

0: 化，何以与上千平方米的永乐宫壁画、上万平方米的莫高窟壁画齐名呢？作为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壁画，所用颜料是如今不可再使用的诸多珍稀矿石磨制而成，其中还有珊瑚颜料。也正是因此，近600年之后，颜色依旧艳丽明亮。中国的壁画发展经历了从粗放到精细再到粗放，而法海寺壁画则是继承了南宋遗风，下笔精细到极致，技法中最妙的当属隶粉堆金。隶粉堆金分为隶粉和贴金两个步骤，将研细的土粉掺入米汤和熟铜油中，灌入特制袋内，在人物头冠、武器、饰品等器物轮廓上描出隆起的花纹，此为隶粉。再贴以金箔，增强壁画的空间深度和层次感，造就了平面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法海寺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呢？又会带给书本旅行团怎样的观赏体验？基于对壁画真迹的保护，在大雄宝殿前，徐珂为大家讲解了观看真迹的要求。
1: 因为这里实行保护性开发，减少里面二氧化碳的排量，所以里面每天都会限制人员的参观，同时需要佩戴口罩，还有穿戴鞋套。紫外线对矿石颜料的壁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在里面准备了冷光源的手电作为一个照明。
0: 书本旅行团细细观赏着壁画，它们线条细腻，色彩丰富，构图宏大，尤其是壁画中对人物神态、衣褶纹理、动物毛羽等细节的刻画，展现了明代宫廷画师们高超的绘画技巧。近距离观赏过壁画真迹，书本旅行团会有哪些感悟呢？
2: 看起来特别震撼，尤其是您把那个手电从下面往上照的时候，看到整个隶粉堆金的浮起来的效果。
1: 宫廷画师所创造的伟大作品，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荣幸吧。
3: 是，
4: 看到实物的时候，真的会有被震撼到。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手工嘛，自己是用那种很细的笔在涂，更能去体会到他当时需要很多年的功力画成那样的。
1: 看到这么精细的东西以后，才能让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做工匠精神，这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包括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4: 这些国宝在眼前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种在跟这个古代工匠在交流的感觉，就感觉他们画的每一笔就好像是我之后在画一样。
0: 古老的艺术珍品需要代代传承与保护。徐珂告诉书本旅行团，还有一座壁画艺术馆，不仅可以解决为保护壁画限时参观的痛点，还能运用现代科技让壁画活起来。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一探究竟。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馆员刘慧宇在此等候大家的到来。
5: 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对法海寺壁画进行了展示。
6: 明代的这些画师们知道，我单体的去绘制多个三角形是不规则的，所以他们在明代时期懂得了如何运用几何的道理，打好这种横竖交叉的网格线，形成一个六棱形的花瓣。
0: 一番视觉盛宴过后，大家不禁陷入了沉思，距今近600年的明代壁画是如何穿越历史与时代的积淀保存至今的呢？刘慧宇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壁画馆的一楼展厅。
4: 我们之前看到壁画上它有很多的钉子眼一样的那个洞，但是怎么来的呢？
5: 当时有一部分人住在法海寺大殿内，生活的需要，比如说挂书包。徐悲鸿呢，在1950年与当时中央美院的教授叶浅瑜来到了法海寺，就发现了墙壁上有7个钉子眼，他们非常心痛，把壁画受到破坏的这一个事件，以书信的方式写给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沈雁冰。
0: 法海寺壁画很快被保护起来，并于修缮后重新开放。没有钉死的钉子，要轻轻将它钉进去，以免拔出时会对壁画进行二次破坏。还有一位驻守大殿的工人吴孝鲁，在曾经有人想要破坏壁画时，挺身挡在门前，终其一生誓死捍卫文物。前人传承壁画艺术的方式是护其完整，保其周全。刘慧宇告诉大家，如今在壁画馆的体验厅可以亲自体验隶粉堆金和泥胎残片，用学习和体验的方式将壁画艺术继续传承。有后人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西方

0: 中世纪壁画艺术媲美，是艺术史上伟丽之作，堪称中国西斯廷。我反而认为法海寺壁画令人瞩目在其珍稀性上，就华夏汉地壁画绘画之艺术精品而言，是过于匮乏，则显示了其卓而不群。经过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观赏了壁画真迹，了解了壁画绘制技艺，体验了运用壁画技法绘制新作品。他们用实际的探索与体验，践行了后辈人对于古代艺术的研习与传承。
1: 明代的壁画艺术珍品穿越百年时光，仿佛同今人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咁喺科技加持下嘅壁画艺术，唔单止唤起咗现代人嘅历史记忆，亦都构建起连接过去同未来嘅文化桥梁。

0: 节目嘅最后，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艳玲，感谢您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今日咱个周末听的电影，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日周末呢是生活百改，首先是文库听的，为大家播报一组新闻资讯。
0: 然后呢是大乐仔，大乐仔 Apple 是一个特殊个劳动群体，叫做 ROV 鸟盘王，啊，就是这个最爱机器人个操控者，因人呢也被称之为青海无盘。

0: 汪。
1: 一千种嘅千海乌盘，为了把东宫那个印记啊，稳稳嘅留落了，直吹五百米嘅大海深处，并且是多出了一支全华版嘅 ROV 乌盘稳队伍。
0: 嗯，遐 ROV 究竟有啲咩大本领呢？青海乌盘汪是如何个 ROV 王妹配合完成青海职业嘅呢？清楚 ROV 乌盘汪如何拍破国家钢铁丝嘅技术垄断？大国钢铁如何把东国印记留到青海呢？
1: 原来是个爱萌萌的个小朋友啊！瞧呢，哇，来打了仔，没事能做不打本大嘅人仔。
0: 嗯，不能我介讲呢，何安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北京队嘅专业救援队员兼体能加冠哦。也今日嘅长径纪录呢，能做将跟随何安通坐在阿拉去感受香港特区政府北京服务队队员整日嘅生活咯。嗯，下到今日执翻嚟帮你，欢迎大家我摆了啲双方情会嘅时候，欢迎帮喜欢点击嘅朋友。要阿关关注点击墙等双播，
1: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后端来收听精彩天下电视台精彩内容。
0: 下播开始，咱今日个王库听爹。
1: 王库听爹，
0: 王库听爹。欢迎收听王库听爹，坐在来主角我讲哦。澳门特区政府十八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发展规划定段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特区三五规划为澳门辟为了每项嘅发展难度，未来将持续向力，更等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吴秀积表示，
2: 行政法务范畴将遵循特区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加强立法统筹和协调力度，善用跨范畴法律统筹工作组，践行行政长官强化法治澳门建设的施政理念，紧扣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透过科学制定年度和中期立法规划，并加以严格执行，确保涉及整体公共利益、重大经济民生事宜的法律法规能够适时出台，实现法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0: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规划发展局局长田泽峰，
3: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0: 三五规划正式文本从横琴立意讲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三分之，是一份凝聚社会广泛共识的规划。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邓继忠表示：“
4: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制度端发展。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动画新产业协会理事长吴志猜，
5: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1: 香港教育局革生所有限公司十九号公布嘅2026年冬季业绩报告显示，前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入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高等营业盈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各项指标更创下历史单期新高。新高市场方面，报告显示，南港地岭及金光环界科技、媒体及电信行业公司界近期小麦显著增加。这半年，港交所近年来87家新高电池，总接着下达9100入市的港元，同比上升90%。
0: 香港机电管理局19号宣布，而卡塔尔斯航空会用签署两个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电而卡塔尔斯航空

0: 会换计长焦盘控盲碌人气提升生活盘控获定下值。机关的表示，上述两个被网络侵毁了卡塔尔航空货运和香港国际机场的下集汇报关系。目前，卡塔尔航空货运到香港国际机场的业务提速增长，每朝运廿一五十六班货运航班，利用飞机及客机北迁运力，连接香港国际机场及其长久货运航点网络。在九号起，卡塔尔航空货运已将其地区总部迁至香港。
1: 今年以来，更当推出一系列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歌曲，让居民就位更便捷，为了服务更可及。今年一月起，更当三公立卫疗机构无私吹开普通门诊即设跨号关三日惠民便民措施。更当三卫生健康委小国显示，即设跨号关三日已实行全省所有公立卫疗机构全覆盖。今年前往年累计汇集群众即超620亿元人次，直接为群众见面检测费4.05亿元。而此同时，检测检验结果护人提速提质方面，今年前往年更当累计完成检测检验结果护人即超969名次，为群众则一汇应1.3亿元。我国今朝为扩大客户送赴能儿童医疗中心，或配调整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该中心今年即将防止调400名人次，其中来自三国该防止准备调4000，拟更转换旧地当前防止五村管理。2024年拍通粤港澳三名旧地通道，累计转换澳门防止五十管理。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广东省内二级院前公立医院、妇幼保健院及95%院前的基层机构，可提供儿科新症病诊疗服务。全省级别的地区积极推进儿童医学委员参建，老健通病更加方便舒心。各级医疗服务试点也初显成效。广东今年启动各级医疗服务试点，确定首批入伍的试点医院。七点启动以来，25家医院各级医疗加特殊医疗外籍人士就位人数同比增长95.6%，诊疗规模加效益提速向好。同位于屯新长线提速恢复活力，广东全力推进广东省同位于各家医学中心设计同位特色重点医院建设，83家各家同位优势专区项目加速落地。国会大讲堂东威名的就几张的活动潜入人心。
0: 首届留洋研究创作大会更当将于8月25号到广州举行。本届大会将汇聚研究技艺、行业专家、知名前辈以及艺术研究人、制作人的500位嘉宾，释放更当教室完成获奖奥图，团结优秀研究人，写出可歌可泣成果。大会将设置互动体验、权威发布、行业选角、成立联名等环节。直动发布更就此推动研究选角高质量发展计划等措施，更就研究公园建设、红叶规划等一系列重要成果。另外，更就研究公园将迎来首场启幕演出，带来跳过两个小时的研究电影。公园将打造365日拢有研究演出的场地形态化演出场地。首阶段将推出了解研究区，从8月25号提速举办至2027年重聚在。
1: 记者从广州港接通了解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北极东澳快拍19号首拍，标志着华南地区近北边沿至澳洲盘山正式运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此盘山以北极东北盘岛为核心港山，串联我国华南、华东核心经贸北地及澳洲企业。会每在南沙港启用至每个福利缺失托港，全天工数28日，加入行好摩及盘山一宿运输时间14日。
0: 到南海场面开河之际，搭配河中澎湖正一海后，建造最佳捕捞停靠，海界捕捞河港红景，乃两宿运黄黄金卡。星期海线从阳江河店到广州长岛，最快更数4小时，让大湾区革命实行登记先期。海面前则因黄芒无数，直茫茫似划界海海海河质量出罪。数小时后，马仔子归个河中陆续缓降高矮，江泽南湾对各类海上快速风雷进行疏浅处理。依托信息界内量物料提起，河沃不提料不积日，多于时间装车起运，无凭行至河港至车前迟点，让近海多一次直通湾区革命界长岛。前面五能食，
2: 皮皮虾呀、蟹呀、还有麻虾。 花螺，开鱼的话就是有一些平时吃不到的海鲜，都是现捞现做的，主要是新鲜。
0: 起名老新鲜，
3: 现在这冷链很方便，一补上来的话立刻通过冷链输送到全国各地，是可以保持这个海鲜的味道不变，我觉得这个很好。
0: 即当时南海河店嘅红烧成景，即当时东区嘅黄鲜烧回数 Q， 旧校嘅沙烧对峙机子，听同了或西要接海上边嘅小超同道，提出计划黄区烧回动力。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啲嘅全部内容，感谢你嘅收听。落街为了上阵时，听一点音，大乐在。
4: 大水 TS。听五来收咯，
0: 回咪该呀？
4: 听爱点经，大乐在。
0: 多谢天爷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大乐仔 iPod 嘅是一个特殊嘅劳动群体，唔知道大家背下叫做 ROV 名旁翁，即就是最爱机器那个操纵者。也被称之为青海吴鹏翁。
0: 嗯，下清俊嘅青海吴鹏翁，把东宫汤嘅演技是稳稳嘅留待了直在我北边嘅大海深处，并且呢，我带出了只机场滑板嘅 ROV 吴鹏翁队伍。
1: 一阵子开始呢，今日提出了只系列问题，问下 ROV 究竟有几多本领？青海嘅吴鹏翁做你嘅 ROV 呢？会唔会配合完成青海嘅专业任务？青俊嘅 ROV 吴鹏翁做你拍破国家钢铁师嘅技术垄断，多个钢铁做你把东。中国演技老到青海，哎，至少蒙对呢，蒙起什么就来打了在。
0: 哎，这只个老比基班个 LV， 机器人下是红星战 L 三万挂个精密零部件，当可以推动挂在东界最一个公物个化妆，轻个呢你可以装这只个诺沙好比个更新下。
1: 哇，一通来只个 ROV 是神通广大，现在操控又改本呢？
0: 哎。回先就不改下，你先睇啦。海带嘅海料开，但是松色黄边下。导致先嘅海况安呢，行条跌好似快速整中嘅吹，加之嘅 ROV 嘅机械超，加之嘅拖拉呢，更可成之嘅九十度嘅回点，即系应吸但嘅力度加速度渐渐增强。多只熊，只只熊，落户可能造成啲诺只下能量机械超被拖等 ，ROV 被锁死到最矮。到底真嘅项目停更嘅人都熬过嘅，
1: 那损失就非常大了哈。所以对于航条来讲呢，每只车落水呢，拢只能压魔术啊，因为呢喺平面以外嘅三百米嘅所有钢铁专业呢，只能是五只只 ROV 来完成。
0: 一回去嘅行条下，以导致呢旧年嘅立国呢是正值到只青海一块大起仓项目，期间呢依家团队是以摩嘅完成了在端南嘅时间，另外将石壁化妆等等多行进步，开单呢是为只起仓建设是波嘅护棚嘅。
1: 2019年嘅立国入五河，由东国海业直由接团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界，我国修改即在我北边潜水自一大气舱深海一河正式导线通起，这就标志着我国深海勘探开发从三百米向即在我北边嘅迈进取得了重大进展。一导线唔够一年，深海一河就已经将跳过20亿磅天然气输送到了大湾区。
0: 嗯，来听东国海友海业直由钢铁高雄有限公司电讲嘅介绍。
5: 哦，将来的南海应该说是我们一个的主战场，所以后面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提升自身的能力，就是包括我们的 ROV 这个作业的水平，包括团队的能力、装备的能力，我们都在提升。
1: 一打 ROV 也就是一个最爱机器啦吼，以搭载了低速技术，一起做你讲这个。那来听一下，中国海业自由集团还有港铁深气候公司 ROV 总监杭条一个介绍。
6: 人类的这些特征呢，其实在 ROV 身上都可以找到，比如说这个眼睛呢，它是靠摄像头然后来代替的。我们说人可以用腿去走路，那 ROV 呢是靠推进器推着在水里面游动的。 ROV 呢也同样有两只手，就像人一样，它有两只手，左右手可以同时工作。然后当我们去给它这个指令呢，然后它会根据这个环境的变化，根据我收集的信号给出反馈。
0: 嗯，听到这个行条的介绍，那再知下这个 ROV 的主要机器人下有什么有卡
1: 和生锈，
0: 因为固体之前就解啊，有乜有卡和生锈嘅机器呢，是做你嘅替代能力嚟增加更值嘅呢？继续嚟听行条嘅介绍。
6: 我们说它是代替人，到水下、到海底，尤其是深海作业，比如说海底的采矿、考古、油气钳、救援、打捞等等，都可以用到。在油气钳行业的这个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用到这个水下的观察。 比如说我们导管架的安装跟踪，然后

0: 这个引导、插桩、打桩等，已经这个安装好的这种油漆田呢，我们会每年对这些水下的设施呢进行巡检，然后以及深水的油漆田的一些结构物的这种安装就位，全程都需要二位来完成。
1: 喺 S 三百 B 够重要，B 究竟是个咩生意啊？专业环境，反正我明白啊，B 嘅嘅做唔到佢啊。
2: 你确定三十边个 B 会搞啊？
1: 到底个环境嘅，即 ROV 嘅操作关键嘅难点到底个呢？
0: 水面到三百米呢，属于浅水区。浅水区呢，它主要的作业风险呢，流比较急，环境相对会复杂一些，比如说能见度啊比较差，渔业比较丰富，就很多的这种渔网啦，其他的杂物比较多。然后从300米到这个1500米是属于深水，1500米再往下呢就是超深水，从300米以下吧，全部都是需要机器人代替。对 RV 来讲，它的难点主要是它的可照光啊照不下去，水下是漆黑的一片，所有的水下的这种结构物的设计呢，全部都要依托 RV 进行设计，所以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的，只能说 RV 你完成不了，那整个项目就相当于是失败的。
2: 如今嘅行条啊，适合在硬硬但系跳硬下，而唔情时挖角队会提正嘅 ROV 总梗，或是长焦上后生嘅 ROV 总梗咯。
1: 啊，是啲张龙薄冰线够下，等你做核土嘅时钟呢，一含 ROV 嘅控制杆往薄冰接去，但是现在在啊，只会跳硬，你是连升了，佢哋一路二十年经过嚟嘅呢。
2: 嗯，或是可以习惯你在下挖角处以前最要去参开发嘅需要，开始呢从国外引进至嘅 ROV 石比较挂者准嘅，等其实啊每个 ROV 帮助。红白配备四名挂架能汪及两名东方能汪，挂架能汪是负责操作控制，而东方的能汪只领高大只甲板顶每个拍质。
1: 哦，即系黑丝咪坑管要挂架能汪去做。
2: 嗯，
1: 哦，因为都搞清楚呢个食边原理，行条呢开始了磨命磨之计。坑下口令 ，RV 嘅机械零件呢，比混合嘅铁重流八卦车，高高嘅硬盘老作，每啲呢啊，拢中意混过嘅空间。因地实操 ROV 机会不会解过节，行条呢，我家己能做长流通风啊，来引领不会惊路线。
2: 哎，也可以打下功夫不负有心人，导致靠直接解缺口洪亮安呢，行条按五年嘅时间就达到了国外等行八年只能够实现嘅高级领航员嘅水平。
1: 到三百块嘅时钟呢，伊就考出了国际权威嘅 ROV 总监职级啊，唔多呢成为了咱国家啊，当一位提前嘅 ROV 总监，也成为了全球上后生嘅 ROV 总监。突破了自己的领域，只要澳门能猜这能够成长的技术行为。
2: 嗯，行条街的团队呢几乎是达标了东国海妖南海的东海的每一个片区，而且呢导致的伊朗啊、缅甸啊、卡塔子啊、沙特等等下，伊人呢也是当年并驾的这个会是贵的实力下，招了一个要一个街的国外做的赞额的。
1: 从李文山游潜水海军普世最爱整体航班，到马来西亚 DAYA 能管普世航班，再到我国修改直从五百米最深这样潜水大气舱开发航班潜下一刻，行条嘅精心结构及恐怖嘅经验呢，会每只车听见自己潜舰可能是波嘅湖畔。
2: 嗯，行条每年出海两百只以前 ，ROV 嘅北京时间累计跳过了1.2小时。中间呢是多出了五届 ROV 嘅专业团队，培养了30多名 ROV 领航员以及6名 ROV 嘅更多嘅总监嘅。
0: 我们目前的 ROV 领航员在国际上应该处于第二个层级。就是第一层级呢，可能在欧美，因为国内呢这个 RV 这个行业发展的相对较晚，了解这个职业的人就少，参与进来的人也少，培养一名 RV 领航员呢，我们需要的花费的这种时间啊代价也是非常大的。
1: 拜托了国家呢，我应该协助哈，全华班等级高强几多倍，说明了什么概念呢？
0: 我们全华班呢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呢，当然跟国家的这个国力的强盛，以及国家对建设海洋强国的这种战略的布局，以及一带一路走出国门搭建的这些平台，给予了我们更多的这种历练的机会。另外呢，公司呢对于这些新员工呢上面也投入了非常多，包括我们的模拟器的投入，在陆地就可以做到这个实习领航员或初级领航员的这种培训。后面呢，我们准备继续达到我们这个1500米超深水到3000米的这个超深水的这个能力的建设，然后呢加大二位的国产化的这个进度，我们要用更多的国产化的设备投入到我们的海洋的油气开采过程中去。
2: 向海图强是行动化民族海业强国梦。东国界前海乌鹏湾可以达到水国界吹亮当时打灯晒明，唔清拍破了国外对 ROV 技术界垄断，多创世界拍向东国 ROV 技术界品牌。而且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嘅海业奇迹，更是令多国金钱界争先直往无再下，不断嘅率先铁更先海带捞落来嘅制作印记。
1: 今天呢，不用过下海更冷啊！深海探测呢，进入了文本啊，一大个金钱可能是严重导演。

竹含月含日日含鱼七东七青卡七赤海岸海沙点海。

0: 吃乞丐，吃水白脸。眼村界银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金吉。作为香港国际机场的香港特区政府北京服务队基地来，每当警铃响起，意味着有紧急救援任务。目的地可能是乡村的山崖，也可能是茫茫的大海、熊熊的火点。香港特区政府北京服务队为特区政府各部门提供24小时紧急支援服务，主要包括搜索拯救、搜救、救护、扑灭山火等。北京服务队花正经787协助内地建立起同一支救助北京队。花正经到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救援工作。80后的高年何广通是香港特区政府北京队的专业救援队员兼体能教官。今天就将咱跟随何广通坐在讲授香港特区政府北京队紧张热衷世界热线。六月份的一个朝日，何广通一大早来到办公室，到办公会顶摆放下一个纸包，结束一大学时尚准备好的早餐，放入微波炉过加热。唔单止一个人豆浆、油条或者是牛奶面包这些嘢，该先归搭配。这份早餐来摆有饭、有肉、有叉菜，分量之大，可能得跳过大多数职业家的午餐或者是晚餐。
2: 每天早上都吃这么多？
3: 系啊。
2: 因为要补充超级多的
3: 体能，唔系，因为如果晏昼一忙嘅话，就冇乜时间食嘅。
2: 中午不一定几点吃饭。
3: 冇噶，冇定噶。
2: 所以才多吃一点。
3: 系啊，
2: 饭太了。那边是肉是吗？
3: 系啊系啊。
2: 那个水也这么大瓶。
3: 那个乌龙茶。
2: 我发现你的所有东西都很大，包括喝的水。
4: 忙起来的时候，你基本上上班就要去了，因为上一餐就是下班的时候。
2: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4: 对啊。
1: 何广通还记得，上夸张的一次救援，队员会从东澳十二点提速唔爱到第二日凌晨5点。

0: 所以到台面的时候尽可能给这个国家成就了韩王通的迎接习惯。吃完早餐之后，韩王通还和洪良福走入北京队的强行帮，到强行去采前开始训练。救援往往需要充分的体骨的体能，因此大量的力量训练也是韩王通的更加生活一些。到加入北京队之中，韩王通曾经作为姜妹运动员到国际赛事当夺得桂冠。到伊个社交媒体前，直点点大笑不过百几个姜先生，直等等讲笑能量洪亮其他的视频，吸引着姜先爱好者会个关注。即使红丝灯也不学身边的同事，包括香港特区政府北京服务队助理经理丁志亨。
1: 你们学员里面是不是都挺崇拜他的？
2: 对呀、啊，我喜欢崇拜他。
1: 那你也会跟他练是吗？
2: 啊，这个我不会，太夸张了，因为我们也跟他经常谈一谈，怎样训练，怎样增肌肉，还有他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做事的习惯，还有他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心得，怎样不会受伤。
3: 做十下先，扶手啊，扶手。
0: 随着大碟杯对量，但是丁志亨还是到好家关的指导下，上来挂住引体向上，再做肝、鼻、腰、腿等的互动训练。毕竟啊，韩王通还是北京队的强者体能家关，丁志亨呢也是光了用健身营的方式开启新的成绩。到健身营的一支队伍当，韩王通确定是指引团队向前迈进的能源。遇到对家健人靠的东西啊，带动更多的对方。
1: 我刚看到他的手上好多
4: 对呀、啊、
1: 好厉害
4: 对呀、啊、
1: 你天天练是不是？
4: 差不多。
1: 太厉害了。一般你们这样的训练每天早上晚上都要进行是吗？
4: 一般是分工之前一个小时。
1: 你们正常的队员每个星期要这么练几次，还说每天必须是工作的一部分？
4: 其实每个队员每天工作之后也会训练的，不是工作要求，是每一个队员也对对
2: 自律。对，
0: 用能量训练让身体兴奋起来之后，韩王通换上了专业的救援服装，直升英姿飒爽。
4: 这衣服很热的，
1: 好厚啊！
4: 因为它防火，防火。这里是我们的装备库，那我们进去。
0: 今日装备库，韩王通开始搬点台面北京的装备。
4: 那这个位置是我的，我有两个头盔，我的救生衣，这个头盔是比较轻的，那用来做请救的。
1: 这个呢？
4: 这个是伤病者运送。
1: 伤病者运送。
4: 运送，哦、运送在。
1: 不同的任务会带不同的头盔。
4: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是我们的救生衣，救生衣也很重的，你可以拿一下。
1: 感觉有十斤吗？这个
4: 没有，应该没有，有八斤。
1: 八斤。
4: 那这个是oxygen， 那我们紧急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氧气。那里有一个 first aid 的
1: 急救包，
4: 对，急救包。还有这个是 GPS。那这里有很多医疗的装备。哦、这个是生产的 pregnant
1: 孕妇，这是对对孕妇的装备。
4: 孕妇，对对对对。这边有三个我们的假人。Red training， 那我们做海上的请救的时候，
1: 溺水的时候，
4: 对对对，你可以尝试抱一下这个人，他很重的，你试一下。对，对对对对，他真的很重的，对，哦、小心小心。好的。
1: 就是抱一下，我都觉得很累了。
0: 老话讲得，养病采药，用病治死。正系节日到登嘅时钟，做事结束嘅鸣笛声传来。韩王通和其他的队员会立即出发，顶正救援直升机，开始登机的小的救援任务。
4: 去梅窝，
1: 去梅窝是什么情况？
4: 那个人觉得头晕了，特别。
1: 是去远足的人是吗？
4: 对。
0: 北京服务队的这只环卫涵盖香港及其以南700海里的海域。每只香港前面爱好登山，到山顶翱翔的时钟，经常需要直升机协助救援。这次被困在就是一位登山人士，为地到香港新界离岛区大石山界当人保。救援直升机顶班，韩王通跟伊个同事勘察定位救援对象，再准备高空索降。直升机到空档向天顶台，韩王通到绳索的保护下下降到地面。初步查探救援对象的身体情况之后，将伊拔到家己身顶，再通过绳索牵引上机。 提醒记者，每家卫生的护士再次对救援对象的身体状况进行检测。提醒机到最多利亚港健康八个之后，最终降落到香港回电东线停机坪。黄王通的一个董事会将救援对象送进了救护车，甲为了能往前行高级之后，接机返回八家队驻地。历经四十分钟，小界救援任务顺利结束。登到装备口，卸下等等的头盔，黄王通的头毛已经被挂最尽头了。
5: 这个救援算是轻松的，还是
6: 比较轻松，
5: 还比较轻松。
0: 到黄王通台来，救助的操控到向外前，每起每落的人是相当的挑战。直升机对地面的气流非常之大，可能会将伊人吹落去。救援人员通过导弹完成绳索到伊人身边，但是阿加伊人会跌落向外。黄王通日后整日界到香港甲南东国海来救急扶危。有个时钟离岛的革命俄告紧急情况需要去为伊来话，伊人会做先白车运送。如果有山火，伊人会去行第一个打水。目前期间，伊人还要做运送客栈房价。黄王通答，伊已经升了十年的降薪，体力袂毛，而且这是一份需要体力的工作。伊喜欢这份工作，家的家己就决定了保护着香港的市民平安。到这份光阳嘅职业之灾，或者难为成教，黄王通正经是一名照教莫傲工作嘅乖乖师。黄王通答，这大概可以称之为不幸成为背景对对方嘅强心加量，唔是可怪怪了。救难以危难之登，是一项好形象嘅事业。
4: 这个工作，因为他除了可以救人，也可以飞。那在香港没有另外的工作可以是这样的，我觉得是非常特别，也是很有意义的，
1: 就是又很酷还能够做很有意义的事情。
4: 对对对，你可以这样说。
1: 救过多少人数过吗？
4: 有没有一百个？
1: 一百个肯定有了，
4: 应该有。对，
1: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件呢？
4: 差不多所有要做 CPR 那些我都很有印象的，
1: 就是做心肺救援。
4: 对对对，
1: 你们要学这些技能对吧？
4: 对，
1: 都会的。
4: 对对，
1: 那你原来从会计师转到这个救援队员，要学习的东西真的很多。
4: 对，特别是医疗的东西，特别是急救。
1: 你觉得难吗？
4: 有一个课程让我们读的，是飞行医生和飞行护士他们提供的一些对我们的培训。对，一开始难的，但是因为我想把它学好，所以就花一些时间去读，最后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救援界关于他，黄王通再次行至装备口。装备口界这个角是对方非常敬仰的地方。其实，无论到天顶还是到地下，伊人时时感觉有一份守护香港界、城市界、市民感。
4: 这里所有的东西也是我们做调运用的装备，
2: 国旗
4: 。
2: 7月1号，我们
4: 七月还有十一，
2: 我们为领航直升机，为吊着个国旗在维多利亚港口飞过的时候，
1: 哇，好帅的画面！就是领航的飞机，
2: 对，
1: 然后由你们来在前面飞，
2: 对，
1: 把国旗这样，
2: 对对对。
0: 贝岭澳嘅高年何昂通，从一名照教莫傲耿直嘅乖乖师，转行成在香港特区政府背景队嘅专业救援队员，为守护香港贡献着两线能量。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日传经记录嘅内容。需要你将听到嘅是社好英雄榜，天一点心，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天一点心嘅精彩节目。
7: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8: 叠山红尘月。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叠金泽麦》，我是金吉，来到了咱今日个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将咱来冰雪叠酒的小姐尤总，
9: 冰叠酒美丽小姐，听歌声，吞起故事。大家好，我是恒杰。当这个亲爱这么做当，献给大家，并且了咱最古的世界蝶酒小姐游队。那么陪到这个游队，或者朋友就会写到了游总，因为游总也是咱蝶酒人跟小姐的一种小姐，看起来应该形状且当白的大麻花，可是蝶酒的游总却有着独特的风味，小孩玲珑，而且甜香风味浓郁。 当我的印象之中，这首游中是点着嘴，来播浓浓的长香味，看有游中外播

0: 上高高的白砂糖，吃起来点着不热，甚至出炉的油种香脆可口。加一口呢，非常脆；吃一口又感觉非常甜，鼻子爱感觉胖胖的。所以呢，是咱德州地区最正百吃不厌的小吃之一。那么咱德州的油种，伊在制作方面有啥物生意的考究呢？接下来，咱请出德州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书光导师，甲咱拍一拍。
1: 一早起，这油种伊也非常简单，就菜用落这个水啊、米粉啊、辣、油啊、汤啊、肠粿等等这生意。当伊油种呢，作为当咱德州许段呢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非常酥脆，如果爱食另外一个特点，叫做起酥。许阵时，咱德州咱叫做起酥呢，我爱有一个另外一个做法，将这个伊破温好这个米、这个米汤，再加入。食两个油或者是得啦，到这个米浆好多，造成了这个爱起酥好，卖起酥好，同时呢都是应该造成了这个杯，前脚杯子向直直条索拱起来这生意，但起酥完呢，那就得做后再个入味，有咩讲究呢？因为当伊起酥了之后，那就讲无入味的话呢，伊它系炸起来个，伊直个就爱松散开，所以必须就再个入个啊，入个后呢。放到这个油去袋，大概到四到六成一这个油温落去炸，炸到伊这条油中外金色色落之后铺起来的时候呢，嫩解撩起来，撩起来后再用这个糖汤放到顶袋，浸咸落一盐这个糖汁，盐到伊泡沫铺起来了之后，加入这个适量的肠沫，调理回味，将以前炸好这个油中来放到这个。糖精一袋真加粉刷，遐伊主要粉刷伊个特点就是呾，当咱油种伊是白正落之后，拌正落这个粉刷汤个时候呢，伊食起来到伊个口感呢，觉得呾非常酥脆，点子。这个起酥的油种个讲究呢，就是爽脆，直接做呾就嘴巴拌，比你无起酥再拌，甚至个遐老嫩无起呢，你如果起酥呢，伊好食。
0: 到制作油种的时候，最主要的讲究就是火候的控制，因为制作油种的时候，接不了爱用糖浆。如果火较慢的话，那么这撮糖浆会是用过些少。所以到做油种的时候，所有火都是会是注意用到各自的油种放到滚的糖浆内边，只要不断的滚，直到直到这生意放落去，直到炸熟了就马上来起锅。这生意呢，才能够保证油种吃起来又会酥脆，这火候控制来又好。也最有特色的就是起酥的油种了，起酥的油种伊吃起来比较扁，老年朋友也可以吃。也地州的油种伊有咸味，也有甜味，咸味的油种咸着不淡，这甜味的油种咸着不热。不过甜味的油种对咱地州的来说是比较高的，伊个口味也比较独特，所以呢也是更加受到地州人的欢迎。
2: 从欢喜降谷泪，哪有人落脚推？
3: 看灯谜小草堆，为春米袋更高累。
2: 凉东西通南北，看地顶地色向阳拍。
3: 想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4: 上好英雄版，由银顶凯主讲，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6: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5: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这三样嘅，第一条是易碎当听，心听的听，白碎的碎，易碎当听。拍鬼名字，鬼名字。第二条是五谷不长牛尾绳，五谷不长牛尾绳，盛开的绳。拍掉山上个，掉山上个。第三条是寒是此者之改，寒是此者之改，盛者者。拍蔡志邦广念剧，蔡志邦广念剧。吴老师你好，
8: 吴永斌老师。
7: 今次个第一条谜是易碎当听，拍鬼名字就怎样猜？
8: 哦，易碎当听拍鬼名字，这条名就用英子个典故个发梦啊，唔卡无路，咱个拍做只家伙
7: 啊，
8: 家伙当读到好，当读到大，家大，
7: 嗯，
8: 人拿音哦，那做统一读到大，家大，家大是湖南省个啦，
7: 啊，
8: 做你拍做家大呢个典故，就个亮了，那呢比较古个就是当周秋啊，周秋啊，
7: 周成王。
8: 伊有个大清啊，唐直的个，直到好了是到长内啦。
7: 嗯。
8: 哦，那年羹也

0: 又扎了加大，表示加好。或者第一条，第二条是我国不讲古咩，先拍条算上个，就是猜。
1: 一个字条米来，但呢，人家回忆发懵啊，哈，我就别的我国不讲古咩先啊，就拍咗这个。真生好无聊，能无聊？有好聊也有啊，人啊。真生好聊，能无聊？人啊。真生无聊，能无聊？哎，塔面都着落咗个五字又好。
0: 真生无聊，
1: 无聊能无聊？即无聊，因为我国不讲，能爱食玻璃就开始能无聊。无只生活治疗。啊，牛背神，牛背神，牛背来但呢？牛背无聊哩，一生来那那就无聊好吃哩，哈！啊，那几个潮汕俗语，佮应该整落西岸是哈，相当普遍个。同时啊，佮也是有个靓丽啦，潮汕有一个乡里，乡里一个古人啊，佮人帮古了，就含那那只那无顶缘到那啊，地主来那呢，含只好个古含好帮助着。唔系攞只熬嘅，而且等那个攞只股，等个长长攞只股长四年卖嘅啊，啊出咗只两面之心。诶，随着那第二时钟咧，那只个孟阿团冲阵，有正式嘅时钟咧，出人部去对那队伍走去闯关。你当立功功，等下到今人就那那，因攞只股有人，那那迟了就 QQ 咧，哈，一个腿摸一个个手脚摸啊，哈，那身体不壮，攞只股就破，那所以影响咪影响啦。伊当时帮攞只股。
0: 我这个不来米山药，所以
1: 在在，我这么个背啊，我这么早就了解个，无变洗餐个，只能吃了草木了空个食哈。
0: 但是恁人就唔平药，
1: 都唔平药都无聊。哦，但只个人只熟个喝水，你爱个对应起来个是矛盾个，人就说那骆驼三声能变声调，你那那么骆驼三声都在个只哈。哦，又那那人不可貌相多有，
0: 或者影响蒙蒙处
1: 处。哎，所以那导致个固体里啊是容易缺失个，哦，就是恶那事啊，哦，人哦导致个
0: 精神无聊，能无聊？
1: 精神无聊，能无聊？
0: 好，来睇下第三条是寡是辞职之功拍穿。日本一句观念嘅，
1: 因为这条米使用嘅呢是会一个夹脚法门，这条米就用夹脚，一条用只夹，无用夹不卫生。关系辞职，
0: 辞职就辞冇工，
1: 是那算来南通一段，一段算交帮只嘅朋友们，拍到七工模式，那个识啊识，
0: 以观念夹住条识冇工
1: 嘅七，啊识。无功关系就食仔死哈，辞职就是啊，这个辞无功，伊也改做，伊也改做就
0: 是
1: 切，切力哈，切磨啊，哦，那蔡志峰就用那个仔就是哈，蔡志峰就比真哩大，比别个生意啊，别个生意就无意义啊，那蔡志峰个有意义啊，哦，天地王有条黄黄石骨样石哈，到脚尾就四六车步车嘅背倾。七公无色力比克命，本意来但呢就是那那伊个祖公，佮个朝廷立过功劳，所以朝廷把呢功劳上来但呢，佮见落来话，
0: 克到比较多，流淌后世，
1: 来从日本只第一些些啥，日面也是种用了只广念嘅，后尾读多起只耳就开波去啊，
0: 好，即系今次嘅三道面就向五点开老师嚟讲过，
2: 叠加。相当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电竞节目，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叠加相当双盘。
4: 今日将大家送出嘅呢是叠加桃花桂豆灯嘅双灯高温瓜，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嘅收听甲陪伴。
4: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爱电竞或者是平台听啲收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爱电竞，等再会，
4: 再会。
5: 阿桃花啊，人生来念家最快，
6: 来一来，
5: 坐了来呀、啊，
6: 正月
5: 立春午睡，
6: 日月
5: 惊得春风，
6: 三月
5: 清明谷谷，
6: 四月
5: 立夏小满，
6: 五月
5: 芒种夏至，
6: 六月
5: 小暑大暑，
6: 七月
5: 立秋处暑，
6: 八月
5: 白露秋风，
6: 九月
5: 花露生长，
6: 十月
5: 立冬小暑，
6: 十一月
5: 大暑安。

0: 大行
1: 十三月，
0: 十三月，天顶迎雷公，雷公雷马响威风，雷声惊倒个关帝，四处下令掠雷公哦。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1: 前年只有十二个月，我念出十三个月。
0: 啊，你问到十三个月，阿伯就糊糊涂涂，清明加哥哥。
1: 哼，爱输阿妹，爱输阿妹。
0: 啊，喂，啊，上山打摸正式是输医疗，唔舒服噶，脱灰啊！阿伯爱介咧斗只狗五瓜，你敢咩？
1: 来就来，惊了唔正。
0: 哦。来就来耶！高五高五瓜，高五出世翻了刷，得得登得得大，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高五一是土堆细土堆大，头五直扎白，一正爱呀。
0: 家常好，伊也是

0: 呀生有个音，音中你就爱呀爱结瓜。
1: 寒不舒，伊是像顶色像顶挂，黄有辣，卡共细细，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兄弟耍妹，伊也有。拉卡港西西一座你就买呀买结瓜
1: 地酸的一时别时开地买累三个来来车一家买呀买结瓜
0: 长嘴开一上马如今车店到河头坑堆结的哦哦哦哦哦结一座你就买呀买结瓜
1: 长嘴开伊是倒大嘴又阔，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头嘴跟伊个倒如今大，伊个嘴如今阔，伊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头嘴跟伊是偷来做，回来歇，伊正买呀买结瓜。
0: 这头几句伊也是偷来做，回来歇，伊做你也就爱呀爱结瓜。

0: 来做代表，伊正妹啊袂结挂。
1: 兄弟小弟伊也是得来做多来钓，伊做你也就爱呀爱结挂。
0: 得小弟虽然是得来做多来钓，伊是康秀才，伊正爱呀爱结挂。
1: 假菜头挑，
0: 是菜头拖。
1: 哦，卖博卖博，阮阿公改名叫做假改，我唔敢叫。
0: 哦，你阿公改名叫做阿拖拖。
1: 你只猪娘仔，改人唔敢打，你我壮壮打落去。
0: 嘿，无假菜头挑，硬红的拖。
1: 哦，硬红着拖。
0: 话就对你，
1: 好好好好好，对就来对，对就来对耶。吃菜头拖，一盖扛住劲在，一做你也就买呀买结瓜。
0: 菜头拖，一是车来坐起来等，一正买呀买结瓜。
1: 茶山兄，伊也是茶来做铁来钉，扛着噔啷当当，噔啷当当，伊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0: 茶山兄，伊上辈有无够勤做？

0: 人很熟家一耍住给嘴一做你就不要不要给瓜
1: 那很熟一是爹些爱的些累一切不要不要给瓜
0: 秋切呀一呀是爹些爱比些累旁边走走走走走给一做你就不要不要给瓜
1: 秋切呀一是娘想嘴一切爱呀爱结瓜
0: 家生也不该念住更嘴一做你呀就不要不要结瓜
1: 生也不一是情顶些情顶大一切不要不要结瓜
0: 家家当只有一呀是情顶些家情顶大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家当就一是吹将子家来一家爱呀爱结瓜，
0: 家多囝一个吹竹竿，将一个紫竹竿来，一做你呀就不要不结瓜。
1: 家多囝一是铁来拍，火来烧，一家不要不结瓜。
0: 大当咯，一也是铁来拍，火来烧，卡爹空没结，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1: 当老是当怕改，老大做事提怕改，将来不是了输下。
0: 妹儿，老下子袂发气，家教老孝，求你好提教。妹啊，每只大当老，每人提推来推推推，就正当老阿咪啊。
1: 哇，正到到来，定定情书。认输，
0: 咩向改认输，向改认输。哦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阿桃花哦，点点古饼大话，人家中门帮伊老狗三开吹过来哇。
1: 哈，向无处跌海，我爱来个山路，向哪里？袂得动啊！
0: 好好好，你打麦惊到高兴安上山，阿伯王出力徛准，这个就够。
1: 别哎，遐哩车轮出力这个。情人之妹
0: 哦，您请问阿伯来出力，来出力了诶！咱老娘也从后生来，情人之妹是应该。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5: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6: 四海客家。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8: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8: 就等喺客场拉下来，等下咧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7: 最后系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嘅歌，胡卡威斯。
8: 以上就系今日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9: 唔抵唔抵的，
10: 抵的物嘅，
9: 四海客家啦。
10: 哦，抵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9: 四海客家哇唔抵。
7: 客家乡亲，我哋先来关注一下有关出家文化旅游方面的情况。
8: 文物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嘅基因同血脉。一只出家，前国嘅文博闯关，人类嘅参观一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大家可以古迹遗存当中感受文化魅力。 中华文化瑰宝可以保护同传承当中，不断的绽放时代光彩。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
7: 可以见得真桃园的自驾游，以从古朴庄重的传统桥游开游仪式去火热的上瘾。相信的你，一小心一老神的，从摇度的你吃出一排排的黑白，再向古代见得真桥游出词的繁盛的场景，使得现场游客你可以近距离的触摸到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几可以现场看到这个按钮分享讲，
11: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的名片。今年七月二十五号，今天正数公次日卫星成功的一片世界卫星名录，填补了世界卫星名录当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天，依托四十五处核心的四维定位，推出五条世界卫星主题的油缸。今天正是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的科长吴海灿向我们介绍讲，
1: 这五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今年的初期呢，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的新风尚，去河南的安阳，因吸引人气和持续的跑棚，各地游客呢慕名前去，昨年3000人的欣赏文明。游客主客是看了之后，同大家分享讲。
1: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这次等科技府内入台创新，见来见到我文化遗产呢，变得可以触摸到，可以感知到，还可以教会到。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龙头的路名重要节点之一，新疆长吉族吉木十年人白田古城遗址，不单只有珍贵文物，还可以通过 VR 眼学一条形式，使得历史和发现来的。近期的工作人员副厂给向我的朋友介绍讲，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你是文化遗产神州等中华民族的基因同的先嘛，并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他在个身处其中，依照着文化遗产的不再是一种古土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神州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0: 行业乐团中国法律乡村迷城的安徽黄山市宜阳西堤古村，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盘宜阳的亲子家庭。它这个传说在中环高处的古巷的当中，大量的精密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连同古老的徽族故事，在一步一景当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的魅力。西堤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张芬芬向我们介绍讲：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化传承生生不息。目前呢，我哋国家世界遗产总数有62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同自然生存遗产有4项。

阿个星期早上好也好，我哋冲下来关注到内容呢，就有关嘛刺绣油画口岸延长环境，深圳推出19条工作支持一方面的情况。

0: 今日深圳推出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十九条工作机制，强化 APEC 会议建议，提升口岸通关环境同服务水平，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详细情况，我等听下来去了解。
1: 深圳市2026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有关此事提出，制定服务保障方案，申请配套设施，设置 APEC 60通道，规范多语种标志，加强口岸同周边环境的整治，建立创好治理机制。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二处二级主任科研蔡庆皮今日介绍讲。
2: 深圳口岸作为对外开放的外宾进入到我们深圳的第一窗口，做好这些通关服务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今年的我们也在逐力推动口岸的硬件设施的一些升级改造，比如说我们的黄冈口岸的重建，比如说我们的罗湖口岸的改造升级，包括我们海港口岸的盐田港口岸东作业区一期码头的对外开放等等的相关工作。
1: 同时呢，提升跨境贸易的便利化水平，有关此事提出创新口岸通关监管模式，提升通关效率，提前跨境电商服务体系，推动产业体制整合，制定跨境电商监管改革，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譬如状态 AEO 海关信用认证企业落实废弃便利此事一条内容，推动口岸体系化发展，赋能口岸营商环境体制整合。那我呢，有关此事还提出提升口岸消费服务水平，打造国际化便利消费环境，深化支付便利改革，优化境外人士的支付服务，打造入境服务时效，提升外籍人士服务建设化水平，升级上市离行服务，看前口岸服务生态一条内容，有个好的服务，深圳市的高质量发展同高水平对外开放。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物流与供应链规划研究所研究总监王国文介绍讲到，
3: 口岸通关便利化这十九条，应该说是从海陆空铁各种口岸的一种方式，给出了非常有突破性的这样一些便利化的措施和政策性一些突破。那么应该说，对我们整体上提升整个深圳的口岸环境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的。
1: 下个星期，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端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0: 接下来和一首好听歌曲之后，是客场那一类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4: 那刚刚唱山歌好吗？
5: 好啊。
4: 那你要开始来唱哦。
5: 好啊。
4: 那刚唱山歌。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连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3: 好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乡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5: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3: 在百万人才非南亚的浪潮之下，广东省梅州市以顽强的热情同有力的坚持，为北方人才踏进了梦想舞台，开启创新创业的新征程。说笑话吧，就是通过梅州市人才引进政策到梅州去。今日本记者的和 A 呀，其次家唔单单实现了家族的三代人的梦想，还通过自家的实干创出了一片新天地。接下来，等下等听听阿桑姑从下来去分享佮的故事。
16: 我哋系广东省梅州市焦化工业园区，领导为谢小华。作为园区综合部的部长，佢初步负责管理非内部的工作，含医生组织，带头落实一对一服务企业工作专办机制，经常到企业面对面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的情况。以往可能系整整一年，甚至连周末都要加班。作为曾经的太和老师，因为就从反法的态度是到为梅州三期呢，当我提出疑问的时候，谢小法话本我哋啲，佢话喺梅州工作啊，实现了佢自家的愿望。
17: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从农村走出来，学成归来，回到家乡，直接服务群众，服务基层，这是我一直的以来的梦想，也是我爸爸、我爷爷的梦想。第二个呢，是梅州的幸福指数非常高，在梅州，我每天在路上只需要半个小时。那么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啊学习锻炼。三呢是可以尽快的帮我爸妈买房，爸妈年龄大了，一直租房子，特别希望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那么靠着梅州人才政策和我自己的工资，我可以尽快的帮二老实现这个愿望。
16: 谢小法向我们介绍，在2012年通过梅州市人才引进政策到梅州之后呢，就深深地感受到市委市政府和人民人政府对外地引进人才的重视和关心还有帮助，
17: 让我们迅速地学习业务，开阔眼界。每年呢，县委组织部会召开人才工作座谈会，听取我们的工作情况和意见建议。当时呢，我在会上提出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想到两办和组织部门学习，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会后领导马上落实，给了我到县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学习的机会。那么2019年呢，焦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时候，又给了我到焦化工作的机会。
16: 谢小法说，这个在梅州不单是自家的才华能够得到施展，领导和同事等人也一直会帮自家克服的逆难关，遇到各种困难。工作几年之后呢，他还想所谓购房补贴遇到政策。今天他自家不单是成为焦亮通，也成为新客家人，在梅州滋养了自家的小家庭。空余时间，他还请自家的所能去做志愿者，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17: 和义工协会的朋友们一起走遍了蕉岭97个村、10个社区，那么对蕉岭更有感情，也更加坚定了我留在蕉岭服务蕉岭的信心和决心。

0: 其他作为人气中华铺铺长，谢小发忙拍了安头巷的工作，经常都会到一线企业，谈起企业所反映的急难处判的问题，同到一点点呢，及时向领导反映，协助分析安排，同到做好前程跟踪避犯管理，使得企业更加安心生产，增值扩散，做大做强。老夫梅祖多年，谢小法享受到为梅祖人才引进政策的福利。看待梅祖市对人才引进政策近来近完善，福利也近来近多。既然辅以优质青年，穷下习俗，把智慧、青春、汗水，亲情的飞洒在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上。
1: 目前呢，梅州市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为进一步吸引人才，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免费梅州优惠政策，对外来人才和团队提供免费生产、免费办公、免费住宿、免费创业、免费展销等五方面的政策大礼包，力度非常大，满满的全是干货。

0: 多年来，广东梅族一直坚持视人才为珍宝。今天哈，今天出台一系列人才育才的扶持政策，使得人才到梅族就业有扶持，创业有扶持，创新有支持，求职有出手。
1: 好的朋友，今天的学从哪一类的板块就先让我们分享到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哦。
0: 接着下来便送出一首歌的，歌的歌后你是进入到哪个立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人，
1: 艾希客家人，
2: 艾希客家人，
3: 艾希客家人，艾希客
4: 家人，客家人，客家人，客家人。
5: 苏轼嘅阿美花，连接定诗海嘅客家乡情。
6: 来自诗海嘅客家乡音，费时顺暖人心嘅节目。
7: 诗海客家。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9: 我是家乐。接下来呀，是那个李聪的时间，我们听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6: 往摆的老传统，记录心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那个李聪，温泽国土谈客家。

客家乡亲你好，今天呢系继续同听众朋友坐下来分享广东汉客。广东汉客和主要系流行啊，系广东嘅粤东、粤北，还有福建嘅闽西、闽南，同埋江西嘅甘南一啲地方，还有系香港、台湾。但我哋仲有咁东南亚嘅客家人发头和比较刺激嘅度地方。广东汉客传统嘅特务啊，主要有早卷出世、百里海人气，还有好衣流芳、思想记、买油浪突针花魁、花灯安一度。喺1908年呢六月七号，广东汉客呢系本国务院批准列入到天然皮国家嘅桥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当中。好，听众朋友，今日就好啦，我哋就从下先来分享一段广东汉客，系由李先发演唱嘅《快步匆匆往前走》。

家乡亲，我带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客家戏。今天呢，还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广东汉客。今天台湾节目当中啊。

我哋通下来了解广东汉剧嘅潘泽文乐师。今日呢，我哋通下来了解一下广东汉剧嘅表演技法。广东汉剧嘅表演方法系十分富有特色嘅，小生呢就可以帮拉伸平筋，技术头就呢稳重态势，端庄文雅。浑身同那浑乎身呢，都系从潇洒飘逸，讲究山内水秀，还有两个功夫。浑身呢，就会好像同啊秋风落叶一样啊，起一些呢，就一种亭亭玉立的一种感觉哦，玉树亭亭，又系玉树临风的一种感觉哦。嘅武生呢，技术头就呢，讲究系一种暗力图。啊，操行亮相，同到啊枪刀把位，破就老单啦吼，就会开崩拉伸，唔过人，唔下肚气，然后单角诶，加位一种动作呢，就会阔步动作，层次有慢步、中步、快步、碎步、侧步、卡步、弯步、抬跳、小跳、出水、入水，一条五十个种，相当多。鬼门旦呢就要求行五路九，土五过寸，笑五路齿，书五双胸，创作都爱掌握西沉丹田，头淡空，千篇腰转两杆松。诶，唱的时候音质呢系爱要厚土诶，唱法呢系柔稳，表演呢系轻松庄重诶。给下更新，接着下来后，我哋先从下来分享一段广东汉剧，系由李先发演唱的《三五得五》。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嘅童谣童谣。
0: 听下落去，听故事学童谣。

0: Hello， 真好的书堂，我的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的从下来分享有搭十个故事，同搭诶故事当中包含的一条道理。我的书先来分享到的故事是曾子涵小朋友带来的《早睡早康身体好》。
1: 为大家带来早眠早康身体好，
2: 晒腿苗苗十分钟一看通发片。有一年已经九点过位，苗苗还可以看通发片。妈妈说乖子要上床睡母诶，苗苗一滴都不猜不会说唉，再困多一下。结果喵喵一次困到十几点，上双床睡么？天明一早晨，妈妈来哄喵喵上床。哎呀，喵喵上课而迟到喂！喵喵一躺，还扎紧从床上爬起来。等一个多同学，老师已经开始上课喂。

0: 老师说详细去同佮讲，以后一听爱上明早后，喵喵唔好意思请大一头。从此以后，伊养成了做明早后的好习惯，上课再也唔提迟到诶。
1: 嗯，这故事就唐派的哟。早睡早好啊，吼，可以使我的你天天日唔会冤床，还可以欢欢喜喜的去学堂下，去做一道有踏实的事情。给小朋友，你记得咯，每半夜暗铺头啊，吼，我早点睡梦，早晨到你早点哄床。给分享的一故事过后啊，接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有踏实的客家童谣。我分享到的一首童谣呢，喊做啊。马呱呱，从下来谈下先咧。阿妈系咪真正呱呱呱？阿娘教你呢？
2: 阿妈呱。

0: 连沙雕读教本木梳，木梳又碎教本朝雷，朝雷参走教本剑道，剑道落梯教本房地，房地上天教本神仙，神仙有法教本立压，立压有摇教本黄牛，黄牛刀草教本太守，太守命位教本老太，老太命断教本主管，主管有空教本相公，相公多灾教本行差，行差送拍教本拍杀，拍杀擂鼓教本叫鼓，叫鼓爬沙教本冬瓜，冬瓜擦皮教本来历，来历来以后摸钱米也好。
1: 俺妈呱呱开水锅呀，开本买人，开本零沙，零沙调度教本木梳，木梳摇水教本酒里，酒里藏糟教本剪刀，剪刀落梯教本缝地，缝地送天教本神仙，神仙有法教本辣啊，辣啊摇摇教本缝摇，黄牛刀草教本太守，太守命歪教本老太，老太命短教本主管，主管有苦教本相公，相公多灾教本行差，行差送白教本拍杀，拍杀擂鼓教本叫鼓，叫鼓爬山教本冬瓜，冬瓜擦皮教本来年，那里爱一号摩些米也好。
2: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一首一号堂的客家歌谣，一首歌谣喊做《太拍鹅》。

0: 听众朋友，爱意石头呢，四海客家集群面上诶，主持人阿松姑加乐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20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近日在广州市黄埔区进行。近日主持人肥光是前往探营，并且夏令营的训练场地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设置了一个现场的录音间，邀请了四位小营员和一位营长加盟节目分享见闻和感想。早前我们播出了上半部分的专访录音，今日会有下半部分的专访分享。另外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故，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四集的内容。而尾段的湾区文化地图，我们会聚焦新鲜滚热辣的文化资讯。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结业礼早前在北京举办，而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展示沪港双城魅力，今个周末都会有特别活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之粤港粤过瘾。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最近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在广州黄埔区进行，活动首度升级成为粤港澳联动模式，汇聚粤港澳贵四地多民族的青少年，依托广州黄埔科创资源创新推出了粤剧加科技的特色课程，融合戏曲研习、红色研学、科技体验多元内容，以青少年美育为揸手，推动粤剧飞围在大湾区代代相传。早前主持人肥光是探营了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并且是邀请了粤剧夏令营的营长冯维刚老师，以及四位学员，分别是澳门的蔡成浩，以及是广东的严俊轩、杨柳、朱家荣，是在夏令营的现场和大家录制了一期粤港粤过瘾节目。就在前日的节目当中，我们播出了专访的上集，今日会有下集的专访内容。主题就是各位同学仔要 show call 一下，跟大家演绎一下自己的一些拿手的唱段。好了，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天的粤港粤过瘾环节，邀请粤剧夏令营的四位小营员和营长冯维刚先生跟大家一起倾偈。

0: 齐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而家我嚟到咗系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嘅黄埔实验学校呢度，因为呢度咧进行紧嘅系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呢一个项目啦吓。咁啊，为期九日嘅时间嘅话咧，有40位嘅同学仔，嗱，嚟自粤港澳各地，咁啊都会嚟参与呢个项目啊，操 fit 自己啊。我哋今早咧继续介绍下我哋本期节目嘅嘉宾啦。从第一届到今次嘅第五届嘅夏令营啦，都系佢营长冯维刚先生。冯营长你好啊！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好，我哋继续一齐倾偈吓。咁另外嘅今次系女生开始先啦。啊，我哋介绍下啦，会有朱嘉荣。嘉荣你好啊！
3: 你好，
1: 系嘉荣你好。咁仲有另外一位女生咧，就系、是。杨柳，
4: 大家好，你好。
1: 呢把声好娇滴滴啊，适合做花旦，因为佢头先讲到咗啦，自己学咗4年嘅粤剧噶啦。咁仲有位嚟自澳门嘅同学，蔡成浩，你好啊。
5: 你好，你好。
1: 嗯，你是澳门嘅声音吓，你澳门代表嚟嘅今日。咁啊，仲有位咧系严俊轩，俊轩你好啊。
6: 你好。
1: 嗯，你系茂名嘅朋友吓，咁啊，同肥光仔算系半个老乡啦吓，肥光仔系茂名女婿嚟噶。好啦，我哋都讲到咗啦，呢一 part 嘅环节咧系要晒冷嘅喎，要晒晒自己嘅呢个粤剧水平究竟系点样吓，咁同在座嘅几位同学仔一齐比比，然之后我哋嘅冯营长会啊俾啲tips 啦，或者俾啲建议你哋嘅吓。好啦，咁我哋都话从女生开始啦，阿杨柳，之前你讲你话学咗4年粤剧，啊有冇一啲攞得出手嘅啊好把炮嘅片段同我哋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咧，杨柳？
4: 我的刁蛮公主昂驸马里面的一个选段。
1: 哦，刁蛮公主昂驸马，你是凤霞公主是吗？
4: 嗯，我是演凤霞公主。
1: Okay。 谁演驸马之前？
4: 就是当时我们是考级，不是演。
1: 哦，你们是考那个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试。
4: 是。
1: 你现在多少级啊？
4: 我现在考了3级。
1: 哇，犀利犀利。我小弟就计划在今年下半年考1级的，看看可以向这位师姐可学艺。好了，现在这个钟数我们交给杨柳，是刁蛮公主昂驸马，之前洪善女老师就将她演到大江南北都知道，

0: 仲拍埋粤剧动画电影嘅，将以下呢一啲时间交俾杨柳。
1: 我最欢喜你同我分到你噶啦，你有你发牢骚，又想攞我嚟出气，你家仲数数，又点能同我比呢？佢哋系寻常一妇人，我系玉叶金之类噃。佢哋跪下系好应该，咁我跪有谁个受得起啊？哪有话公主去拜繁王，只有繁王嚟拜公主啫。我不足受，你当然谁敢说我半句不是。
0: OK， 俾啲掌声啦，杨柳先啊！哇，果然系三级啊，后生嚟噶。咁我见到咧两位男生咧，即系好惊啊，好惊自己嘅驸马俾佢打亲啊！刁蛮公主昂驸马呢两个，去做昂驸马嘅话都有得一拼嘅吓。希望以后可以同公主咧一齐对对戏啊！好啦，咁头先我见到佢，哇，好似又有眼神啦，中间啲语气都转接得相当之犀利，成个凤霞公主咁。冯院长点样啊？阿杨柳，
2: 我觉得杨柳都演绎得非常之到位嘅啦，因为咧今日系采访，如果喺舞台佢结合更加
0: 做工啊，
2: 系啦，到位嘅眼神咧会升一个级别。
0: 系嘅，咁啊喺今次嘅夏令营当中，有龙船飞万里啦，仲会有嗰、那个
2: 长
0: 征七律啦吓、你系分到边个角色或者系边个演出部分啊？
3: 我两个都分到，因为都是大家一起演的《龙船飞万里》，我们现在还没排完七律长征，在改着。七律长征是本来是念的，老师变成了唱。《龙船飞万里》现在都是唱。
0: OK， 即是很犀利啊！我觉得他条理很清晰，他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还有老师交代到的任务，他会是按照这个任务的这个流程去做这样。以后应该是可以做到花旦的嘛，在舞台上面
2: 绝对可以。
0: 现在是三级，因为我知道粤剧水平考试好像有九级嘛，希望你可以考到顶级，考翻莫伟英老师，这个是我们对你的期望。好，多谢杨柳。现在我们不按套路出牌，男生了，男生其中一个，他们两个很害怕，他说刚才说，难道要我做昂驸马？好了，来自澳门的蔡成豪，刚才我看你眼仔碌碌，这里在思考什么呢？
4: 有点害怕。
0: 有点害怕，不用害怕的，因为你跟邓老师学的嘛，你现在代表澳门的嘛。之前你说学了多久？
4: 我学了半年。
0: 半年的粤剧，之前学了两年京剧。咁你而家要同我哋 show Collie 系 show 京剧定系 show 粤剧咧？
4: 粤剧嘅《龙船飞万里》啦。
0: 《龙船飞万里》吓 ，OK， 而家将时间交俾澳门嘅成俊啊，成浩。
4: 又使开锣好欢喜，又听歌谣上念机，望见轻舟天边去，花吐香气，只有潜住我三尾。
0: OK， 好多谢阿成浩啊，咁。我想听你唱两句京剧得唔得？头先听到粤韵啦，我而家想听京腔，啱好南北对唱啊！你有冇咩拿手唱两句 OK 噶啦？

0: 啊，一姐鼓掌啊！嗱，佢唱京劇同埋頭先唱粵歌嘅話，好似有兩種唔同嘅威勢喺度。唱京劇可能啱佢啲，可能學京劇嘅時間多啲咧、嗯。我唔知道，係啊，唔知阿馮營長點評啊，成浩咧。
1: 事實係佢京劇同粵劇咧，佢發聲係有差異。咁因為佢對京劇嗰個基礎咧，應該係打得比較好啲、嗯。接觸粵劇咧，時日仲尚短。咁、嗯、我估計咧，阿鄧老師嘅教導之下咧，佢都好快進步嘅、嗯，因為佢喺唱腔方面佢有一定嘅天分。
0: OK， 咁啊，希望你可以喺粵劇夏令營嘅加持之下嘅話咧，唔單止唱好京劇啊，跟埋澳門嘅鄧老師咧，學埋好粵韻啊，咁你可以京腔粵韻一齊嚟。可能同一首歌咧，你可以首先前半句是用粵劇，後面半句用京劇。因為我介紹你聽一首、譬如話粵劇院同埋京劇院合作嘅歌曲啦，嗰首歌應該是響月啊，呢首歌叫響月，係、哦、之前

0: 微粵曲大賽的其中一首歌，就是用京腔和粵韻唱出來的。以後如果你可以一個人演繹這兩種不同的腔調，我覺得真的很厲害。好，多謝阿成浩。好了，又到女生了，我們的阿嘉榮，嘉榮怎樣？又到你 show callie 喎，你 show 啲乜嘢俾我哋听听咧？
1: 咁我唱洪康嘅《昭君出塞》嘅一啲选段啊！
0: 哇，《昭君出塞》唔系咁易唱喎，一开始系男音嚟嘅。好，而家呢个钟数交俾阿嘉荣啊。

0: 中間有一段剪
1: 輯，係一段嘅即係享受啦，係啦係過門咁樣啦。咁佢而家已經想像緊中間嘅過門啦。悲聲一曲寄聲入漢邦，係咪咁唱啊？OK， 我冇記錯嘅。好多謝多謝多謝阿嘉榮啊！嗱，頭先佢唱嘅嗰段咧係洪康嘅，算係男音啦，超君出塞啊！咁啊，馮院長點評下？
2: 都有啲洪康，事實上係有啲洪康嘅味道。咁你係跟邊位老師學嘅？
0: 吳曉霞老師。
2: 哦，咁啊，其實咧，我覺得你喺呢方面都可以即係。在洪康的造詣方面更加多一去追求唱出你自己的特色的可以因為今天採訪可能即他坐在這裡的聲音有少少壓是吧即唱不出來但是呢你的底子是不錯的基礎都比較即他的很穩啊唱歌
1: 明白，因為洪康是加了一些美聲的技巧而且很軟弱出來希望以後可以達到呢個水平啦，
2: 係啦，係啦。
1: 好多謝阿嘉榮嚇。好啦，咁啊，仲有我哋今日嘅第四位嘅同學仔啦嚇。咁佢係祖籍茂名，而家喺廣州讀緊書嘅嚴俊軒。阿俊軒啊，你係同我哋展現啲點樣嘅特別嘅戲劇唱段咧？
3: 係夏令營入邊嘅粵劇《飛萬里》。
1: 哦，龍船飛萬里。
3: 龍船飛萬里。
1: O K 嚇，係咪同頭先阿成浩一樣咧？咁後面嗰兩句交俾你啊！頭先佢唱咗前面嗰兩句喎，嗱佢一跳開前面嗰兩句咧，就唔記得後面兩句啦，係咪咧？
3: 都係一樣咁唱啦，後面有啲唔記得。
1: OK 啊，好交俾你，將時間。

0: 三尾。
1: OK， 咁啊，多谢晒啦，我哋嘅阿俊轩啦吓，咁啊几位同学啦，都用佢哋自己嘅唱腔咧，同大家通过声音去展现咗佢哋嘅所学所得。但系我而家有个问题，大家仲未练到嗰、那个头先阿冯营长讲到嘅，今年系长征九十周年啊，你哋有一个长征七律吓。头先有同学咧就话，之前系念嘅，而家系唱嘅。有冇同學仔可以舉手話？我想同大家展現而家嘅一個所學，學到邊度都等阿馮營長同我哋點評一下。有冇邊位同學仔舉手咧？長征七律念都 OK 嘅。你係邊個啊？再次同大家介紹一下自己啊！
0: 我係望明市嘅嚴俊軒。
1: 好啊，俊軒，你俾啲信心自己嘅。你第一個舉手喎，你要同大家點樣去展現呢個長征七律咧？
0: 念一次，
1: 念一次都唔短噶、哦。我哋将时间交俾你啊，念得有气势啲。我哋讲长征嘛。
0: 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客。五岭威尔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远。金沙水柏云赖暖，大道桥滑铁索寒。更起文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OK， 咁俾啲掌声啦，我哋嘅俊轩啦，点啊？阿冯营长，嗱，头先阿俊轩咧唱完一曲之后嘅话，午休后又表现埋呢个长征七律，点评下俊轩？
2: 首先表扬一下佢，虽然喺呢度佢最细，但系佢勇气可嘉。
1: 系，
2: 而且咧。长征七律咧就一字不漏咁样朗诵咗出嚟，都有一定嘅韵律味，系嘛？又有长征嘅一啲气势喺度，咁呢个系值得表扬嘅。咁如果以后你对呢个诗词理解得更加深透啲咧，可能将嗰个乌蒙磅礴走泥远等等，系嘛？大道桥弯铁索寒，系嘛？將個節奏感咧加強一啲更加好。
1: 因為我哋粵語咧係九聲六調嘅，而唔係平平淡淡咁樣咧講出去嘅。咁可能佢而家比較細啦，可能佢唔知道呢一首作品背後嘅一啲背景啦，同埋故事。我相信隨住佢年齡慢慢長大，夏令營咧會賦予俾佢哋一個可能係一個記憶啦，一個機會咧，一個體驗。而呢個體驗可以變成一個種子喺佢哋心目當中慢慢開花噶。最後我想問一下幾位同學仔，你希望以後粵劇會成為你的愛好啊、職業啊、興趣啊，定係乜嘢咧？定係我真係想做一個粵劇演員咁樣？我想問一問之前都話學咗四年粵劇嘅女生啦，楊柳以後粵劇會成為你一個點樣嘅人生嘅一個目標或者階段咁樣咧？
3: 成为一个粤剧演员，一级演员。
1: 你想成为一位粤剧的一级演员，哇，好大谂头啊！为什么要这样想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目标呢？
3: 因为呢，我现在觉得粤剧非常好玩，我愿意去落那个苦工。因为我妈咪有个同事的女儿，我即是说叫姐姐啦，她呢，小的时候呢，没了解过粤剧，但是她在初中的时候学粤剧噃，而且学得好犀利，我觉得我都可以做到，因为我系有咁嘅土壤，我以前了解过粤剧。
1: 而且你参与过呢个粤剧夏令营啊嘛，我相信往届过四届嘅粤剧夏令营当中，已经有唔少嘅一啲同学已经系出到嚟，系入读咗专业嘅艺术学院噶，咁啊，即系好似系喺佛山嘅。
2: 佢係藝術
1: 學院嘅粵劇學院喺裏頭咧，亦都係好犀利嚇，有啲仲獲得過全國嘅小梅花嘅獎項添。我相信咧，你係可以成為其中之一嘅嚇，因為你有咁樣嘅一個目標。而且頭先佢講咗句話啦，覺得粵劇好好玩，雖然佢好苦啊，話劇又好玩又苦，即係佢覺得練功係一種樂趣。啊！呢啲就真係天賦啦，佢覺得呢個苦係一種樂趣嚇，加油啦！好咁啊，多謝我哋嘅楊柳啊！咁另外阿嘉榮咧，以後你想做啲乜嘢？
4: 我以後都想做粵劇一級演員，仲有粵劇都可以作為我嘅興趣。
1: 以後唔單止興趣噶咯，因為你變咗一級演員嘅話，可能係職業噶咯喎。係啊，首先係興趣先，慢慢可能變咗職業。你係聽頭先楊柳咁講，我覺得我唔可以俾個比落去，定係你真係咁樣去諗咧？
4: 我真的是这样想的。
1: 为什么呢？
4: 因为呢我都觉得粤剧是一个非常有乐趣的行业。它的唱腔有很多种，多姿多彩，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只要我落这个苦工的话，我都可以做到，我可以变得更加优秀。
1: 即係粵劇可以鍛鍊到你好多嘢啦，可以操 fit 自己啦，可以鍛鍊到自己嘅唔單止係技藝啦，仲有心智啦。就正如啊馮營長之前講到咗，係幫你立咗個骨先嘅嚇，咁你慢慢搭啲肉上去，就變成一個完整嘅人啦嚇。咁啊，希望兩位女同學啦，佢哋嘅願望可以成真啦。係兩個都想做一級演員喎，馮營長啊，唔係咁容易嘅，但係都向住呢個目標去前進嚇。好，咁啊，兩位男生咧啊，我想問澳門嘅成號啦，咁你又有啲點樣嘅目標咧？未來
5: 係我希望粵劇可以作為我嘅職業。
1: 都係職業喎。係點解咧？
5: 因為目前對其他職業未有興趣。
1: 目前未有興趣，即係等你如果以後有興趣嘅話，可能要轉職業嘅咯。係我希望你保持呢個興趣啦。你中意京劇多啲定係中意粵劇多啲啊？
5: 粵劇。
1: 點解嘅？
5: 因為我係澳門人，我廣東話都是比較適應的。
1: 所以可能粵劇啦，是你自己基因當中的那種記憶啦，唱起身會更加拿手啊。以後啦，希望你唱粵劇會好過你唱過兩年的京劇啦。並且我之前都講到了，你可以南腔北調啊，京腔粵韻都可以掌握，這樣就最好啦。好多謝澳門的成號啊。好啦，仲有茂名籍的阿俊軒咧，你又點諗咧？
0: 我想做一個愛好。
1: 愛好係點解嘅？
0: 因為咧，我想我以後係更偏向科技呢一方面。
1: 哦。
0: 因為我已經有科技嘅學習啦。但係咧，粵劇我而家都有跟住粵劇院入邊嘅老師去學習。
1: 係。
0: 而且都有親戚係識粵劇。
1: 所以呢，我馮營長給我的感覺就是在這一次夏令營當中也都給阿俊軒了兩個選擇，他很想粵劇，但是現在他可能選擇科技，可能我更加有興趣，因為他現在真的手上拿著個用這個激光切割並且自己填色的粵劇臉譜出來嘛，我相信這個可能是他的啟蒙樣的所以就說粵劇夏令營是給到大家很多的未來的規劃和選擇，所以未來的粵劇夏令營會不會說都會向粵劇家這一方面去發展，或者是現在搞到第五屆了，我相信可能以後搞到第十屆，或者有可能粵港澳，因為現在是首屆粵港澳粵劇夏令營，有沒有機會去到港澳搞，未來的展望是怎樣
2: 呢？我們的願景呢都是向這個方向去發展的，因為今次第五屆的話呢，它是一個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里程碑來的。而且首屆的粵港澳青少年粵劇夏令營呢，我們就希望聯動更加多的港澳的小朋友，通過即同根同源、文化同源，這樣去將他們聯絡起身。我們以粵劇作為一個紐帶，使到各地小朋友的交流呢就更加多。咁有機會嘅，請佢哋過嚟，我哋又過去。咁呢種形式即係大家互動，更加多。咁仲有咧，粵劇家呢個概念咧，我諗我哋都會堅持落去，使到個小朋友喺粵劇嘅過程中咧增長更加多嘅見識。我覺得對佢哋人生係有幫助嘅。
1: 我已經諗到一個另外嘅粵劇家啦，就係粵劇家世偉。點解咧？因為澳門嚇盛浩，你知唔知你澳門嗰度啦？喺大三巴附近啦，成個嘅歷史城區咧都係世界文化遺產嚟噶。以後如果呢個粵劇夏令營咧有機會落到澳門嘅話啦，就真係澳門加世圍啦嚇！你哋喺世圍唔同嘅景點做快閃嘅話，比如喺大三巴前邊，佢都有個教堂嘅前壁嚟嘅，一個西式嘅建築前邊，你用傳統嘅粵劇去做快閃，我覺得呢個更加之有諗頭啊！
2: 有機會，有機會，
1: 有機會啊！咁同埋裏邊有好多嘅遊人，好多遊客。甚至可能會去到澳門嘅話，有啲土生葡人，因為佢哋混血兒嚟，中葡混血兒參與到呢個夏令營當中，一齊去 happy。我相信呢個可能係未來呢、這個點解要將廣東省嘅 粵劇夏令營升級 upgrade 成為粵港澳的一個粵劇夏令營呢？可能這個就是遠景所在。
2: 是
1: 是的，今天都多謝馮營長和四位第五屆這個廣東粵劇夏令營的營員，蔡成浩、楊柳、嚴俊軒和朱家榮。好，咁都多謝大家參與我哋今日嘅節目。不如最尾我哋一起嗌翻個口號啊！你哋粵劇夏令營有冇咩口號噶？馮營長
2: 就係嗌翻我係小月迷啊！
1: 我哋準備啦嚇，最尾咧我哋就用呢一句嘅呐喊啦，為自己加油鼓勁，亦都為以後粵劇夏令營咧繼續發光發亮、傳播更廣咧係而推波助瀾啦，好嘛嚇？好啦，我哋準備一、二、三。
6: 我是小月迷，粵劇夏令營，好嘢，
1: 耶耶！好多謝曬大家，下次希望再同大家傾偈嘅話啦，大家粵劇嘅造詣會更上一層樓啊！多謝曬大家，我哋下次再會嚇，好，拜拜。

0: 样。
1: 好嘅，啱先揾嚟嘅咧系香港茶督撑少儿粤剧团嘅粤曲《论武功》吓，咁亦都系为接受我哋采访嘅粤剧夏令营嘅冯维刚营长，以及系四位小营员啊，嚟自澳门嘅蔡成浩，以及系嚟自广东嘅三位小营员严俊轩、杨柳同埋朱家荣啦吓，加油鼓劲吓，希望佢哋咧可以系喺未来实现自己嘅目标同梦想啊！嗱，关注翻咧，就喺几日之前，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咧系顺利结营噶。一共九日嘅时间，一开始咧有好多嘅一啲小营员啦，可能系第一次独自离家，有啲咧可能面试嘅时候仲带住些许紧张。咁但系经过九日嘅夏令营之后咧，佢哋企喺咗广东粤剧院嘅舞台上边，身段利落，眼神笃定啊！冇人天生识唱戏。但是这九日的时间他们学习了很多。想想我们举个例子，例如刚才接受我们采访在越讲越过瘾节目当中分享的严俊轩，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茂名籍同学，之前还跟肥光一起对了一个的暗号，就是三蚊鸡搭你去巴西，因为在茂名是举办着第十七届的广东省运会的，所以呢这个是他们的独家文创，融入了很多的茂名话的。十岁的严俊轩开营那天呢，我们看到他心里头好像有些少闷闷不乐，因为他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晚黑洗衫的时候呢水花还溅了身，因为平时家里不用洗衫的嘛，所以呢思念家的念头在衣服拧干那刻呢偷偷冒了出来，但是和自己的小伙伴呢是围在一起，一边洗衫一边笑，想家的感觉不知不觉呢就消散了。而在九日当中呢，他学了两个节目，一个是七律长征，另外一个是龙船飞万里。排练七律长征的时候呢，他跟着老师练飞腿和侧手翻，老师就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亦都是这样一步一步闯过来的，他就记住了那种同心协力的感觉。而练粤歌《龙船飞万里》的时候，要走位和节奏都相当之难，他记动作比其他人快。休息的时候就在宿舍里面带着记不熟脚步和节奏的同学一次一次地重新行行。而在这个粤剧夏令营期间，有三日是进行快闪，分别去到广州黄埔的南海神庙，还去到广东科学中心黄埔军校旧址，因为当时很晒，天候都很兴很焗，在很多小朋友化了妆过去的话，这些妆都化晒，但是收获到现场很多观众的掌声，他们觉得前面所有的练习都值得晒。而作为小组的组长，十岁的严俊轩他学习了照顾其他人，例如集合之前清点人数排好队，亦都将老师的话记在心里头。是什么话呢？就是舞台表演靠的是整个集体，大家要互相帮助。九日里面，严俊轩同学他收获了新朋友，亦都学习了新的节目，更加收获了一颗比之前更加坚实的心。严俊轩的案例是第五届这个粤剧夏令营当中其中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实例，而到今年为止已经搞到第五届了。看回数据，五年来参加的近两百位的营员，是有二十位荣获了广东省或者是全国的小梅花称号，有五位优秀营员还已经考入了广东艺术职业学院的粤剧学院进行专业的学习，真正行上了粤剧的从艺之路。而结营的直播热度是稳居国内同类青少年戏曲活动的前列，入选了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广东省粤剧院的副院长张俊琼在结营仪式上就说，五年来从培养粤剧观众的初心到现在培养粤剧接班人的使命，这个粤剧夏令营是实现了质的飞跃，而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步一步扎实的成长和蜕变。从第一届到今年的第五届，一共两百几个的小朋友加入了粤剧夏令营，五度盛夏在这一刻汇聚成了同一片的梨园星光。五年可以令到一个小朋友从台下走到台上，从学员变成专业的学生，而粤剧的接力棒亦都在这一次次登台、一次次转身、一接接的戏里头稳稳地传递了下去。 以上就是我们尹美岭南对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的相关报道。越讲越过瘾环节的最尾，我们送上今届夏令营他们的快闪曲目之一，这首《龙船飞万里》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和一班小朋友一起唱出来的，今年他们就用这首作品进行快闪了。以此结束我们最近的粤剧夏令营专访环节。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尹美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噶。
5: 大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泼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四集的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铁木真一家人在草原上挣扎求存，但正所谓家贫百事哀，经济环境不好就零舍容易出争拗，尤其有些人挨得苦，有些人不挨得，有些人贡献大，有些人贡献小的时候呢，就更加多问题出了。而且铁木真一家呢，父亲死得早，母亲为了生计奔忙，所以几个细路的教育是认真成问题的。作为大哥呢，铁木真总是觉得自己应该扮演父亲的角色的。不过讲真的，他又不懂教细路的，但是他就有一种天生的领导能力，知道怎样命令班细路。先十几岁的铁木真啊，已经意识到只有团结一致呢，先至可以成为一种力量嘅。而团结嘅基石呢，就系规矩啦。若然冇咗规矩啊，就冇团结可言。咁所以呢，铁木真系帮啲细佬立咗好多规矩嘅。佢又同啲细佬话，喺咁艰难嘅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领导者，喺领导者嘅带领之下共同进退，咁先可以生存落嚟嘅。不过佢有一个细佬啊，叫做别克帖儿嘅，就唔多听佢支笛嘅。铁木真次次扮晒老大咁喺度讲嘢嘅时候呢，佢就喺度整蛊做怪噶啦。这个别克帖儿啊，系也速该另外一个老婆生嘅，同铁木真系同父异母嘅兄弟。不过佢呢份人呢，又任性又自私，好多兄弟都对佢好大意见嘅，连同佢一个阿妈生嘅弟弟别里古台呢，都唔喜欢佢嘅。这个别克帖儿啊，就专门同铁木真作对。铁木真要大家天未光就出去做嘢。别克帖儿呢，就匿喺个蒙古包里面瞓觉。铁木真要开会啦，别克帖儿又唔参加。而且令铁木真最气愤嘅系啊，这个别克帖儿啊，中意抢兄弟啲嘢噃。人哋辛辛苦苦打翻嚟嘅猎物呢，佢就说声抢咗佢。所以铁木真决定呢，一定要教训啊呢个细佬。佢就将呢个想法同阿妈讲啦。柯亚伦一听呢就紧张啦。你哋系亲兄弟嚟噶噃，要团结先得噶，点可以咁嘅呢？铁木真就话：一个家庭同组织一定要有纪律先得嘅，个个都守纪律，咁先有力量嘅。但系别克帖儿呢，就总系唔愿意守纪律。咁讲真啊，这个世界上呢，就咩人都有嘅，有啲人啊真系零舍唔中意守规矩噶吓。柯亚伦听到铁木真咁讲呢，亦都冇再同铁木真争论啦，净系同佢讲话：你哋几兄弟一定要团结，千祈唔可以起内讧啊！铁木真呢，就好听佢阿妈话嘅。但是这个别克帖儿呢，就真是夜夜都顶心顶肺，搞到铁木真呢是真是忍无可忍的。什么回事呢？原来有一天铁木真的弟弟合萨儿呢，就用扎木盒送给他的响箭射了一只云雀下来。他是很开心啦，拎着云雀呢就走回家了吧。怎知半路就撞正别克帖儿。别克帖儿见到了云雀眼都大了，事关他自己射箭就不厉害的。要射云雀啊，真系难啦！咁但系佢第二样啊叻噃，就系无赖啊好嘢啦！佢一嘢跳出嚟，摊大只手，就要合萨儿俾只云雀佢。 合萨儿就唔制啦，别克帖儿就冲上去抢啦，两个人就扭打咗起身。铁木真就走到出嚟，连连嗌停手停手。合萨儿就听个大佬说话停手啦，但系别克帖儿睬你都傻啊，仲系起势咁抢只云雀噶。合萨儿顶佢唔顺呢，就将只云雀掟俾铁木真啦。别克帖儿呢个时候浪起上嚟，追住只云雀走到铁木真面前，一拳就焚喺铁木真面上，终于将只云雀啊抢咗过嚟。铁木真啊嬲啦，我啲嘢你都敢抢？别克帖儿虽然平时唔将呢个大佬放喺眼里边啊，但系从铁木真手上面抢嘢呢，仲系

0: 第一次吓，咁但系佢啊面皮好厚嘅，死顶就话：，嘿，呢个合杀儿嘅啫嘛，又唔系你嘅。铁木真系真系吹佢唔涨喎，别克铁儿见佢咁样啊，走咗去啦。到咗夜晚啊，铁木真同合杀儿呢就走去母亲柯亚伦嗰度告状。柯亚伦就搞唔清佢哋咩回事噶，觉得佢哋都系细路仔，于是呢又教育咗佢哋一次团结就系力量嘅道理，教育佢哋呢。兄弟同心就其利断金，一定呢就唔可以内讧嘅。铁木真同合杀儿两个走出蒙古包，合杀儿就好唔开心啦。铁木真呢就话：我哋俾多次机会佢。合杀儿就唔系好明大哥讲俾多次机会系咩意思啊？正想问啊，铁木真就另头走咗去啦。过咗几日啊，铁木真同合杀儿呢去河边钓鱼噃，今次好好彩啊，又钓到条大鱼。两个人正是高兴的时候，别克铁儿又走了过来了吧。他见到铁木真手上的大鱼，当堂的双眼发光，砰砰声又冲上来抢。这个别克铁儿呢浪起上来都认真犀利的，铁木真条鱼真的被他抢了去。铁木真真是嬲了，一对眼死命地掘住别克铁儿，但别克铁儿当他没到吧，零零头就走了去了。去到夜晚，铁木真同合杀儿呢又走去找母亲告状，但是柯亚伦做了一日夜经夜攰奶奶了，想住他们几个呢都是小朋友斗下气的，于是再次教育他们呢要团结，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铁木真行到出帐篷呢，客气块面将合杀儿掹埋一边，就说：敢不敢杀了别克铁儿呢？合杀儿虽然嬲别克铁儿，但是听我大哥咁讲呢，吓到佢擘大口得个窿。铁木真就话啦：别克铁儿成日抢人哋啲嘢，如果俾佢咁搞落去呢，屋企冇晒规矩，冇晒规矩就一盘散沙㗎啦。母亲成日教育我哋要团结，但团结就要有纪律先得，别克铁儿冇纪律，我哋应该杀咗佢。合杀儿听我大哥咁讲法都仲喺度发紧牛斗，铁木真已经决定话：我哋听日就搵机会杀咗佢。咁第二日啊，铁木真同合杀儿两个就孭上弓箭，周围去找别克铁儿啦吧。咁终于呢喺一个小山坡上边就发现咗目标啦。佢又叫合杀儿呢喺前边接近别克铁儿，自己又从背后走过去。别克铁儿呢仲喺度乌蛇蛇行下行下，悠然自得，一啲都唔知道啊大难临头啊！佢两个行到咁上下啦，见到距离差唔多啦，就一齐起身弯弓搭箭。别克铁儿见到合杀儿的弓箭对着自己，不由自主啊拧转头想走啦。一拧转头就见到铁木真的弓箭亦都对着自己，佢就知道走唔甩啦，唯有啊求情话：喂，我哋一个老豆生噶嘛，不如生落嚟行下好呗。你真系忍心杀死自己嘅细佬？铁木真系不为所动，仲系眼都唔眨咁掘住佢。别克铁儿又话：喂大哥，你个敌人唔系我噃，而系太赤乌布先啱噶嘛，我哋应该团结一致对付佢，点会自相残杀先得嘅？但呢个时候嘅铁木真啊，已经落定决心要杀咗呢个细佬啦，所以无论佢讲咩都好，支箭头呢一直啊对住佢，喐都唔喐。别克铁儿见到咁样呢，知道今次在劫难逃啦，唯有就到铁木真话：唔好杀我弟弟，别你古台啊！嗱，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呢，佢平时嗰啲无赖腔调就唔见咗啦吓。铁木真细细声应咗句好，然之后手一松，支箭就射咗出去啦。与此同时啊，背后嘅合杀儿呢，亦都射出佢手中嘅箭。别克铁儿心口背脊各中一箭，当堂就一命呜呼啦。嗱，铁木真呢一位弟弟啊，可以讲系因为冒犯铁木真而死嘅第一个人。从呢件事上边呢，我哋亦都可以见到铁木真对于自己嘅权威同埋规矩系几咁重视。而当佢决定做一件事嘅时候呢，佢系几咁决绝，几咁无情啊！而呢一点啊，亦都可能系佢日后横扫天下嘅重要素质之一啊！好啦，咁啊，铁木真系杀咗个弟弟啦，翻去点同母亲交代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

0: 听韵味岭南节目。
1: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系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呢一个之前同大家关注过嘅活动——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和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在8月14日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建福宫的敬圣斋举行了结业礼，为期6个星期的实习活动是圆满结束。在结业仪式上，故宫博物院的黄毓公副院长是祝贺了港澳青年完成了6个星期的实习，赞赏他们兼具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勉励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成为两地文化交流纽带，推动青年同心同行。之后黄毓东院长还向全体的港澳实习生颁发了实习证书，并且赠送故宫博物院院徽作为纪念。其中4位的港澳实习生代表是上台分享在故宫的实习成果和文化体悟。其中澳门的代表吴安琪和陈志伟表示感谢澳门文化局给予的宝贵实习机会，亦都感激故宫博物院的悉心安排和指导老师的无私教导。而在故宫人的言传身教之下，各位实习生对于文化工作有了更加深层的体悟，专业素养得以精准。未来他们将会带着这份故宫精神在各自领域持续深耕，成为文化传播的新生力量。而会上亦都系播放咗由全体实习生创作剪辑嘅实习纪录短片，分享实习收获同埋珍贵友谊。其中呢一位参与分享嘅澳门学生代表陈志伟啦，之前肥光仔系采访过佢嘅。嗱，佢咧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及理论硕士课程，而佢系成功进入咗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参与遗产巡查工作。他亦都分享了自己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进入故宫的黄极殿的顶部进行近距离的勘察。下面来听他的分享。
3: 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在工作之中呢，完成我本身的工作之外呢，有一件事就是要去查黄极殿上面的结构它是怎样。因为宫殿呢它是有一层天花吊住在这里的，但是看不到上面的结构，所以我们就要去架回一些手架之後去花啲天花上去，但係呢個工作咧，其實咧，我哋係唔可以去嘅。但係我哋老師咧就覺得，同埋我都係學建築嘅，佢希望咧，一生可能就嚟呢一次，所以佢就帶埋我上去啦。因為知道個手架可能都知道1個月左右，因為入邊啲擺設啊、啲嘢啊，都要同相關部門去溝通下，就係話唔可以電腦咯。之後。摆好啲脚手架之后，我就翻咗上去。翻咗上去咧，比较有意思嘅就系佢上面啲灰啊，已经积到可能有10公分咁厚啊。仲有去见到嗰啲大梁啊，啲嘢啦，喺上面就比较小心一啲啦，同埋要钻过去睇下佢啲结构有冇漏水啦。所以，但系个窿比较细啦，可能就50cm， 高就40cm。進闊就60cm，我老師比較大隻，佢就鑽唔過去，所以嗰時就我鑽過去啦，鑽過去同埋影啲相啦，留低啲紀念咯。之後咧落到嚟出到嚟嗰時咧，就好多朋友啊、同事啊就同我講笑話，你係出土文物咁啊！呢件事系我觉得比较有趣嘅，
2: 明白？我觉得你老师有啲私心，佢明知道自己捐唔入去，所以揾个窿替，揾你捐入个窿度帮佢影相咁样，呢个系一少少私心。嗱，当然系开玩笑啦，咁但系哇，好羡慕你。据你咁讲嘅话，呢个店可能就已经好耐冇开放噶啦，因为如果开放嘅话，佢冇可能。会有咁多灰啦，会有咁多嘅啲相关嘅有窿又成俾你捐入去啦，咁所以帮个殿咧去做维修做保养，特别系个穹顶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嗰啲困难。我相信你系作为一个本来呢个任务唔应该你嚟完成嘅，但系老师俾咗呢个机会你，所以我相信下边嘅好多同学应该相对嚟讲会好羡慕，会唔会好羡慕你啊？阿志伟，
3: 其实会啊，佢哋都想即系话。

0: 体验一下，即系一生就呢一次咯，就佢哋都想体验一下啲出土文物嗰啲 feel 咯。
1: 系啊，咁诶，即系要知下你咯，攞你握握手啊，可能知下你身上啲灰啊，即系等同于我哋入咗去呢个窿仔里边啦。咁里边会唔会话有好多奥秘俾你发掘到出嚟？可能前边啲人未发现到嘅，俾你发现到，有冇咁犀利啊？
0: 其实有的， 我上到去去看到，因为是检查啲结构有冇问题，但是我哋好明显就见到佢有段即系个梁架，佢哋达至嘅方式可能唔啱，出现啲少少嘅裂缝，因为我知佢可能建嗰阵时可能系清朝，但系清朝嗰阵时啊冇就御印力呢个概念，所以咧佢就自然会下沉，所以啲达至方式啦就可能冇咁先进咯，系。
1: 好的，以上听到的就是早前肥光仔通过连线采访邀请志伟分享的，他在故宫的黄极殿上面去到穹顶进行探秘的一个有趣经历。而陈志伟也计划在9月份回到自己的学校，利用这次的实习经历撰写相关论文。看回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自2018年起至今已经是先后7次支持一共108位的澳门青年到故宫博物院实习，其中今年轮选20位就读于各地高校的澳门青年代表，同埋20位香港的青年在7月到8月期间在故宫博物院多个的岗位进行了为期6个星期的实习。而实习期间，澳门青年还参观故宫多个特展以及古建筑，畅游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十三陵、圆明园、颐和园和北古水镇等的著名景点，参访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北京办事处，以及内地知名互联网的平台抖音，以及参与了助盲义工活动、观赏传统京剧表演，以及体验古建筑的修缮技艺。而这些丰富的实习和参访活动，不单止加深了参加者对于中国文化遗产和文博事业的认识，更加提升了青年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而为了延续文化传播的效应，令到市民大众深入了解故宫文化，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亦都将在8月23号，即是今个星期日的下午3点，在澳门艺术博物馆演讲厅举办成果分享会。一众的澳门实习生将会分享故宫的见闻和文博文遗知识。有兴趣的人士可以通过澳门一互通的活动报名登记参加。
2: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今日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香港睇睇。香港机场管理局联同多个艺术团体正喺度进行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咁今届嘅艺术节咧系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透过为期3个月嘅艺术展览同埋精彩嘅舞台演出，令到旅客感受双城嘅历史传承同埋艺术活力。艺术节期间，香港国际机场1号同埋2号嘅客运大楼接机大堂咧，系以香港嘅唐楼同上海嘅石库门为灵感，打造沉浸式嘅城市街景，令到旅客咧行入有盖走廊同埋庭院，感受上海同香港两地建筑交汇共融同埋文化传承。而现场咧仲特设摄影同埋画作展览，展出嚟自香港同上海嘅摄影作品啦。以照片和画作记录两地的景致和城市变迁。另外，一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的大型屏幕还会是呈现数码艺术展。展览包括由上海和香港两地特殊需要人士以独特的视觉描绘的双城面貌，以及是香港中小学生艺术作品等等，带领旅客行入充满创意和想象的数码艺术世界。看回今个周末，香港和上海的艺术工作者还是同台献演，演出包括了香港的粤语流行曲、源自上海的爵士乐曲、中乐和特色的舞台表演等等，为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视听体验。对此，香港机场管理局的企业事务总监张永祥表示，旅客可以通过艺术展览、舞台表演和文化体验，直观地感受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之间历久弥新的文化联结和创意交融。而这次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时间会持续到11月8号。看回这个艺术节是自2015年首办以来，已经是逐渐发展成为展现香港多元文化活力、荟萃本地和新进艺术力量的重要平台了。 有趣的朋友、啊、如果你在这个暑假期间如果经香港机场的话，不妨留意一下这个这么特别的艺术节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是约定你啦，希望明天的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吧。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的账号，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谭校长谭咏麟演唱的难舍难分，我们今期节目就会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谭校长的两张专辑，包括有难舍难分和爱的根源。难舍难分专辑发行于1990年，当中有不少歌其实是有粤语版的，而主打歌难舍难分就是由娃娃作词，殷文琪作曲。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歌的粤语版《今夜情为证》。

难舍难分呢一首歌啦，最近系有歌手翻唱嘅，传唱度非常之高，就系啱啱我哋听到嘅沈以诚翻唱嘅版本啦。呢一首翻唱版本更加系电视剧《风吹半夏》嘅插曲。咁啊，翻唱版本咧发行于2022年啊，过咗30年之后重新翻唱，都同样地觉得好吸引噶。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普通话版本的《卡拉永远 OK》。

一年听到两首卡拉永远 OK 啊，包括有普通话版同埋咧就系粤语版啊。咁呢一首歌咧就由谭咏麟作曲嘅，咁就两个版本，粤语版由潘元良咧就系作词，发行于1990年噶。咁而咧就普通话版咧就由刘如瑞咧就系作词嘅。咁啊，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由谢明芬作词，由谭咏麟演唱，带嚟嘅《以爱代替》。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啊！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寂寞邀请》啊，其实同样都有粤语版噶，粤语版叫做《凌晨一吻》，一齐听听。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我的心没有结局》啊，系谭咏麟演唱嘅歌曲啦，由谢明勋填词，德永英明作曲啊。咁其实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咧就系《情义两心知》啦，一齐听听。

啱啱听到呢一首《夜未央》啊，系难舍难分专辑嘅另外一首主打歌嚟噶，由谭咏麟作曲，娃娃填词。咁夜未央咧就系汉语嘅词语嚟嘅，分开嚟讲啦，未央就系未达到咧就最高点嘅意思，仲要咧就系往上嘅意思啊。咁夜未央就系讲紧长夜仲未去到最高点，只是以前嘅意思吓。未央呢一个词咧就取自于诗《小雅·停寥》嘅诗句噶。当然啦，亦都要听听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啦，《梦萦是一样》。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 I Love This Memory， 有人说这首歌校长演绎得情深款款，是他的旧歌当中的沧海遗珠来的。好了，是时候要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除了我还有谁，由叶广权作曲，何启宏是作词，谭咏麟演唱。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率，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一连听咗两首同旋律嘅校长嘅歌曲啊，普通话版叫做《除了我还有谁》，粤语版就叫做《艺海浮台》。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忘情都市》啊，亦都系两个版本啊，先听咧就是普通话版本，再听咧就是粤语版本嘅。

冇錯啦，《忘情都市》嘅兩個版本啊，咁啊粵語版咧就由陳少琪啦就填詞，普通話版咧就由娃娃填詞嘅，由黃家駒作曲噶。好啦，係時候要聽《難捨難分》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等候》。

0: 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1: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的根源》啊，咁啊，《爱的根源》咧，其实亦都系谭咏麟喺1984年咧发行嘅音乐专辑嚟噶，收录咗10首歌啦。咁而第一首歌《爱的根源》咧，亦都系专辑嘅主打歌嚟噶。《爱的根源》成张专辑咧，都系以风格抒情嘅慢歌为主噶。咁其中《爱的根源》啦，《谁可改变》同埋《都市恋歌》啦。都是咧，就是中国香港本地音乐人的作品嚟噶。咁另外其他嘅歌咧，就是翻唱或者系改编自咧，就是外国音乐人的作品啊。听听第二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夏日寒风》。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都市恋歌》，系电影《君子好逑》嘅插曲嚟嘅，由林敏聪填词，威林咧就作曲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爱着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啦，就系、是、谭校长嘅代表作啦，咁就叫做《爱在深秋》啊，系改编自韩国歌手啦，就系、是、赵容拔嘅一个咧，就系、是、歌曲《朋友》嘅。咁呢一首歌嘅词咧，就系、是、由林敏聪啦喺原有曲调嘅基础上面咧进行重新填词噶。咁《爱在深秋》喺1984年推出之后咧，哇，马上啦就系爆红全香港啊，甚至系咧就系成个环社区啦。咁由于传唱度极高啦，再加上受到年轻歌迷嘅欢迎啊，被称为啦谭校长嘅校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谁可改变》。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暴风的汉子》啊，咁啊系啦，就系、是、谭咏麟翻唱啦，日本乐队啊 The Elfi 嘅作品啦，就系、是、Marion 嘅。咁啊望望表啦，哇，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去到节目嘅最后啦，我哋都要听听啦，就系、是《爱的根源》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触电舞》。咁亦都咧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提醒下大家。可以啦，就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嘅。好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有癫，突然人被惊觉像人疯癫，自从离别今天打个照面，他那改变使我大叫心新鲜，潮流令我加速学人争先，完全投入新舞步来锻炼，为求能令身躯手脚有电，早晚早晚总之不

教研令佢身足变人真冬，灵魂投入新舞步同方便，任何场合火花都咁冷艳，闪啊闪啊四出将人电。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6: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1.3。

0: 2.8， 澳门珠海 FM 105.4， 广州 FM 98.0， 深圳 FM 101.2， 佛山 FM 93.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6: 大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4: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7: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8: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9: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0: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8: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8: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9: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20: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9: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2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6: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25: 咱家己人的掌握，
3: 天安蝶音。
27: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28: 从泰山到滨海，
29: 西海为家，
3: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嘅系嚟自陆先生乐队演唱嘅《我想当风》。歌曲通过风筝同风嘅意象对比，渴望冲破既定轨迹，去探索未知，拥抱意外。各位好，我系珠江，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带住勇敢同自由出发啦。一起来听夏日日侵企划的南风过阙。
1: 1, 2, 3.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陈楚生和黄黑野演唱的《不如回家饮自来水》，歌曲以幽默诙谐包裹深刻洞察，提醒人们理性追梦，珍惜平凡幸福，成为都市奋斗者的心灵慰藉。之后同你分享 Beyond 演唱的《海阔天空》。

刚才听到的这首《自由意志》来自周柏豪的演唱，歌曲以离群马为意象，直指拒绝随波逐流，追求独特人生的态度。歌词中“谁要借地球同化，成为奇葩可以吗”等句，以叛逆口吻宣告挣脱社会规范的决心，倡导接纳不完美，拥抱真实自我，传递出人生的改变来吧的

积极信号。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即将听到汪峰演唱嘅《勇敢的心》。

一首充满治愈能量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行走的鱼》。歌曲既保留了汪苏泷创作时的私人化情感深度，又通过徐佳莹的演绎具备了普世共鸣，最终传递出自爱而后爱人的力量。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的音乐主题是带着勇敢和自由出发啦。跟住落嚟听到嘅系毛不易带嚟嘅《消愁》。

在自由中，阿嘎用清澈嗓音包裹住沉痛，粤语特有的婉转更添细腻，如潜移默化后不应再停留的克制，深伤透的直白，将爱情中的妥协和疼痛层层剥开。

想闹。Jam 邓紫棋的《光年之外》，用高亢爽音和磅礴编曲，将心情具象化。即使身处不同时空轨迹，爱仍能穿透距离，在浩瀚宇宙中寻找共鸣。我是主持人朱光，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晓华特别咁邀请到一位嘉宾作客我哋嘅节目。首先同各位介绍一下今日呢位嘉宾嘅身份，就系广绣大师陈少芳嘅艺术嘅推广者，亦都系荔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绣嘅代表性嘅传承人谭展鹏先生嘅。咁我哋首先系请出谭先生，谭生你好，
1: 大家好。
0: 从事呢个广绣生涯，有啲咩记忆比较深刻嘅一啲故事咧？当初系点样走入广绣呢个行业嘅咧？
1: 我自细咧，七八岁嘅时候就跟妈妈学广绣，同埋学呢个绘画。以前咧就喺广州市少年宫嗰度咧，就学咗十年嘅西洋美术理论同埋绘画。咁所以咧，我有一个比较深嘅基础。咁啊就喺呢个过程中，因为成日都睇住陈老师咧就喺度创作，所以我哋慢慢慢慢咧都唔知边个时候开始，我哋就已经系
0: 耳闻目染。
1: 系啦系啦，就慢慢就跟埋入去呢一行咧，就咁样咁。真正呢个从事广绣嘅刺绣工作咧，应该系从1980年开始。
0: 八零年咁嗰个时候仲好细个吧？
1: 好细个，啱啱高中毕业。我记得我系放低个书包，第二日就开始去应征，就系做服装设计嘅广绣嗰 part 嘅设计。当其时喺番禺嘅南村，一个服装设计总厂里头嘅一个总设计室。
0: 咁你当时选择去应征呢个服装设计，系咪都系同细个接触广绣有关嘅？
1: 绝对啦，因为当其时佢哋系好需要呢个服装嘅刺绣设计，而刺绣咧喺中国嚟讲系好有名嘅，即系中国人嘅手艺。咁佢用到去嗰啲服装里头咧。当其时由于佢哋系出口，以出口去巴拿马呢、这个中东为主啦，咁所以佢哋嗰啲衫呢就要有好强嘅中国嘅呢、这个民族嘅风，咁所以呢就放咗刺绣落去，就好卖好多。
0: 好有我哋中国嘅元素啊，
1: 对对对对，
0: 尤其是岭南元素喺度。
1: 对对对对。咁喺竞争嘅过程中，佢唔系淨係单单系一件衫，佢系有一啲艺术嘅元素喺度，咁所以佢哋呢就好容易攞我哋嗰啲衫去中标同埋生产，咁啊便于生产。咁我哋第一份职业就系广绣喺服装里头嘅设计，做咗好耐，
0: 做咗几多年？
1: 做咗两年。
0: 咁应该话呢两年嘅时间咧，为你今后呢个广绣嗰个创作咧，奠定咗好一个基础噶，系咪？
1: 系一个实践嘅机会，即系将以前十几年所学嘅美术嘅理论同埋绘画嘅技能，融于呢个生产同埋实践之中。咁样，咁当其时都好嘢，大概系总嘅设计单里头有75%左右，佢哋统计嘅系有我嘅设计嘅成分喺里头，
0: 系嘛？
1: 系啊，好高，因为好靓。
0: 短短两年嘅时间，你就已经即系成就咗好多嘅作品噶咯，应该系。
1: 系啊，嗰阵时系为厂去设计嘅，为下边几间厂，我哋一个总设计室嚟噶嘛。咁啊，设计咗就系去省房嗰度攞啲嘅，睇下有冇单。结果佢哋就系中，经常俾我哋设计咗有广绣元素嘅衫中标，咁啊投产，好开心。
0: 睇到自己创作嘅作品可以变成一啲现实嘅成品，嗰种成就感系非常之喜悦嘅，系咪？
1: 系当其时我哋仲细个，所以咧感觉特别系开心，系成晚瞓着嘅。
0: 咁就系咁样，经过两年嘅实践之后，咁后嚟又点样同广绣结缘呢？
1: 我后尾因为广绣咧系80年嘅时候咧，实际上已经系下坡路到一个低潮，到一个最低嘅低点。由于人亡艺绝呢句话就系当其时喺啲史志里头咁样形容嘅，叫人亡艺绝。
0: 点解系人亡咧？即系冇传承人系咪？
1: 佢系啊，好大批嘅老师傅已经系离开呢一行， 而且当其时我由于我跟我妈妈嗰间厂嗰阵时咧，我见到好多老师傅都系反聘嘅，用而家嘅话叫做反聘。当其时系组织上嚟就已经系好多都上晒年纪噶啦。咁由于招嘅新人系好有限，即系由招到翻嚟能够成才嘅，亦都有一个过程。即系唔系话马上一就而就，喺个时候就出现咗一种青黄不接。咁所以用呢句词，呢句词唔系我形容嘅，
0: 断层
1: 系啊，断层唔系我形容嘅，系当时嗰啲史志系咁样写嘅。咁就广州其实就已经系零噶啦。咁喺咁嘅情况下咧，我哋咧就怕佢会消失，会喺社会上消亡。于是乎咧就喺屋企里头咧就自己。这个重新将自己设计的一些内容重新绣返出来、因为不用受人家的制约、由设计创作到将它成为成品、是一竿子插到底、所以呢就、自己搞一些上档次的、拔高将艺术拔高的一种创作、
0: 将佢升华，
1: 将佢升华，冇错。
0: 系咁，其实咧，好多心机旁边嘅朋友啊，对于你妈妈陈少芳呢个名字都非常之熟悉啦，同埋都好想知道关于佢嗰啲故事嘅。咁应该话，即系佢对你嘅影响非常之大嘅，系咪？
1: 对啊，非常之大。
0: 其实你有冇啲印象特别深刻？你细个嘅时候，你妈妈系点样喺广绣呢方面对你有引导嘅咧？
1: 我一直以嚟咧就系。佢引導我嘅都係畫畫，搞美術創作。咁刺繡嗰方面係我自己跟下咁樣玩下咁玩出嚟嘅。就幾時入行我都唔知啊，反正都係差唔多時間。咁佢對我嘅影響係非常之大嘅。有一次我係落船，咁咧就當其時因為窮啊，冇辦法就去一個單位度工作。咁就做船员，做船员嘅离开咗我个服装设计，我好唔开心。咁但系我妈妈咧就鼓励我，佢话苏联有一个画家系专系画海嘅，画得好精。佢话你可以好似佢咁样去大海嘅锻炼嘅过程中，亦都画好多海啊、海景啊、海鸥啊、太阳啊。于是你会发现好多美嘅地方嘅。他说每一段生活经历其实对一个人都是一个锻炼来的。于是乎我就按照他这个构思还有 去在个海中间，反正我落班的时候我就去揸着个宿舍簿在那里画画。那就画画呢，后来我的一张画叫做一帆风顺呢，就是这样出来。我将佢绣画咗张水彩之后，将佢改成刺绣。后尾我喺评省大师嘅时候，就攞呢张作品出嚟。大家都俾我一个好高嘅评价。即系因为我系将以前传统美术里头嘅表现嘅刺绣嘅方法咧，我想将佢夹新咗。咁咧就将嗰只帆船咧。就受到佢有动感，
0: 即系创新咗啦。
1: 系个太阳系冇边线嘅，系有好强嘅逆光感。咁个帆咧喺个风嗰度吹嘅时候，个啪啪啪啪啪啪啪嗰种咁嘅感觉啊，我想好努力咁将佢表现出嚟。
0: 咁好高难度嘅，将咁动感嘅嘢喺一幅刺绣里边表现出嚟，
1: 用一个平面嚟表现一个立体，同将一个静态嘅画面表现一个动态嘅感觉。实际上我系。倾注咗我好多嘅热情落去，咁先成就咗一张好细细嘅刺绣。
0: 咁嗰时候其实你仲年纪好轻系嘛？
1: 好细，嗰阵时我大概系二十二三岁到。
0: 咁年轻就已经有咁高嘅悟性，咁真系有好难得嘅根基喺度嘅。
1: 都系受益于我以前一直喺少年宫嘅时候嘅学习。我喺少年宫有十年嘅时间。由少年宫的栽培是 很难得的，是分不开的。他们是用苏联当时的最深 的深奥的苏联的画画的方法，很严谨，将我们训练成 隻眼睛叫做我哋当时讲自己眼睛是 X 光嘛、
0: 啊、
1: 可以透视嗰啲物像，
0: 咁犀利啊！
1: 自己形容嘅，咁、
0: 啊、
1: 但系佢哋当时系老师系咁要求嘅、
0: 哦。
1: 我个老师系好优秀嘅，张文博老师，仲、
0: 哦、
1: 有林国强老师、周刚老师啊。
0: 咁你都非常之幸运啦，遇到咁多嘅名师，仲有
1: 系啦系啦，
0: 你妈妈陈少芳老师
1: 啊，咁样
0: 啲名师指点。
1: 我好有幸，好、啊、有幸，所以我跟咗一大班好好嘅老师，咁同埋。

0: 后尾我哋呢班少年宫嘅同学都成就得都非常之好，咁、
1: 哦、
0: 所以我亦都喺佢哋身上借鉴咗好多好优秀嘅嘅设计，设计理念，咁、
1: 哦、
0: 样嚟到转移到我嗰度，即系偷师偷到我个广绣里头去。
1: 咁、哦、应该话咧，你走上广绣呢条道路咧，真系同你妈妈系密不可分嘅，咁同陈老师系密不可分嘅。咁其实即系。再讲翻陈老师啦，真系好多朋友咧，尤其是一啲广绣爱好者啊，好崇拜佢嘅作品嘅、
0: 嗯。
1: 其实真系好想分享一下陈老师嘅一啲故事。
0: 我比较深刻嘅一个故仔系咁样嘅、嗯。当其时我好细啦吓，82年嗰阵时咧，就由于广绣要争取四大名绣嘅一个比赛，
1: 系
0: 咁啊，陈老师接咗个任务咧，就系要画一张好大嘅代表作。这个神器。咁、
1: 哦、
0: 佢当时呢好忙我啊。咁、
1: 嗯、
0: 就将整个过程呢就即全程投入。
1: 嗯、
0: 投入到一个咩程度呢，佢有一次呢就发现因为我哋係平面里头表现立体。佢、
1: 嗯、
0: 嘅意思係想将嗰隻孔雀嘅翼、
1: 哦、
0: 向人睇到嗰个方向立体出嚟。咁、
1: 哦、
0: 係他创作的时候花了很多心思、
1: 嗯、
0: 由于最初的传统的画法呢就是那个翼打开了之后、
1: 嗯、
0: 上边是见光的嘛、
1: 哦
0: 啊、翼底是不见光，所以、
1: 哦、
0: 翼面呢、嗯、就是亮色的，翼底是暗的、
1: 嗯、
0: 但是画来画去都是觉得他说不似伸了出来、
1: 嗯、
0: 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他发现呢、哦、他画的主题呢太阳在右边是啱啱升出地平线冇几远，所以佢嗰只翼咧应该系那个下边啊，翼嘅下方系亮嘅，咁面反而系暗嘅，咁啊发现咗之后佢好高兴，就即刻就改，咁虽然嗰张纸已经改到好多次，改到烂晒，佢贴翻再画，当佢画完呢个嘅时候咧。就有人敲门啦、
1: 哦，
0: 敲门呢原来是个书记，咁、
1: 哦、
0: 个领导咧就一入嚟就问陈老师你仲唔翻屋企啊？咁、
1: 嗯，
0: 佢话咩事啊？咁今晚系大年三十晚啊！
1: 大年三十晚佢依然喺度沉迷紧呢样嘢，
0: 个、全部人都走晒，锁晒门，贴晒封条。我系翻嚟检查，见到你仲喺度画画，好忙我。
1: 系
0: 咁啊，后屘咧就。走啦，咁先发现原来我爸爸咧又系揾佢咧，就揾到周街都去，好难忘啊！即系佢嗰种
1: 啊，忘我投入，
0: 系啊，佢成正比嘅、
1: 啊，
0: 即系佢呢种咁嘅投入咧，就令到广绣，
1: 嗯，
0: 从以前好传统嘅表现模式，到而家人哋形容我哋系叫做陈氏广绣嘅呢种咁嘅飞跃，
1: 嗯，
0: 即系质嘅飞跃，
1: 嗯，
0: 系佢系真系。奠基人嚟嘅，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经历我非常之深刻。
1: 嗯，咁其实咧都可以想象啊，即系有一位咁忙我嘅妈妈，咁当然啦喺艺术上啦对你嘅影响咧系非常之大啦，系造就咗你今日嘅成就啦。咁但系你细个嘅时候嗱，大年三十啦，妈妈仲喺度沉迷于佢嘅工作，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好苦啊？人哋嘅父母连三晚都陪住自己，而自己嘅妈妈仲喺度忙我咁工作紧。
0: 我哋都习惯咗噶啦，
1: 哦，
0: 因为我哋整个家庭都喺度为广绣操劳，大家都习惯咗噶啦。实际上，我简单讲讲咧，嗱，喺80年代初，最初能够做嘅当然系我妈妈啦，咁啊陪住佢嘅就我爸爸啦，我爸爸咧就系集中喺呢个资料。整理同埋佢嘅呢个其他嘅资料嘅搜集，我爸爸叫谭东强，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文字组织嘅能手嚟嘅。咁佢咧就为我妈妈嘅创作积累咗大量嘅第一手素材。咁后屘咧就我细佬谭展斌嘅加入，佢咧就将呢、这个我妈妈嘅设计就逐渐。这个推向市场，这个很苦心去经营，这个做了很多贡献，当时他也都做着外贸的工作，所以他的经验的借鉴是非常成功的，在很短期里头，我们开始实现了零的突破， 咁慢慢慢慢咧就。

0: 我离开咗单位之后咧，就我嘅加入，
1: 嗯，
0: 我嘅加入咧，我就将以前我喺
1: 服装设计
0: 单位同埋做服装嘅时候嘅一啲管理经营嘅理念带入嚟，带入嚟之后咧，就慢慢开始上进入轨道，
1: 嗯，
0: 即系从一个小小嘅作坊一路行到去呢、這个。立个牌，当时冇钱咧，梗系个体户啦。咁、
1: 嗯、
0: 慢慢咧就变成商行，
1: 哦、
0: 慢慢变成而家嘅公司、
1: 哦，
0: 一步步走过嚟。
1: 嗯，
0: 好艰难。
1: 嗯，
0: 亦都好开心。
1: 哦，
0: 咁翻转头讲嗰句话咧，
1: 嗯，
0: 我哋都冇话觉得特别辛苦。
1: 啊，
0: 咁啊，到85、86年之后咧，
1: 嗯，
0: 我太太黄敏健就开始加入啦。
1: 哦，
0: 咁佢嘅加入咧就系、是。最初梗系学啦，后屘慢慢就系成咗我妈妈嘅一个左右手。
1: 哦，
0: 咁我哋一家人，仲有我细佬嘅太太，都好积极嘅，咁样去从事呢件事情。大家都用到尽噶啦，啲力用到尽。好艰难，但系而家慢慢见到曙光。
1: 嗯，
0: 系咁样咯。
1: 其实我知道即在这么多年你的广手生涯当中，包括你和你妈妈的合作的创作当中、嗯、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嗯、其中非常出名的《岭南感受》这一幅作品是非常有故事的，是吗？
0: 是《岭南感受》是我们的、集体的一张创作、但是《岭南》和、绝对不能够否定的就是、陈少芳老师，他在1960年刚刚美术学院毕业之后，从事广绣呢个设计开始，他就有一个心愿，就要将广绣变成一个同时代同步的一个咁嘅工艺美术，要进入呢个现代的审美，咁所以咧就佢将传统的很多表现手法夹身成呢个现代嘅审美嘅一种做法。
1: 哦，
0: 咁喺呢个创作里头咧，好艰苦。
1: 嗯，
0: 咁但系由于咧佢嘅设计系好超前啊，所以有好多人系冇办法同佢跟下手啊。
1: 嗰、那个篇幅达到13.8米，
0: 13.8米
1: 啊。咁另外咧，佢里边想表达嘅系包含咩春夏春秋啦、早午晚啦等等嘅一啲各个特色，亦都系融入咗一啲时代嘅元素喺度啦。咁睇到咧非常之精致同埋逼真嘅、哦。
0: 系
1: 啊，
0: 我哋系想将所有广绣曾经用过嘅针法、技艺，同埋佢嘅惯用嘅手法、形象。全部集中在一张画里头，咁啊到80年代，我哋买到一张咁长嘅材料之后，我哋就将佢改稿，将以前嗰啲稿改咗佢，咁就融入一张画里头。咁啊，陈老师喺呢度做咗好大量嘅工作，我哋一家人配合佢咧，亦都做咗好多嘅试验，就将好多试验成功嘅嘢放入去同一张画里头，即系唔好重复。唔好一百只鸡啊，一百只雀啊咁样，每样嘢系唔重复嘅。咁所以咧就嗰张画系谂住系作为广绣当时好低潮吓，谂住系修山嘅一个好完美之作，系画一个好靓嘅句号。呢句话系我讲嘅。
1: 结果就唔系修山之作，而系一个好嘅开始。
0: 系因为我哋已经系。叫做冇退路啦，咁啊，所以全部精力落晒去、一家人全部日日夜夜咁做，收咗10年，收咗10年，到2000年拎出嚟展览嗰时，反而成为一种好大嘅轰动，系咁样。
1: 当时咧系获得咗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嘅金奖，同埋亦都获得咗第7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
0: 系
1: 啊，咁呢啲都系非常之高嘅荣誉。
0: 系
1: 融合咗你哋嘅好多嘅汗水啦，同埋好多嘅心血喺嗰度嘅。
0: 喺呢、這个呢张作品完成嘅时候咧，快完成嘅时候咧，
1: 系
0: 我哋阿陈老师谂住话向佢嘅授业恩师啊、关山月老师咧汇报呢件事。
1: 哦，
0: 咁啊拎佢俾阿关山月老师睇。
1: 嗯，
0: 咁关山月老师当其时已经年纪好大啦。
1: 嗯。
0: 咁啊，当时我哋摆得比较远，佢望下张画，佢诶好靓，闪闪下，佢系咩嚟噶咁？
1: 但系睇唔清楚，
0: 睇唔清楚。咁我哋就捧到去佢个面前，俾佢睇。佢一望， 哎哟刺绣嚟噶，好犀利喎！咁、
1: 啊，
0: 咁诶、问我哋诶绣咗几耐？咁陈老师话绣咗十年啦，咁，佢、话凭你绣咗十年嘅呢个毅力，我要帮你提一个词。咁、佢就问诶，呢张画起咗名未啊？咁我哋最初个谂法系感受岭南。咁佢谂咗好耐，佢话都系岭南嘅感受，我帮你提岭南感受啦。咁、我哋一个惊喜、哇！即系关老师提咁、梗系好啦。咁提完咗之后咧，佢、话因为我哋咁样嘅约会咧、人哋系唔信嘅，因为佢已经收咗笔，
1: 收笔
0: 系收咗笔。咁话佢话，所以咧，我哋要影一张相。
1: 作为凭证，
0: 系啊，咁啊影翻张相，
1: 啊咁啊谂得好仔细啊，
0: 系啦系啦
1: 系
0: 啦，咁啊唯一嘅一张相，咁样咯，咁啊对我哋系一个好大嘅鼓舞啊，
1: 咁当然系啦，名师关山月老师啊，咁啊有幸得到佢亲笔嘅题词吓，应该系都系因为广绣作品咧系精品，所以关山月老师先至会喺上边提笔啊嘛，
0: 因为我哋呢张画系好长。同埋咧，喺一張畫裏頭同時反映早午晚四季春夏秋冬，同埋有各個時期嘅時花時果，係咁樣樣集中埋一張景裏頭，係好難處理的一件事嚟嘅。
1: 其實真係好佩服啊，陳老師啊，佢當時嗰個創意啊，咁全面嘅佢諗得，
0: 佢嘅創意係好好噶、其他領導。一听到是陈老师创作的、基本上就不审的了、我譬如说在那个、和谐岭南、那张画就是十六届亚运会、
1: 2010年亚运会
0: 是了10年的时候呢就我们当时接了两个任务一个呢就是刺绣45个国家 的请柬、另一个任务呢就是刺绣在国家领导人接见厅的一张正面的一张背景板。咁呢张画都好大。咁当其时时间好短啊非常短。咁但係呢又要审稿。咁我哋就觉得喂时间嚟唔切咯噃。咁於是后尾听到佢哋讲话欸陈小芳老师设计的不用审的、快啲生产啦、快啲生产啦、所以我哋赢得咗好多嘅时间、但好宝贵。咁於是最尾完成咗出嚟，大家都好开心。
1: 从中可以睇到啊，陈老师啊，对于呢个广绣嗰啲功力已经系公认咗、认可咗噶啦，唔需要再审噶啦。
0: 公认噶啦，公认噶啦。佢有人形容佢系广东嘅大熊猫，
1: 稀有系嘛？
0: 有人形容佢系
1: 动物啦。
0: 广东工艺美术嘅一支旗
1: 、
0: 我觉得有啲过、不过都。有贴切
1: 是啊，咁的确啊，陈老师咧系留低咗非常之多嘅啲优秀嘅作品吓，喺咁多年嘅创作生涯当中咧，应该话获奖嘅作品无数嘅话，系咪？
0: 系啊，好多作品佢都获奖嘅，其中有一张比较有代表性嘅就叫做《我爱小鸡群》。
1: 我爱小鸡群，可能好多广绣爱好者啊，对呢幅作品都已经系好熟悉噶啦。
0: 对呢张画，当其时系被誉为广绣嘅一张代表作。系点解咧？因为广绣已经冇见大家好耐啦，有好多年冇见面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被《人民日报》评佢系打破咗田心冇好画一个咁样嘅画上嘅一个规律。佢用咗圆形，再将个田字嘅横线降低，再将个田字嘅中线用一个小朋友嘅 S 型嘅一个腰线去取代咗佢，所以佢既系田又唔系田，所以佢打破咗田心冇好画嘅呢一个咁嘅定律。记得咧，当其时我妈妈讲，呢张画嘅创作嗰时咧，佢系用一种拟人化嘅手段，参照我哋细个嗰时喺台所，啲阿姨对我哋嗰种好关心，嗰种拟人化，咁咧就捧起个小鸡，即系个主角啊，就捧起个小鸡，呢个喺度同佢。讲悄悄话，咁咧喺条群嗰度咧就另一只小鸡咧跳上佢嗰个膝头嗰度，喺度叫佢，意思就是、喂，你都睬睬我啦，咁样，咁啊仲有下边一大群鸡仔咧就喺度玩，同埋抢虫啊，抢嗰啲金龟仔啊，好开心嘅一个画面，好欢乐，好祥和。
1: 咁即系话咧，其实呢幅画咧可以充分咁体现咗长辈对下一辈嗰种关怀、爱护，系咪呢一种意境喺度啊？
0: 有啊，有啊，有啊，有呢种好好温馨和谐嘅一种。一种意象喺度，
1: 透过一群嘅小鸡仔，通过拟人化咁嘅手段，表达出一种人与人之间嘅关爱喺度。
0: 系啊，咁喺呢个艺术创作嗰方面咧，佢又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咁啊，除咗嗰个打破甜心冇好画嘅呢个戒律之后咧，佢嘅刺绣嗰方面咧，好大胆咁，既用西洋画嘅方法去表现人的立体，又同时用中国画的手法去表现那些衣服的线条、线条美、同时它也有很多装饰的效果去反映少数民族的服装那些大色块跳跃和很和谐的组合等等。还有一个很优秀的方法，就是它绣的小鸡仔。小鸡仔在它之前呢曾经好长一段时间绣嘅鸡仔嘅方法系好似绣雀咁样嘅，即系意思嗰啲雀毛系好顺好平滑，咁鸡仔就变咗啲毛就唔松咁样湿毛鸡，所以佢咧就将一种好即系交叉交叉咁样嘅方法咧，就按照个鸡仔嘅生长嘅毛嘅机理，同嘅走向，西洋画嘅原理，咁嚟到一路交叉落去，咁咧就有方向性咁去走，咁最尾嗰只鸡仔咧就毛茸茸噶，好可爱，非常可爱，好得戚，咁慢慢咧，鸡仔嘅绣法咧就成为佢嘅一个比较拿手嘅一个题材，咁佢只讲佢嘅题材咧，佢。其实他最拿手还有几样东西的、是社会上比较公认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跟关山月、杨之光他们学人物的、人物系毕业人物他受得非常之、精致。
1: 譬如有一幅作品《蒙娜丽莎》
0: 对。
1: 对。那蒙娜丽莎那种微笑其实很难刻画出来的、哦。
0: 对对对。对。当其时蒙娜丽莎这张画呢、我哋记得咧，佢瘦咗，净系为咗个微笑个笑嘅表情，拆咗又瘦，瘦咗又拆，重复咗好多次，有三年嘅时间。
1: 哦，
0: 点解呢？如果按正正常嗰张油画嘅效果咧，佢系冇问题嘅。如果用而家嘅人嘅方法，用乱针绣，亦都系冇问题嘅。但系佢系丝针，嗰啲丝线咧。是反映人的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条丝线如果弯一点，他就大笑。不弯他就剥起个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经过很多次无数的改之后，就改到那条线啱啱好。啱啱好就是弯了个点点点，就达到个微笑的效果。
1: 咁高难度的东西，非常精致的东西。
0: 我记得当时他是要挑战很多经典的题材，所以绣了这张蒙娜丽莎。蒙娜丽莎是他的一次尝试，绣人物是一个雷区，不容易成功，很容易失败的。
1: 一个面部的表情很难去刻画出来的。
0: 还有一样东西是一块真丝的短，绣了 N 那么多针下去，即是成千上万针下去，就变了形。变了形之后，那张画你原来画的画底是很像那个人都好，他绣完就不像了。它会变形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要积累无数的经验先使它像。陈少芳老师专门抽一些、公众人物、还有一些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各种肤色、男女老少，组合成一套的头像，专门受公众人物，就是挑战，就是等人认为、我们刺绣实际上都有这个能力的，甚至可以胜过照片的。
1: 你都是应了一句说话，你有多少的付出就会有多少的收获。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谭展鹏先生，多谢你谭先生。
0: 多谢。
1: 在这里跟各位预告一下，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谭展鹏先生走进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广绣艺术。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

0: 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亮，
1: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Yo, yo.

0: 杠杠，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杠姐 ，What's up？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5: 冇浸
6: 噶。
7: 大家，
3: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8: 涼風有
3: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9: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嘅文化。
10: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走雞啊！
11: 唔該曬。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4: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5: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6: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7: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8: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继续回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古。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五集。
19: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5: 上回讲到啊，铁木真同合萨儿两个将唔听笛、成日捣乱的弟弟别克帖儿杀死了。这个是铁木真第一次杀人，而且杀的还是自己弟弟，所以回到蒙古包一面杀气都未退。他娘亲柯额伦一看就估到什么回事了，柯额伦就很生气，哎呀阴公落，我们现在周身无蚊又没有朋友，你们还要杀自己兄弟，这样搞法太赤乌报的仇怎么报才行。铁木真被阿妈闹了一身就没出声，不过自此之后啊，铁木真在屋企就树立了绝对的权威了，再都没人够胆不听他之笛，梗是啦，不听他话命都没的呗。那铁木真一家人呢，就在草原上面挣扎求存，状况啊经已非常之凄凉的了，但是太赤乌部的塔里忽台呢，就并没有忘记他们吧。过了几年之后啊，塔里忽台有一日忽然间就想起铁木真一家吧，就问啲下属话：柯额伦佢嗰家人系咪经已死鬼晒啦？咁大部分啲下属都唔知头唔知路噶，就话：唉，多数都死晒噶啦，边度搵到食噶？咁但系有人知道情况咧，就话佢知唔系噃，柯额伦佢嗰家人仲生勾勾喺树噃，尤其系嗰个大仔铁木真都经已长大成人咁滞噶啦咩？塔里忽台谂起当年柯额伦嗰个恶屎样。心谂我带住部族抛弃咗佢哋一家，呢、这个铁木真长大之后呢，就实揾我报仇嘅。于是呢，佢就吩咐啲手下话，将铁木真同我捉翻嚟。塔里忽台啲手下呢，就组织咗一支20人嘅骑兵部队，好快咁扑过嚟鄂嫩河上游铁木真佢哋所在嘅蒙古包啦。嗱，呢一队骑兵杀到嘅时候呢，铁木真佢哋一家人都响树，离得远一远啊，就听到马蹄声响啦。再出嚟一睇，哎呀，今次系弊家伙啦！嚟紧嘅系塔里忽台嘅骑兵，而且一睇个凶神恶煞嘅样咧，就知道啊唔系过嚟食饭，而系过嚟对付佢哋噶啦。柯额伦同铁木真呢，喳喳林指挥家人走入森林里边，铁木真、合萨儿同埋别里古台三兄弟呢，就喺森林嘅边边上边保护家人。别里古台好大力嘅，好快系斩冧咗棵树攞嚟做障碍物，而合萨儿呢？就对住啲骑兵连射几箭，咁虽然冇射中啊，都吓到佢哋一身冷汗嘅。 个骑兵队长见都唔系几系路，就大声嗌话：我哋净系要捉铁木真啫，其他人系冇事嘅。别理古台同合杀儿听到咁讲咧，就嗌铁木真快啲走啦。铁木真就话：关键时刻我点可以掉低你哋唔理嘅呢？嗰两个细佬就话啦：哎呀，大哥，你冇听佢讲咩？净系要捉你啫嘛，你走咗我哋冇事噶啦。铁木真谂谂又系噃，于是佢飞身上马，走出去一片人迹罕至嘅森林里边。呢、这个森林呢，有好多乱七八糟嘅树丛嘅，骑兵入到去就好难跑得起嘅。嗰队骑兵见到铁木真单独走咗去呢，真系守信用噃，净系追住铁木真啫，就冇理过其他屋企人啦。佢哋追到个森林旁边，见到里边树丛又阴森又杂乱，恐防入到去会俾人暗算嘅，所以佢哋冇继续前进啦，只系守喺森林嘅出入口，守株待兔，等住铁木真顶唔顺就走翻出嚟。铁木真喺个森林里边呢，匿咗九日九夜，肚饿就揾野菜食，口渴呢就饮树叶上面嘅露水。等到第十日啊，佢谂住敌人冇理由等咁耐噶，于是啊上马走翻出嚟啦。殊不知嗰对骑兵捉唔到佢，就唔敢翻转头揾塔里忽台噃。于是亦都喺森林嘅出入口啊守咗九日九夜，绝知啊等到铁木真出嚟啦，一拥而上将铁木真捉住咗，带住翻去就见塔里忽台啦。铁木真谂住今次啊实冇命噶啦，一点知呢个塔里忽台呢就忽发奇想噃，佢又落命令帮铁木真戴上枷锁，然后由各个营咧轮流看守，等冚世界都知道啊。同佢作对会有点样嘅下场，就系咁样啊！铁木真就成为咗太赤乌部嘅囚徒，每日带住个枷锁，从一个营地转到另一个营地。虽然条命仔啊保住咗，但系状况啊真系十分之凄惨啦。不过铁木真呢份人呢，意志啊真系十分之坚强嘅。无论几艰苦嘅环境啊，只要仲有一啖气啫，佢都唔会放弃希望嘅。所以日子虽然过得辛苦啊，但系佢无时无刻呢。都揾紧机会啊走佬嘅。过咗一段时间，有一日啊，铁木真按照规定呢，就轮到叫做索尔汗失辣嘅一家人看管。这个索尔汗失辣份人就好好心嘅，去到夜晚黑嘅时候啊，佢就同两个仔陈白、赤老温一齐呢，帮铁木真将颈上边嘅木枷攞咗落嚟。咁呢一晚啊，铁木真啊终于可以瞓翻个舒服觉啦。第二日起身啊。铁木真就多谢索尔汗失辣啦，索尔汗失辣就同佢讲：我帮你取木枷呢件事呢，你就千祈唔好周围乱讲吓。若然唔系俾塔里忽台知呢，我啊大镬噶啦。铁木真见到佢呢家人咁好心呢，忽然间谂到：哎，今次可能系一个走佬嘅好机会噃。事关一路以嚟呢，佢都喺度盘算紧点样走噶啦。但系走第一步就容易噃，太赤乌部嘅地盘咁大，要再走远呢就好难嘅。事必就要找个地方先匿埋，等到风声过后呢再慢慢走人。咁但係出面风大雨大，边个敢收留佢先得㗎。而家见到索尔汗失辣呢一家咁好人呢，铁木真係觉得机会嚟啦。隔咗几日啊，塔里忽台嗰人宴会喺蒙古包外面大排筵席，一班人飲饱食醉就瞓到腳腳声。看守铁木真嘅呢只係一个細路仔。铁木真见到咁嘅情况，心諗天助我也啦。一嘢坑低个细路，冇鞋拉只脚就走人啦。不过佢身上边带住个木枷，走得好慢嘅，走咗冇几远啫。嗰、那个细路竟然鬼杀咁嘈，犯人走咗啦，犯人走咗啦！铁木真知道再走一定走唔远嘅，于是呢就匿咗入河边一个芦苇丛里边。好快啊，太赤乌部嘅追兵就赶到啦，周围咁搜索铁木真嘅踪影。本来铁木真匿埋呢个芦苇丛呢？就唔算太难揾嘅啫，正常情况下佢又必定俾人捉翻转头嘅。若然今次俾人捉翻去呢，睇怕真系命都冇噶啦。不过整定铁木真命不该绝噃，搜索到嚟芦苇丛呢边嘅呢，有咁啱得咁巧，就系几日前嗰个好心人索尔汗失辣。佢见到铁木真面临绝境，依然都系沉着冷静，面不改色嘅，心里边都好佩服

0: 就细细声同铁木真话：个个都话你智勇超群，所以塔里忽台先捉你嘅。而家睇嚟果然冇讲错啊！你唔好喐，我唔会话俾其他人听嘅。跟住呢，佢就大模师样咁行翻转头，同跟住嚟嗰班人话：唉，呢边揾过晒啦，揾唔到啊！咁呢个索尔汗失纳平时好老实嘅，佢讲嘢个个都信噶嘛，所以跟住嚟嗰班人呢，亦都冇继续搜索啦。铁木真系逃过一劫啊！不过眼前嘅危机虽然度过咗，但系要咁样走翻屋企呢，一定系走唔掂嘅。所以铁木真决定呢，都仲系要揾索尔汗失纳，希望佢啊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所以等咗一轮之后，见到嗰班人都散晒啦，铁木真就偷偷地溜去索尔汗失纳嘅帐篷。索尔汗失纳见到铁木真又走翻嚟，心谂大哥你点解阴魂不散噶？我都帮咗你忙啦，你仲掠住我嘅？但系佢两个仔沉白同埋赤老温呢，唔知乜解救啊，对铁木真系好有好感。咁呢个可能系铁木真天生嘅魅力，咁亦都可能佢哋两个呢佩服铁木真咁坚韧不拔啦吓。总之佢两个将铁木真掹咗入嚟，同个老豆话：，唉，你帮人帮到底啊！佢家使咁个样啊，点翻屋企至得噶？于是啊，索尔汗失纳一家呢就将铁木真接咗入嚟，将佢身上面嘅枷锁拆咗，放喺火炉烧咗佢。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噶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陪伴着你的继续都是晓华。刚才我们播出的一曲是既有广东音乐的风格，而同时也有京腔风格这样的创新作品《京粤大锣鼓》。大家听完之后会不会有一种是非常惊艳的感觉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请出是编排这一曲的作品的刘学增先生，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编排这一曲时候的一些创意。首先我们欢迎刘学增老师，欢迎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好，大家好。
0: 是，咁刘老师，啱先我哋所欣赏到嘅呢一曲系《京粤大锣鼓》，可以话系相当之有新意啊！佢嘅创意系点样嘅咧？
1: 我哋主要考虑咧就系、是，我哋系岭南人，总要搞有岭南味道嘅节目。
0: 嗯，
1: 但系作为戏曲嚟讲咧，京剧系我哋嘅国粹。
0: 嗯。
1: 所以咧，我一直就考虑啊，点样能够将广东嘅曲调能够同京剧有机咁结合起嚟咧，所以咧就萌生咗呢一个念头，
0: 嗯，
1: 就搞咗呢个京粤大锣鼓呢种形式出嚟。
0: 嗯，的确是的。咁先我哋欣赏嘅时候，可能好多朋友都听出咗啦。当中既有我哋浓浓嘅广东音乐嘅元素，同时亦都有京剧嘅一啲风格喺度。当初话喺创作呢曲嘅时候，点样会谂到要将呢啲京剧嘅一啲风格融入到我哋嘅广东音乐嘅曲目当中呢？呢种创意其实之前你哋有冇尝试过噶？
1: 呢个系啱啱开始尝试。但是我哋觉得咧，始终既然系戏曲，总系京同粤，总系有共通之处嘅。只要运用得好，有机咁结合咧，呢、个形式，我估计嗰个受众面啊，观众嗰个接受程度啊，会更加广一啲。
0: 系，
1: 所以我哋就开展咗呢一个咁嘅尝试。
0: 大家咧都系感觉呢曲《京粤大锣鼓》咧系相当之有新意喺度。其实呢曲系由几多部分组成噶？
1: 呢一个咧系由三部分组成。
0: 嗯。
1: 一个咧就系广东锣鼓，第二个咧就系广东嘅小曲，第三个咧就系京腔嘅主要嗰个板路，系咁样从呢三个方面嚟到合成嘅。
0: 是啦，刚才刘老师都介绍到了京粤大锣鼓的确当中有很多的亮点，即既有气势磅礴的一些乐队的演奏，同时亦都会有一些非常灵动的舞蹈在伴舞，是不是？
1: 是，整个舞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舞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队呢是以广东音乐为主，但是我们玩广东音乐呢总觉得场面咧比较冷清，咁呢度咧我哋咧就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就觉得、哎呀，如果能够用中国古典舞蹈嚟到演绎呢个广东音乐，
0: 嗯，
1: 估计嘅场面咧就会更加生动活泼一啲，
0: 哦，
1: 而且整个观众面啊，受众面应该会更广一点，所以我们就现在正在作这一个尝试，
0: 用这个中国古典舞蹈来到伴奏广东音乐。哇，这个听落真是很吸引眼球啊。那我们今天呢还请来了张丽芳女士呢，也都是对这个中国古典舞蹈这一方面很有心得的，是不是？那我们要请张丽芳女士跟我们分享一下传承我们这种中国古典舞蹈时候的一些感悟的。张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咁我知道啦，张女士啊，平时咧亦都系将自己好多业余时间啊用喺呢个舞蹈呢一方面吓。咁系啲咩魅力令到你

0: 去跳舞啊咁样嘅嗬。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啲传统嘅艺术系一种点样嘅魅力，令到一大班啊志同道合嘅朋友会咁热情激情咁样去玩呢样嘢咧？
1: 因为从细就中意舞蹈呢样嘢，既然有平台，将我哋细个呢个舞蹈嘅梦想响依家年纪咁大咧，就重新发挥出嚟。我觉得对于我哋嚟讲系一种激情嘅发挥，丰富咗我哋嘅老年生活。再加上我本身咧响北方生活过，咁我对京剧咧又系有一定嘅认识。我从细咧就好中意嗰个戏剧嗰种亮相啊，嗰种台步啊，我系好中意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响呢个平台上将自己中意嘅嘢嚟发挥。发挥出嚟，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梁玉燕女士和刘晓红女士是退休之前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退休之后源于共同的兴趣，也都在同一个舞蹈队，得闲的时候一大班志同道合的姊妹们在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哇，其实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是吗梁女士？
2: 退咗休落嚟呢一班老年朋友啊，真係一起玩係好开心嘅事。咁我哋舞蹈队呢就有啲年纪都比较大㗎啦，年龄嘅相差都比较多。但係呢我就觉得呢同佢哋玩点开心呢，我哋啲老年朋友啊好鍾意表演，好鍾意发展呢种文化。经常因为我喺嗰度呢都算係比较即系算负责人之一啦，喺排节目编排节目嘅时候咧，我哋最年纪最大嘅一个阿姨，佢就每次演出咧，佢就惊即系唔安排佢上去，都争住要上。哎呀，你唔好忘记我啊！要排我上去啊！咁咧有啲咧又系好积极，话哎呀，即系都好恐怕自己上唔到台表演，争住要上。我觉得大家都好开心，玩得好开心，好有意思。
0: 做自己鍾意做嘅事情，呢个系人生嘅一大幸事啦。咁喺呢一方面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刘学增老师啊，刘老师应该话喺呢个广东音乐嘅创作呢一方面咧，好有激情嘅。系咯，刘老师，我知道你咧，除咗编排咗啱先我哋节目一开始所推出嘅《京粤大锣鼓》之外，你仲创作咗好多嘅作品，系咪，刘老师？
3: 呢个系出于爱好。最近咧就搞紧一首叫做《珠水流长》，呢个咧就系以广东嘅南潘顺水乡嘅咸水歌做基调嘅一首咁嘅创作乐曲。其实咸水歌咧，亦就系我哋粤欧嘅基本曲调。有首广东音乐好有名嘅叫《渔歌万唱》。其实呢个渔歌就是咸水歌了。
0: 哦，渔歌就是咸水歌。
3: 所以呢在这个这些咸水歌呢，在由广府文化的发源地，由这个河州啊、河水啊，一直到西江啊，一直流落来，经过肇庆啊、流经三江、珠江三角洲沿岸，都有这些渔歌。亦有人叫蛋歌，有人叫咸水歌，都是艇家嗰啲喺度唱。我就根据呢一个咁样嘅情调啊，搞咗呢个珠水情长呢一个作品。呢一段咸水歌咧，个主旋律呢一种主旋律，应该讲喺东莞啊、南潘顺啊、中山啊、万顷沙一带。都是很流行的这种这样的主旋律。我记得我们省文化学会第一次演出这个节目呢，反响就很大。第二日就立刻收到来自纽约、来自温哥华那些华人的信息回馈回来了。啊，好耐冇听过呢一啲咁嘅歌啦，觉得好亲切啊！我哋亦有一个古琴专家，佢系岭南古琴研究会嘅

0: 古岭南古琴研究院的院长陈士强老师，他说我就在大基头长大的，本身就是艇家子弟。他说你一唱这个呢，我就马上有回忆几十年前那些生活了。当时我们演出者呢都觉得哎呀，好像自己有点满足了，起码人家听不懂，是似曾相识的，是以前换得起以前陈旧已经式微了的回忆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次创作的一个主要目的。
1: 当中亦都有几句咧，系非常之有意思嘅。首先一开始系珠江水，水情长。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9: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大家倾下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国产大型邮轮吓爱达摩都好啦，近日咧就搭载住吓4000多名嘅宾客喺深圳启航噃。
10: 嗯，冇错啦，我哋喺家门口啦，大湾区人就可以搭到呢个国产大邮轮啦，嗬。咁啊，呢次嘅大邮轮究竟嘅线路安排系点样嘅咧？咁啊，相关嘅通关流程系点样嘅咧？旅客咧参加首航又有几兴奋啦？嗬，稍后咧我哋亦都会喺节目当中啦，同大家一一分享嘅。而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咧，会关注即将喺8月27号至31号盛大举办嘅南国书香节啦。今届嘅南国书香节嘅主题系点样嘅咧？当中有边啲嘅重磅活动咧？稍后咧同大家共同关注啊！
9: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

0: 盼世界快讯。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啦，近日就发表网志，佢就话啦，目前咧大约有140家航空公司喺香港提供服务，同埋咧连接全球超过225个航点嘅航班嘅，可以话咧高效便捷嘅国际联系啦，同埋咧接连举行嘅盛事活动啦，吸引咗唔少嘅商务同观光旅客访港。上半年嘅会展同埋亚博馆咧，一共咧举办咗超过170项嘅活动，一共吸引大约350万人。
1: 陈茂波就话咧，喺今年嘅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嘅飞机嘅升降量超过咗200,000架次噶，同比上升系4.4%。机场嘅容量咧就达到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11.7%咯。唔少使用过香港国际机场嘅海内外嘅旅客咧，亦都对机场嘅体验啦系俾出咗高度嘅评价。而香港机管局方面咧，亦都系积极推动智能机场嘅发展，运用生物特征识别、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嘅技术，去升级翻机场嘅设施，提升翻航班嘅运作效率噶。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到非常之丝滑嘅出行嘅体验啦。咁喺之前推出咗登机仪嘅服务咧，系用呢个容貌识别技术去提升翻登机嘅手续办理啦、行李托运同埋安全检查嘅效率。目前咧系覆盖咗大概80%嘅机场离境旅客啦，
0: 运用咗好多啦，即系内地嘅技术啊吓，咁虽然话咧，即系香港国际机场啦，就用咗咁长一段时间啦，都20几年啦吓，咁但系咧不断喺度更新紧啲设施啦，可以话咧常用常新啦吓。咁啊，陈茂波咧都话啦，香港特区政府咧会多管齐下嚟到巩固同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并且咧会为其他相关嘅经济环节嘅联动发展注入新嘅活力嘅。嗱，好似机管局啦，仲会加强同珠海机场嘅合作，希望咧吸引更多嘅转机旅客，并且咧会继续喺东莞合作啦，推动创新嘅海陆空货运联运模式嘅。
1: 关注完机场之外啊，再睇睇相关嘅口岸嘅最新政策啊。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近日就透露咧，正喺度重建嘅沙头角口岸，考虑采用新皇岗口岸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啊。
0: 咁啊，讲翻皇岗口岸啦，好快就会开通啦。咁啊，佢都话咧都惊啊吓，即系初期咧人流高峰比较多，咁啊嚟紧咧会反聘200个具有丰富前线经验嘅退休人员吓帮手咧通关嘅。未来亦都会视乎唔同嘅情况啦，希望争取更多嘅资源啦，请更多嘅人手，令到大家通关更加丝滑噶。咁除咗话新皇岗口岸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之外，咁究竟其他嘅口岸有冇机会跟进呢？咁佢就话啦，即系因为沙头角口岸咧系扩建吓，甚至系重建嘅，咁所以其实有机会啊，就未来起好之后就直接啊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模式，一次验放可以完成双向嘅通关嘅。而而家咧，正喺港珠澳大桥口岸出境方向系试紧咧5秒无感通关，未来咧亦都会扩展去到入境嘅方向啦，以及其他人流繁忙嘅口岸嘅。
1: 一啲好嘅经验真系值得多多去复制啊吓。睇翻沙头角口岸咧，系深港东部重要嘅陆路口岸，喺1985年系启用噶，系见证并且系支撑深港人员往来、经贸交流同埋区域协同发展。喺2024年嘅6月，沙头角口岸重建事项系获得国务院嘅批复，系明确取消货检嘅功能，转型成为纯旅检口岸。而去到2025年嘅8月，口岸系拆除工程正式启动。而喺今年嘅年初啦，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沙头角口岸嘅重建，推广新型合作查验同非接触式快捷通关模式啊。咁亦都见到近日好多关于口岸嘅进展啊，系受到咗大家嘅高度嘅关注啊，吓亦都见到我哋大湾区城市之间嘅互联互通啦，真系越嚟越方便啦。
0: 冇错啦，咁希望第日就所有吓无论出啊入啊，你攞咩证啊都冇感吓，咁就最好啦吓。咁另外最关注澳门方面啊吓，之前其实我哋都同大家推介过咧呢个悠游巴士噶啦，如果去到澳门即系又想买手信啊咁样样吓，就可以就坐下呢个悠游。 遊巴士啦，因為咧係可以直達沙梨頭康公廟一帶啦，咁即係好快就可以行兩步就入去買行人餅噶啦，咁樣即係一站式啊嚇就可以啦，搜羅好多澳門嘅地道風味嘅。咁啊，同一啲熱門嘅旅遊街區唔同啦，譬如話今日推介啊，大家可以去買行人餅嘅十月初五街啦，其實都係一條百年老街嚟嘅，十分之有煙火氣啊。除咗話啦，即係有杏仁餅嘅餅香嚇，烤下呢個牛肉乾、豬肉乾嘅呢、這個即係肉香嚇，仲有咧茶香嚇，有各種唔同嘅老字號啦。沿街排布，就係嗰條短短嘅十月初五街啫啊！相信你都可以啦，即係購物式旅遊啊嚇，就由街頭買到街尾嘅。咁啊，各種嘅即係茶葉啊，即係各種嘅禮品啊，都十分之齊全啦。咁送禮自用都好啱噶。
1: 係啊，冇錯，啱先小夫都同大家安利咗啦，咁啊要直達翻呢個十月初五街咧，搭悠遊巴士就最方便，最緊要係全程免費乘坐啊！
0: 係啊，
1: 唔需要去打車，亦都唔需要轉乘嘅，係一站直達嘅。咁啊，除咗咧就話呢個沙梨頭康公廟呢條線啦，悠遊巴士咧全線有成14条嘅免費嘅線路，係串連咗有大三巴啦、官雅街兩大嘅旅遊熱點㗎，咁亦都可以去到啦各大嘅綜合度假區同埋多個特色嘅社區啊嚇。咁啊，包括有三盏灯啦、右岸妈阁、南环雅文湖畔、皇朝新口岸双向行驶。咁啊，大家咧行完社区，亦都可以直达翻呢个度假区，咁啊，令到大家嘅出行咧更加之灵活同方便啊。
0: 嗯，真系好正啊吓，最紧要唔使钱啊嘛。
1: 系
0: 咁啊，以上咧亦都系啊吓，我哋今日啦，即系叹世界快讯第一 part 嘅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继续叹世界快讯，会同大家再关注一下暑期档嘅票房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啊！呢一 part 咧，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咧，先关注一下咧呢个暑期档嘅全国票房啦。嗱，我哋琴日嘅节目讲完啦，就突破100亿啦。咁大湾区啊嘅表现又点样样咧？就特别系关注广东啦。咁啊，睇翻数据啦，广东啊系稳坐全国第一票仓啊。咁啊，总嘅票房咧，目前啊系14.92亿，接近啊15亿嘅啦。咁啊，观影人次啦，同埋放映场次都系全国第一位，咁啊观影人次有3979万啦，放映场次有355.6万场吓，都系位于全国第一嘅。而深圳同广州嘅票房都分别增长16.3%同12.5%，两大城市表现十分之突出啦。
1: 冇错啊，除咗系票房第一啦，其实广东出品嘅呢个电影咧数量都非常之多啊吓，亦都系位居全国前列嘅。喺暑期啦，亦都有唔少嘅作品系上映。欢迎大家关注的。看回相关的分析师就说，今年的暑期档整体的表现是十分之稳定的，各项的数据都跟去年同期相比是更加之高。看回截至8月16号总票房是增长 3.2%， 观影的人次达到 2.74 亿同比增长 5.7%。 我们昨天也说过，票房是节节攀升，但是电影票价 咧就冇升到，反而系更加之抵睇啊！吓，大家可以睇多几部作品啦。平均嘅票价咧系36.5元，同比下降2.4%，系近5年嚟啦暑期档最低噶。咁而观众嘅性别方面啦，见到女性观众依然系观影市场嘅核心力量啊！吓，占比咧系达到55.6%嘅，咁啊亦都系持续发挥咧消费带动嘅作用。咁当然啦，同期时男性观众嘅占比咧系稳步回升，咁啊反映出咧今年嘅影片嘅类型覆盖面系更加之多啦，包括有动作啦、科幻、犯罪等等嘅题材咧，亦都系更加之吸引男性观众入场。整体受众嘅结构咧系

0: 更加之健康全面噶。
1: 嗯，冇错啦，咁啊，即系老少咸宜吓，男女通杀咁样样吓，即系无论你系师奶杀手定系啊少女杀手啊，一样都 OK 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多啲入戏院睇下吓，仲有一套啱你睇嘅。咁、另外咧，除咗话啦可以入戏院睇戏之外咯，嚟紧仲有一项啦，即系文旅界嘅盛事吓，就系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啊，会嚟紧嘅9月11-13日喺广州嘅广交会展馆 A 区举行嘅。今年咯，亦都一样啦，同往年系差唔多，大家啦亦都可以入去啦，现场扫货吓，买各种嘅旅游线路啦、产品啦，咁亦都可以啦，搜罗各种新奇嘅文创好物嘅，甚至系你冇谂住去旅行噶，你入咗去就当去咗噶啦，咁样样亦都可以啦，带大家吓，即系一家人入去咧，边食啊，边玩吓，边搦啊吓，都值得大家入场睇一睇嘅。
0: 嗯，可以一站式咧去感受咧海内外或者系全国各地嘅文旅嘅精华嘅。咁、提前咧了解翻啦，广东文旅展区方面嘅一啲展示啦，当中咧会系设置咗广东主题馆啦，仲有21个地级市嘅文旅馆。咁啊，当中咧亦都有4大嘅特色嘅品牌啦，亦都会呈现翻啦广东作为旅游友好型城市嘅新图景噶。而外省嘅参展嘅阵容啦，亦都系非常之亮眼同埋强大啊！咁睇翻有陕西啦、广西、福建三明、黑龙江、抚远等等嘅省市咧，都系组团亮相嘅。而四川甘孜、新疆喀什、疏附、加斯、图木舒克同埋西藏林芝等地咧，会带嚟各具特色嘅风土人情啊！
1: 咁啊，除咗话咧，即系我哋一般旅客啊，可以入场之外咧，更加期待更加多嘅专业嘅买家啊，提前登记啦，入去寻找一下啲新嘅商业机会嘅。咁啊，佢哋咧就可以透过微信公众号登记入场，或者透过官网去到提前登记。咁我哋普通市民咧就可以喺文化广东嘅微信小程序完成登记，就可以直接入场啦。
0: 大家记住咧，可以提前啦去注册翻啦吓。咁另外都关注翻啊，有一条嘅滨海旅游公路年底就要通车啦。对于中意揸车嘅你嚟讲咧，又系好消息。
1: 系啊，讲紧嘅啦，系惠州环两湾滨海旅游公路嘅其中一大节啊吓，大亚湾澳头牙前至深圳交界道路拓宽提升工程咧，而家加快建设当中啦。咁啊，建成之后咯，会打通啦大亚湾小桂到深圳霸光嘅交通阻隔。咁啊，以往咧要兜好大一圈嘅，咁啊而家咧就真系沿住个海边吓，即系以前你望到下个湾嘅嗰边就系啦，做咩要兜咁耐啫？咁而家你可以沿住个湾啊就开过去咁，咁啊十分之方便。除了话方便下沿线的朋友即是自己出行之外，更加多的就是激活一个滨海的文旅资源。除了话可以将大亚湾和深圳连结起之外，未来的两边的一个景区的开发，甚至中途会不会多了很多海鲜档，都值得大家期待。
0: 即是揸一段就停低下吃下嘢，睇下风景，影下相。因为不单止就话呢一条线是大大咁样咧，系缩减咗两地之间嘅距离嘅，最紧要佢靓啊嘛，
1: 系啊，
0: 佢系滨海嘅公路，
1: 冇错啊。我觉得其实未必话揸车嘅，即系大家中意踩下车啊，系啊，我觉得系一个
0: 散步啊嘛，
1: 冇错啦，散步觉得有啲新，
0: 唔知道有冇咁样嘅专一条专线俾你散步啦，
1: 戴定顶帽先啦，最重要早防晒啊吓，都真系几晒嘅。咁啊，睇翻呢条路啦，即系沿路咯，即系除咗话交通之外咧，仲会融合啦旅游嘅元素啊吓，即系包括啦有牙前村啊、小桂村啊呢啲重要嘅景点啦，咁亦都有好多山海资源啊，会串点成线嘅。咁未来咧，亦都希望啦，可以带动翻啦，即系当地嘅乡村啦，增收致富啊吓。咁而家咧一个路面嘅表面清障工程就完成噶啦，咁同步啦做紧好多嘅工作，包括一啲远基路段点样处理啊，咁桥啊、隧道啊、涵洞嘅施工啊，仲有一啲咧边坡治理嘅工程嘅。咁按计划啦，会喺今年国庆之前啊完成路基拉通啦，喺年底实现全线通车，过年嘅时候咯，就可以去到感受一下啦滨海嘅风情啦。
0: 好快噶啦，话唔定元旦就可以试一试。
1: 我觉得一般咁样讲都会提前嘅，可能就系国庆噶啦。我觉得
0: 我哋共同期待一下啦。咁啊，另外咧亦都见到咧，近日有唔少嘅朋友咧跟着电影去旅游啊。咁啊，之前同大家安利咗，跟住八仙啦，可以去到山东嘅呢、睇下蓬莱仙境啦。咁现时咧，欢迎来龙餐馆系持续热映当中啊，唔少朋友咧亦都跟住呢部电影去到佢嘅取景地咧去打下卡。
1: 冇错啦，我觉得我自己又 miss 咗一个景点啦吓，就系、是。

0: 青岛东方影都，因为之前呢都冇了解得咁多啦，即係原来呢有唔少嘅呢个电影啊，其实呢都喺青岛取景个波咁。
1: 係
0: 好似之前嗰啲亦都系沈腾嘅嗰出戏啊，渣娃娃咁样样，其实亦都系喺青岛嘅，喺佢哋嘅嗰个中车四方嘅嗰个旧厂嗰度去到拍嘅。咁今次亦都系我原本諗住去睇高铁嘅，结果发现可以睇到电影场景喎，都几有趣下。咁除此之外呢仲包括宁夏嘅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啊，同埋咧青岛嘅莱西啊等等啦，都系咧今次下龙餐馆嘅一个核心取景地嚟嘅。咁啊，因为咧有呢啲取景地啦，所以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谂住不如去嗰度睇下啦。咁咁啊，睇翻啦，相关旅行平台嘅数据都话啦，即系呢几个景点啊吓，关注度啦系迅速攀升，成为咗咧当地暑期旅游市场嘅其中一个热门目的地啊。
1: 嗯，冇错啦。咁睇到咧，其实相关嘅搜索量啊吓系环比上涨超过220%嘅，咁啊当然比我寻日讲到嘅就系攞住只镬铲同埋去炒餸换翻件厨师服，更加之有沉浸感同埋有趣啦。咁啊见到咧相关嘅带动效应咧已经从线上关注系延伸至线下出行啦。咁见到咧青岛呢个景点嘅热度咧环比亦都系增长超过30%，本身青岛就已经好 hit 噶啦吓，呢一次咧真系又增添咗一把火。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多多去到呢个取景地去感受下啦。以上咧就系今日叹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同大家关注翻国产大邮轮啦，爱达摩都好啦，近日喺深圳首航噶，咁有4600多名嘅宾客咧系饮咗头啖汤，开启咧5天4晚嘅到访越南顺化嘅海上之旅噶。咁呢一次咧亦都系爱达摩都好第一次喺大湾区运营国际嘅邮轮。航线啦，海外系咧，我哋大湾区人喺家门口咧就可以搭到我哋国产大邮轮啦。咁啊，究竟咧相关嘅通关嘅流程系点样嘅咧？我哋今日咧亦都有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咧赵卫东同我哋带嚟介绍啦，亦都会分享翻参与首航嘅旅客佢哋究竟有几兴奋啊！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我哋今日关注近日以深圳为母港正式启航嘅我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咁自从2024年1月喺上海完成咗全球嘅商业首航之后，呢一艘嘅国产大邮轮系第一次驶入到华南，开启国际航线运营。在当日第一批的旅客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完成边检查验之后就陆续登船喝头啖汤，非常之开心的。讲到爱达摩都号全长有 323.6 米，总吨位达到 13.62 万吨，拥有2125间客房。而这次深圳母港的运营期从8月13号持续到9月16号，目的地覆盖了越南、马来西亚、韩国等地。大湾区的旅客从家门口出发就可以搭乘住我们的国产大邮轮参加这些国际航线。为了保障首航的通关顺畅，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亦都提前部署优化通关流程。我们一起来听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的介绍。
4: 我们提前制定了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机下好来快走。同时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便利政策，对乘坐邮轮入境的外国旅游团实行免签入境，让国际旅客能够便捷地来到深圳，来到大湾区。
3: 据了解，在今年的上半年，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客流量达到了 9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 而随着第一艘的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华南，大湾区始发的国际航线的供给亦都会更加之丰富。在首航的当日汽笛长鸣之后，爱达摩都号亦都是缓缓驶离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开启华南的首航之旅。这次的部署亦都会进一步深化国产大邮轮在大湾区的市场布局，为深圳邮轮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能。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副总经理刘延之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介绍到，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是全国首个海空一体综合邮轮枢纽，硬件和区位配套行业领先，可以停靠全球最大的22万吨级的邮轮，依托港口即机场的智慧运营模式，实现了多项的首创，彰显了深圳速度和创新引领。港澳旅客、香港机场国际旅客可以乘坐跨境高速客轮系抵港，在邮轮母港国际中转区换成国际邮轮出境，大幅简化了入境的手续，缩短了通关的时间。而针对今次爱达摩都号在深圳的首航，亦都是打造了邮轮加岸上观光加文旅消费的一体化体验，联动深圳文旅是最新推出了南山八景等等的资源，令到游客可以感受到深圳的历史、科技和生态魅力。另外叠加翻蛇口太子湾商圈的消费福利，是充分去撬动文旅消费的增长。 与此同时，武港开通专用的通道，为游客提供外卡取现服务、资源引渡服务、货币兑现服务，亦都配备了多语种的地图、翻译软件、应急药箱等等。另外，叠加上湾区邮轮港珠澳大桥海上游、汉缆巡展等等的产品专属的优惠，亦都是全方位彰显了这个全国第一个海空一体综合性邮轮枢纽港的良好形象。咁睇翻截至目前啦，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累计接待旅客系超过咗4000万人次，而其中邮轮旅客量达到120万，系稳居华南区域嘅前列噶。咁啊，睇翻啦，爱达摩都号首航嘅当日出境嘅邮轮旅客咧系接近4600人，当中咧系以中国游客为主，家庭出游嘅占比系十分之可观噶。咁啊，饮到头啖汤嘅旅客，佢哋嘅感受系点样嘅咧？对于我哋国家第一艘嘅国产大邮轮啊，有住点样嘅体验同埋评价咧？我哋唞唞先，稍翻嚟啦，听下各位旅客嘅分享啦。

0: 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近日，我国第一部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以深圳为母港系正式启航。咁自从2024年1月份喺上海完成全球商业首航之后，呢一艘邮轮亦都系第一次驶入华南，开启国际航线嘅运营。在首航的当日，出境的邮轮旅客是接近有4600人的，是以中国游客为主，家庭出游的占比十分之可观。我们首先听一下这位旅客冯先生他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3: 我觉得国产邮轮现在无论从性能还是功能已经达到了国际的领先水平，然后上面的娱乐设施非常多，而且我带我的一家人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小孩一起去玩，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度假的体验，所以我对于这次旅行也准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
2: 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可以饮到头啖汤搭上了首航，也是非常之有意义啊。那另外呢，也都听一下跟着下来这位旅客周女士的分享了。其实她真的很喜欢乘坐邮轮，有非常之丰富的经验的。这一次呢，对于我们的国产大邮轮有哪些特别的感受呢？
4: 这次我是跟着孩子第一次乘国产的大邮轮，以前坐过就是都是国外的邮轮，有大的也有小的，但是不知道这么快的时候速度，我们自己国家就可以造大邮轮，所以我今天虽然80多岁了，还是决定上来来体验一下，看看我们亲自的看一下国家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国家日益强大。非常高兴。
2: 咁除咗咧，好似啱先啊，同我哋分享到嘅呢啲游客咧，系举家出行嘅一啲国内嘅家庭啦。呢一次嘅首航亦都系吸引咗唔少嘅国际嘅面孔噶。例如咧，呢一位嚟自英格兰嘅旅客 Mandy Cova， 佢就话啦，对于中国嘅呢一艘咧国产大邮轮系充满住好奇，同埋佢都觉得非常之赞叹噶。
5: A brilliant cruise ship.
2: 呢一部游轮非常之出色，内部嘅装潢特别惊艳，会开往好多好好嘅目的地。船上所有嘅配置都系世界级嘅水准，娱乐餐饮嘅项目非常多。我好中意中国，中意中国方方面面嘅文化，游历中国各个城市，品尝各式嘅美食。咁听完呢一位外国游客嘅分享咧，都可以感受到佢一种兴奋嘅心情啦，同埋对于中国嘅国产大邮轮嘅各种嘅点赞啊！呢一次深圳航季会系持续到9月16号，咁喺航季期间，爱达摩都号咧亦都会执行多个国际邮轮航次噶，包括有常规嘅5天4晚或者系6天5晚嘅航线，会去往越南嘅顺化、下龙湾、芽庄同埋韩国济州等等热门嘅目的地。咁啊，当中咧值得一提嘅系，爱达摩都号咧将于8月27号特别推出9天8晚的海狮发现之旅中长航线，会造访马来西亚的亚庇、文莱的马拉和越南的芽庄，带领各位的宾客一起去深度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底蕴。对于今次的首航，爱达邮轮方面就说非常之高兴将爱达摩都号带到深圳，令到更加之多的大湾区的宾客可以在家门口乘坐上国产大邮轮，享受高品质的海上假期。大湾区亦都是中国邮轮产业发展的关键的增长区域，同时亦都是爱达邮轮连接国际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未来亦都会继续完善返在大湾区的市场布局，深化邮轮加文化的创新模式，推进多母港协同运营和生态共建，为大湾区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另外，同样值得我哋大湾区嘅朋友期待嘅系第二艘嘅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咧喺今年嘅11月6日完成交付，并且咧会计划喺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系开启首航噶。咁讲到爱达花城号，会系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为产品特色，结合海上丝绸之路同岭南文化元素，打造兼具文化探索、休闲度假同智能体验嘅高品质邮轮产品。咁喺首航季期间，爱达花城号会推出短中长线结合嘅国际邮轮航线，为大湾区同埋国内外嘅宾客带嚟更加之丰富嘅海上度假嘅选择。所以大湾区嘅朋友从家门口出发，就可以搭乘到越嚟越多嘅国产大邮轮去往唔同嘅航线去探世界啊！咁我哋亦都共同期待啦。以上就系呢一 part 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我哋唞唞先。稍后咧，亦都会有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一起关注一下即将于8月27日至31日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盛大举办嘅2026南国书香节。咁本届嘅书香节咧，会系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主题，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全民阅读同终身学习体系嘅深度融合噶。除此之外，本届书香节亦都会推出近100场嘅跨界活动，亦都会有系列独具岭南特色嘅体验空间同各位广大嘅读者见面噶。详情喺稍后嘅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详细分享咧。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回来，继续有探世界的时间，这一 part 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的，仍然会有小夫和 Fion 在这里。刚才讲完国产大游轮，哇，又开心又兴奋，你知道在海洋当中旅行当然很正的，但是未必会是现实当中的海洋，你都可以入到去知识的海洋，讲到南国双子。接下来8月27号到31号就会在广交会展馆 B 区去到盛大举办的。其实去年我有入过场的，可以说展区越来越大。同我细个嘅时候咧，喺购书中心啊咁样样，我喺个购书中心嗰个大堂咁样样搞几个讲座，咁就话系即系书展啊咁样样，或者书香节啦咁。哇！而家系真系咧入到去一个好大嘅展馆，你可能行半日，跟住然之后来回单程20000+咁样样走唔甩咁样样，都真系。几多嘢睇嘅咁，
5: 冇错。
4: 今年嘅主题咧又同之前唔一样吓，今届嘅主题咧叫书香岭南学以致远咁。咁啊，希望咧除咗话立足湾区面向世界之外咧，系推动全民阅读同埋终身学习体系嘅深度融合嘅。即系以往可能上一年啦，都系话啊有好多科技嘅元素融入到入去啦。咁譬如话希望啲小朋友可以知道，哦，其实书唔一定系纸质嘅嗰种介质嘅，可能电子化嘅，甚至系佢嗰啲学习机里边融入好多书的元素，甚至有些 VR 的互动。今年的主题换成终身学习，是不是有很多识老化的东
5: 西呢？学习其实不是只是老人家才需要学习的，我觉得各个年龄层都需要有这样的概念，就是要保持终身的学习。我们看回具体今年有怎样的安排。今届的书香节会深化展会加平台的一个双轮驱动的模式，在主会场会是首次设置终身学习的主题馆的，当中会有思政学堂、有岭南文脉、有全民学习三大展区，亦都会整合翻广东全民经典阅读的大赛，当中亦都有灯塔计划等等的资源，打造一个沉浸式学习的体验场景的。我想无论你是长者又好，定是小朋友又好，定是上班族又好，欢迎你来这里去感受受下即系学习嘅乐趣啊！
4: 无论30岁定80岁都可以吓，即系喺现场揾到啱自己嘅咁。好似今年咁样样啦，呢一个学习大讲堂啊，包括啦，即系领航者说啊，呢系列。

0: 嘅活動啦，即係以往就係可能一啲簽售會啊，或者分享新書咁樣樣嘅環節啦。但係今次咧，真係好似即係百家講壇咁樣樣嚇，名家到現場開講咁樣樣，有各種嘅即係唔同嘅即係作家啦、作者啦，甚至有啲跨界嘅，譬如話有大學嘅教授啊，咁甚至我哋總台主持人啦，
1: 總台主持人啦，
0: 係啦，咁啊仲有工程院院士啊咁樣樣嚇，用唔同嘅視角嚟到睇終身學習呢一件事，去到講自己嘅認知，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有趣嘅 crossover 嚇。
1: 係啊，即係書展除咗睇書之外咧，我覺得講座名家講座真係非常之寶貴嘅機會啊，可以線下面對面啦，去聽下啲名人名家佢哋嘅分享啊，同埋呢啲活動真係好熱啊，因為我自己都校咗鬧鐘啦，即係到時到點就去預約啦。但
0: 係
1: 真係十秒就冇曬啦，即係啲名額冇曬啦。咁同時咧，亦都有啱小朋友聽嘅小朋友讀物嘅一啲線下嘅活動咧，都係即時秒曬啊，可以見到咧，大家嘅熱情係非常之高嘅。咁我相信即係除咗話線下，因為線下嘅容量真係有限啊，線上係咪可以搞翻個直播嚇？等即係唔可以去到現場嘅朋友咧，可以通過線上咧，亦都可以睇睇咧。其實係有嘅，因為咧亦都有活動直播回放啦等等嘅平台咧，亦都係接入終身學習平台嘅資源庫呢樣嘢太好啦。如果大家即係今年未可以預約到，搶唔到線上現場嘅名額咧，可以去到我哋廣東嘅呢個終身學習嘅平台上邊啦嚇，去揾翻資源庫就可以重温翻當中嘅亮點啦。
0: 啊，真係好嘅啫嚇，可一可再啊，呢啲真係想複習下都仲有機會。
1: 冇錯。
0: 咁啊，除咗話咧，即係我哋一般讀者啊，去到即係沉浸喺知識嘅海洋之外咧，其實咧今年嘅書香節咧，仲有品牌影響力大會嘅，會聚焦翻啦出版業數字化嘅轉型同埋一啲品牌嘅建設，仲有咧國際圖書版權交流洽談會嘅，會邀請到咧國際出版商協會嘅相關嘅負責人啦，中國出版協會嘅專家啦，以及咧唔同出版集團嘅一啲業界嘅權威啊，圍繞翻咧包括國際版權貿易啊、灣區出版融合發展啊等唔同嘅議題咧，去到進行一啲深度嘅對接嘅。咁啊，特別係咧即係文化產業嘅朋友嚇，其實咧即係聽下即係專家們嘅一啲講法啦，即係業界大咖們嘅即係一啲理解啦，咁亦都可以咧即係增長一下咧自己喺呢個文化產業業務方面啊，增進一下知識嘅嚇。
1: 冇錯。
0: 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版權合作啦，仲有一啲賽事啦，咁亦都希望咧用唔同嘅呢啲行業活動啊嚇，令到書香節咧變成一個即係出版業界交流互鑑嘅年度盛事，唔係淨係大家睇書咁簡單啦。
1: 咁啊，今年比較特別啦，係正值呢個 APEC 中國年啊嚇，咁啊圍繞 APEC 書香節有點樣嘅特別嘅設置咧，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啦，同大家共同關注。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嘅，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南国书香节啊，
1: 系啦，咁啊，今年嘅南国书香节咧，依然咧会有非常之多嘅名人名家咧现场同大家交流啦，亦都同大家咧搭建住一个终身合作平台嘅一个沉浸式嘅。

0: 南亚风情和特色文化的。亦都是同步引入了一些国际品牌出版馆，还有国际书店展区、中国外文局馆，以及有亚洲馆、欧洲馆、拉美馆、非洲馆等等多元国际文化展区。通过出版物再加艺术家民族的沉浸式的一个呈现，去展示全球文明的风貌的。
1: 而呢，各位大师的分享下亦都呢，越来越国际化了。今年的国际文学名家对话机制都进一步完善的，有来自爱尔兰的小说家、波兰的科幻大师、肯尼亚的著名作家等等，不同地区的一些海外的知名作者都会出席去到开展环宇对话这一些的高端的交流活动，来到深化国际出版合作，希望可以推动中华文化来借船出海的。除了说有国际化 international 的这个体验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有着数的，因为全长图书低至六折。
0: 是没错，大家可以去图图书。其实每一年都见到不少的书友是拉住个夹去到现场去参加书香节，真的好醒啊！书实在太重了，
1: 太重了。
0: 现场见到自己喜欢的一些图书啊，想买低啦，但系真系戚住就真系几辛苦。拉只夹咧就最醒啦吓。咁啊，睇翻今年书香节嘅主会场啦，当中有非常之丰富嘅活动啦。咁啊，分会场嘅网络咧，亦都系延伸到全省有21个地级市，甚至乎去到新疆喀什啊吓。咁啊，同时咧会系深入到地铁啊、永庆坊啊、农家书屋等等多元嘅特色嘅场景嘅。咁另外咧喺活动策划方面咧，亦都有成近百场的跨界的活动啊，当中都跟大家展现翻广东的一些出版工程方面的成果的发布的。譬如大家可以关注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这四个大系的出版工程的。另外亦都会有一些经典阅读大赛的颁奖礼啊，或者是舞台展演等，所以不单止话去现场看书，即是会有很丰富的节目等着大家的。
1: 当然啦，即是南国书香节，既然是全民阅读终身学习，当然会有很多公益的活动，值得一提的就是一个绿书签行动的展区，包括视障听障人士会有专场的阅读活动，会有困境儿童的公益阅读等等，不同的惠民公益活动都会陆续开展的。而另外还有月尾草本街坊啊、岭南中医文化馆啊等等，有岭南特色的体验空间，大家去到现场都可以体验到的。亦都希望藉着这个南国书香节，希望真的以文化人以深化文明互鉴这样的一个使命，令到大家可以体会到全民阅读终身学习的这个精神。
0: 是啦，刚才提到今年的名家活动也都是非常之受欢迎啊。其实参与的方式有成三种咁多嘅，如果大家好似我咁啦，前几日系线上平台预约约唔到咧，其实仲有即系其他嘅机会嘅。咁线上嘅平台预约咧喺17号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大家提前咧将自己嘅预约信息系输入咗啦，就可以参与预约，可能仲有少量嘅名额可以抢得到。另外嘅方式咧就可以去到现场去排队啦。
1: 咁现场排队其实呢个系一个几好嘅方式嚟。
0: 系啊，你可以现场排队，咁就可以排得到你咧就可以直接进入呢个活动区域啦，去入场啦，座位系先到先得嘅。另外，亦都可以去到直播间啊，去购书或者系同你所中意嘅作家咧，系进行一啲交流嘅。
1: 几好咧吓，即系唔一定要线下面对面系嘛，即系线上会一会面啊，都系一个唔错嘅一个选择吓。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关注一下啦，南国书香节啊吓。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咧即系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21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致电祝贺希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4: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六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4: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3: 今年前七个月，深圳进出口规模创新高。
4: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海恩德希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希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冇全民健康就冇全面小康。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